0: 送去医院吗？
1: 不用了，我的人说话就到了。
0: 那就此别过了。
1: 啊，这位兄弟，请问尊姓大名啊？
0: 不重要，江湖险恶，珍重。

0: 大哥，老三。
1: 哟，二哥。
2: 这可是一营的兄弟们勒紧裤腰带捐的，张广义营长娶媳妇儿的本儿都搭进去了。
3: 哇，这是我们二营凑齐的，放一块儿吧。
4: 啊，对了，你说这东北都打起来了，咱们十九路军怎么还按兵不动啊？这上头怎么想的？真想带兄弟们过去打一仗？
3: 谁不想上前线杀小日本收复失地啊？不过啊，这不是咱们兄弟该操心的事儿。如果上头一声令下，我杜凌云愿意义无反顾，哪怕马革裹尸。
2: 大哥，咱哥仨结义的时候就说过，

0: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但凡有机会跟日本人干，咱仨一起，
1: 必须带上我。
2: 好兄弟啊！哎，捐款的事儿就让你多操心了。
0: 放心吧。
3: 行了，我得走了。
0: 朱军，
3: 昆山，
0: 昆山，
2: 上头要视察防区，郑旅长点名让我
4: 陪同啊。
0: 这么急啊？
2: 军令如山，我先走了。
1: 好，
0: 好，
1: 走去走回。

0: 四个，一个都没回来。
1: 上。

0: 兄弟俩今天怕是得交代点事。
1: 营长，带弟兄们突围吧！
2: 没接到上峰的指令，拖一个逃兵有什么区别？

0: 二哥，你干什么？
1: 我杀了周日本。
0: 大哥，你是我兄弟，张一章也是我兄弟。
1: 你现在去，就去送死。
0: 你要想为牺牲了兄弟报仇的话，就给我守住这块山地。
2: 刚刚得到消息，武松要塞的司令临阵脱逃，日本的援军也马上就要到了。
0: 看奶奶的，老子早就看得不顺眼，别让老子逮着，逮着一刀剁死他。
3: 我们该怎么办？
0: 收，没有上峰的命令，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4: 所有弟兄听着，你给我死在这块阵地上！
3: 好，那就让咱们
0: 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

0: 你奶奶的，小日本来呀！
1: 小日本过来呀！
2: 小日本。

0: 你看这，张叔，没事的，我自己会小心的。
1: 不行，这枪炮不长眼，这万一个啥闪失，你让我
0: 放心吧，这日本人还没打过来呢。再说前面还有军队挡着呢，没事的啊。
1: 哎，不行不行，我还是不放心。你非要去啊，我跟一块去。
0: 好，
2: 你坐那边，
0: 咱们一起去。

0: 兵荒马乱的啊，这货也送到了，你这丫头满意了吧？
1: 谢谢长治成全，那咱们赶快回家吧。
0: 哎，哎呀，来的时候这路还好好的，这怎么就给堵了呢？
1: 算了，长叔，我们绕路吧。
0: 哎。

0: 那是怎么了？
1: 下去看看。
2: 小姐，
0: 小姐，小姐，小心啊！

0: 小姐啊，你说你，
1: 常叔，你快看看，他刚才还睁着眼睛呢。
0: 小姐，这人也没死，还有口气儿。
1: 那就好。
0: 看他的衣服是国军。
1: 常叔，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吧。
0: 哎呀，我的小祖宗啊！真拿你没办法，还是我来吧。

0: 出事，你们不能进。
1: 看他这个样子，像是从前线下来的。哎呀，听说呀，这给日本人打仗啊，死了好多好多人呐。他幸亏碰到你了。
0: 常叔，为什么要有战争呢？好好的就不能和平相处吗？
1: 这个呀，我也不知道。这好像是日本人看上咱们大上海了吧？他们家没有，就来咱们这抢夺呗。
0: 那这不是强盗吗？
1: 这日本人可不就是强盗吗？好了，小姐，这人咱们也救了，他是死是活，只能看他的造化了。

0: 现在怎么样了？
1: 说二哥会不会已经
0: 闭上你的乌鸦嘴？
2: 快点，别磨蹭了。

0: 场杀了你们好几百个小日本，想报仇啊？来啊！开枪！开枪！开枪！
1: 何处呢？
2: 别开枪！
3: 别开枪！慢点，枪！
2: 大哥，你干什么？我宁可像二哥一样死，我也不在这儿当俘虏！
4: 你怎么死？
5: 十九路军手枪营副营长张大器，营长杜凌云。
6: 你们好，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冈村大佐。十九路军手枪营二营长杜凌云，29岁，副营长张大器。27岁，从军4年。
0: 你他奶奶废什么话，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上这查户口来了？
6: 二位驻守曹家桥，给我们帝国军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啊。
7: 这就造成不小损失了，我恨不得把你们全歼在曹家桥。
6: 杜营长好像对我们有很大的敌意。
0: 你这不废话吗？杀了我们那么多弟兄，老子对你没敌意才怪呢。哎，不是大哥，你说咱们杀了那么多日本人，这小日本怎么对咱们还那么客气？这日本人是不是都没心没肺的？
6: 你们之所以能活到现在，那是因为我惜英雄重英雄。你们二位都是勇士，站在军人的角度，我佩服你们。
7: 站在军人的角度，我一点都不佩服。真正的军人就应该面对面的厮杀到底。你打不过老子就放毒气，你还配做个军人吗？
6: 我使用毒气也是有保你们一命的意思。杜营长，胜就是胜，败就是败，既然你败在我的手下，那就应该有失败者的觉悟。
8: 我败你奶奶！

杜营长，等皇军打下上海后，会需要很多像你们这样的人才来管理上海。你考虑一下，如果投靠我们皇军的话，我可以保证让你们成为上海的人上人。

0: 几天大家都不要冲动，等我找个机会联系一下其他部队的兄弟们，咱们伺机而动。好，
1: 好，好。

0: 医生，他怎么样了？
1: 柳小姐，病人体质强壮，抢救有及时，没有生命危险，在半个月时间应该可以出院了。
0: 多谢医生。
1: 好，不客气。
2: 这么重的伤都没要他的命。
0: 说起来他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虽然救了他一个人，可是他无意间就救了我们两个人，上天一定会奖励他的。
2: 是啊，这是好人有好报啊。

0: 你没事吧？感觉怎么样？你是谁？这是哪儿？我叫刘梦琪，这里是医院。
1: 我在这多久了？战役怎么样？曹家桥，
0: 你昏迷三天了。报纸上说，曹家桥丢了。

0: 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

0: 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1-8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难道说你的婆婆吗？
8: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

0: 下一个。哎，下一个，快点。哎。
1: 好。
0: 下一个，快点。
2: 哪个市的？
3: 张世忠将军，87师。
1: 我是蔡廷锴大帅61师的，感谢张将军带着兄弟们帮助上海抗战。
3: 哎呀，谢什么呀？国家危难，匹夫有责。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3: 可惜张将军要求南京继续增援上海。老蒋却连下几道命令让我们放弃抵抗。奶奶，要不是知道老蒋的命令以后军心涣散，士气低落，老子也不至于被薅到这儿。
1: 兄弟，你有什么想法吗？
3: 周围重兵把守，怎么跑？
1: 先观察几天，我想想办法。
3: 算我一个，到时候让所有弟兄

0: 兄弟，跟你打听一下，现在手枪旅在哪个防区啊？
1: 手枪旅
2: 全都阵亡了，被打残了。
1: 开战还没有超过10天，所以曹家桥阵地手枪旅1营2营全部阵亡，手枪旅也受到重创。我听说在闸北的一次战斗中，只有除了手枪旅旅长和几个警卫突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其余兄弟全部牺牲了。
3: 上海市民们，日本人狼子野心，于1月28日不宣而战，妄图将上海作为他们的殖民地，先占东北，又侵上海。如今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存亡的时刻，今时今日，上海市区也成为了抗日的前线。全国民众，尤其是上海的军民，应当激发出更大的同仇敌忾心，来捍卫我们的家园。这里，上海，就是我们复仇雪耻的根据地。这里，上海，就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基石。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寇。
4: 共同抗击日寇！共同抗击日寇！共同抗击日寇！共同抗击日寇！共同抗击日寇！
3: 19路军的英勇将士们，正在前线抗日，正在上海市区各个角落和敌人进行着生死搏斗。在这危机时刻，我们大家应当做些什么？
4: 与19路军共同战斗，与19

0: 奏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年轻英勇，有一腔热血，愿意参加义勇军，去前线帮助十九路军抗日的，到这边来报名；愿意为前线将士捐款捐物的，到这边来捐款。龙某，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1: 我们捐款，都捐款，
2: 捐款，
3: 对，
1: 都报名，都来，都来，
3: 都捐，我也捐，
2: 我也捐，
1: 小鬼子。

0: 这是碰到啥不顺心的事儿了？
1: 我今天看见那个人了。
0: 哦，你看他老爷了。哎呀，这老爷回到上海了，也不回家来。哎呀，小姐，你在哪儿看到老爷的？我这就去接他。
1: 不必了，
0: 小姐。

0: 就联系了我所有的弟兄，到时候我们一起动手，先下了周围这些小日本的枪，一块儿往外冲。你有几层把握？
1: 不把上面那两个脚本拿下，我一分把握都没有。
0: 那怎么办？
1: 别着急，我想办法。

走，走，走，走，走。

0: 叫你爷爷干什么？
1: 你就是沾大气吧？我知道你对大日本皇军有所成见，但那是在战场上。我也很敬畏，你是个英雄，但我奉劝你加入

0: 大日本皇军的怀抱。
1: 啊，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有什么好处啊？
0: 你还不认识我？我叫北川雄，我以大日本皇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的名义向你保证，如果你加入我们，好处大大的有。
1: 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好处大大的有。那好。把你们日本天皇的姑娘给我做媳妇儿，我就答应你们。
2: 放鸽子！
1: 让老子投降，别说门儿，连窗户都没有。
3: 杜营长，今天我来找你，是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4: 你要是想劝我投降的话，就别费这劲了。
3: 我真不明白，现在的南京政府值得你这么效忠他吗？
4: 我效忠的不是南京政府，我效忠的是中国，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3: 好，我平生最佩服的就是杜营长这样有骨气的人。不过有骨气的人都会活不长的。杜营长，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如果你投靠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话，我可以保证让你当上上海巡捕房的长官，而且可以对外宣称依然是在为南京政府做事。如果你不想的话，你和你的兄弟今天全部都得死。

1: 张大器，大佐阁下告诉我，你威武非常，就这么杀了你实在可惜。大佐阁下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到底投不投靠皇军？我投你奶奶！张副警长的意思就是不想了。
0: 我打从我娘胎里出来，我娘就没教我投降这两个字儿。好，中国人有句话，叫先礼后兵。礼，我已经做足了。带人来，
2: 老实点。
0: 川，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是想还是不想？
2: 你敢！

0: 案件，所有的人都会瞧不起俺。好兄弟，你先去，哥哥随后找你去。好，来啊，小日本，给爷来个痛快的。好，成全几万。
1: 营长。

0: 你就不杀我的兄弟，让我做什么都行。
1: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

0: 中国有句俗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杜凌云营长就是你们的榜样，他已经投靠了我们大日本皇军，皇军将会给他最优厚的待遇，你们也是一样，只要投靠大日本皇军，皇军保证你们所得到的待遇将会比你们在国民党军中高出两倍，如果不投降的话，那么下场就会和他一样。你们要向杜营长学习，杜营长就是你们的榜样。
1: 杜凌云，你个狗汉奸！

0: 医生，谢谢啊，吴先生，那你好好休息。
1: 好好。是你，
2: 地震手腕
1: 啊！我在街上见过先生组织义勇军为前线的战士捐款捐物啊。
2: 原来这样。必然龙桥宴，小兄弟怎么称呼？
1: 江海洋。不知道先生是怎么受的伤呢？
2: 啊，我率领义勇军和日本人打了个遭遇战，结果被日本人的子弹打伤了腿，不得不撤下来，真是惭愧啊。
1: 先生与日寇战斗英勇负伤，有什么好惭愧的？江某人对先生的全军爱国之意深表佩服啊。
2: 不敢不敢。
1: 哎，对了，先生既然去过前线，那有没有61师手枪旅的消息啊？
3: 我听说过，我听说61师手枪旅1营2营在狙击日军的战斗中全军覆没了。遇难之前没有一个人投降，个顶个都是汉子，他们可以称得上真正的英雄，龙某佩服他们。

0: 还有一个不是啊。
1: 谁呀？
0: 我。
2: 江老弟也是守祥旅的。
0: 是啊，一营被打散之后，我就随着二营阻击日军。可谁知道后来……对了，陆先生，你确定二营真的打没了？
2: 我听说曹家桥一战，守祥二营没有一个活着回到西征陆军的。

0: 我们这里出了偷东西，大半夜偷什么？回去，你明白？
1: 。
2: 胜了，歼灭日军3000余人，大获全胜。
3: 太好了，太好了！
4: 哎，张老弟，干什么去？
2: 我的伤好了，我得去看看。

0: 梦琪，梦琪，
1: 老爷，
2: 常叔，他不是你家老爷。

0: 梦琪，梦琪，老常，快扶我起来！老爷，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有话要跟梦琪说，梦琪，梦琪，梦琪啊！
0: 梦琪，龙先生，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1: 常叔，还不赶紧过来！
0: 小姐，这是老爷啊！
1: 常叔，
0: 老爷，梦琪，7年了，你都长这么大了。

0: 是啊，都七年没见面了。我娘已经去世七年了。当年你拿走家中所有的财产，我娘一气之下就病倒了，没过多久她就去世了。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要不是常叔拼了老命来保护我，说不定我现在早就被人家抢走，当了别人的小妾。我凭着我娘传给我的刺绣手艺，好不容易才生存了下来。
1: 母亲啊，我对不起你们娘俩。
0: 对不起。您轻飘飘地说出这三个字就完了吗？
1: 母亲，我当年实有苦衷。
0: 你有什么苦衷呢？

0: 先生，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就不再姓了。我随我娘的姓，我姓柳，我叫柳梦琪。从此以后，我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不想看见你。长叔，跟我回家。
1: 梦琪。小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刚才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呀，你别往心里去，别生小姐的气呀。啊，我有什么资格生她的气呀？对了，老爷，你现在在上海哪里落脚啊？等小姐的气消了，我就劝劝她赶紧把老爷接回家来。老程，我现在居无定所，你不用管我了，进去吧。啊，要不我给你送医院吧。进去吧。

出血了。

0: 人都齐了。
1: 各位，今天把大伙召集起来，是有一件大事要宣布。
2: 这里年纪大一点的都应该知道，咱们刺绣行自从我父亲创立到我接手再到老爷接手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可是遗憾的事情是，老爷最近因为他一些个人的原因需要大笔的资金，所以我只能变卖所有的家产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刺绣行从今往后就不存在了。
1: 你想问问他，为什么那么狠心丢下我们母女？

0: 你看，乱骨头，说是人吗？老子可不敢。干什么？狗屎！兄弟们都给我看好了，我怎么揍这狗汉奸！
1: 进来的时候就跟他们说话，我干了旁边院的媳妇儿，我今天以后你们出去。
2: 这谁怎么不跟张大姐说？哎，你这打死！
1: 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0: 快点，
1: 快！
0: 弟弟，
2: 我看你。
3: 汉人，狗日的！
4: 报！报！营长，
5: 张志忠将军怎么说？
4: 张将军那边和蔡帅一样，也得到命令，停止作战。
3: 你他妈的糊弄我老子逼的，你信不信？
4: 真的，营长，南京政府要求紧急停战。紧接着，陈秘书长官向蔡帅等人发布命令，要求停止向日军发动进攻。
6: 停止进攻？
7: 怎么回事呀？
6: 不可能！刚刚取得的大胜，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要停止进攻？
8: 这是我的命，
6: 我们要将蔡帅问个清楚。

0: 没死。
1: 旅长，停止进攻的命令是真是假？
0: 没错，蒋公和陈长官三令五申让我们不要向日军发起进攻。
2: 知道防守，等到英美和日本方面斡旋以后再说。
1: 不可能，这是乱命，我要见蔡帅问个清楚。
3: 我们要见蔡帅。
4: 你们以为蔡帅现在的心情就好吗？你们在这个时候去找他，不是惊死吗？都给我滚回去，等到南京政府重新做出决定再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不想当叛兵，偷偷给我回到部队去待命。
1: 旅长，停止进攻的命令一下，兄弟们的心败了了。还有二营的弟兄杜凌云、张大器，他们真的，
2: 你们一营的张广义、二营的杜凌云都是好样的。现在看来，曹家桥一战除了你幸免于难，所有的守军全都没有逃出来。不过我已经向蔡长官汇报了，只要等战事一结束，向南京政府进攻，为一营二营的弟兄们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哎呀，这场战事没几天就结束了。

0: 江海洋、
1: 张大器三人结为异姓兄弟，
2: 福祸相依，患难与共，
1: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我们三人愿为天下的百姓杀出一个光明安康的朗朗乾坤，生为真英杰，死亦为鬼雄。
3: 二弟，三弟，以后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亲了。
4: 大哥，老三，兄弟们，我江海洋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

0: 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3: 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

0: 过去。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姐，你找我。
1: 常叔，江大哥他的伤应该快好了，我做了点鸡汤，麻烦你帮我给他送过去吧。
0: 好。哟，这怎么还做了两份啊？
2: 我一不小心做多了，你随便给哪个陌生人都好。
0: 瞧你说的，真的是随便给哪个陌生人啊？
2: 常叔，你要不去的话，我叫别人去好了。
0: 小姐，我是说，哎呀，我知道，老爷。
2: 常叔，您别在我面前提起那个人。
0: 好好好好好，不提不提，我这就去啊。
3: 你怎么来了？
4: 啊，老爷，哟，您这是？老爷，你伤好了？
3: 啊，讲的差不多了，我也该回去了。你今天来
4: 啊？这是小姐啊，亲手给您和江先生熬的鸡汤，趁热让我赶紧送过来。
3: 哎，放下，放下。哎，老常，来，坐坐坐。
4: 哎，
3: 孟琪。他还不肯原谅我。
4: 老爷，你以前做的事儿啊，我不多问，可小姐这心里的伤口啊，不好愈合。

0: 是我对不起孟琪啊，我不配当一个父亲。
1: 老爷，我看得出来，您呐是干大事的人。虽然我没问过你这些年的经历，但老爷的为人，我是深信的。只是小姐，这么多年。

0: 苦了，就连我这个老头子都。
1: 道长，国事家事两难全，我只能对不起他娘俩了。
2: 不过老爷，您也不必担心啊。这人常说啊，血浓于水，其实小姐心里啊，还是有您这个父亲的，只是这些年的经历啊，让她心里的疙瘩系得太深了。
1: 我不奢求孟姬她原谅我，我只希望她平平安安就好。我欠她的，恐怕这一辈子也还不了啊。
2: 老爷，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苦衷告诉小姐呢？
1: 道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辈的责任。我所作所为，只会给他带来伤害，打破他平静的生活。好了，老强，这是我回来的临时地址，你收好。有什么事情你就来找我。还有啊，小姐就拜托你多多照顾了。
2: 放心吧，老爷，我就是豁出老命，也会保护好小姐的。
1: 谢谢。

0: 今天晚上10点枪响未醒，
1: 行不行？行不行？

0: 我想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应该就会投降。
1: 不用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陪他玩这个投降游戏。
0: 是，
1: 你先下去吧。

0: 孙营长，快快快，快扶上！孙营长，孙营长，孙营长，老子都这么想了，你想不想？你想想我的话，今天晚上10点，你就是魏星儿。
1: 宋凌云，
0: 我就知道是他打的你。
1: 这个狗汉奸，真是！大秦，你们，他娘的误会杜凌云，他为了救我们，用的是苦肉计。
2: 苦肉计，
1: 我告诉你们，杜营长决定今天晚上10点，确定断桥鬼子的炮楼，然后大家逃跑，都准备好了。
2: 就说打不过去，就是。
1: 大秦，可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把及时的时间通知牢里的其他兄弟。到时候，只要听到外面一声枪响，大家齐心协力，一块冲出去。
0: 好。

世界上没变化吗？

0: 营长，营长，小弟们！
1: 不得不说，中国人的杀鸡骸猴之法真是好用得很。杜凌云就是这样投降的，不知道孙先生在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杜凌云跟你说了些什么？

0: 孙先生心肠真硬啊，这些可都是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
1: 看来孙先生真的是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不知道孙先生在不在乎自己的性命。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

0: 三哥，我们还能出去
1: 干什么？

0: 孙振武，你哪来的孙振武？你他娘才是公安界！
1: 孙振武！

0: 说这些干什么呀？都是自己兄弟，只可惜啊，我没能带着你们跑出去。
1: 大哥，脑袋掉了，也只不过是碗大的罢了。兄弟们，早都做好准备了。
2: 是啊，大哥，
3: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4: 好准备了。
0: 好，不愧是我杜凌云的兵。孙志武，你也配穿你这身军装？
5: 狗官爷，
6: 狗官爷。孙莹展示识时务，杜凌云，皇军给了你机会，是你不知道珍惜。
7: 你们都听好了，你们即将命赴黄泉，这都是因为你们的杜营长。
1: 少他奶奶废话，老子已经等不及了，开枪吧。
8: 来呀，开枪，
9: 开枪，来呀。
7: 好啊，你们不愧是真正的军人。可惜了，可惜了，你们这身本事不能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实在是可惜了。
6: 大佐阁下，

预备。

这怎么了？这是什么？

0: 孙营长，你怎么还在这里？
1: 长官，
0: 你给我这条明路，我手下那帮不要命的二愣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我宰了，我以后怎么办呢？还得闯过这条路。
1: 孙营长，我们大日本帝国。 对待自己的朋友，向来很真诚，很负责任。孙营长原本就是一个打仗的好手，犯不着这个样子。以后我们需要你的地方可太多了。
0: 长官的意思是，
1: 上海这个地方。 龙蛇混杂，很多事情皇军不能亲自处理。我正在筹备一个治安队，负责为我们搜集情报和保护我们在上海的安全。孙营长，你来当这个治安队长，怎么样？
0: 多谢长官，多谢长官。

0: 手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张大器还活着回来换府了，烈士变俘虏啊，这怎么回事？这老蒋不是瞎了眼了吗？兄弟们是不是？哎，老杜老张，我说你们是不是回来领青天白日勋章的？快点去吧，蔡帅呢正给你们供着勋章呢。
1: 我这里吐不出象牙。
2: 老板，
0: 你他娘的，一个俘虏还有资格跟我猖狂？
1: 你要再敢侮辱手枪营的清白，老子打死你！
0: 手枪营怎么了？手枪营营长王毅营长才是个爷们儿，人家那才叫死战不退，才叫英雄。你们二营的给鬼子当了俘虏，上面还有资格给你发什么勋章？你拿这个勋章也不叫得脸红？张大器，你他娘就一个俘虏，有什么资格跟老子猖狂？
1: 你哪一个？
3: 住！
1: 我就不允许他侮辱手枪营。
4: 怎么着？老子在战场上杀这么多小日本，

0: 回家了，你还想杀我？
1: 少将，

0: 那还得叫憋气。大哥，咱们在小日本集中营就没给十九路军丢过脸，是小日本放毒气挂了咱们。你说咱们手枪营哪个是怕死的？根本就没给咱们殉国的机会，回来受这帮兔崽子的白眼儿，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少说点废话。

0: 哥，
1: 二哥，你没死啊？
0: 伤着了。
2: 三，你真没死啊？
0: 我就知道你小命大。哎，有我们兄弟之间都好一阵伤心呢。
2: 没事就好。嗯，
3: 谁是杜凌云？
4: 我是，
3: 蔡帅要见你。
4: 我也正好见他呢。
2: 大哥，我也去。
5: 那就一起吧。

0: 事到如今，你有什么想说的，就照直说吧。
1: 蔡帅，手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奉命据守阵地，本打算以身殉国，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2: 别再下命令了，就算死，你给我死在这阵地上。
3: 那就让咱们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

0: 咱们十九路军智商导向，只有英雄没有狗熊。但是你可知道，真是为了十九路军的清白，你们害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1: 参事，可兄弟们心里不甘心呢。
0: 好了，回去休整一下部队，随十九路军前往福建，剿灭活跃在福建一带的红军，带军立功，齐刷耻辱。

0: 三月初中日停战后，五月份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之下，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中国军队暂留在驻地，交战区化为非武装区。之后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受命调离上海，开往福建。
1: 大哥，咱们留得青山在，是跟小日本决一死战的。这老蒋啊，
2: 上福建打红军，
1: 你说这算什么？
3: 小点声。
4: 哥，现在时局啊变化万千，你和我二哥还有三哥在做决定之前一定要三思。
5: 所以我们得冷静，这不光关系到咱们哥几个，还关系到整个二营的众位兄弟啊。
1: 这我们都懂，在现在这个时候你得想想办法呀。
5: 办法我有。
6: 大哥你尽管说，兄弟们都听你的。
4: 哥你快说。
1: 那可就等你说话了。
5: 小日本让咱们蒙受了耻辱，就连十九路军内部的兄弟都瞧不起我们，想要洗刷耻辱，咱们就得跟小日本干下去，杀得他们胆战心惊，把上海的小日本汉奸全部杀光，这样咱们二营以后在人前就能挺直腰杆子了。
1: 不是，大哥，你的意思是
5: 回上海杀光小日本，给死去的兄弟报仇？
1: 就等你这句话。
6: 大哥，我们兄弟情同手足，上下一心。
7: 大哥有什么要求？海洋愿随你赴汤蹈火。
5: 咱们守将旅二营没剩下多少人了，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今日大伙自愿加入这支小队，以后专杀小日本。
1: 好，就是不干。不是大哥，关键咱得给小队起个名字吧。
6: 我们的守将旅虽然打残了，但上海滩却打出了我们的骨气，是守将旅给了我们这样的骨气。做人不忘本，那就叫守将队。
1: 大哥，这名字好。
4: 这个好。
5: 以后啊，你们都别叫我营长，咱们自己给自己编制，我就是守将队的队长。
1: 那我是副队长。
6: 那我就是副队长他二哥。
3: 大哥，你是吃亏了呀，一下仅仅两级，亏得很。
1: 老占我便宜。
5: 咱们守将队开张的第一个目标，回到上海除掉在集中营出卖咱们兄弟的那个狗汉奸。
1: 大哥，你是说孙志武啊？
5: 对，
1: 杀了他，祭奠咱们死去的兄弟。
5: 事不宜迟，今晚就行动。大齐、刘峰，你们两个分别去通知其他的兄弟，记住告诉他们行动的时候在胳膊上系一条白毛巾，天黑以后在营部悄悄地集结。
3: 是。

0: 全都通知到了，应该没少。
1: 哥，我刚才在回来的时候，外层的岗哨墙报告说，咱们这边的部队好像也通军，具体情况知道吗？
2: 暂时还不清楚。
3: 大哥，会不会走漏了消息啊？
0: 不会的，知道的都是自己的兄弟，应该是上头有令，加强防范。
3: 不能再等了，兄弟们，老蒋非得我们抗日。
4: 还要破坏我们的十九路军，今天带着你们突出重围，兄弟们，出发！
5: 是。

0: 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1: 把我们的兄弟是哪个部分的？
2: 把我圆了！
1: 我们是混上海打日本人的，
2: 自己人打自己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请兄弟。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

0: 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 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

0: 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你。
1: 长官，我是特务营二连的许孝安。
2: 许连长，手枪营一营副营长江海洋。
1: 江副营长，
2: 能否？

兄弟们，现在国难当头，上面却一再退缩，一心内战。我堂堂中华，要是倭寇之屈辱，这是每一个有血性的汉子都不能忍受的。我希望大家能以民族大义为先，共御外辱。

把枪放下。

0: 我不想伤害你们的长官，只要放我们过去，我就让他走。
1: 开什么开？还不赶紧放他们过去！想害死我？
0: 大哥，老三，走。

0: 的人里有上头的人，过了我们这条防线，后面还有一些散兵，你们应该能够冲出去，替我多杀几个小日本人，祝你们幸运。
1: 谢了。
2: 1934年1月21日，泉州、漳州相继失守，福建事件宣告失败，第19路军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改编。
3: 到上海了！啊！啊！啊！我们19路军，我们手枪队又杀回来了！
4: 告诉兄弟们。休息休息，咱也赢。
5: 全体都有，原地休息。
6: 是。哎呀！
7: 好美的阳光啊！哎呀
8: 哎呀！三哥，我们下一步干啥？
7: 下一步啊，咱们哥仨里边。就叔老二的脑子最好用。
4: 海洋，你说怎么办？
8: 大哥，还有我呢。
7: 也就算了，指望你，咱们早就被小日本包饺子了。
1: 三哥回来，

0: 什么情况还不清楚？我看先打听打听再说吧。这样，先把这身衣服换了。大哥，咱俩分头进城打听情况。老三，啊，你留守。留守就留守，大家都准备一下。好。哎。
1: 谢谢，龙先生。哎呀，海洋兄弟，
2: 龙先生，
1: 在这儿碰着你了。
2: 是啊，我刚好路过这儿。
1: 啊，里边说吧。

1: 怎么突然回上海了呢？别的地方待不惯的，只能回上海了。这位是，
2: 我兄弟马春荣。哦，你好，你好，他来了。
3: 您的茶。
4: 江老弟啊，最近回来有什么打算吗？唉，十九路军也没了，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嗯，是啊，十九路军个个都是好样的，尤其是杜凌云和张大器带走那些受降营的弟兄，是十九路军最后的火种了，很是珍贵啊。
1: 你回来没有见到他们吗？我们也是一直在打探他们的下落，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这奇怪了，这几十个如狼似虎、彪勇悍将，说没影就没有了啊！啊！<笑>首先，应事先考虑梧州，起事后遭到重创，人马损失过半，必定需要一段时间来休整和恢复。
4: 所以我想，他们现在一定是藏在某个地方。是啊，希望他们能够平安无事。
1: 是啊，龙先生，以后我们在上海还是有很多需要麻烦您的。
4: 客气了，张老弟，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
1: 那行，那我们。
5: 先生，那我们还有事先告辞了。好，请。哎，客官，您慢走。哎，客官，您容人请。刘先生。
6: 赵正啊，刚才那个人就是我以前结识的十九路军守枪旅的江海洋。
4: 十九路军，这个江海洋不知道人品怎么样？如果把他争取过来，说不定又是员猛将啊。这个江海洋，值得争取。
7: 就算是熟人，说话做事也得注意，懂我意思？
8: 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

0: 干，谁不想干，立马走人，滚蛋！
1: 我儿子也会干，我儿子也会干，
2: 上天！

0: 手，别打了。
1: 好，好，你是英雄好汉，算你狠，算你狠，你等着，走，
2: 等着，
3: 等着，
4: 等着，
5: 等着，
4: 等着，你等着。
6: 感谢二位出手相救，
7: 谢谢二位，谢谢二位，谢谢。
6: 不过，我还是要劝二位赶快离开，这帮人不好惹啊。
1: 他们什么人啊？
6: 一言难尽啊。
8: 实在不好意思，家里没什么好吃的，
9: 客气，
8: 你们凑合着吧。
9: 啊，
8: 好，
9: 没事。
8: 向先生，我干活的这家工厂老板叫沈宏志，在上海也算是有一号的人物。听说他上边有人，还投靠了日本人。他的手下养着一大帮看家护院的打手，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啊。我们这儿的工人全都是给他打工的。
9: 这帮人可真够黑心的，正愁找不着目标呢，这个沈宏志自己送上门的。
6: 这个
9: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10: 孙先生，下次再来玩。
11: 一定啊！回去吧，回去吧啊！哎，撤！
12: 先生，你要车？
11: 哎，咸飞路58号，知道吧？
12: 迟到。
11: 走吧。
12: 来，您上。哎，慢点，慢点。哎，好嘞，
13: 走，
12: 走了。

0: 孙志武
1: 啊？
2: 谁啊？

0: 孙营长，咱们又见面了。你这个张志忠手下的悍将，现在怎么也变成个酒鬼了？
1: 段营长，段大哥，是我的错，是我不对，大人不计小人过，
2: 老子可以放过你，但老子的兄弟不会放过你。你死去的兄弟更不会放过你，
0: 孙志武，你也算是个人。为了保命，你连自己的兄弟都出卖。你说吧，想怎么个死法？
3: 邓大哥，小弟我当时也是一时糊涂，算出卖了兄弟。你老人家大人又大量，就收了我这一回吧，啊！兄弟我这兄弟我实在是大人下不大。

0: 死，热我了。赵大哥，杜大哥，饶了我这回。
1: 啊，对了，你们不是要杀日本人吗？可以找我做卧底啊！说，你们要杀哪个日本人？我可以给你们创造条件，究竟都能饶了一命。
2: 杀是肯定得杀的，但是用不着你。送孙营长上路。
0: 杜大哥，杜大哥，
3: 瞧你那怂事，你也配当张将军手底下的兵？真他娘的给中国人丢脸！
2: 兄弟们，大哥给你们报仇了，我一定会杀光所有的小日本，拿着他们的头祭奠你们。
4: 找到个资本家叫沈宏志，可以作为下一个行动目标。

什么？

0: 枪队。
1: 嚣张，这也太嚣张了。
2: 喂，我于志新。
3: 刚才日本人给我打了电话，说是有一个什么反日组织杀了他们一个人。
1: 是的，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
4: 这个组织十分嚣张，不仅杀了人，而且还留字挑衅。
3: 好了好了，既然这日本人打了电话了，那我们巡捕房就得意思一下，做个样子，不能让他们日本人抓住我们的把柄。
1: 是是，处长说得很对。
3: 至于这个什么反日组织，你们就暗中多调查调查。
1: 请处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再见。

0: 慌什么慌，走来走去的。
1: 老沈，这都火烧眉毛了，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你看看他们说的，如果我们再继续鱼肉百姓，克扣工钱，还不赔礼认错的话，那以后就要对咱们不客气了。不然咱们就照他们说的办吧，就当是破财免灾了。
0: 荒谬，所谓有一就有二，这帮女腿子，哼，如果尝到点甜头，还不把我给活剥生吞了。
1: 可是他们这帮人真的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0: 能有什么万一？我沈宏志在这大上海也算是一号人物，岂是区区一封信就能把我裹挟住的？如果我认输，不说日本人，就连江湖道上的朋友都看不起我。
1: 可是，
0: 行了行了行了，妇道人家，这事我会处理的，别管了。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反了天。

0: 进来。大哥，
1: 什么事儿？
0: 根据我们的人报告说，孙志武的案子有眉目了，有人看到他被抓了。
1: 哦，这么说第一现场找到了？
0: 找到了。
1: 走，去看看。
0: 是。
2: 探长，您看，前面就到了。这就是孙楚被抓的。
3: 就这儿。
2: 对对对。
1: 你详细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2: 其实吧，我这人没什么爱好，就是呢，爱喝点小酒。
1: 少废话，说重点。
2: 哎，是。昨天晚上我跟几个朋友喝醉酒回家的时候。绑的人是孙志武。
1: 这么说你看到另外几个人了？都长什么样？
2: 那晚上那么黑，谁看得见呀？真是的。
1: 混蛋，
4: 你竟然看不清，怎么知道被绑的是孙志武？
2: 这还得从我那爱好说起。
0: 闭嘴，来，别给绑了。
2: 别
0: 碰我的。
2: 站，别生气。我说嘛，其实吧，我认识孙志武，我跟他算是酒友，就他那体格我一看就是他。
1: 确定没看错？
2: 一定没错，准准的，绝对没错。哎，那个探长，您看我该说的也说了，您看这赏钱是不是？
1: 滚蛋，
0: 滚。
2: 你
0: 滚。
1: 四处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3: 是，返回来。
5: 老三，你说咱们给沈宏志的那封信管用吗？
6: 大哥，这不明显着吗？能管用吗？要我说啊，直接拿下，等抓了沈宏志，齐活。
5: 我说你天天能不能不想那些打打杀杀的事儿？你多动动脑子啊！你这脑袋长俩肩膀上，显个呢。
6: 不是大哥，我怎么没动脑子？你想想，咱们把信给了沈宏志，人家不就有防备了吗？再抓就难了。
7: 我不同意老三的说法。
6: 我又哪儿说的不对了？
5: 老二，你说说看。
8: 老三，你得这么想。沈宏志拿到那封信之后会有两个考虑。
7: 一，有人恶作剧。二，真的有人想招惹他。这就涉及到沈宏志所处的社会地位。在上海滩能动他的想动他的不是没有人。但是这个沈宏志平时极少得罪人，而且他又有后台，动了他惹了一身骚，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不值得。沈宏志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是有人想敲他一笔。
5: 说得有道理。
7: 那么这么看来，沈宏志对那封信肯定是不在意了，当然就不会有防备了。但是咱们得实属有名啊，因为咱毕竟不是土匪，干的也不是土匪的买卖。
5: 海洋说的太对了。
9: 老三，你得向你二哥多学习学习。
6: 反正我说啥你们俩也不听，都听你们俩的。
5: 你小子，海洋，你打探的消息怎么样了？
7: 跟我想的一样，沈宏志没有在意，而且他的行动规律已经摸清楚了，随时可以行动。
5: 那咱们就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动手吧。

0: 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呀，你看这，你给你。
1: 谢谢老板。
0: 好啥？一定要好好唱。明儿还给你，
2: 老板
0: 啊。
1: 你慢点，慢点。
3: 哎，老板小心。

0: 亮点儿。
1: 二哥，
2: 怎么办？
1: 哎呀，刚才临走喊保镖耽误时间了。
3: 这，
1: 这小子还睡呢。沈先生，到家了。
4: 到家了，老李。
1: 老李在后备箱呢。
3: 你们是谁？
5: 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在我们的手里。
3: 高英雄，说吧，保安沈某他在这儿，有什么要求？
1: 沈先生贵人多忘事儿啊，信收到了吗？
3: 信。那信是你们写的？
1: 对呀，我们给您机会了，您没珍惜呀，你非得让爷几个过来求你，你才……
3: 来，我道歉，我给钱，
1: 钱是一定要给的，可是不是当时那个数。再说了，你也见着我们哥几个了，你得陪我们多待一会儿，等我们拿着钱，我才能放你走。
3: 葛英雄，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好吧？你看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
1: 别废话，我告诉你，沈宏志，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但我们也不傻，我们不是土匪，更不是图财害命。但是财，我们要是拿不着，这命我们是害定了。所以我奉劝沈先生，别耍花样。
3: 我明白。
6: 还不快给沈先生拿支笔，让他给家里写封信，顺带奉劝沈先生一句，汉奸和资本家没那么好当，小心。

0: 夫人，我觉着吧，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咱们得赶紧筹钱把老爷救出来，这是最要紧的呀。
1: 对，筹钱，赶紧的，救老爷。
2: 进来。案子进展得怎么样了？
3: 报告处长，属下无能，仅有的一点线索也断了。

0: 难为你了。没进展就没进展吧。
1: 为了个死人，做做样子就可以了。手枪队调查的怎么样？
2: 暂时也没有，不过他们最近没做什么案子，所以
3: 报告。
1: 进来。
4: 处长，
1: 什么事儿？
3: 我找下徐探长。
4: 啊，说吧。
3: 属下打听到一个消息，沈宏志被人抓了，好像是手枪队干的。
1: 这个人我知道，在上海还比较有名气。
2: 我也听说过他，你怎么知道的？
3: 啊，属下跟他司机有交情，就是他跟沈宏志出去的时候被抓的。但是他怕沈家对他报复，所以约属下出去喝闷酒，三杯两杯下去以后，他就透底了。他猜是手枪队干的。
1: 猜？
3: 嗯。
1: 如何猜的？
3: 他被送回沈家的时候，无意间听他们聊起孙志武的事，就猜是他们干的。他大部分的时间是晕晕沉沉的，隐隐约约听到这些，其他听不清。
1: 哼，刚刚还说手枪队没事儿，这不，事儿来了。
2: 是啊，处长，那我先去忙了。
5: 快，快再找找看，还有什么首饰、地契，能卖的都给我卖了。你们干嘛？谁让你们来的？
6: 这位是我们巡抚房的于志新探长。
2: 听说沈先生被强人抓了，我过来看一下。
5: 那个杀千刀的把巡抚房给招来的，你们巡抚房除了拿银子还会干什么？
6: 哎，好好说话。
2: 沈太太，说句不好听的，你们家沈老爷是死是活跟我们巡抚房没有关系。
5: 说什么呢你？
2: 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我怀疑扣押沈先生的是共党分子，所以如果你们把赎金交到他们手上，那就不是在赎人，而是在资敌。
5: 你这是污蔑。
2: 污蔑？如果赎金真到了他们手上，那就是事实。所以我奉劝沈太太还是跟我们合作。哦，对了，沈太太可能还不知道资敌的后果，我来告诉你，资敌可是要杀头。

0: 二姐杀的可不是一个人的头。
1: 你
2: 夫人，夫人，别，于探长，于探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您呢千万别往心里去。这样，我们呢听您的，还有啊，您帮了我们，我们夫人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1: 徐探长，还请你给我们做主啊！好说好说。好，麻烦你把司机叫来，我要问问他。
2: 好，稍等啊。
3: 事情都办妥了？
2: 都办妥了。地点我们已经知道，也埋伏了人马。我亲自带队，他们插翅难逃。
1: 那就好。那个手枪队呢？看来现在也是个麻烦货色，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捅个窟窿。这事儿尽早解决为妙。
2: 属下明白。

0: 老三，
1: 哎，大哥，
2: 大哥，
0: 都准备好了，
1: 都准备好了，你把酒给我温好了，回来咱哥仨一醉方休。
3: 你小子也知道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啊？
4: 二哥，这是我三哥昨天晚上从酒馆进来的，还画了一块大洋赏人家呢。
1: 去，你懂啥？
0: 老三啊，我把酒温好了，等着你凯旋。
1: 大哥，就这么定了。林峰，带上走。
5: 哦，
3: 等等。老三，你们几个去，把这个沈宏志留下。
1: 哟呵，二哥，怎么你比我还坏呢？光拿钱不办事儿。
6: 哎呀，各位兄，你们说话可得算话呀，拿了钱就得放了我呀。
1: 闭嘴。
3: 老三，这个拿好了。去吧。
1: 用这么麻烦吗？走。
5: 走了。
7: 你跟老三都说什么了？
3: 狡兔三窟之计。希望我猜错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先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
4: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

0: 浮油盐酒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

0: 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1: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8: 谁在总部？
9: 现在做的都在这儿，
10: 马上回总部。
11: 好，回总部。
12: 有人闯进总部，快到这儿！
13: 快把重要文件销毁，
14: 所有人都躲起来，我要守住入口。
15: 我知道，只要一旦被怀疑了，最后就是死路一条。
13: 不管这个死得不明不白，
15: 我不会。
16: 你放开处长！
17: 别动！
18: 峰哥，我抓到一个。

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芋头芡实煲，这道汤挺好喝的，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这道汤里呢，首先呢有一个这么大个的荔浦芋头，还有呢芡实，去了虾线的大虾，以及呢胡萝卜丁，还要有点瘦肉，以及芹菜。好，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这个荔浦芋头我把它切成丁，开火，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以后把荔浦芋头倒入锅中，把它煎到金黄，然后把煎好的荔浦芋头把它盛出来。接下来这个锅里啊，还要把胡萝卜丁把它爆一下。好，关火，换锅。首先呢，把这个芡实倒入锅中，把煎炸好的荔浦芋头倒入锅中，加水把它煮一下，盖上盖儿，煮15分钟。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桌面上的食材进行相关的处理。肉把它切成肉丁，去了虾线的大虾也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我把这个芹菜也把它切成丁。差不多20分钟了啊，我们看一下。现在呢，肉丁、虾仁儿、胡萝卜丁放到锅里，盖上锅盖，煮3-5分钟，加入少许的盐，加入芹菜，现在淋一点水淀粉在锅里，关火，装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芡实芋头煲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神经酸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折合一天呢，才9块多。不过团购活动呢，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这节目一开始你就让大家报名啊？你是不是看这数据了？哎呀。

0: 剩多少啊？
1: 节目开始之前，我专门看了数据，还剩664组。
0: 哟，还剩那么多的啊？您说这么好的神经酸，昨天大家怎么没抢光呢？
2: 李东，我告诉你啊，大家的手速是快着呢。昨天节目最后，刚子还说剩了760组呢。啊，
0: 对。
2: 结果咱们结束之后，我想给大家留一些的时候，就剩664了。
0: 这么快啊？
2: 是啊，
0: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2: 没错，
0: 将近100组就抢没了。
2: 就这么快，所以呢，我就赶紧把剩下的这些呢，全都留下来了，留到今天呢，让大家来报名。
0: 明白了。哎，
2: 因为我就怕这前两天呢，大家来不及报名，很多朋友可能就有点什么事儿没看到节目。
0: 是。
2: 好，那这些朋友到今天一来说没了，岂不就错过了吗？
3: 对，
2: 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把昨天剩下的664组神经酸
3: 摁下，哎，
2: 全都摁下了，让大家呢今天来报名，争取让更多的朋友用上这么好的神经酸。
1: 大家听到了吗？阮老师为大家找的这种经过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呢，现在就剩下664组了。你能不能报上名？是不是这664人当中的一员？就看你的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喽。我说的没错吧？
2: 没错，
0: 不用你说啊，大家早就开始抢着报名了。看那边啊，小秋那边，想跟阮老师您通话的朋友可不少。我估计哈，都是想找您报名的。
2: 找我报名啊？那就赶紧接进来呗。
0: 对，哎，
2: 咱们争取多为大家报名。
1: 好，
2: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你好。哎，我要找您报名啊。啊。我想要2组那个神经酸。哎呀，前两天问我跟我老伴出去玩了，就没看到您的活动啊。还好啊，我今天回来了，要不然呀，这次神经酸的团购活动我们是彻底错过了。我和我老伴都决定要吃了。但是太贵了，我们也吃不起呀。所以啊，就等着您的团购呢。但是我没想到哈，您能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这么快就为我们赚团购啊。而且这价钱还这么便宜，市场价这1298一盒的神经酸，哎呀，您直接讲到了298一盒，这一盒省1000呢，一组就足足省了6000块钱呢。哎呦，我们老两口一共订2组，那就省了12000呢。就我们俩能去多少地方玩呢？好多地方玩，是不是？
2: 是。
4: 所以啊，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订2组啊！啊，
2: 您还真是够幸运的。我们刚才还说呢，
0: 对，
2: 我扣下点留到今天，可能前两天有什么事儿没来报名的，一直看我们节目，一直等神经酸。您看，还真说准了，
1: 说的就是他，
2: 说的就是您呢。前两天没看节目，今儿一回来您就赶上了，
0: 还好啊，
1: 幸运幸运，
2: 是不是？
0: 对，
2: 他明儿回来，那真就赶不上了。
1: 那
2: 对，哎，而且他这个电话打得特别的及时啊。昨天呢，我又为大家扣下了一点儿，不多，就600来组啊。我就是怕有很多像您这样的朋友，所以才留的。没想到今儿派上用场了。行，您赶上这次团购了，明儿呢也给您报上了，放心吧。
4: 哎，那报上名了我就没问题了。
2: 那行，那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4: 好的，那袁老师再见。
2: 再见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呢，一组6盒就能省6000块钱呢，多合适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600多组一转眼可能就没了。
0: 那不是可能，那是肯定。
2: 哎，对，
0: 第一天啊，那么多的这个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
2: 是，
0: 今儿这才600多组，那肯定也是小意思。
2: 没错，
0: 瞬间就没。哎，刚才我跟你说啊，弄不好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呢，神经酸就被大家抢没了。你信不信？
1: 前两天那么多人报名，那么多的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这报名的人数我估计也差不多了吧？
2: 哎，刚子啊，这可真不一定。谁遇到好东西不想分享给什么亲戚朋友，像你们家7大姑8大姨什么的，对不对？
0: 对呀。
2: 就拿你们俩来说吧。我说找到进口神经酸之后，你们两个不是也想着抢，然后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家里的朋友吗？
1: 对对
2: 对，对不对？
0: 没错。
2: 也是想让你们家的那些亲戚朋友第一时间就抢到。
0: 太好了。
2: 观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呀。
0: 对。
2: 第一天报名的大部分呢，他是一直关注咱们节目的，天天看节目的，那今天呢很有可能是收到亲朋好友的信息的来看节目的。
0: 哎，是。
2: 所以还真有可能像立冬你说的，节目还没结束，三姐

0: 短没了。
1: 这保不齐。哎呀，
2: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600多组啊，也不够大家抢啊。啊，阮老师，要不然您再跟厂家要点儿？
0: 得，不能再要了。我告诉你，再要也要不来了。嗯，毕竟我是给人家砍了1000，留了一个尾巴，这个价格
2: 是
0: 厂家人家赔钱呢。第一次出于情感，第二次呢？是我跟他们能够相互合作，弄了3万盒，
1: 是
0: 剩600多组，对不对？我今天再要，我们也没什么能帮助人家的，人家也不能再给我们了。所以呢，这进口的神经酸也就咱们现在剩下的这点了，你们抢没了就真的没有了。到时候刚子，你就可以宣布团购活动到此截止，没了。
1: 阮老师，我觉得哈，咱先别想这活动结束的事儿了，先想想怎么帮大家报名吧。大家呢，现如今都知道没有多少了，正抢着报名呢，要不然咱接进来一位观众朋友，
0: 行行行，
1: 报名，
0: 行。我看那小秋那边呢，他也忙不过来，
1: 对，
0: 咱们也帮帮忙，来吧，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着急报名啊！今天名额又那么少，就600多组，我再等一会儿，那不就没我的了吗？
0: 有，这位朋友啊，今天的名额呢虽然少，但是您现在已经报上名了，有您的，您放心，一组神经酸工作人员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3: 一组不行，袁老师，
0: 怎么了？
3: 可不行，我要3组。我和我爱人一人一组，给我儿子啊也订一组啊，我一定要给他补一补。你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吃上啊。尤其是您讲到这么低的价格，你说市场价1298一盒呢，
0: 对，
3: 现在才298一盒，一天也就才9块多。
0: 对，
3: 我们老两口吃2个苹果也好像也要这个价
0: 啊。那是，
3: 你说用这个钱来补神经酸，那多划算呢。所以袁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订3组啊。
0: 行，一家三口一人一组，您可是真会算账。不过您说的呢那也没错，现在每天吃水果一天可能都不止9块多，对吧？可能也就2个苹果什么的，更别说年轻人喜欢吃什么蓝莓呀、榴莲之类的，那可就更贵了啊。所以咱们每天呢用9块多来补充一下神经酸是真的划算。行了，3组已经给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好，再见袁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位朋友真会算账啊，知道1天9块多的神经酸特别合适，就把一家三口都安排上了。他们可是都有神经酸了啊。那屏幕前的你呢？哎呀，抢到了没有啊？我和大家说，今天可是进口神经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了一下，现在就剩500多组了，也就是说只有500多位朋友可以抢得到，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
1: 哎呦，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就抢没了100多组了。这个太快了，
0: 你说能不快吗？咱们接一个电话，他外头接多少个电话呀？
2: 对
0: 呀，是不是？
1: 是。
0: 那一来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3组啊，都是2组3组的这么报。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呀，你要是再多2个人啊来接那个报名电话的话，那我估计神经酸肯定比现在他没的还快。
1: 谁让您找的这神经酸这么好呢？啊，要不好那大家也不要了。
0: 那倒是，
1: 你看又是进口的，又是那个3重认证的。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3重认证这个事儿。
0: 你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刚刚看电视的朋友你们不知道吧？也确实，我不说大家就只知道进口的好，却不知道还有3重认证这个事儿。
1: 对，
0: 不过这个呢也是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毕竟啊，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什么样的神经酸都能有这个3重认证的。这个我之前呢讲过，一个是认证了这个产品，
2: 我记得还有一个认证是那个认证企业的吧？
0: 没错，确实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这个企业的。
1: 还知道这3重认证的神经酸它有多好？
0: 对，
1: 之前我不说了吗？我自己找的时候啊，我都没有找到过有这3重认证的神经酸。
2: 哎呦，别说你了，自从阮老师说的这神经酸啊补脑神经特别好之后，大家就开始找啊，到现在也没找到比您这个 更好的了。嗯，要不然大家也不能抢着报名吧。嗯，王老师看看小秋啊，
0: 看到了，看到
2: 了，来了，
0: 来来来来来，今儿小秋是真辛苦啊，还有这么多人在打热线电话，那咱们就。

0: 我赶紧再接进来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阮老师你好，我刚才听您刚才说还有什么500多组那个神经酸了，
0: 对，
1: 那赶紧给我定2组呗。
0: 哎呦，你这话说的真够快，我听清了是2组。
1: 啊，对对啊，
0: 给谁定啊？是给爸妈定吗？哎，还是给谁呀？如果是你自己的话，我就觉得吧，咱们限购啊，1组就行了。
1: 不是，阮老师，我不是给我自己订，我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份。那个我经常吧在外地出差，也不在我爸妈身边。我呢是有什么好东西吧就给他们买。尤其你这个神经酸，还是3重认证的，我在其他产品上我都没见过，所以这个神经酸呢肯定差不了。对呀，而且这个吧，我要是给我父母买呢，他要自己买呢肯定是舍不得，我给他们买吧他就舍得了。再说了，你这个团购太合适了，市场价是1298一盒，对吧？然后团购价呢298，我算了，这一组的钱吧比原来那个一盒的钱就多一点儿，你一组吧就省了6000块钱，多合适啊。
0: 对，
1: 阮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2组啊，2组啊，我父母一人一份。
0: 行啊，你这语速我是赶不上你的，到底是年轻。不得不说你想的是非常周到。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属于叫高级营养品，它营养咱们的脑神经。行了，
1: 那太好了，
0: 你爸妈的一人一组这个神经酸已经定上了，你的愿望达成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1: 太好了，
0: 再见。
1: 2组都定上了哈，
0: 啊，都定上了，
1: 谢谢老师，
0: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朋友成功，这真是既孝顺又聪明的一位观众朋友啊。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呢，他这2组就省了12000，多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是最后十几分钟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3: 咱们这节目进行到现在，真剩了没有多少时间了，
0: 10来分钟。
3: 没准儿刚才我说嘛，节目还没结束呢，这团购活动就因为没有神经酸了，神经酸断货了。没有了，那你被迫结束了。
2: 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来的神经酸这么好呢？不仅是进口的，还是3重认证的，就连里面的含量都那么足，不多不少，正好每天补多少？300毫克。
0: 对，刚子，你还别说，这也是我选这款神经酸其中的一个原因。我呢，在外面市面上，我就看过很多种的神经酸，有的呢，它是几十毫克的含量。
3: 对，咱们有的那观众。
0: 说了
3: 那个微信，
0: 对，还有点比他那个好点是100多点的，很少有300毫克这么多的。当然了，我说过很多次了，神经酸的补充不是说越多越好，每天300毫克刚刚好，你多了你利用不起来呀，你吃那么多，好家伙，动也动不了了，这下给身体增加负担了。所以这个神经酸的补充呢，它多了也不行，不是越多越好，咱们要科学的用量，按照推荐的食用量，每天不高于300毫克，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量来补，这样既对身体好，又给脑神经补充了营养，还不浪费，这多好啊。
2: 没错，简单省事，也不用自己啊算我这一天要吃多少了，就按照那个说明书吃，就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多好啊。不过话说回来，阮老师，这神经酸好大家可是都知道，但是大家报名的心可是太急切了，是不是应该咱们再了解了解？我看那小球那边求助呢，给他减轻点负担。
0: 是，看到了，接着，对。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您快帮我再订那个2组神经酸。
0: 什么叫再订啊？您之前订过了。
4: 啊，订了。那个活动第一天我订了一组。用我自己名订的，我寻思先看看是不是跟您说的一样好。完拿到以后吧，我确切的就看到上那盒子上是标注了就那3个认证，这些跟您说的都一样。所以今天吧，我想再报一下名。这次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就是你这么多东西挺好的。
0: 我觉得您这胆儿可真肥呀。为什么呢？你说我砍价砍掉1000，留一个298，就这么一个优惠幅度，你还要先订一组看一看是不是我说的，我哪回骗过你了？这姑娘啊，
4: 我高兴一点嘛，
0: 就幸亏现在还有。我告诉你，要是您这会儿来没有了，可怎么办呢？你发现是好东西，我是便宜了不得了，没了，
2: 没货了。
0: 对，你说对不对？要没傍上名怎么办呢？
2: 就幸运吧。
4: 要没。

0: 报上的话就那什么，我就不吃了，把我那份给他俩。
1: 啊，
0: 然后我就想吧，你说我爸我妈吃的那必须得让他保证的是好的。
1: 哎，你真是个细心的孩子啊。行，既然确定他是个好东西。

0: 北人呢，现有一所六合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可就剩下3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自己去外边找啊，那都很难哦。嗯，
1: 自己可难找了。嗯，这我咱俩又不是没找过。
0: 对
1: 对，反正我是没找到哈。嗯，像这个阮老师这么好的，因为阮老师您说的这标准太多了。
2: 嗯
1: 啊，进口的咱先不说了。
2: 嗯，
1: 还得是三重认证的。
2: 嗯，
1: 含量还得是这么高的。
2: 嗯，
1: 还有什么那个叫黄金配比。
2: 嗯，
1: 你要说同时达到这些啊，
2: 嗯嗯，
1: 那太少了。嗯，没找到。
3: 而我呢，给大家找到的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单独的神经酸，还有复合神经酸，还有茶叶茶氨酸，还有元宝分子油等等这些元素。那么这些众多的营养物质，它组合在一起了。
0: 这么说呀，
3: 啊，
0: 这个组合肯定比单独的神经酸要好啊。
3: 那肯定的，毕竟你说单打独斗，和有人帮忙一块儿去打，对不对？哎，不是让你打架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张老师，您快别说了，大家现在啊都在抢这个神经酸，现在可能没有多少组了吧？我看咱们还是先帮帮小秋吧。
3: 啊，明白，明白，明白。就是看来大家呢都想要神经酸啊，这个心情呢也都非常急切。小秋，赶紧往里头接吧。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好。神经酸呐，是不是没有？我快没有了，我想订3组行不行啊？
3: 神经酸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了。刚才说呢，好像还剩300来组。
4: 对，
3: 您订3组，这订的有点多呀。
4: 我是这样的，老师啊，给我哥呀，我姐呀，都订1组，这不就3组了吗？
3: 啊啊，对对对。
4: 以前呢，我们呢就其实都吃啊，您说的对身体好很多，像红梅 Q 十啊、鱼油等等，我们都买了，现在都吃没了。
3: 啊，
4: 而且我再次跟你讲啊，这是神经酸，是给脑神经补充营养的。
3: 嗯嗯，
4: 关键呢，我这最看重的就是这次团购啊，
3: 啊，
4: 便宜了，
3: 便宜。
4: 市场价你看1瓶298一盒神经酸，你这才298，一盒1000，1组就6000，太合适了。所以袁老师啊，赶紧帮我订上吧。
3: 啊啊，这个没问题。其实你不说我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打电话抢呢？
4: 对，
3: 真的是便宜，因为大家都买得起，关键又是一个进口的好东西，又是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脑神经营养能起上一点作用的好东西，所以都来讲。放心，3组我都帮你订上。不过呢，待会儿你得把你哥呀、你姐的那个信息呢，都给我们留下啊。然后你们平时呢，还要多吃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行了，那就这样啊，您在家等着收货。我就跟你说到这儿喽，再见喽。
4: 谢谢老师啊。
3: 哎，不客气，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下又没了3组啊。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一组省6000，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喽。
1: 你别说，这次的团购
3: 啊
1: 真的是特别特别省钱。
3: 嗯，
1: 就像刚才说的，市场价是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3: 对，
1: 阮老师，您给大家硬是讲到了298一盒。
3: 嗯，
1: 这一天呢，也就是9块多钱。
3: 哎，立冬啊，这个你说对了，这回能省下来的钱确实不少。
1: 对，
3: 关键这还是咱们能看得着的，你省下来的钱，你还有看不着的呢。
1: 嗯，
3: 哎，我就说过，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什么？你俩说，
1: 高级营养品。
3: 对呀，它不是药，但它是高级营养品。
1: 嗯，
3: 它是营养咱们脑神经的。你说，你一个主持人，
1: 嗯，
3: 你脑神经反应慢，让你接个电话啊？要接电话了吗？啊，对不对？你说，让你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微信，
1: 嗯
3: 啊。
1: 啊，我自己反应半天，
3: 对，这叫啥呢？这反应半天，这就不行，对不对？
0: 所以这一天才9块多呀，太便宜了，
3: 便宜了，真。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呢。
3: 没错，
0: 阮老师，您看啊，
3: 啊，
0: 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等着跟您通话呢。
3: 啊，
0: 要不咱剩下这个时间，咱都接电话得了。
3: 行行行，你接，啊，接，嗯，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那个12组神经酸，进口的，就1天9块钱那个。
3: 12组啊，这个肯定不行。你订这么多，我不能给您订。虽然神经酸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对这种好的东西，你想要，咱们也要量力而行啊。
5: 哎呀，阮老师，您放心。

0: 心啊，我你听我跟你说，我这是吧，一人一主，嗯，我们十二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的，这都是我们的老姐妹儿，你一个都不能少，嗯，我都要帮他们定上，嗯，都想吃上咱那个神经酸，就是保护保护脑神经，嗯。
1: 我得告诉你啊，神经酸不是药，它是营养脑神经的一种高级营养品。不过呢，我刚才还不想给你这么多呢，按照你这么一说呀，我就给您都定上十二组。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我跟您再说一下，它有三重认证，有保证，咱吃着呢就放心了。它这个含量呢又非常科学，配方又非常全面。咱们说了这么好的神经酸，这一次是一个零头价，咱们说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你想着，哎呀，零头价还能不能再买得着啊？不可能了啊，真不可能了。
0: 啊，是啊，我一看就这么优惠，所以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吗？
1: 行了，放心吧。十二组我给您的朋友都给记上了，一会儿记得把十二个人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0: 啊，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哎，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阮老师你好。你好，哎，我想订五组神经酸，你能帮我订上吗？
1: 五组啊，五组就是
4: 三十盒
1: 、嗯，这位朋友您真要订这么多吗？我们是每人限购一组哦。
3: 阮老师，我知道有限购，我自己啊就订一组，另外四组啊给我爱人、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哎，我们都很需要神经酸，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哎，
1: 拒绝倒不会，毕竟呢您这也是五个人了，我只是看现在剩的这个神经酸呢已经不多了，您订五组以后呢，后边的朋友有可能就抢不到了。
3: 阮老师啊，您也说了。这是啊，这看谁的速度快啊，先抢先得呗。我既然赶上了好机会啊，那就必须得抓住。您这神经酸是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元一盒呢。
1: 对，
3: 品质绝对是顶尖的。这要是放在平时啊，我们普通老百姓拿上这个词啊，想都不敢想。哎，阮老师，哎，这也就是您啊能把价格砍到这么低，竟然一下子砍掉1000。哎，只剩个零头298元呢。您啊这力度真没谁了。您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订点。您想啊，我这一盒啊省1000，一组省6000，这五组省多少啊？省了3万多块呀。哎呦喂，我一想到这啊，我就跟自己要赚了3万块钱那么高兴啊。我是平均1天9块钱。
1: 对，
3: 那大脑年轻，人就年轻。哎，
1: 对，
3: 神经健康，身体也肯定健康啊。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阮老师？
1: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经酸它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的营养素。好了，您要的五组给您报上了，包邮到您家，放心吧，在家等着啊。
3: 好的，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啊，阮老师好，我刚才听那个刚子说了，剩下100多组嘞。那您帮我赶紧那个订10组。啊，
1: 10组那可不行，你这太多了，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你有10个人的信息吗？
5: 有的，阮老师，我有10个人的信息，我把人名和电话都写好了。我爸我妈，你看1人1组，然后那个公公婆婆1人1组，然后我大姨和我大姨夫1人1组，我哥哥嫂子1人1组，还有我们夫妻俩1人1组，正好10组。
6: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1: 我跟你们俩说，我怎么觉得他来进货的呀？啊，你是来进货的吗？
5: 蓝老师，我不是来进货的，我是打算送礼。那个神经酸这么好，能给那个神经补充营养，那我肯定要让大家都用上啊。这年头，你说送什么吃的喝的都赶不上送健康，对吧？
1: 那倒是。
5: 更何况我们还都是亲戚呢，那不是更要送好的了吗？
1: 对。
5: 关键您这个神经酸啊，不仅好，价格也便宜，然后市场价1298元一盒，您硬是讲到了298，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块钱呢。我订10组，那就省了6万块钱啊。
1: 真会算账，
5: 那个多合适啊！所以阮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行了，你这是把这个父母啊、亲朋好友啊，全都想到了。那行吧，刚才应该现在还有是吧？
4: 有
1: 是吧？行，够啊，够你这10组。但是你一定要把你刚才说的10个人的信息。

0: 期全留下来，你才能拿到十组啊。嗯，那就不跟你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再见，罗老师，再见。
2: 真聪明，送礼就是送健康啊！恭喜你闯红成功啊，这一下又没了十组啊。不过这位朋友也是实在会算账，这一组省了6000，十组省了60000呢，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进口神经酸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天哪十几组了。还没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下只需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谁在篡改历史教科书，公然涂改血色记忆？谁在民生承压、工资缩水之际疯狂扩军，悍然冲破战后秩序红线？谁在落寞掉队中焦虑转身，妄图以军事冒险搅动亚太风云？敬请关注广东卫视8月29日21:20全球零距离，日本的选择性失忆。
4: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陶制加工，
5: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4: 带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6: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7: 人效率好高，
5: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8: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9: 那次行动，我们都被出卖了。华湘瑜在回国的游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
1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9: 代号繁星计划，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10: 谁是叛徒？
11: 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
10: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
9: 想尽一切办法打入特密村。
12: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10: 谁是叛徒？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
11: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1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个人才，
10: 有用，
12: 带了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9: 共产党も国民党も君を探し回っている。
11: 你要杀了他吗？
12: 这个人宁可错杀了。

0: 事情只要做过，总会留下痕迹。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们一起去吧。行行行了，就你这素质，你歇着吧。
2: 姐，你这衣服真好看。
3: 王连长，你真偏心，为什么给方家姐挑的衣服就这么好看呀？
4: 就是。
3: 这位呢，就是俺们这个刘庄治安团的王大队长。
4: 今天啊，你就住在小弟这儿，你啊，跟着看他们往哪儿走，
0: 解决。

0: 往上走了几百米，那儿有一处浅滩，过了河就是南岳。
1: 到了就好。那咱啥时候回呀？到了再说吧。

0: 你在干什么？别动！连长，没事吧？
1: 王亮，王连长，你等一下。
0: 干嘛？
1: 你必须马上打一针抗毒血清。
0: 打吗？
1: 好，我给你找药去。

0: 追上来，看样子人还不少啊！
1: 这个狗皮膏药跟的还挺紧，咱咋办？
0: 哎，就地埋伏，等他们靠近了以后，咱就干吧。
1: 不行，他们人太多了。这样啊，你们三个先从这几位同志走，我留下。
0: 别！不是你自己都说了，他们人太多了，你自己应付不过来。这样，让教导员跟大虎送他们走，我跟你一块就行。
1: 哎呀呀，别争了，我跟连长留下，你们几个送这几个女的走。
0: 行，说弄啥呀你？
2: 我告诉你啊，我关之比你大半级，在这儿没你刷子。
3: 别给我使这没用的！
2: 将来想到一英抬起头来，就必须把这几个娘们送到地方，明白没有？
1: 不是，那你一个人去呢？
2: 我执行命令，走。
3: 王连长，
1: 王连长，
0: 快走！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就找王亮去了，那边有王亮，没事，我们先过河，快！走。

0: 臭小子，我让你跑，
1: 没跑，
0: 给围上。

0: 房亮，你醒醒，我是方家。房亮，房亮，你醒醒。房亮，你醒醒，我是方家。醒了，你感觉怎么样啊？你怎么样，能站得起来吗？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不放心你。
1: 他们人呢？
0: 他们有方政委护送他们回去了。
1: 我没事，你赶紧走。
0: 我不走。
1: 你不走，你留着干嘛呀？
0: 你现在身体这个样子，我怎么走啊？
1: 我身体没事，你赶紧走。你要再不走，一会儿等人追上来。干不成，
0: 我不走，要走一起走。
1: 你喊什么呀？背下娘们给人报信呢。
2: 就是的，
1: 发现了，快跑吧。
2: 太君，就在这儿了。

我接着你，没事。跳啊！笨蛋娘们儿真麻烦，跳没事，我接着你，来不及了，先跳啊！

0: 紧拦住他们，你往那边跑，能跑多远跑多远，没出啥事也别再回来了，听见没有？
1: 我不走。
0: 这他娘的是命的，
1: 我不是你的病。
0: 方家同志，营长给我的命令是把你们几个安全的送达目的地，你说你们几个谁要是有个闪失，我以后在一营里就根本抬不起头来，你明白不明白？你就看在我多次救你的份上，你就走吧，行不行？别再回来了。
1: 那你就更应该好好的活着。
0: 快走吧。干啥呀？哎呀，干啥去？回来。
1: 老赵，
0: 谁？
1: 哎呀，王连长，王连长。

0: 这小公主上说啥？啥玩意儿？小公主，小公主，你以为算命？这体温计，没办法，甭管啥计，这到底说啥了？
1: 老王他怎么样？
2: 这儿已经退了，没有什么大问题。
0: 没啥大问题，那没啥大问题是人咋还没醒呢？你到底会不会看病啊？啊？
1: 大虎，
0: 我去找郎中去。
1: 哎，大虎，大虎，你给我站住！
0: 你站住！哎呀，你回来！
1: 大虎同志。我已经及时给他注射了血清，他现在的状况

0: 是因为当时剧烈活动造成的，昏迷只是暂时的，他马上就会醒。请你相信我。相信你？奶奶个腿儿的！怪不得连长说你们这帮笨蛋娘们难缠呢。如果没有你们，鬼子能来周庄；要是没有你们，那连长到现在还能没有醒？
1: 你来劲了是不是？你
0: 就来劲了，咋着？为了护送这帮笨蛋娘们来这儿。
1: 咱们在这一连，哎哎，打的好好的，鬼子，我来劲了，我还。
2: 我说你嚷嚷个啥呢？哎，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哎呀，
0: 你醒了，
1: 慢点，慢点，慢点，
2: 小心。
1: 你以后别一口一个娘们儿了，注意素质啊，不好听。
3: 咋了？烧糊涂了？
2: 行行，滚蛋！方家同志，
3: 别乱动，你现在还很虚弱。
1: 行，我就是想，我就想谢谢你啊。
2: 啊，是是，那个脑袋没事，只要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3: 醒了就好，
2: 对，
1: 醒了就好。
3: 咱这是在哪儿啊？咱到了。我们分开了以后啊，是这样的，你们就碰上了那个在根据地边界巡逻的老赵。
4: 然后呢，我们就根据你的指示，护送那几个女兵过河呀。
3: 他们这方家同志可倒好，那自己就搓一下就跑上来了，拦都拦不住啊。
4: 我们就把那三个女兵送去以后，
3: 然后就赶紧回去找你们去。
1: 那就一看，
3: 您被那十几个鬼子给围着呢。然后我就灵机一动，跟大伙我俩就把那十几个鬼子给解决了。再回去找你的时候找不着了。后来就，
0: 后来就遇见老赵了，就到这儿了。
1: 对，
0: 那这么说，咱任务完成了，是不是？那咱回一营吧。
3: 啊，是这样。不急啊，不急，你先安心享受。
0: 咋不急呢？
1: 咱出来之前，那不一营都在收拾行李吗？那肯定有大动作啊！你不是也说那个小鬼子最近有什么大举动吗？是这样的，不急不急啊！
3: 哎呀，别连这个了，连长，反正咱们已经把这几个笨蛋娘们护送到这儿了，我背你回去。
1: 哎呀，谁是笨蛋娘？
3: 你就是个笨蛋！我告诉你啊，
5: 这次要没有方家同志。
3: 你们俩就见不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你知道吗？我听说鬼子在那儿扫荡，我这心啊就一直这么悬吊吊的，这看到你，我的心才放肚子里了。等会儿，那位同志，你说啥？大扫荡？怎么了？啊，
1: 我一看见外来同志回来了，我这心才放下来。
2: 不是，同志，你刚才说那个什么大扫荡？
3: 方家同志，
4: 这位是？
1: 啊，
5: 这位是冀中军区的教育指导员，
4: 孟明同志。
1: 啊，你好，孟主任。
4: 我们是独立团一营的，
1: 独立团一营。哎，你们营不是？
4: 我们是专门负责送
5: 方家同志
1: 和那几位女同志到这儿来的。
5: 方家是你们送来的？
4: 是，谢谢。
1: 我代表组织，跟代表我自己，衷心的感谢你们。
4: 没事，不客气。
5: 孟助理员，这位是王连长。
1: 在护送我们的时候受了伤，上哪儿啊？没大事儿。有什么事儿，我们出去说吧，别打扰他休息。
4: 好，同志们，你们好好休息两天啊。
3: 好，
1: 好，休息休息啊。我跟方家同志还有话说。
3: 你说。
4: 好，
1: 走，走。
4: 再见啊。
3: 坐好了。哎呀呀呀！白瞎了，白瞎了，白瞎了！啥玩意儿白瞎了？这你都看不出来。

0: 干啥？哎呀，跟你说也不懂。哎，连长，你别跟我这叫耳根子。
1: 哦，没事。
0: 教导员，那个刚才那个什么民说的那个大扫荡是怎么回事？
2: 你知道吗？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呀一直在为你担心呢。王强，你知道吗？一言一别，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做梦都是你的影子。孟助理员，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
3: 误会，我们俩之间不会的，再多的误会，都会被我们彼此的思念冲淡的。我说过，抗战一天不胜利，我就不会考虑个人问题。
2: 我可以等你，你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就娶你。好了，不说了，你这一路太累了，我安排你休息。
0: 说话呀，咱一营撤哪儿去了？咱一营应该撤到那个哟，那个醒了啊！哎，老赵，哎，
4: 老王啊，这就是根据地的老赵，你跟方家
0: 就是他们救的。哎呦，感谢赵同志啊，早就听说了。
4: 王亮是吧？
5: 对，
4: 当年延安全军大兵我的第二名，
0: 别提这事儿了，都过去了，谦虚谦虚。
4: 老方，你的事跟你说完了。
5: 啊啊啊！
4: 老王他身体还很虚弱，需要休息。我们的事儿出去再说。
0: 哦，出去好，来出去说。
5: 连长，你先坐着，你坐着。
4: 连长，你饿不饿？我给你整点吃的去啊。
0: 哎，等会儿，
4: 你俩觉不觉得这焦导员今天有点不对劲儿？
5: 不对劲儿？
4: 咋不对劲儿了？
5: 他有事儿瞒着咱。
4: 是瞒着咱，那我问问他。
5: 回来吧。
4: 哎呀，行了，能有啥事儿啊？那啥事儿也没有。不对，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5: 哎呀，连长，你就是想多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就啥也别想了，赶紧好好的养伤，把伤养好了，咱回去了还得组建咱的钢铁一连去呢。
4: 等，
5: 连长。
4: 我刚才看他们两个人，我是觉得有点奇怪啊。你是不是也觉得？
0: 我这就是有点奇怪。
4: 你看，他都看出来了，那肯定就是没事儿啊。
0: 哦，没事儿啊。
4: 哎，
0: 连长，你觉得方家咋样？
5: 我觉得方家同志这个人其实挺好的，谁呀？
0: 方家呀。
5: 连长，刚才我对人家汪霞的同志态度不好，但是你这么一说呢，我觉得汪霞同志挺好的。
0: 行，你俩都觉得好，等我病好了，我给你俩提亲去啊。
5: 给谁提啊？
6: 给你提行吗？对，就给他提，
5: 那我都跑意思了。求你那点出息，你行？哎呀，你该，不会是虎啊？你，那先。
6: 鬼子，又新增加了不少兵力。我们来看，从鲁平到阜平，人情不断，这一线表面上看敌方，但是
4: 不。 陈队长，这位就是独立团一营教导员老方。

0: 报告总队长，老赵说你们这里正在组建武工队的第三小队，我想我们独立团阴营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在野狼谷与鬼子遭遇，除了你们四个，全体玉碎，可敬可佩。不过你要知道武工队的性质。我明白，请首长放心。
1: 我们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王亮，延安大比武那是全军的第二名。
2: 行了，好汉不提当年勇，要是非提的话，我告诉你，
1: 延安大比武的第一名吕晨舟，就在我这里。开封同志电报我接到了，他的意思我明白。人都来了，我看看再说。如果可以，你放心。
2: 不过丑话说到前头，如果不是那块料，只想来武工队混晚饭吃，来这趁早打消这个念头。武工队不养闲人。
1: 是。还有，
2: 这是你的调令，拿走。
1: 好的，我明天就让他们过来。
2: 明天，明天我们有时间，要见就现在。
1: 是这样，义营的事我还没跟他们说呢。
2: 为什么不说？
1: 他们都是义营的老兵，而且跟义营长又是那样的特殊关系，我担心我怕他们接受不了这事实。
2: 现实就是这样。
3: 有什么接受不了的？好了，就这么定了，就今天下午，见与不见，你们自己拿主意。是。这个地方无论如何一定要慎重留神啊！
4: 啥玩意儿？不，赵导，不回了？咱不回义营了？
3: 你嚷嚷什么？我这不是跟大家在商量吗？
4: 不是，这事有啥商量啊？
5: 教导员，哎，咱不能这么做事吧？我们连在周庄被日本鬼子打了个头破血流，可以不能就不让我们回去了呀？那我们那些兄弟咋办啊？
6: 不是，这为啥就不要咱了呢？
7: 你说呢？
6: 别商量。教导员，你说实话，在义营。 到底出啥事儿了？同志们，咱一营没了，
2: 没了！
1: 站长，啥没了？在这次反扫荡中。 为了掩护军部转移，我们一营担任断后，野狼谷一战，我们一营没了。
2: 不可能！咱们一营碰着过多少硬仗啊！打过多少鬼子，咋说没就没了呢？

是警长在我们出来之前交给我的。他说一定要给咱一营留个种子。你跟营长是最好的兄弟，我们出发前营长一再叮嘱让我一定要到了根据地才跟你说这事。他还说只有你能够有办法让我们重建一营。

0: 去哪儿啊他？
1: 我上军部去，没用。你们的调令都下来了，你看，你们三个人已经被混编到冀中军分区第二团。

0: 第二团，干嘛去？
1: 教导员，
0: 我去给人家说书去，他就给人家摘大棍去。
2: 我不去，我生是一营的人，死是一营的鬼。连长，我哪也不去，咱们组建起来，重建一营。
1: 连长，说句话吧，这调令都下来了。
0: 不是，咱一营就这么没了？
3: 现在还有一个机会，那就是我们全都留下来参加武工队。
0: 武工队？武工队是干啥的呀？
2: 你甭管干啥的，咱以前是正规军，正规军到了了啊，成游击队了啊！
3: 总队长答应我们重建一营，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先留下来。
4: 这人说话算数吗？
3: 总队长跟咱营长是过命的兄弟，他的话我信。

0: 开封的兵，个个都是好样，但是那臭脾气，一个比一个大。报告，都进来吧。
1: 八路军冀中军分区独立团一营，教导员方文耀。
2: 独立团一营一连连长王亮，
3: 一营一连一排排长付杰，
4: 一营一连二排副排长石大虎。
5: 看起来还都不错。你们原一营在前线的事迹我都听说了，不过今天你们来到这里，我希望你们能彻底忘掉你们的原一营。
3: 报告。
0: 我们是八路军冀中军分区独立团一营，这一营就是一营，没有什么原一营。一营过去在，现在在，将来还在，永远都在。哦，独立团一营还在。那你回答我，你所说的那个一营，现在驻扎在哪里？辖区又在哪里？
6: 军旗又在哪里？目前编制有多大？武器装备如何？王亮同志，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7: 报告首长，俺们一营
6: 没有驻地，没有辖区，但是军旗
3: 没有军旗，
7: 军旗也没了。
0: 反正啥都没了，就剩下俺们四个人了。王亮同志，你当了多少年兵了？
1: 部队编制这个简单的问题，难道还让我在这里重新教你吗？四个人能叫一个营吗？
0: 一支没有驻地，没有辖区。
3: 甚至连军旗都没有的部队，还有资格保留其番号吗？
6: 报告首长，
3: 我们营是被小鬼子给打没了，但还是我们四个。在别人看来，我们是没编制，但只要我们四个人有一口气在，这一营就意味着没死绝。
8: 报告首长，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重建一营。
0: 有朝一日是哪日？哪年？哪月？哪天？
1: 这不是，
0: 别这那。

0: 接回答。
1: 报告首长，我不知道。
0: 但是不知道就不要胡说。我需要的是有作战实力的队伍，能够实时给敌人遭受打击的队伍。我们在这里准备组建的那是敌后武工队，请你们诸位能够正视这支特殊部队的名称。如果你们还忘不了你们的原意，时刻缅怀着你们那支实际上已经根本就不存在的部队，那你们几个现在就可以收拾行李走人。我该说都说完了，你们的调令也都给你们了，自己拿主意吧，是走还是留。
2: 总队长，你答应过俺们重建一营的啊，
0: 就凭你们这几块料还想重建一营，没门。
2: 俺们是情况要什么了
0: 啊？不怎么样，
2: 重建一营了，
0: 走。
2: 行，俺不干了，
0: 走。
3: 你们
4: 总队长要把他们叫回来。
0: 不用，
5: 我上个厕所你跟着干啥？
6: 瞎冲动啥呀，人家喊你也喊。
7: 报告总队长，我们三个都决定留下来参加武工队。
0: 那还不站好，
2: 快连队。
8: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领到了，领到了，
1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8: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2: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9: 领到了，领到了，
1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8: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

0: 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

0: 创新，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

0: 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2: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就是个笨蛋！这次要没有方家通知，你们俩就见不到我。
1: 韦霆说：“鬼子在那扫荡，不是星啊，就一直这么悬吊吊的。”
2: 刚才那个什么民说的那个大扫荡是怎么回事？
3: 如果你们是那块料，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帮你们重建意义。
4: 为了意义，
1: 咱四个都留下。
5: 我们的对手。
1: 是版本连队，
6: 及其下辖多达数万的黄旗军，还有各种亲日武装。
5: 爸，那您那个意思是，敌后武工队总共就三十个人，工作范围主要在敌后，牵制的是鬼子和伪军加起来几万人的力量。
1: 怎么，害怕了？
5: 怕了，
1: 哼，大
6: 不了就死了。
1: 就是。我最后一次提醒你。

0: 咱们这支敌后武工队，那可是由各军区各部队优中优选、优选出的顶尖人才，个个都是精英。他们每个人在这里都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每一条生命不能被轻易的丢掉，而且还要他们每个人的身价值发挥到极致，发挥到最大化，明白吗？
1: 明白。
0: 很好。 目前，武工队第一小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或者已经投入战斗。第二小队不日也将出发，奔赴前线。第三小队已经有两名同志报到了。王亮同志，下面我宣布，你为第三小队队长，带着石大虎、付杰，你们三个人火速赶往第三小队临时驻地，与那两名同志会合，休整待命。
2: 那，队长，我呢？
0: 方教导员，你放心，改天我一定会派专人亲自护送你回军区。
2: 不，我坚决要求留在武工队。
0: 方教导员，我刚才说的不清楚吗？啊，武工队人每个人都身怀绝技，而且都是以逸待劳。你是一个政工干部，
2: 董队长。
3: 不管是哪支队伍，在哪里，总是要抓思想工作的。
0: 对不起，敌后武工队第三小队编制有限，真的不需要。
2: 总队长，这方文耀同志和我们长期并肩作战，
0: 你怎么还愣在这里？听不懂命令吗？
3: 那个，总队长，我们和教导员，不，和方文耀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是不可能分开的。
2: 那就通通给我滚蛋！ I insist to join this insistent group.
0: 你说什么
2: ？Я сильно желаю в честь вас в этой группе заплечивления, плечи меня. Волевала, вот та сила, мощь ягимас. Ленту.
0: 王亮，他，方文耀同志是说，他是说。
2: 他是说他精通多国语言，这应该算绝技呀！我们将来跟小鬼子跟作战的时候，肯定用得上。我不但能说六国语言，而且我精通世界各国军队，尤其是日本军队的内部编制和条例，这难道不是一技之长吗？这难道不是绝技吗？
0: 算了，
2: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这个应该算是那。
2: 好吧，方文耀同志，你可以留在武工队，但有一个条件，必须降级使用。你担任第三小队副队长，协助王亮同志，去吧。
4: Yes, sir.
5: 去吧。你再跟俺说一次。鉄壁作戦は一段落した。
4: 八丁の城は静けだが、奴らのことだ。残党の残していんだろう。反撃を狙っている。いや、恐るに足りん。
6: 武藤、
4: はい。ザンマラの憲兵隊長を命じる。補定の東の防衛にあたれ。小野、
6: はい。
4: ジョシュアの憲兵隊長を命じる。 補定の北西及び支援にあたり。
6: はい。
4: 渡辺。はい。事故の憲兵隊長を命じる。長征と理想を拠点に補定の南西の防衛で及び治安を守れ。はい。諸君。 しっかりと任務を遂行してくれ。我が連隊の兵力装備は大きいが補定は大きく複雑だ。八郎の残党が動かせば地元民たちは奴らを支援するであろう。そこで貴様らは八郎と反日文書を潰すのだ。 まずは奴らを動揺させ、そして力で抑え込む。

0: 日中親善、大東亜共栄のために。反日分子を徹底的に潰しまくれ。はい。
1: 队长，刚才人家问咱要军旗，你咋说没有呢？哎
2: 呀，行了，你看总队长那架势，你要敢把军旗拿出来，他都敢给你烧了。哎，对，还有啊，以后别叫连长，叫队长，武工队三小队队长。
3: 我说你怎么不去当汉奸？嘿嘿，哎不。
4: 你在干什
3: 么？你小子怎么在这儿呢？
4: 知道你小子要来，在这等你很久了。
3: 你在这儿干嘛呢？
4: 我是被选上过来的，敌后武工队二队队长。你呢？
3: 一样，我也刚来，现在是三队队长。
4: 哟哟哟哟，你小子混得不赖啊，现在混得跟我都平级了啊。不过呢，还是比我差那么一点点。
3: 差哪儿啊？
4: 我二队，你三队呀。
3: 你小子这老毛病怎么还不改呀？见人就比。来，我给你介绍啊，这几位都是我的队员，这位是我原来的教导员，现在降级了，成我队员了。方文静，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3: 那个叫付杰，那个叫石大，啊，
6: 打招呼。
7: 这位是，
6: 我给你们郑重的介绍一下，这位是当年延安比武大赛的冠军，我的生死兄弟，吕晨舟。
7: 吕晨舟。久仰久仰，
4: 客气客气，只是比你们队长啊少高那么一点点。
6: 你别谦虚了，我是高一点啊。这不，我们明显这不高一个头呢吗？
4: 你小子玩的，行，我还有事儿，改天找你喝酒啊。
3: 行，那我等你啊。
4: 等我，
3: 有空过来啊。
8: 这么看，这武工队还真是藏龙卧虎。
6: 北天，我跟他试试。
9: 你行了吧你？你没听人说吗？嗯，人家比咱还高这么一点点呢。
1: 那你刚才没见队长比划吗？队长比他高这么大一截呢。
6: 我刚才说你什么来着？啊，队长，
8: 越看越像。你呀，就合适当那个汉奸。
1: 哎哎哎！过了过了啊，都自己同志干啥呀？
6: 没事没事。
1: 啊，你就是那个吃里扒外的狗汉奸。不
9: 是，高这么一大截，打不过这么一点儿。

0: 一招展，
1: 王队长，这里就是三小队的临时驻地，先来的两个人已经在这住下了。哦，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们随便看看。
2: 谢谢，
1: 不客气。
0: 红发银雀原来是司马，
3: 唱得不错啊。
4: 这武工队确实不一般啊，还给咱配了文艺宣传队了。
5: 来，咱看看
4: 去。我看看。
0: 城下来的何人？
6: 我们是今天刚刚来到武工队报道的。
1: 陈总队长
6: 安排我们来到三队。您是？
0: 我呀，武工队第三队队员向长生啊，浦上乡第二甲分队选中的，以后就叫我长生吧。
6: 长生同志你好。
1: 我叫王亮，
6: 是独立团。不是。
1: 陈总队长
6: 任命我为三队的小队长。哎呦，
1: 你就是王亮啊？
0: 我认识你啊，你在延安全军大比武中你得过第二名，这武林高手啊你。
6: 别提这个，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啊，以后别提了。
7: 哎，这几位是啊？
8: 我是咱们三小队的副队长，叫方文耀。哎呦，这位是石大虎同志。哦，这位是傅杰同志。哎，
0: 欢迎
8: 啊。我刚才听出来了，你唱的这是谭派老生啊，啊，这个味道十足，有板有眼，看来你是学过一阵子啊。
0: 一站你就是行家，实不相瞒，我在戏班里长大的，还唱了很多年了呀。啊，这样说不吹牛啊，只要你点得上来的，没有我不会唱的。比方说，《赵氏孤儿》啊，《四郎探母》啊，这个包括这个施工，正好我正唱施工长呢，平常没人看，我一说捧捧场，快坐。
7: 大家安静。
6: 不用，
7: 听我，
6: 不用，
7: 机会听
0: 唱唱唱，我这过瘾。
6: 这位是。
0: 这位啊，也是咱们三队队员，来了好几天了。我跟他说话，总共也没说几句。这个人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呢是除了睡觉就是吃饭，除了吃饭就是睡觉，然后没事的时候就在外边那劈劈柴啊。哎呀，这叫什么来着？啊，对。程一坤也是七六团选送来的，这也不错。这我给你叫醒。
6: 不啊，别叫了，这你唱成那样他都没醒呢，这不好醒。
0: 好，那大家先坐着，我这就烧火做饭。
4: 忙。
9: 慢点。
10: 队长，我刚听说了个消息，那个程一坤也到武工队了，而且就封在第三小队。
9: 程一坤啊，他来武工队了？
10: 对。哟，
11: 程一坤也来武工队了，这下可热闹。
10: 怎么，这程一坤是什么人啊？你们怎么这么一惊一乍的？
11: 你没听说呀？当年延安大比武的时候，程一坤可咱队长可是冠军。
10: 哟，
11: 不过
10: 真的，
11: 日后部队却传言说，
10: 咋了？说什么呀？
9: 坑个球啊！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说呀，你怎么不说了？不就是说，当年延安全军大比武，程一坤没有参赛吗？还要参赛的话，我就拿不到冠军了，是吧？是吗？
10: 这传言吗？
12: 嘿，这只是传言，都不得准。
11: 有本事啊！
9: 得，传言，就因为这传言，我找了个小子好几年了。既然他来这武工队了，我们就过去会会他。走
10: 走。

0: 同志们呐，看什么呀？昨天呢就听说了我们武工队今天要来新同志了，我为了表示一下心情，特意给大家做了一条火烧大鲤鱼。哎
1: 呦喂，这是好东西！
0: 品尝。
2: 哟，哎，哟呀！
3: 来，让你跑！
1: 哎，等我，等我，你下来，你像什么样啊？那是猫，你能追上啊？傻了吧唧的，有劲有啥用啊？下下下下下！
0: 走着。

0: 险呐！啊，
1: 这鱼啊是给人吃的，不是给猫吃的。
2: 请品尝，来来来，接着吃。
3: 会飞呀？
1: 啊，
4: 不是。这咋整的？俺刚才眼珠子都没跟上啊！
5: 我们看来这个啊，武功队里头是藏龙卧虎啊！
3: 我说长生，你这脚上这是有功夫啊！我今天算是开了眼了。
0: 哎，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我呀，从小在戏班里混，哎，练了几十年，所以，
1: 话说回来了。

0: 原来呀、啊，我是想唱武生。你看我这长相多英俊呐、啊，可是我师傅非让我演武丑，说我长得上不了台面。
1: 演武丑就演武丑吧，一演这十几年，
0: 没想到童子功练到身上了，到现在这身功夫啊都没有丢啊。哎，对了，刚才我说了，我师傅嫌我这长相不够英俊，上不了台面。今天诸位给我评评理，就看看我这眉毛，哎。哎呀，再看看我这眼神儿，哎，再看看我这身段，八八藏，上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扬
2: 扬
0: 扬扬评评，我是不是能演武生？不是只会演丑的，赶快评价评价。
3: 老师，哎，我跟你说实话，不是
4: ，哎呀，张生，我跟你说，让我看你师傅的眼光还是正确的。
2: 不，
4: 还吃鱼，还
2: 吃
4: 鱼，
2: 吃吧。
0: 你吃狗屁鱼啊！你吃鱼，不让你吃。
5: 来来来，你们吃对了，你们吃。
0: 为什么？就不让你劝说。
6: 老王，
7: 老李。这么快就来蹭我酒啊？啊，来吧，一块儿坐。
8: 老王，
9: 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7: 有事儿？
9: 听说有一个程义坤的在你们三队。
7: 程义坤？有，躺着那个就是。
0: 哦，我去给你叫。
9: 来，
0: 五哥。
10: 快吃饭。
0: 哎呀，
10: 快！
0: 吃饭了。
10: 吃啥饭呢？来，走一走。
0: 啊，对。
11: 这么多人啊！
0: 对，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新来的三队队长
12: 王亮同志。
11: 队长好，我叫程义坤。
8: 你就叫程义坤？
7: 啊。我给你介绍啊，这是咱武工队二队的吕队长。
11: 啊，吕队长好，吕队长。
8: 找的就是你，跟我出来一下。
7: 哎，老吕。
13: 什么意思啊？
8: 你说
7: 什么？
11: 我也是。
7: 老吕，
11: 啥意思啊？
8: 听说这个程义坤功夫不错，我先给他试试。
11: 在这儿不好吧？
8: 都是自己兄弟，
11: 我玩玩。行，我跟他说。
7: 老程，
11: 哎，
7: 来来来来来，来一下。
11: 哎，快去啊！
7: 吕队长，跟你聊两句啊。
8: 程义坤，当年延安全军大比武，吕某人侥幸得了个第一，你们队长区区第二。
11: 第二就别说了，
8: 客套话咱就不说了。大比武之后呢，军中盛传，冀中第十五军区102师716团独立连有个叫程义坤的没有参赛。倘若他要参赛的话，我和你们王队长啊，都拿不到如今这个名次。
7: 还有这说法？
8: 没有。这不这些年来啊，我一直想见识见识这位程义坤的本事。今天在这武工队，可让我见到你了。
11: 哎，吕队长，你不知道那都是我以前那些战友跟我开玩笑呢。队长，你想想，我连比赛我都不敢报名参加，我哪敢跟吕队长一较高下呀？
8: 行了行了行了，无风不起浪。再说了，传闻真不传别人，单单传你呢。常兄弟，你就别隐瞒了，有什么本事啊，拿出来亮亮，让兄弟们见识见识。
4: 不是，你牛牛啥呀？你牛啊？我跟你说，
11: 要不你就露两手。
0: 没有。
8: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展。来自冀中三分区警备一团，擒拿格斗总冠军，连胜10场的好汉。姬晨，来自第九军区24团选送，号称华为第一神枪手，弹无虚发，百米之内一枪打灭枪火。王波，来自第五军区115师，教导6旅16团通讯员，武装越野，蝉联3届冠军。跑完百里不用3个时辰。
11: 队长， 我一天之内见了这么多高手，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哎，队长，我真没啥说的，我先回去了啊。
8: 站住！没什么好说的，来武工队的都是各个部队的调大梁的人，你没两下子，恐怕说不过去吧。嗯。
11: 哎，
2: 哎哎，你们真动手啊！来来来，你没事吧？来起来。哎呀，都是自己同志，你们这是，你们干什么了？你没事吧？
7: 跟你说了吗？悠着点，没事吧？
11: 没事，没事。
9: 哎，你们对于这么块料，日后恐怕要吃苦了啊！
7: 没事，你都苦惯了。
2: 哎呀，我说老吕呀，你们这些人怎么手这么重嘛？
8: 对不住，对不住，今天这事对不住了啊！兄弟们，是吧？
6: 嗯，完喽，我都欺负到头上来了。
7: 走走走走走走。
12: 哎，这小点儿。他总队长对咱那么苛刻，凭啥呀？哦，把这样一个人分到咱队上来。
7: 我说你没伤着哪儿吧？
11: 没事，队长，那位同志身手真好，我还没看清呢就给我摔地下了。
7: 不赖你，不赖你，我估计你刚醒，没反应过来。
11: 对，没睡醒。
7: 对对对，
11: 没睡醒。哎，拿着。这是我们部队上的同事，在我来之前让我在路上吃。
7: 别别别，你留着吃吧。
11: 我不爱吃鸡蛋，我爱吃馒头。这几个鸡蛋呢，刚好是五个，一人一个，你们吃吧。我劈点柴火啊。
7: 那行，好，谢谢。

0: 总队长这个人啊，他平时对所有的要求都非常苛刻，可是这摸不清楚。
1: 摸不清楚就别摸了啊，琢磨啥呢？总队长不是说了吗，任何人分到武工队都有自己的理由跟意义。吃饭。
2: 队长，你说就这么一个窝囊废啊，那回头咱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他肯定他得扯咱的后腿啊。哎，鱼呢？
3: 鱼呢？
4: 来了！哎，
3: 我要处理一下。队长来了。

0: 渡辺、調整の件はなかなか良いぞ。引き続き頼んだぞ。
1: はい。

牛队长，你真是大大的朋友。大日本天皇様に忠誠を。

0: 刚才没走这儿。
1: 哎，怎么没走这儿？这明明是你走的。
0: 我们俺没俺走了，俺没走这儿。
1: 来啊！
0: 哎，不玩了，不玩了。哎，
1: 你看你这人，
0: 连长，队长，咱都在这待四五天了，你这人一队二队都已经出发了，咱连任务都没有，就在这养膘啊。
2: 现在没事啊，你帮长生做饭去。
0: 我帮汉山做啥饭呀？我问俺问你事儿呢。
1: 下棋下棋。

0: 做饭去。
1: 王队长，
0: 你这谁呀、啊？哎呀，你咋来了？
2: 哎，你咋来了？
0: 哎，来来来来来，坐。
1: 怎么，当上队长了，还不能我来看看？
3: 哎哎，轻点，轻点儿，
0: 别动，别动。哎呀，
3: 在哪呢？
0: 对了，对了。
3: 哎，在哪呢？哎，
0: 跑了，跑了，跑了。
3: 哎呦喂！哎，下中江湖啊！啊！哎，我说，哎呀，我一毛还吗？
0: 队队长来了，队长来了。
3: 我
4: 大胡呢？
0: 跑出去睡觉呢。
4: 一个一个都活腻歪了，是不是？
3: 嘿嘿嘿嘿，哎，队长，队长。
5: 队长，
0: 毛个屁！
5: 来任务，
0: 来任务，来任务了，
5: 任务，
0: 任务，
5: 什么任务？
0: 大任务！
5: 快说，快说，快说！
3: 然后我们闲的没事儿啊，然后我就闲逛，我逛着逛着逛着逛着，你猜我碰见谁了？
5: 不知道，看见谁了？
6: 你碰到方家了，你就跟人家说，咱三队的同志情绪都很大，是吧？
3: 你咋知道的？
6: 瞎呀！
3: 你们啥脑子？你站那坐着呢，都没看见？
0: 不是，
3: 哎，这不是放假同志，你不在这，你怎么能够出卖同志呢？你、哎、
0: 怎么说？
7: 你说点有用的行不行？到底啥任务？不说正事儿，
3: 我这不是慢慢说说。哎呀，你盘我一下，我全忘了。这，我不是那个这么逛着吗？然后碰到方家同志了，然后我就又往前溜达，我溜达的溜达的溜。
8: 哎呀，你先主要的说行不行？到底是啥任务啊？
3: 不是，那你说，
8: 我哪知道我？
6: 行，我跟你说主要的吧啊。他逛到总队那儿去了，然后听说总队给咱下达了个任务，送一批文职干部去敌占区，对吧？
3: 不是，你是神仙啊？你咋啥都知道呢？
6: 我知道个屁！这任务咱不接啊。
3: 啊
5: 啊！为啥不接？
8: 为啥？
6: 这位就是这次任务当中的一员啊！我估计啊，又是一
1: 王队长。
6: 我是说文职干部啊，一群文职干部。
3: 我说方同志啊，你不能这个样啊！那你现在你的嘴比我的嘴都怪啊！你这，
7: 哎，同志们呐，我觉着吧，有任务总比没任务强，是不是？
8: 是，
7: 闲着老难受了。
8: 是，就是有任务总比没任务强。
6: 你觉得挺好啊？那你去，你们也是，谁要是觉得好，谁去。反正我是不去。
5: 哎，老王，咱们好好考虑考虑。
6: 别考虑什么呀？考虑。你想想，人家都说了，这武工队都是以一挡百，这兵中的精英，还去。就干这事儿，你们几个还觉得挺美是吧？
1: 你什么意思呀？
6: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一来就给我找这么个任务，就这任务，我就算给他干成了，那也让人一队二队笑话呀。
1: 你还别得意，就这个任务，还是人家一队二队不要了，没有时间了，才交给你们三队的。
6: 行，那你就别急，你等一队二队回来，让他们送你。
1: 一会儿总队长下达命令，我看你敢不执行。
6: 我敢，我找他去。
3: 哎，不用不用不用，人总队长没同意，没同意。
8: 为啥没给？
3: 哎，人总队长说了，说咱现在编制都不全，像护送干部这么大的任务交给咱不放心。
6: 他说啥？
3: 说了，还说呢，以后再有这种事儿的话，还得再考虑考虑啊。
6: 对，他是这么说的吗？
3: 这总队长是怎么？我是听得真真的。
1: 王队长，别着急了啊，您就等着您的大任务吧。
6: 你滚蛋！
1: 你骂人！
6: 我就骂你了，怎么着？
1: 什么素质？
6: 就这素质。
8: 队长，
3: 我队长。
9: 我等等这。
10: 哎，你等等，我送送你。
9: 咋都走了呢？
3: 是啥情况？
9: 啥情况？
3: 不是不接吗？
9: 到底接不接？
3: 不是，这性格也太不稳定了，这。
9: 他太不稳定了。
11: 报告，
7: 进来。
11: 报告总队长。
12: 什么事儿？
11: 三小队王亮前来领命。
12: 什么命令？我没有给你命令，我给你的命令就是让你原地整修待命。
11: 还待命啊？这得待到啥时候去啊？我们那几个队员都待不住了，有个练轻功的向长生，那天天在那吃饭，那胖的都飞不起来了，还有个天天睡不醒的。
12: 你给我严肃点。
11: 是。
12: 王亮，你们三小队刚刚成立，算上你这个队长也才六个人，目前尚不能执行难度太大的任务。
11: 啥难度啊？就送几个娘们儿。
12: 混账，怎么说话呢？
3: 确切的说是三男三女。
12: 哎，不对呀，王亮，你小子是怎么知道这个任务的？
11: 什么任务？
12: 哼，跟我装糊涂是吧？好小子，侦查都侦查到我的头上来了。也好，我就跟你说实话，眼下是有这么一个任务，上级领导决定让我们护送六名政工干部通过敌人封锁线到赤光边缘的敌占区开展敌后工作，而且还必须在五天之内送达。
11: 哟，这么急呀？
12: 不仅如此，沿途的鬼子和伪军防守非常严密，要通过四道关卡，三个不同的防片，所以这沿途上稍有闪失，这六个人的性命都会有危险。
11: 啊，这样，那我……
12: 那你什么？现在知道害怕了？
11: 我不是害怕，我是说，我可以试试。
12: 什么？试？你拿自己同志的生命去试？
11: 那我也没办法，这任务急呀！啊，
10: 总队长，咱们的大部队从晋中撤走后，敌占区的各项工作要是不能及时开展，难免民心浮动，整个群众基础可能会动摇，这可是火烧眉毛的大事啊！
11: 那我也没办法，我们三小队人手不够。
12: 放什么屁！武工队员个个都身怀绝技，都一人挡百，人手不够，人手不够能是理由吗？
11: 对，不是理由。
12: 那你还放什么屁呀？
11: 是，保证完成任务。
12: 哎，你给我站住！王亮啊，王亮，

0: 我什么时候说把这任务交给你了？
1: 刚才说的，你说人手不够不是理由啊。
0: 你，总队长，总队长，
2: 武汉三小队羽翼未丰，但这次行动绝对是一次很好的经验积累。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8: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

0: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6: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2: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

0: 是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高亮同志，下面我宣布，你为第三小队队长。
1: 武工队里头是藏龙卧虎啊！
2: 总队长不是说了吗？任何人分到武工队，都有自己的理由跟意义。
3: 这任务咱不接啊！
0: 哎，你给我站住！王亮啊，王亮，我什么时候说把这任务交给你了？
1: 刚才说的，你说人手不够不是理由啊！
0: 你，总队长，总队长，我看三小队羽翼未丰，但这次行动绝对是一次很好的经验积累。
2: 总队长，你放心，我跟你立军令状，我保证完成任务，成吗？
0: 王亮，你这次的行动代表的可不是你三小队一个队啊，你这次出去那代表的可是整个武工队的形象。嗯，你小子要是给我弄砸了，回来我把你脑袋给拧下来。
2: 是。

0: 怎么还不睡呀、啊？倒腾那鞋干什么？
1: 哦，嘿，这双鞋可不简单呐！我当兵这么多年了，我只回过一次家，你知道吧？
2: 是。
1: 哎呀，上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我娘啊，特意送给我这双鞋，这是我娘亲手做的。
0: 这么好的鞋，为啥不穿呢？
1: 我咋会不穿呢？我这双鞋平常不穿，有大任务的时候我就穿着它。我跟你说，你还别说，我只要穿上这双鞋，多少枪林弹雨，哎，我都平安无事啊。我知道这是托我娘的福啊， 是吧？所以我一看见这双鞋啊，我就特别想我娘。我真没想到这一次咱们执行任务，我又能见我娘，我心里可高兴。
0: 你娘见到你一定也很高兴。
1: 是，我娘见我高兴。
0: 行了，还是早点休息，明天有任务。
1: 我也想早点睡，睡不着。
0: 睡不着也得睡啊。大虎，你也早点休息啊。

0: 我说你是不是夜猫子托生啊？你咋专门晚上活动啊？
1: 哦，白天也行。
2: 都准备好了没有？哎、走了。
3: 嗯。哎，收拾好了。
4: 收拾好了。
5: 韩队长，
2: 收拾好了。
5: 好，收拾好了。
2: 那咱走吧。
5: 哎哎，等等，韩队长，你们小队的同志都到齐了吗？
6: 啊，都到齐了。我们小队就我们六个人。
5: 方队长，这个不是开玩笑。虽然我知道你们小队人员配置不足，可是这也太不足了吧？你们可是要护送我们穿越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了。
6: 这个我知道，但是孟民同志，我们虽然只有六个人，但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把你们安全的送达目的地，也请你相信我们。
5: 可就你们这几个人，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7: 孟助理员，王队长他们曾经很好地完成过护送我的任务，我了解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对敌经验也很丰富。既然上级已经做出安排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服从并且全力地配合他们，你说呢？
5: 当然，我当然会全力配合。是在担心你的安全吗？

哎呀，哥，来，拿一箱。什么呀？我告诉你，你这天天能吃能睡的，你昨天一宿咣咣咣咣砸一宿，我一宿没睡好。来，哎。

0: 您放心，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太君，这几位都是我在地面上招来的能人高手，个顶个的身手不凡。现在我给你介绍一下，太君，这两位我就不用太介绍了，这是我的贴身兄弟啊。这位是有名的大力王曹俊，这位是江湖上人称金燕子的齐二爷，这两位是晋东城著名的摔跤手甄大甄二。现在我就让他们给各位太君展示一下。
1: 有请。

0: お若い面はいかがですか。
1: ヤマル、
2: 用中国的话来说，这叫杂耍。
3: 阎王长官，你觉着他们功夫不行？阎王长官，要不这样，您给赐教几招？
1: 야마루

0: 小太君，您看你挑哪个？
1: 随便。
0: 随便？那我就给你来俩，啊。

0: 哎，白班长官，他们可都是些糙人，别伤着你。嗯，
1: 一起来吧。
0: 啊！
2: 刘太久，阎文队长的意思是让他们的一起上。
0: 啊！都上。

大力变环境厉害吧？啊！こいつらは無鉄砲だが、なかなかできるな。八郎の遊撃隊に有効だ。使ってやれ。

0: 又抬轿，
1: 。
2: 这是废物，简直是你！

0: 队长，你看，前面就是玉山店炮楼了。
1: 大家原地休息，天黑以后想办法过炮楼。
2: 副姐，
3: 走。
1: 去前面摸一下情况。长胜，你再辛苦辛苦，否则外围警戒。
0: 放心。

0: 放下，这一路累了吧？
1: 还好。
0: 哎，你说这些当兵的，也不知道关心下女同志，脚没长水泡吧？
1: 没有，挺好的。
0: 我脚长一水泡，哎呀，疼死了。你真没事儿？
1: 啊，真没事儿。
0: 啊，哎，渴不渴？用点水喝。
1: 不渴。

0: 哎，我想，
1: 傅杰同志，傅杰，
0: 别指我，傅总啊！哎呀，别指我嘛，你醒醒，哎，醒醒！哎，小点声！
2: 没事儿，自己。

0: 当心啊！哎，
1: 你拉我干什么呀？
2: 飞姐，
3: 什么情况？
1: 哎，不流血了，行了，低下头，说话。
2: 误会啊，不，没事，那个，长生同志是误会了。
4: 哎呀，也得亏是我反应快呀，要不然我真得让你一拳给我打死了。
5: 那行，我问你，你怎么穿成这样？
2: 啊？哦，不，我不是去侦查吗？然后啊，我就看到一个那个伪军撒尿，
4: 我一寻思吧。正好把他当一舌头，然后完了以后这一身皮还能有用，我就给他扒下来了。
3: 别说啊，给我说说炮楼情况。
1: 哎，队长，你看看，这个
2: 我问过了，也看过了，
1: 这个距离炮楼啊半公里处
6: 有一个一人多深的封锁沟，
1: 然后呢炮楼有两个机枪眼儿，上面啊有三个探照灯，我寻思着这只要一到晚上肯定的，这个探照灯呢一定是来回的巡视，还有啊就是这个炮楼的西侧是伪军的军营，那个里边估计驻扎了有30多个伪军，还有两个固定哨。
3: 这里东南方向不远就是鬼子的江城据点，那也就说明这个炮楼主要是负责西北方向的防范，这应该算我们这一路上最难过的一道封锁线，只要能顺利的过了玉山店炮楼，再往东就是志光地区。
7: 大家先吃东西，天黑了，听我命令行动。

别看了，六月三盏灯在，对照的跟白天一样，不可能过去。王队长，队长，我觉得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出去想办法吧。

0: 就看见我了，他让邓姨发现，给吉祥就行了。吉祥也行，我不是害怕，我是。
1: 你别打扰王队长了，
0: 没看到他在向北侧吗？你怎么和他说话呢？我在为你着想呢。
1: 咱们一会儿分成两个组啊，第一组从西侧炮楼的西侧吸引敌人，主要是引开

0: 三盏探照灯。这个时候，二组保护所有的干部进到封锁沟里头。等一组把敌人引出去以后，按原定路线，安全以后，我们在30里外的城隍庙汇合，明白了吗？
1: 哎，王队长，我有意见。
0: 说，
1: 你刚才说让我们进封锁沟，那可是进入敌人眼皮底下当火靶子啊！我不同意。
0: 探照灯的频率太快，按时间计算，最多就冲到那儿。
1: 那不是羊入虎口吗？
0: 谁是羊？

0: 组的任务比较危险，他不光要引开探照灯机枪，还要面对巡逻的伪军，所以第一组我跟傅杰两个人去。
1: 不行，你是队长，你还要指挥这么多干部过封锁线，这第一组我去吧。
2: 没事。哎呀，争啥呀，谁不知道我腿脚利索啊。队长，我跟你说，让我和傅杰去吧。
3: 哎呀，俺去吧。
1: 队长，让我去第一组。嗯，老张，我跟你说，这个不是开玩笑，
2: 你跟着第二组过封锁沟都怕你会拖后腿，你咋还能跟着我去吸引火力？
1: 我不懂啥叫开玩笑，让我去第一组。
4: 老程，
1: 这第一组任务太艰巨而且危险，我行。
2: 你行啥呀？
1: 让我去。
2: 你咋这么轴啊，队长？

0: 我得让，我觉得说呀。黄队长，部队的任何决议都是可以通过讨论的。我对你这一路上来，这霸道指挥非常有意见，不告诉你，你这情况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1: 你咋这么能叨叨呢你？
0: 等任务结束以后，把你送到了地儿，你愿意怎么反应就怎么反应，没人管你。但是现在，你必须听我的。 要不我保证你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2: 哎，别再争执了，请你服从王队长的安排。

0: 会儿要真动起来了，我可没工夫照顾你。嗯，那个你自己找个地方藏好，别乱动，啥时候该跑听我命令啊。
1: 好。
0: 你看，我跟你说，他那上面呢有两个岗哨，我打算啊，咱们先把那两个岗哨举

0: 没事，没什么。哎呀妈呀，老陈，你运气太好了，赶上这俩笨蛋了。
1: 我也觉得是。哎，你说他们这阁楼里的鬼子咋都没动静呢？也不见出来。

0: 情况，他总有一盏灯包着巡视。
1: 这他娘的小鬼子也忒贼了！
0: 我说什么来着？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两位同志算是白白牺牲了，

0: 好了，还不快走吧？
1: 你以为鬼子都跟你那么傻呀？等会儿。
2: 上面又多了一盏灯。
0: 我说什么来着？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不要在那死胡同里边吗？
3: 哎呀，闭嘴吧！
0: 站长，那个哨有没有问题？
2: 没问题啊。
1: 一会儿把潮汐这两个探照灯给我灭了，我负责那两个。大家听好了，一会儿全黑死就开始跑，听见没有？
2: 怎么这么沉？

0: 行了，先歇会儿，
1: 在这等傅杰他们。
2: 来，方江，来，坐这儿。累了吧？哎，我给您捏脚。
3: 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2: 方家，等到了地方，我一定把你的勇敢事迹向上级做个汇报。
3: 勇敢？啊，谈不上。
2: 其实我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我主要是担心你的安全。
3: 谢谢您，孟助理，我要做工作记录了。
2: 啊，

0: 找什么呢？
1: 我的钢笔不见了，那支钢笔是我上学的时候老师送给我的，怎么突然不见了呢？一定是昨天过放走钩的时候掉在地上了。
0: 哎呀，那支笔对你一定很重要啊，要不我有句我去帮你找找啊。要不这样，你先用我的这支笔吧。
1: 啊，不用了，谢谢。
0: 我们政工干部怎么能没笔呢？要不等到了地方我再送你一支。

0: 前面那村就到城隍庙了。嘿，哎，当家的队长，我给你好好请一个，得应应。哎呀，这聊呢。
1: 不动手等啥呀？你，哎呀，咱现在不是穿着这身狗皮了吗？啊，再说了，你这天天打打杀杀的，你说今儿咱碰上这一伙，万一比你昨天碰上那俩要灵活咋办？那你不就废了吗？
0: 我试试咋知道呢？
1: 行行行行行，哎呀，队长不在，我最大，你得听我的啊！我告诉你啊，今儿个。
2: 兄弟，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3: 屈啥？
2: 这就是，该说也不懂。走走走走走。
4: 哎呀，
2: 队长你看，哎，那哥俩，你们哪个部队的？
4: 哎呀，弟兄们都辛苦了啊！哈，
2: 你哪部分的？
4: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
5: 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 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 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 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6: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广东卫视
8: 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0: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

0: 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虚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

0: 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
2: 长得这么大？哎，

0: 虽然我知道你想对鸳鸯配置不足，可是这也太不聪明了。
1: 我们应该服从，并且全力的配合他们。
2: 前面就是御膳殿炮楼了，依存。

0: 歇会儿，
1: 在这等傅杰呢。
2: 停止行动，跟着我走。
3: 哎呀，对呀，你看，哎，那干啥？你们哪个部队的？
4: 哎呀，弟兄们都辛苦了啊！哈，你哪部分的？
5: 什么？怎么了？你看你，我哪个部分？你怎么和俺妈？我跟你说，咱大家都穿着这身衣服嘞，咱都是自家人，你怎么和俺妈？
4: 烫什么近乎烫？老子是佐藤别动队的。
5: 哪个队的？
4: 佐藤别动队，没听过你？
0: 佐藤别动队的？
4: 哦，听过。啊，救羊救羊。哎，这我还听过您那个队长嘞，那个队长叫啥来着？哦，奔魏蒙张毅。哎呀，英勇，叫啥来着？我一下子给激动了，完了梦了，想不起来了，叫什么？
3: 算你小子有眼，这位就是我们佐藤别动队队长黄队长黄祖德，
4: 叫什么名字呢？
0: 哎呀，
5: 黄队长，你就是黄队长啊！哎呀，今天可算是见着真人了，救羊救羊啊！哎呀，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啊！你们是不知道啊，就你们这位黄队长，当年他这个威名啊，仗义、威猛、英勇无畏啊，那当年那个传说呢？这
4: 哎，兄弟啊，那都是过去的事，不提了。哎，你们是哪个队的？
5: 哦，我们，小弟二位是坂田别动队的。哦，今天那个
4: 太君那里有点事嘛，然后我们俩出去给他办点事去。哎，几位这是在干什么
6: 啊？啊，我们啊，
4: 巡逻呀。
6: 哎呀，你说说，干咱这一行啊，真是不容易啊。
5: 就那几个小土八路嘛，你看，
6: 咱是天天的风里来雨里去，暴土扬尘的，这腿都给跑细了。
4: 嗯，哎，听，咱那个黄队长，
6: 那个
4: 弟兄们还有点事儿，还得去给北太君办事去。啊，那我们就先走了。
6: 行，
4: 回家。
6: 黄队长啊，你真帅呀！哎呀，你看太帅了。再见啊，再见啊，
4: 兄弟慢走啊。
2: 哎，大哥，
4: 哎，等等，要不我们还是把今天的口令对一下吧？
7: 啊，对呀，啊，对呀，对呀，这口令是得对呀。
4: 为了例行公事嘛，这必须得对的嘛，这是。
5: 哎，对吧？你先说吧。
4: 床前明月光。
8: 疑是地上霜。
9: 哎，等等。
10: 咋整？
9: 咋整？
11: 没问你啊。
12: 兔崽子。你让我们走不就完了吗？你傻的你！
9: 这让我们走，
4: 把枪放下，
9: 把枪放下，
13: 枪放下，
9: 快点
13: 放下！
9: 放，
4: 大哥，站一排，
9: 站一排，
13: 快点，
9: 快点，
4: 找个身
9: 去，找个身去。
4: 大哥，
9: 大哥，饶命！
12: 快点，兄弟们，去打了，快！哎，快！
9: 大哥，饶命！我以后再也不敢欺负老百姓了。我，你们今天要是不杀我，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大哥，爷，求求你饶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再。
12: 太他妈狠了！
5: 我回去找人去。

0: 别再睡了，你。
1: 我跟你说，不带你这样了。你没看见呢？啊，我刚才明明都已经跟人家对上暗号了。
2: 对上屁的暗号了，没看出来人家在玩你啊？
1: 我跟你说，程一坤同志，你这张口屁闭口屎的，你脏不脏啊？啊，你注意点素质行不行啊？哎，还有啊，我跟你说，人家刚才都喊你爷爷了，你干啥呀？
2: 是我咋了？我没要他命，就踢昏过去了。
1: 我这你刚才那脚踢的我都瘆得慌，我
2: 那是让他当汉奸呢。
1: 你这啥呀？你这一身都换了，你不知道把鞋换了？
3: 鞋也丢了。哎，人呢？你去那看看去。
2: 老郑，老郑，
1: 我整个计划全让你这鞋管了。
4: 这鞋穿着舒服。

0: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佐藤的别动队就那帮狗腿子在四处的找咱们啊。哇，你看这个呢是咱俩现在的位置。好，在这儿有一个岗哨，这儿呢还有一个岗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两个人想要安全的从这里边出去的话，就必须悄无声息的把这两个安全岗哨给解决掉。我跟你说，我的提议是啊，由我先出去引他们。好，你呢负责。
1: 老张，

0: 生死未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我说什么话了？我只对客观事实做个分析啊。而且我告诉你，他们牺牲了还不是最坏的。
0: 什么？
1: 最坏的是如果他们被捕了，做了叛徒，出卖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些同志可肩负着重要的使命的。
2: 放你奶奶的屁！俺们兄弟都是铁打的汉子，你在家叛变，俺们也不会叛变。
1: 你怎么骂人呢？我告诉你，我可是正营级干部。
2: 就他娘的，你还正营级干部？你整天你娘学娘叫，你还干部呢你？
3: 我警告你啊，我不管你是什么级别，要是再胡说八道，一会儿揍你我可拦不住。
1: 王队长，我只是在替他们假设。
2: 屁了吗假设？
1: 让我帮他说完。王队长，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我们在这里就太危险了。我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不要一意孤行。同志们，本着对同志们负责的态度，我提议发起一个表决，同意马上离开这个地方同志举手。

0: 你闹过没有？我怎么是闹呢？作为一个革命干部，我有权说出我的想法，有权发起这个表决。你不要太过分了，马明同志。
1: 别以为你是上级派来的干部，我就不敢收拾你。
2: 干嘛？你要动手啊？我告诉你，你的行为我要上级反映的。你这种言行，
3: 等同于动摇军心，你知不知道？你他娘的敢动摇军心，老子先弄死你！
2: 你先斩后奏。哎，行了行了，大家都是同志，没必要这样啊，有什么事好商量嘛。 我们都知道，傅杰还有老程是不可能叛变的。孟明同志也没有什么恶意，他只是担心他们说错话了，对吧？
0: 啊，就算我把话说错了，我向你们道歉还不行吗？

0: 这地儿待不了了，准备走。可是，傅杰他们俩还没到呢，怎么办？
1: 老胡，给傅杰他们留信号，让他上虎沟山找我们。
2: 好。

0: 老生，我告诉你啊，虽然你很英勇，但是你不能这样，你得服从我的命令，知道吗？不能冲动。
1: 成，下回吧。
2: 穿过这个镇子，再穿过无名谷，前面就是目的地了。
3: 跪上，放了小翠儿吧！啊，
4: 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那个小翠儿怎么了？
5: 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是大日本皇军文安舰治安队的副队长。老子就不信他只卖艺不卖身。
6: 走！
7: 哎，五爷，
6: 五爷，别打我了，消消气，消消气，坐。这两个人吧，你看我的啊。
3: 等等，帮我说说话。
6: 你说你个懒酒鬼啊，
3: 求求你，
6: 你说你养不起你自己老婆，对吧？你还不让她出来。

0: 一点啊！再说了，他挣到钱，不也是为了给你买酒喝吗？啊啊！不喝了，不喝了，啊，不喝了。那这个，啊，小鬼，你是要酒啊，还是要老婆呀？啊，哎哎，哎呦！
1: 我最讨厌这种吃软饭的，不硬气。我们走吧。
0: 哎。

0: 好久，
1: 哎呀，
2: 好久，
0: 好久，嗯，哎，翠儿，走，
1: 走，
3: 什么走啊？
1: 啊，你说你啊，吃着碗里了，你还想着锅里了？
3: 说你们打！哎呀！
4: 劝劝他，我们得赶紧走，那鬼子来就麻烦了。
1: 啊，五爷，别打！
5: 啊，除非你今天把五爷我伺候舒坦，五爷就不。
1: 不不
5: 不！走吧你！
1: 住手！光天化日之下，逼良为娼，重生作恶，你们还是不是人？
5: 哎呀，都说我今天犯桃花，又来个娘们，嘴还挺硬，怎么着？你也只卖艺不卖身呐、啊？
6: 这五爷老玩
3: 了，住手！
7: 这人的罪责应该打。

0: 悬呢，多悬呢，不能感情问题，要有大局吗？啊，你谈那么多凭这个性子？
1: 我行了，我知道，组织上要处分，我自己背着。
0: 不是这个意思，这件事情我肯定不会向组长汇报的。不过有些同志，他独断专行，辱骂干部的情形，我是一定要向上级反映。
2: 队长，你看这写的什么？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
3: 队长，这儿会不会有人给我们玩空城计啊？
0: 这种迷信骗人的把戏你们也信？他只有无知和愚昧人才会相信。同志们，我们必须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不要吃这一套。走。
4: 等等，
0: 王队长，这种无聊的把戏你不会也相信吧？

0: 走。
1: 愚昧啊，真是太愚昧了。你看他们几个，四肢发达，空有武力，可这脑袋里边呢，缺乏知识的武装，满脑子犟。就这么点小伎俩，就把他们给牵着鼻子走了。可悲，真是太可悲了。
2: 孟干部，刚才那张纸你看着了吧？
1: 啊，
2: 那你能不能看出来他已经很旧了呢？
1: 怎么了？
2: 这说明他已经在那贴了很久了。如果这事儿是假的，那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人敢把它揭下来呢？还有，那纸的下方明显就有几处弹痕，这说明在前面的左手方山坡上就有枪手，而且拿的应该是一把狙击枪。这个你还看不出来？
1: 反正事情没发生，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3: 事情要真的发生了，孟助理员也就壮烈牺牲了。
2: 这事儿才是对的。
1: 班长，你怎么跟他说话呢？
2: 因为他是我三姨太。
1: 三姨太？什么意思啊？什么三姨太？
4: 没什么意思。
1: 你怎么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你说三姨太呢？
4: 没关系。啊，
1: 放下。
5: 前面了，
6: 你确定吗？
5: 确定，应该就在前面。
6: 报告万岁！
5: 哎，队长，队长，你看这，
6: 他妈的贴个破纸就想要钱，
5: 本队长管谁要钱呢？
6: 队长，
5: 可是最近一直在传，
6: 还传个屁呀，都是糊弄傻子呢。
5: 队长，给我追！

0: 这乡组都走了一大半了，也没见什么蛇嘴的，根本就没事嘛。哎呀，我说同志们，这个拍鬼符跳大神都是封建残余，都是应该摒弃的糟粕。哎，你们都是革命同志，不会打仗是不行的，需要多读书，学习学习。
1: 行了，出去。
0: 哎，班长，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我们政工干部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政工干部，给这些同志们从思想上做一些帮助和教育，咱们革命队伍真不敢不能。队长，队长，你停！队长，八成是刚才我们收拾的那几个汉奸带人追上来了，你说怎么办？
2: 你带干部们先隐蔽，其余人跟我埋伏阻击。
0: 来，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别看了，先出谷。出谷，快走，出谷，快高了，快！快！哎，慢点吧。哎，总算是走出来了。 怪不得人都说这个山谷邪乎呢，要不利用下马术拳，看来真走不出来。
1: 王大干部，现在。

0: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1: 这神鬼之说啊，我们也不信。但这种情况一看就是明显的有人有埋伏，这都看不出来。
2: 你说，在这山谷的两边都是光秃秃的山坡啊，视线可及之处根本看不见半个人影。你说这是谁在开枪呢？
1: 狙击手。
3: 狙击手。
2: 狙击手。
1: 嗯，这人起码在700米以外，在那山顶的山坡上放的枪。
2: 700米以外，在这么远的地方狙击，而且还都弹无虚发。老王，咱们行军打仗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神的神枪手啊。
1: 这事儿看上去吧是挺不可思议的，但是今天咱看到这种情况也只有这一种解释。
4: 哎，队长，咱刚入山谷的时候有弹痕，但是这都走这么远了，他还能打着人啊？

0: 王队长，这趟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回吧。
0: 好好，再见。
2: 王亮，王亮同志。
3: 哎，队长。
1: 有事儿？
4: 我送送你们。
1: 不用。
5: 放假，干部们开会都等你呢。
4: 啊，马上就来。谢谢你啊，我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能再见面。
1: 再见面？别，你再别去给我要任务了。你说你们这一帮老，那个干部忒麻烦。
4: 保重。
1: 嗯，
5: 回见啊，王亮同志。

0: 总算把那个姓孟的小子送到地方了，再也不用听他以后再瞎唠叨了。
1: 人家是文化人，人说两句就说两句。
0: 啥？文化人？肚子里边有点墨水，那就算是文化人？你看他见鬼子在那吓那怂样啊，整天就知道跟人家女同志在那瞎腻歪。你看他对看那汪家同志那
2: 闭嘴。不累啊，
3: 队长，下面咱们去哪儿？
2: 跟傅杰他们说的去虎沟村集合。
3: 好，去虎沟村。
1: 好，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嗯。
4: 哎，小黄，你慢用。
2: 好，
5: 哥，
6: 好，
5: 找水。
6: 哎，好嘞，好嘞，
5: 来吧。
7: 昨夜的，这是在哪个姑娘的被窝里折腾了一宿，这么没精打采的？
2: 放他妈狗屁！哎，要是能在娘们的被窝里，那就好了。昨晚上跟我们狗队长蹲了一宿的玉米地，哎，到现在我还腰酸背痛呢。
7: 怎么着？无功而返，连拔鹿的毛都没摸着吧？
4: 哎，看完，来查，来。
2: 这你可猜错了。我跟你说啊，昨天晚上堵了两条路。哎，疯了一个，抓了一个。
7: 那你们狗队长他这回可得意大发了，还不赶快向上面邀功领赏？
2: 那还用说吗？今儿晚上咱们狗队长就在林峰酒楼宴请牛大队长，顺便交接下那个活活的八路。
7: 牛大队长？
2: 嗯，
7: 哪个牛大队长？
2: 还能有哪一个呀？就是那个夜袭队的那个牛贵帅，牛大队长吗？
7: 你们狗队长这回可攀上高枝了。
2: 那是那是。行，那走吧。
7: 走，转来不去。

阮大队长已经在上面等您了，来，楼上请。

0: 刘大队长，下官阮二狗，是本地治安队的小队长。今天牛大队长能光临寒舍，真是小弟的三生有幸。
1: 阮队长客气了。
0: 哎，嘿嘿嘿，
1: 阮队长，你身边这位美人是谁呀？
0: 哦，这是简内。
1: 哦，原来是阮夫人呐。
2: 大哥，您这么说真是折煞奴家了。什么夫人不夫人的，你就叫我凤娇吧。
0: 凤娇。
1: 凤娇。凤娇。这个名字好。好，
0: 刘大队长，请入席，快请入席，快请入席。来来来，您请您请。
3: 队长，狗日的大队长，您进去了，动手吧。
4: 你老那么急干嘛？

0: 来来来来来，大哥，大哥，您现在可是太君面前的红人了，往后啊还得多多提携小弟啊。
1: 啊，对对对，大哥，你可得多帮帮他。
2: 好说，啊，好说嘛。不是我牛贵顺自夸呀，当今在晋东这块地面上，日本人是这个，我是这个。
1: 啊，真的？
0: 那是那是那是。来来来，牛大哥，
1: 您真的好提携提携他吧。
0: 是是是，
1: 大哥，谢谢你了，大哥。
0: 几杯酒
1: 啊？来，敬大哥。
0: 哎，来来来来，哎。
1: 我给您倒酒。
3: 站住！啊，干什么？
4: 送菜的吗？
3: 大半夜的送什么菜？明天再送，走吧。
4: 这是咱们阮队长说今天晚上必须把菜给送过来，这是说是有急用。哎呀，你这又不让送我，那行，我就听你的，不听队长的，明天送啊。
3: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啊！阮队长，人送他，赶紧进去进去进去。哦，进来，开门。
5: 啊。哎呀，今天怎么这么热呢？
0: 啊，是是是，这两天是有点热。
1: 大哥，那我来帮你解吧。
5: 哎呦，没了，这个不成体统了。
0: 是，您让他帮您解，帮您解。
5: 老阮呐，啊，你还别说，你说你长得獐头鼠目的，找的这个老婆真像天仙一样啊！
1: 大哥，您真是过奖了。
0: 既然牛大队长这么看得起咱，不如让剑内敬您一杯酒如何？大哥，
1: 好啊，大哥，那我来敬你。哎，
5: 这恐怕不太好吧？
0: 您瞧，您这叫怎么说话呢？从今往后啊，您牛大队长就是我阮二狗的亲大哥，咱们都一家人了，何须见外呢？
1: 对对对，大哥，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您今天不喝我这杯酒啊，就不拿我当亲弟妹。
5: 当妹妹，当妹妹。这样吧，既然是一家人了，咱们不妨换个花样喝，那也多开心呐。
0: 哎呀，牛大哥说得好啊，那牛大哥说怎么喝，咱们就怎么喝啊。
5: 这样吧。我跟弟妹喝个交杯酒怎么样？
0: 交啊，好，好，好，好，好，好，交杯就交杯，跟牛大哥喝一个交杯酒。
1: 大哥，那我敬你了。
5: 来吧。

0: 哥，你还真够坏的。
1: 是，牛大哥是有点坏。
2: 老阮啊，我坏吗？
1: 啊，不不不不不，牛大哥怎么能坏呢？不坏不坏不坏。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8: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9: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 新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6: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5: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
11: 亲亲我的宝贝，
10: 阿尔卑斯柔性抗菌，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们牺牲了还不是最坏的，
1: 什么
0: 最坏的是，如果他们被捕了，做了叛徒，出卖了我们怎么办？
2: 你这种言行等同于动摇军心，
1: 动摇军心，老子先弄死你，
2: 先斩后奏。
3: 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能再见面。
0: 再见面？别别别，你再别去给我要任务。
3: 昨儿晚上补了2堂课，
2: 哎呀，崩了一个。
3: 解
4: 吗？大哥，你可真够坏的。
5: 是，牛大。

0: 大哥是有点坏。
1: 小软啊，
2: 啊，
1: 我坏吗？
2: 啊，不不不不不，牛大哥怎么能坏呢？不坏不坏不坏。
1: 老阮啊，
2: 哎，
1: 你说你识字吗？啊啊，揣支钢笔学人家文化人呐？啊？
2: 哦
1: 哈
2: 哈，您说这个呀？不瞒大哥说，这个呀是前两天兄弟到玉山店炮楼陪那个皇军去清剿八路的时候，在那个封锁沟里边捡的。
1: 捡的
2: 啊？
1: 你可真是狗长犄角，净整洋事儿。
2: 大哥，您别说，就这个玩意儿，还真是个洋货。哎，您瞅您瞅，这上边还全都是洋码子呢。
1: 老上

0: 好酒啊。
1: 大哥，你一晚上光喝酒了，什么都没吃。来，我给您加一块菜。来，丽云为你留东西。
2: 是是是，牛大哥。
3: 哦，进来。怎么了，
4: 队长？咱警察局着火了。
3: 怎么着了？
4: 我不知道啊。
3: 那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救火去？去去去去！
0: 哎呀，老阮呐，你警局失火了，你还坐在这干什么？还不快去看看？
3: 这，
0: 去吧，这个地方有弟妹在，你还怕弟妹慢待了我呀？
2: 那不能够，不能够。那牛大哥，那我就先去，我这一，我马上就回来，马上就回来。你就把牛大哥陪好了啊，好好好招待牛大哥啊。哦，牛大哥，我先去，我去去就回，去去就回啊。
0: 哎，你们两个也跟着去看看，看看能不能帮上阮队长什么忙啊。
5: 啊，是是。
2: 行行，那小弟先去，小弟先去啊。
0: 哎，把门带上。
5: 是。
0: 弟妹呀，弟妹，你们当家的警察局失火了，这可不是件小事儿啊。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恐怕他的脑袋就保不住了。啊，
1: 大哥，有这么严重啊？
0: 嗯。
1: 大哥，我带我们家那没用的敬你一杯酒吧，求求您帮帮他，你千万不能让他出事儿啊，大哥。
0: 妹子，您发话了，没问题，好说，啊，好说，来，坐，坐。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都是一家人，是不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的话，啊？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
1: 儿。哎，大哥，这是海亮。
0: 但你们家老阮那点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啊，明白吗？啊，
1: 你
6: 走吧。
1: 哎，大哥，大哥，这是要干什么？大哥，哎，大哥，大哥，一会儿老狗回来了。大哥，
3: 什么老狗回来了？
1: 大哥，
3: 什么？
1: 那么急干什么呀？大哥，
3: 来吧，别怕，哎，什么事？队长，你看他们俩。哎，不是你的，行了
7: 啊，
3: 快穿上。哎，关上，穿好了，
7: 滚那边去，
3: 连电梯过去。
8: 这怎么着的呀？啊！快，赶紧救火！
9: 这警察局后院着火，我他妈这家里后院也着火了，都他妈赶紧的，赶紧救火，快点！你们俩看什么呀？赶紧帮忙啊！快！
10: 快点！走，
2: 牛大哥，警察局那边的火已经扑得差不多了，您看小弟我能进去了吗？牛大哥，这您要不言声，小弟我可就进来了啊。
1: 大家的。
2: 那牛哥，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6: 什么唱是哪出？我告诉你啊，今天这几位八路大爷是专门来找你要人的。
10: 哎，娘的，这么大声，想当通风报信是吧？哎、
2: 不报信，不报信。
10: 先生，
2: 牛哥，要啥人啊？
6: 我问你啊，前两天你是不是抓了一个八路军的好汉？
2: 我早叮嘱过你，啊，平时见着您八路大爷，一定要好好的款待，啊，不管是缺什么，少什么，一定快给人家供上，你不明白吗？你可倒好，啊，居然抓起人八路大爷来了！
6: 我告诉你，这件事我是不知道。
11: 不是，牛哥，不是这样，您当初嘱咐我不是这样啊？
6: 什么叫不是啊？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我不知道。我要是早知道，还用这几位八路大爷跑一趟吗？我早就把你小子给收拾了，还不赶快做人啊？
2: 牛哥，是这么个事儿。这件事啊，我早就跟渡边太君上报过了。你这我怎么的？哎，去！
6: 渡边算个屁呀、啊！你没看我的命在人家手上啊？啊！我告诉你啊，赶快把八路大爷放了，不是，快把八路大爷请过来啊！听见没有？
2: 哎，行，那我这就派人请，
6: 快去！
12: 哎，等会儿，
6: 等等，你八路大爷还没说完了，你着什么急走啊？
12: 你再顺便帮我们弄辆车。
2: 车？
12: 车？
2: 啊，不是，大爷，是这么回事啊。您看啊，我们这地方小，我们这警局啊，统共就两辆车，还是今年年初，这跟上边好不容易申请下来的旧货。

0: 呸！你可不识抬举的玩意儿，那么小气啊！不是，八路大爷要车，你就快点给啊！过两天呢，我再给你批两辆新的，听到没有？
1: 牛哥，这可是您说的，
0: 我说的。还有啊，出去动车的时候，让人别人发现了，要问你干什么啊？就说送我家亲戚，听到没有？啊！快去，快去！
1: 啊，好好好，知道。那我这就去了啊，
0: 小俊，动手！
2: 你干嘛？
0: 啥想跑？
2: 让他弄车去。
0: 哦，弄车去。
1: 能走了？
0: 快一点吧，少废话，你这啰嗦什么呀？
1: 几位大爷歇着，歇着。歇着，
0: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啊！
3: 队长，您这是这几位是
4: 老婆？哎，你们两个救火回来了？
3: 回来了，
4: 怎么样？
3: 没事啊。哎，队长，这几位是？
4: 这几位都是我亲爷爷啊。
5: 哎，告诉咱的人，就别送了，也别跟着啊。
4: 哎，好，你们两个就在这死盯着，听到没有？
3: 是是，
4: 让开。
6: 您这边，
7: 报告。
6: 您这边，牛大队长，车预备好了。爷爷，车预备好了，您快去上车。
7: 是。
8: 爷，慢走。慢走，那您慢走，慢走，慢走。小弟我这就不送了，哈哈，车已经给您预备好了啊。哈哈
3: 啊，过来。
8: 我。别，不用了，有牛大队长跟您去，我这一会儿还得回去救火呢。
3: 跟你说句话，来。
8: 好，那行，那我过来。哎呀，爷，您说。哎。
3: 这东西是你的？
8: 对，啊不，是你的，是你的。
3: 那你见过我吗？
8: 啊，没有。爷再见，不，爷不见，爷再也不见。
3: 乖。
8: 啊，乖啊，乖乖乖，爷乖。爷爷慢走，爷爷慢走，慢走，爷爷。
9: 接下来该怎么办？
8: 什么他妈怎么办？赶紧把那辆车也开过来，追啊！
9: 是，
8: 快点，
9: 走，
8: 都别他妈看了啊！散了，都散了。

0: 回来了。
1: 太巧了，我跟你们说呀，为救你们俩。嗯。
0: 老舅，哎。老舅。
2: 舅。
0: 舅。
1: 老舅。哎呀，这是我舅。
2: 你就是。
3: 那个之光的区委书记
2: 吴继广，是我是我。
1: 哎，老舅，这是我们武工队队长王亮。
2: 你好，我是王亮。这位
1: 王亮
4: 是石大。
2: 这位不用介绍，前面开车的那个叫方文耀，这儿很安全，放心吧。啊，
5: 可算见到你们了。
2: 你这是怎么回事？
1: 你怎么在这儿呢，老舅？
5: 哎呀，别提了，鬼子前几天扫荡之光地区，我带着游击队员匆忙撤离。我就担心你们到那儿找我的时候落到鬼子手里，所以我就想啊，赶紧找到你们先报个信儿。没想到我刚到这儿就被伪警察给发现了，我的人也被他杀了，我被他们关起来。
1: 那我娘呢？
5: 呀，鬼子来的太突然了，情况紧急，我根本顾不上回家。你娘，她现在还在村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1: 行了，

0: 还要靠着老百姓纳粮食，所以他应该不会祸害老百姓。
1: 是。
2: 哎，他肯定。
3: 哎，别睡。
2: 不是，队长，那不追，那是富杰还是那？
3: 队长，那富杰在他们手里边呢。那咱不去追，那富杰咋办？
0: 追他干啥呀？后面全是警察追咱们呢，敌众我寡，这回去这不找事儿呢吗？
3: 那咱咋整啊？
0: 再想办法。
4: 便宜这王八蛋，
0: 告诉老方快点开。
5: 同志，
6: 快点！
7: 老方，
5: 好，没问题。

0: 牛哥，咋回事？啊，
1: 你他娘的跟他们是一伙的，是不是？啊，
0: 啥意思？啊，
1: 什么啥意思？为什么才来呀？哎
0: 呀，这事没事。我跟你说，牛哥，他们那车让我卸下去搬香油，咱马上就能追上。
1: 什么？啊，卸油了？啊，卸油不多卸点？
0: 那现在咋办呀？
1: 上车追呀！哎哎，快点！

0: 没油了。
1: 他说没油了，
2: 队长，跟他们拼啊！
1: 拼个屁！
3: 先下车，
2: 走，
3: 走，
2: 队长，
1: 快下车！
2: 哎，这军狗还欠太远了，油没了。

0: 丢就好，车没丢就好。哎呀，牛哥，你看我说啥呀？他们跑不远，车不还在这儿呢吗？
1: 老阮啊，这机器盖子还是热的，肯定没有跑远。机离子里搜。

0: 在真来了，看这情况，暂时被包围了。奶奶的，干啥呀？别开枪，没啥。什么为啥呀？人家是在搜咱们，就算是碰上了，也是零星的几个。我们一直一开枪，他就暴露了。对呀，不全过来了。哦。队长，啊，蹲不住了，
1: 咋了？
0: 啊，腿都蹲麻了。
1: 那你也忍着，
0: 为啥？
1: 哎，你不是晕高吗？站起来都比蹲着高，多难受。
0: 那还是蹲着。
2: 对，
0: 蹲着那蹲着，哎，对，蹲着好像。哎，队长。好像听见付杰的事儿呢，
2: 好像有点。

0: 你们给俺们留的信号，俺一个没听啊，就往后沟村走。半路上听的时候，有那个什么八路军被劫了，俺们想给他救下来，结果被你们给劫出县城了，那不就一路就跟着你们，那不就来了吗？老城人呢？
1: 对呀，
0: 哎呦喂，追你们的鬼子到处都是，哎，老城一人留在外边给你们清路障碍，
2: 就一个人，
0: 他胡闹，他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外面这么多敌人呢，万一碰上了，一开枪我们不就暴露了吗？那怎么办？
1: 就这样，追上啊，老城杀敌，不用枪了，
0: 还用上？你猜。

0: 太监。
1: 阮太教，听说你得抓到了一名八路，人在哪里？
2: 啊啊哈哈啊啊！跑了，
1: 跑了
2: 啊！
1: 跑到哪里去了？
2: 太君呢？这不怨我，都是牛大队长的事儿啊，这跟我没关系。
3: 你来出嘴！你还好意思说？渡边太君，八路这次逃脱，全是阮队长一时疏忽，办事不力。你等，我带他回去，我一定严加惩治。
2: 不是，太君，这事跟我没关系啊！太君，真的跟我没关系。
3: 好了，渡边太君不愿听你解释，听到没有？太君，我曾经三令五申地勒令他要把八路交给我看押，是吧？我就怕他在他那出了事儿。结果呢，我就晚到了一步，结果八路跑。我是跟着阮队长啊，带着我的人马追呀追呀，连夜的追，结果还是功亏一篑。
2: 这

0: 叫啥事儿啊？太君，这事真的跟我没关系，你这个
1: 还说是吧？你少说两句，我在渡边太君面前还可以给你美。
0: 这到底咋回事？你自己不知道？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说，别怪我牛鬼顺翻脸不认账，到时候你吃不了兜着走，听没有？
2: 刘太君，你得在说什么？
0: 我教育他，教育他。太君，太君，请您息怒。今天这事儿确实是我的失职。啊，别动！
1: 太君，你为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生气上火，伤了身。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问你，人跑了，跑的方向你总该知道吧？
0: 啊，什么？钟楼镇。
1: 对，钟楼镇，钟楼镇。
0: 请。
1: 钟楼镇。
2: 我得命令你，钟楼镇的抓人。
1: 嗨，属下马玉芬。
0: 太君，你还在这干嘛？走，
1: 快走。
0: 哎，
1: 抓八路去。
0: 太君您放心，我马上请来。
1: 啊，
0: 走太君
1: 走。
0: 太君，哎，
4: 李保长，人都到齐了吗？
5: 到齐了，到齐了。您看，我们村人都在这儿了。前几天不是皇军来了吗？今天又麻烦您的大驾。
1: 都穿什么？
4: 你们吵吵什么？
1: 吵吵什么？啊！
4: 我告诉你们，本人今天奉渡边太君之命来你们村清剿八路的，有知道八路下落的说出来，如果不说，执行不举者，我手里的枪可不是吃醋的。说吧。都不说是不是？那好吧，我要一个一个的问了。你说，八路在哪儿？你说。李保长，你们村子里的人个个都是哑巴是不是？一问三不知。啊，
5: 您多包涵，多包涵。
1: 你说。
6: 小六子，你还记得我吗？
4: 哎呦，这不是向大娘吗？你老人家可好啊？啊，
6: 亏得你小兔崽子还记得我。要知道你今天这么为非所歹啊，当年啊，我就该饿死你这个王八蛋。
5: 大娘，你怎么说话的？牛队长，您千万别跟他计较啊。
6: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汉奸狗腿子，吃里扒外的什么东西。
4: 向大娘啊，看在我打小吃了你几口奶的份上，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啊。我这叫什么？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啊。眼下我牛贵顺在日本人眼里可是个大红人呢 啊整天家吃香的喝辣的，多少人想巴结我还巴结不上呢。
6: 呸，你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给小日本当狗腿子，帮着他们欺负百姓。哎呦，喂出你那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呀，我老太婆

0: 的晃。
1: 笑啥玩意儿？还用培养这么一个不忠不孝的玩意儿？还用
2: 都瞎吵吵什么了？安静，安静。
3: 牛队长，他们没什么见识，您别跟他们一般计较。
4: 队长，这个向老太太的弟弟就是本地八路游击队的领头，叫吴继广，他儿子向长生早年也投奔了八路，好多年都没回来了。
5: 向大娘哎，这么多年不见，你老人家可老多了啊。对了，你家我叔他好啊？
0: 托你的福，早死了。
5: 死了？死了好，死了好。哎呀，俗话说得好啊，早死早脱生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对了，我听说你还有个弟弟叫什么吴，
0: 你还是人不是人呢？啊，你什么东西，狼心狗肺狗腿子。
6: 好你个老不死东西，你们家一窝子都是八路啊！来人，把老太太给我绑了。老子愿抓谁抓谁！我告诉你们，如果再不说，我把这个村子给点了，听见了没有？李班长，
7: 在，
6: 你给我盯紧点，如果有八路，立即报告。
3: 是，我一定帮您盯紧了，有情况我及时向您汇报。
6: 老五，
8: 在，
6: 派两个弟兄在这儿守着。一旦发现他弟弟和他儿子回来了，立即抓人。
8: 嗯，明白。
6: 守队，
9: 走走，上队上队，
10: 走腿子，
11: 快点，走，
12: 走，走，快点，快点，快点，
13: 这说抓人就抓人
4: 了。王队长，咱们现在去和游击队会合。以前鬼子扫荡的时候，我就带着弟兄们撤到这里藏身，以往我们也都是这么应付的。
14: 可是你们每回是怎么能够得知这鬼子要扫荡？
4: 哦，我们在鬼子那边安插了眼线。
2: 都过来，都过来！队长，来来来，大伙来一下，来一下！来来来，大伙都过来！
15: 队长回来了，
4: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几位就是武工队三小队的同志们。
15: 不是队长，就这几个人，还没咱们人多呢，这怎么帮咱们啊？
2: 啊？
16: 你试试！
2: 哎，别去！哎，
17: 干啥呀？干啥？干啥呀？干啥？干啥呀你？
2: 咋说话呢他？
17: 哎呀，不过这个同志啊，你也不能这么说话，对不对啊？你有句话说得好嘛，这个兵在精不在多，你包括戏文里边都有这个词儿啊，你诸葛亮一个人独守空城啊，那个哎，不，长生，那戏文里边那词儿咋唱的？
18: 诸葛亮无忧别的精，倒背下了眼高考上你第三的军，
2: 好，好，好！
19: 没用啊，我打不了鬼子。
2: 行了行了，唱戏有什么用啊？你知道我们村子里有多少汉奸？就是啊，你要真有能耐，去把那个钟楼镇的炮楼给端了呀。
18: 那端就端呗。
2: 走啊！
17: 哎，你们两个，

0: 组织上派这几位同志下来，自有道理。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都要听王队长的指挥，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行了行了行了，散了，请进。
2: 来，小哥哥，这边。
0: 这工作上的事儿，我们得互相配合。我们几个人呢，确实初来乍到。 对这一带的情况不是很了解，麻烦你还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因为地面实在太大，只能靠扶植一些汉奸武装，也就是治安团、伪军，还有伪警察这些势力维护所长。这些个汉奸里头，丁叔俩人最恶名昭著，一个就是渡边的头号亲信，长生镇治安团的大队长牛贵顺。
0: 据说此人
2: 刚被坂本老鬼子委任了个什么
0: 夜袭队队长。
3: 这另外一个呢，就是仁称哈巴狗，虎沟村伪警察小队长阮二狗。之前就是他带人把我抓了，你们也跟他打过交道了。队长，那咱就找机会好好教训教训这俩狗汉奸呗。哎，好好的收拾他们，打击一下鬼子嚣张的气焰。
2: 这牛贵顺啊，
0: 现在负责管理这几个地区的炮楼，
2: 前面这钟楼镇
0: 就有一座，易守难攻。

0: 王队长，
1: 我看这事咱们还是商量一下，不能草率啊。
2: 当然不能草率，但是也不用气馁，既然来到了敌后，那我们面对的一定是敌众我寡的局面，这个心理准备我们有。总队长说过一句话，每一个武工队员都有以一挡百的能力，现在也是我们验证这句话的时候啊。我们来了6个人，那就是600个人。
0: 那牛鬼顺着几个人，
2: 就算他有个炮楼，
0: 就算坐定晋东城的版本老鬼子，
2: 我们这几个人也照样干他个人仰马翻。
1: 好，
0: 王队长，
1: 你说咱们到底怎么干？
2: 先找人摸摸情况，看看鬼子伪军准备干什么，我们再决定怎么干。
3: 报告队长，我去。
0: 哎哎，王队长，王队长，
1: 不用去了，自然会有人给咱们送来鬼子那边的消息的。

0: 这家伙在树林边上鬼鬼祟祟的。哎，
1: 你他丫是干啥的？误会，自家人李洛玉、李保长，这位就是我刚才跟大伙说的那个眼线。
2: 自己人。
1: 老李啊，给大伙说说村里边什么情况。
2: 是这样，今天啊，牛贵顺那帮汉奸一早上起来就到村子里边去检查八路。

0: 谁知道这帮汉奸就把他给抓走了。村子里边还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火气盛，
1: 为了替这夏满娘出气，
0: 就跟那赌鬼子干起来了，也被鬼子给抓走了。
2: 我娘被抓了？
1: 你是夏满娘的儿子？
2: 救我娘！我要救我娘！
3: 团长，团长，不能去！
1: 他们现在被关在钟楼镇的炮楼里边，
0: 救人不容易。
2: 我不管炮楼，我要救我娘！
4: 长生，
2: 长生！
4: 哎呀，你冷静一点儿，你这么头脑发热的，能救人吗？你不但救不了你娘，我们全部都要陪着你去送死。

0: 我们必须想到一个方案。现在我们人少，我们必须以少胜多。队长，你说怎么办？
1: 救娘，谁娘被抓了，都不能不救，走。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心仪带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
2: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它知道，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
1: 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心仪带的运动智能手表，
4: 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
2: 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广东卫视 4K
1: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心仪带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心仪带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

0: 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耳目一新。
5: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

0: 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赶快把八路大爷放了，
1: 你再顺便帮我们弄辆车。
2: 冷秋，
3: 你就是那个之光的区委书记
1: 吴继广。
2: 如果知情不许家，我手里的枪可不是吃醋的。
4: 这个向老太太的弟弟就是本地八路游击队的领头，叫吴继广，他儿子向长生早年也投奔了八路。
2: 来人，把老太太给我绑了，
5: 不能抓人。
6: 舅娘，
2: 娘，娘，我是长生，开门，开门，娘。
7: 长生，娘回来了啊！
8: 长生，
7: 你可别敲门了，娘啊，昨天让鬼子给抓走了。
2: 是啊，不过我不信。
7: 长生，
2: 娘，
7: 我们说的全是真话。
2: 娘，
7: 你快躲躲吧。
6: 叫向长生，向老太太的儿子。
0: 对，是我。你们，
2: 你胆儿够肥的啊！哎，还摸敢回来？
0: 你摸啥呢？哎，我怕痒痒。
6: 怕什么痒痒？我们是夜袭队的，奉牛大队长的命令，专门在这儿等你们这帮土八路呢。
0: 我不是八路啊，我要找我娘。
6: 找你娘？正好啊，跟我们走吧呢。
0: 去哪儿啊？
9: 走啊！
10: 我娘在你那儿。
11: 赶紧的，走。

0: 找不准调啊，这不是来一遍。
1: 我正在城楼观山。
0: 哎呦我操，还他妈来河北梆子了，这是。

0: 干啥呀？看这又不是不认识。
1: 兄弟啊，几年不见，你身手不错呀。
0: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赶快让我见我娘吧。
1: 见你娘是吧？
0: 对呀。
1: 放心，一会儿我就让你见到。
0: 我急着见我娘，你这啥不急啊？这你赶快带我见我娘。
2: 小栓子，你刚才听没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啊？我咋听着像你长生哥啊？
1: 大娘，你一定是听差了吧？长生哥走了那么长时间，怎么会是他呢？
2: 是，哎，你说的倒是，兴许啊，我这眼花。
1: 我听说你投八路了，你只要说出来，八路在之光地区有多少人，都藏在什么地方，我保证让你见咱娘。
0: 我回来是见我娘的，你说这些啥八路不八路，我都听不懂，不明白。
1: 听不懂是不是？跟我装啊？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你不是想见你娘吗？
0: 我求你了，快点让我见我娘，行不行？
1: 真是个孝子，带进来。
3: 娘，
0: 哎呀，催啥呀？这是，
3: 娘。
4: 没事，
1: 兄弟，娘你也见到了，啊，该放心了吧？
4: 我放心了，我求求你，放我娘走吧，啊！
1: 放过你娘，哪那么容易呢？你的事儿办完了，那我的事儿呢？啊？
4: 哦，对对对。你说呢？那八路的事儿我真的不知道啊！
0: 我要知道不早跟你说了，我何必让我娘和这乡亲们跟这受这么大罪呢？
1: 真不知道是不是？真不知道。行，我让你跟我装。我告诉你，啊，
5: 我这里面什么刑法都有，看得见了没有？啊，这都快要死的人，啊，比你娘身板硬多了。
4: 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求求你，放了我娘吧。我娘也是你娘啊。
1: 行，我让你的嘴硬。
5: 来人，
6: 拉你
5: 去大厅伺候。哎，
6: 不行，
0: 有啥冲我来，跟咱娘没关系。
5: 押去，
7: 是
5: 大刑伺候。
0: 闪开！来，来了。

0: 他们不要胡来，我求求你了，赶快赶快把娘放了，知道不知道？她受不了，她受不了，她身子骨受不了。哎，有啥事你冲我来可以吗？
1: 你可真是个大孝子啊！啊，现在知道疼你娘了。我告诉你，你要不想让她受罪，就看你的表现啊！她是你娘，也是我娘，谁让我打小吃了几口奶奶呢？是不是？
0: 你还能记住是不是
1: 啊？啊，我告诉你，我这里什么刑法都有啊，我有的是时间，是不是？就算那些八路是钢筋铁骨，可你娘的身体她是铁打的吗？别等她遭了罪再开口的时候，那可就晚了。还不说是不是？
2: 我说，
0: 咱进一步说话，
1: 就在这说吧。
0: 大哥，我要是跟你说了，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呢。
1: 说吧。
0: 现在呀，八路军武工队还有游击队，大概十几个人都在刘庄村西头那树林里藏着呢。
1: 他们要干什么？
0: 哎呀，正在联络其他村的游击队员，准备端掉这个炮楼啊。
1: 打住！
0: 我这事都跟你说了，这可是掉头的罪。行了，现在你可以把我娘放走了吧？啊，我把我娘放走吧。
1: 那不行，空说无凭。嗯，
0: 那你还想干什么呀？这都是千真万确。
1: 你这样啊，你带着我去那片树林，嗯，找到八路的踪迹，我保证把你娘给放了。
0: 你要我头呢？我可不敢带着你往那儿。
1: 怎么着？
0: 去吧。行行行，我带你去。
1: 这不就结了吗？你啰啰嗦嗦干什么呢？你们这个小队留下来守炮楼，其他的人跟着我去剿八路，听见没有？
3: 是。
1: 听好了啊，好好带路，如果这回搅着八路，皇军会大大的奖赏你，你跟咱娘今后就不用过苦日子了啊！
4: 去不成了？
1: 怎么了？要反悔？
4: 你把我绑成这样啊？我蹦着去啊？
1: 谁让你把他腿绑上的？啊？
5: 不是您说的身手不错吗？我怕他跑了就给绑上了。
1: 身手不错跟腿有什么关系？就算是他能跑，你手上枪是烧火棍吗？啊，接着听好了啊，别耍花招，咱娘可在里面呢啊。
4: 我清楚，我耍啥花招啊，真是
1: 带他走。

0: 去，快去！
1: 快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快
1: 去！
0: 爷把粮食给我扛进来。
1: 不是军爷，您刚才说的自己搬呢，你这
0: 来来来，给我扛进去。哎，
1: 行，那您说咋的？走吧，走，快快快。
2: 对，哎，喂，这边，
1: 哎，好，你别跟着过去不完了吗？
3: 哎，你别跟着我呀！
2: 那边
3: 啊，行，
2: 这儿，好嘞，哎呦。

0: 军爷，您这天太热，给他擦擦汗。你说这大热天的，这帮人搬麻袋搬肚子搬怎么办？快点啊，干啥呢？问军爷这边等半天了都。好了。哎。
1: 替爹管你，我替你娘，别活该你，你个兔崽子！
2: 队长，你看，看看这个，
3: 什么情况？
4: 上面全是弹药，都给他弄下来。

0: 队长哥哥，我感觉 好像就是在前边了。就那儿，对对对，就那个方向。哎，
1: 好，
0: 这个说话得算数。哎，把咱娘给放了吧。
1: 你说什么？
0: 哎呀，把咱娘先放了嘛。
1: 放心吧，我说话算话啊。等抓着了八路，我保证把你娘叫到你手上啊。后面跟上。

0: 是我说你小子到底有谱没有谱？老在这打转转啊，到底有没有？哎呀，
1: 千真万确呀、啊！我敢拿咱娘开玩笑吗？啊，就在前边。
0: 走吧。等等，谁娘？谁娘？还咱娘？啊，那是你娘，少跟我套近乎，听见没有？走走走走走走，
1: 是我娘，是我娘。
0: 走吧，走走，
1: 弟兄们都跟上啊！

0: 咋不走了？就到了呀。
1: 我问你呢，这哪有八路，你到底有准没有准啊？哎呀，
0: 安静。听见了没有？已经给对方接上暗号了。要包围，包围一次。别人跑了。
2: 轻点嘛！
0: 你他妈踹谁呀、啊？你脚底能不能轻点啊？
1: 我告诉你，再有下回我不干。
0: 这要是让对方发现，就完蛋了。
1: 都听我的命令啊！一小队向西，二小队向东，其他的人跟着我。记住了啊，动作一定要轻，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走，
0: 听队长的，动作要轻。哎呀，要轻。腰来往前走嘛，急死谁！包围。

0: 姐，
1: 姐，
0: 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来救你们了。
1: 别怕，你们可算来了。
0: 走，咱们赶快出去。

0: 你带你的游击队员先从向大娘他们先回去啊！那你们呢？
1: 我得留在这儿，给刘刘贵顺啊，给他点教训。
0: 开什么玩笑！这牛贵顺带着百十号的伪军，就你们五个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2: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反正人咱已经救出来了，趁他们还没回来，咱们一块走得了。
2: 回去等我的喜信。
0: 王队长，
2: 放心吧啊！
0: 快走快，走吧，向大娘啊！
3: 路上小心啊！

0: 竟敢骗老子！那小子呢？
1: 哎，跑了，
2: 那样了。
0: 好，我让你跑。齐老二，齐老二，
3: 哎哎，队长，
0: 你小子不是轻功好吗？追上去，给我抓活的。
3: 队长，你看那小子的功夫，肯定比我好。再说他都跑那么远了，还怎么追他？
0: 废物，简直都是一群废物。行，我让你跑，你等着，让我抓着以后，我他娘的看怎么收拾你。
4: 队长，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在这儿连个八路的屁都没闻见，啊，还不赶快收队回炮楼？怎么等着在这打猎啊？
3: 哎，对了，小姐小姐，你想想，那小子虽然跑了，可是老娘还关在咱炮楼呢。
0: 对呀，啊，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跑，你死劲跑，走。回去，看我怎么收拾这个老不死的东西！走。
5: 哎，不行！哎，看看看！哎，等等等等等等等！
6: 小破炮楼里头还有这么多好东西啊！
7: 我也队长，哎，我真服了，咱在玉营那会儿也没见过这么多玩意儿。
5: 哎，队长，俺跟你说啊，当年俺就是因为这个跟别人干仗。想给咱连弄两挺轻机枪，你看咱这一下子弄了三挺轻机枪啊！
8: 以前呢，我只是纸上谈兵，学用过这种炮。今天啊，咱终于可以亲手放炮了。哎，从前咱们总是求人家炮。

0: 你们快点给我拖回来！
1: 不行啊，队长，炮楼里是上边刚布下来的精良武器，有炮，有机枪，子弹、手榴弹无数，现在都落到别人手里了。咱别再这么硬冲，那不让兄弟们白白

0: 咋撤了呢？
1: 你说这帮窝囊废啊，咱才五个人，那好几百呢，就不打了就跑了。
0: 不是，这啥情况啊？
2: 那狗腿子他就是狗腿子，那个刚打一枪，这就撤了。
3: 我这刚刚放了第一炮，目标我刚刚校正好，这靶子就没了。
4: 我这拿着把斧子在门口守半天了，没见一个人冲进来。
3: 你俩知足了。
2: 不是，我跟你说，没事儿。我估计着，现在啊，那帮狗腿子肯定找他们主子去了。队长，那一会儿咱咋办啊？等鬼子来了以后，咱一块儿打呀。
0: 那来了更好，老子正好还没过瘾呢。
5: 不，咱收拾东西，撤。
6: 撤啥？
7: 撤，
0: 这就撤。
3: 你，赶紧去趟长城镇，快抓紧时间。
2: 我干嘛去啊？
8: 你快去，时间紧急。
3: 哦，

0: 队长，咱们现在怎么办啊？
1: 你他妈猪脑子是不是啊？就知道问这一句，怎么办怎么办，还不赶紧派人向渡边太君报告，情形尊严呢？
2: 你愣个屁呀，还不赶紧去。
3: 是，
4: 不是队长，以前都是咱攻炮楼，那攻的叫一个辛苦，现在咱好不容易舒舒服服守一回了，你看这才打两枪，咱就撤，这啥玩意
5: 儿？你以为你就光靠这个破炮楼就能顶住人好几百好几百的援军啊？
6: 队长说的很有道理，这毕竟是在敌占区，我们是孤军奋战，那敌人呢，援军呢，这个补给啊是随叫随到，到时候把咱团团围住啊，我们就是一枪不放，饿也得饿死在这里头。难道你还想插上翅膀飞出去不成？
4: 话虽然这么说，可是咱就这么撤了，就便宜那帮鬼子汉奸了。
6: 我看啊，咱们呢把能带的全带走，带不走的呢，一把火全烧。这一趟啊，咱们这个已经足够本了。
5: 不够，这哪够本啊？
1: 不是，啥意思啊？
5: 我跟你说啊，把这个武器挑好的给我装车，能装多少装多少啊！等那鬼子来了，咱这戏才刚开始。
6: 好，装车。

0: 队长，你说那咋等啥呢？那这
1: 等傅杰呀、啊？
0: 你说这个傅杰，天都这么晚了。

0: 哎，咱别紧张，听动静都知道是他。
1: 你咋猜回来了？你看，你看你，你去了这么长时间。
2: 队长，不是，哎，我又在那儿待了一会儿才回来的。
0: 嗯，聪明了，聪明了。
2: 不是你聪明也大，
3: 快说说情况。
2: 我是按照你说的呀，
4: 去那个长生镇，
2: 还真看到那个夜袭队的去东风报信儿的了。然后呢，我就跟着他回去了。到了东南树林，我就把他直接解决了。然后啊，我在树林里边转了一圈，
4: 还真看见牛归顺了，
2: 他们在那儿安营扎寨了。

0: 我又看了一会儿，一看他们没啥动静，我就回来了。
1: 安营扎寨了，来来来来来来，一会儿啊。

0: 们就像炮楼同时开枪，明白吗？
1: 嗯，
0: 明白了，明白就动弹。
2: 别！
0: 今天炮楼里可是来了整整两个小队的鬼子啊！哎，我们四个人怎么打？我们今天这收获已经很大了，我们千万不能让胜利冲昏了头脑。我看咱们见好就收吧。
1: 是啊，队长，你看就咱们这点装备对炮楼也构不成威胁呀、啊、是不是？
2: 是啊，队长，你们四个人往那边一打，那炮楼里边鬼子出来咋办？
3: 我断后，你们先撤。
2: 你本事大，那可是整整两小队的鬼子，你一个人你打得了啊？
3: 打不了。
0: 打不了就打不了吧，放心，咱就开火，咱不跟他们硬碰硬，他要追咱们咱就跑，等他回去了咱再往回折。你放心，这小鬼子肯定不会追咱远了，我敢保证，咱就来来回回的耗他，反正这东西就是他们的，别舍不得，整开了往里用啊。
1: 队长，这些东西可劲造啊。行，哎，不是，队长，咱这来来回回的这叫啥打法啊？
2: 对呀、啊，不是，这真是按你说的啊。他不追你们，好，那他回去了再打，出来了再。不是你这干啥呢？闹着玩呢？
0: 什么玩意儿？你放心吧，打着打着就有友军来帮咱们。
2: 哎呦，队长啊，这友军，咱是深入敌后，哪来的友军呢？
0: 哪那么多话呀？让你打就打。
2: 你们都去打了，我干啥呀？
0: 你任务最重要，过来。明白了吧？
2: 这没明白。
0: 没明白就对了，你这脑子也明白不了，你就照我说的做，散了。

0: シャキレシャキレシャーケリして、今まで一度も公的ことがありません。
1: 이소코데케가구름에다이너파도일어가지도인보다여츠카다모오리케데이걸어왔시크스무디데이디카카라와레와레이즈너슈노호도스마츠가그렇구나나다요나츠디라아누이오르시로사키니바오데오년다사키니하지로노조세키구도이아부디시마다俺は言うのバカじゃねえよ。
2: これから我々はどうしますか。
1: うなより衣装つけや。ここ異物よ。さあ脱ぎろ。
2: はい。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 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9: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

0: 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

0: 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

0: 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1: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只要一开枪，咱们就像炮楼同时。

0: 队长，咱这来来回回的，这啥时候折腾是个头啊？
1: 快了快了快了，等友军来了，咱就看热闹了。
0: 哪有友军？
1: 该谁了？
2: 那大虎，帮我放两枪，我睡一会儿。
0: 我还想歇会儿呢，我不去。
3: 行，我去吧。哎，尝尝尝尝尝。哎，别别，拿这个，这轻。好，哎。
4: 牛贵顺，牛大队长在不在啊？
5: 我就是。
6: 牛大队长。
5: 是啊。
4: 您是牛贵顺，牛大队长。
5: 是啊。
4: 闭眼就是牛贵顺。
6: 我上回见您没这么黑啊。
5: 什么这么黑呀、啊？这不今天炮楼、啊。哎呀。
6: 牛大队长，在下是宿边宪兵队中岛中队翻译官李正。您今天是不是派人去求援？
5: 是啊。哎，
6: 众座阁下闻听钟楼镇炮楼失守，
4: 迅速命令中岛中队
6: 带领两支麾下精锐部队赶来救援啊！此刻正在强攻炮楼，久攻不下，战事惨烈。但良久不见刘大队长及所下部队之踪影，
4: 中岛少佐
6: 是大为震怒啊，特命在下前来寻找，以督促刘大队长带领所辖部队迅速投入战斗啊！
5: 哎呀，李翻译官呐、啊，不是在下不参战，实在是八路的火力太猛了，之前也吃过亏了，故此不敢轻易冒险。
6: 慢呐、
4: 啊！那个中岛少佐
6: 还让在下传达中佐阁下之口谕：
4: 钟楼镇炮楼失守。
6: 刘大队长已经难辞其咎，若天亮之前再拿不下炮楼的控制权，则二罪并罚；若之间再有贻误战机耽搁时机之事，则一定严惩不贷。
5: 这都他说的、啊，
6: 班长。
5: 啊，不是
6: 那个，在下也只是代为传达口谕啊，具体的事儿您还是自己办吧。在下告辞了，刘大队长，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告辞。
5: 刘队长，在下告辞了。
0: 走。
5: 哎，我现在就集合队伍，赶去炮楼，与周佐协同作战。集合！都听见了没有？天亮之前，强不回来炮楼，咱们谁没有好果子吃？知道了没有？

0: 我们要全力以赴，务必在天亮之前把炮楼给拖过来，听到没有？
1: 老王，
0: 你，还真是有人向炮楼开火了，你听，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队伍。
1: 友军，咱友军来了！哎，友军来。

0: 长见精神了，你说这大半夜的还真有友军。哎呦，
1: 老王，你说我们来增援的这是哪支友军部队啊？他们平常住哪儿啊？这么大一支队伍。
0: 这是咱的友军刘队长。
2: 刘队长，
0: 哪个刘队长？
2: 哎，队长，谁是刘队长？
0: 说了你不认识。
1: 队长，队长，哎呀，
0: 报告队长，
1: 哎，任务完成了，友军已经和鬼子打起来了。
0: 赶紧收拾东西回家！
1: 哎，队长，既然人家友军都帮咱打炮楼了，那咱也得过去支援人家啊！
0: 我说你，你是实在呀，还是彪？
1: 不是啥意思？
0: 实在是彪，你赶紧收拾东西回家吃饭吧，那么彪啊！
1: 来，老张，消防小火车，来，
3: 加油了！
1: 吃饭，

0: 府里这么忙，咱们也冲不上去，这日本人的支援也不来，怎么办？
1: 谁都能撤，我不能撤。华州是我丢的，我务必得守在这儿来。渡边太君不说了吗？天亮之前不把炮楼夺回来，军法处置。你马上再派人去向太君报告，请求增援。
0: 是。你快去。
2: 是。

0: 我先进。
1: 邱さん、刘大将全力出したんだけれども、それで、今回の戦争ができなくて、我々はどうしますか？

0: 子瞎呀你？
1: 队长，
2: 朱老五，你在这躺着干嘛？装死是不是？
1: 这不是您教我们让我们先保命吗？
2: 保命也没有让你装死啊，跟谁学的？
1: 这不是
2: 你指我干什么？跟我学的？我什么时候装死过啊？出去！
1: 队长，实在是打不动，咱撤吧。
2: 撤？我告诉你，陆老五，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冲上去，我杀了你全家，带跑你八辈祖宗的祖坟，你信不信？冲！
3: 他奶奶的，这帮小鬼子，让老子在这遭这个罪，孤军作战，我早知这个样，早投八路了，我要跟他们干。

0: 总算来了，
1: 弟兄们，我立功的时候到了，一定要把卡罗我夺回来，听到没有？冲啊！誓死捍卫大日本皇军，独面太君，我来了。
0: 杜边太君，您总算来了。
2: 好，
0: 杜边太君，不是牛母无能，实在是八路的火力太猛了。
2: 好，给给，哟，
3: 有给其他客户，是个坎坷技巧。伊斯克，
4: 報告します。総統に一列八郎が来ました。
3: アセルだ。まさか八郎ホロヘッカ。イヌコド、八郎マイ。
4: はい。発砲しろ。

我说你不舍得。

0: 颠倒了。
1: 那两边干啥？还都玩炮吗？
0: 马车呢？啊，
2: 在前面呢。
0: 停那么远干嘛？
1: 不知道，
0: 安全呢？你拿着最安全。来来来来来。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3: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
4: 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3: 発砲しろー

0: 吴公子回来了，在哪儿呢？你看。
1: 王队长，你们可算回来了，大伙正担心呢。
2: 甭担心了，都安全回来了。
3: 不对吧，王队长？你们都回来了，这怎么炮楼还打着呢？哎，
1: 那是咱们的友军在帮咱打炮楼呢。
3: 友军？什么友军啊？咱们吴队啊，是交友甚广，豪杰遍天下。
2: 是这样的。
3: 这是咱这个厂的绝妙高招啊！让牛贵顺的治安团跟那小鬼子狗咬狗干上。
4: 狗咬狗，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事情是这个样子也不是。嗯，没事。对了，那向大娘和那些乡亲们怎么样了？
4: 啊，这个眼下刘村是被鬼子盯上了，这牛贵顺又认识我姐。
2: 所以，我昨天就派人护送他们到夏阳庄，召合到大叔家去了。那里是我们的一个秘密根据地，我在这里特意等着你们回来，好带你们一块过去。
5: 过去？那我们走了，这儿的老百姓怎么办啊？
2: 是啊，以前啊，俺们连队驻扎过的那个村子，走了以后，全被日本军给那个血洗了，那场面可……哎呀，你搁那干啥？
4: 王队长的担心，我知道。不过，当初冀中地区是咱的根据地，鬼子也是为了占领这里，才疯狂的残害百姓。现在咱的主力已经撤了，鬼子呢，也占领了这个地区。但是，他们要想在这儿站住脚，还得靠百姓纳粮，不是吗？
6: 对。
4: 而且，鬼子占领这么大一片地方，兵力不足。 他们不会再轻易残害百姓，激起民愤的。所以，他们这不是才到处宣扬什么狗屁共荣吗？
6: 要是真这样，最好。
4: 长生呢？他回来没有？
7: 啊，
4: 长生昨天傍晚就回来了。他本来说要去炮楼找你们的，可是我当时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对付鬼子和伪军，怕他仓促赶去，破坏了你们的计划。 所以让他先去夏阳庄赵大叔家看他娘去了啊！
6: 那行了，我们也不歇了，咱直接走啊！
4: 这边王队长，
6: 啥不是说到了就吃饭吗？那啥，走吧，你赶紧的吧，去晚了又没得吃了你。

0: 让你让！队长！
1: Crossing!

0: 长生在外面都跪了一宿了，有什么话你让他进屋来说。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1: 我没他这个害家儿子。等你们王队长回来啊，我带着这个小畜生去给你们王队长认罪，到时候呢，按你们部队的纪律，该咋处理就咋处理。
2: 我跟你说啊，得看好了，
3: 看好了，这好不容易弄来了，
2: 这可是战利品，知道吧？
3: 走走走走，
2: 吃饭啊，
3: 吃饭吃饭，
4: 我饿了。哎，
3: 啊，人？哎，长生，你跪这干啥？
5: 长生
3: 进屋，
5: 你跪着干啥？赶快起来，赶快起来！起来，
6: 松手，都起来！这没娘的命令不能起来，连这都不懂。
3: 这到底咋回事？快说！
4: 你咋了？
6: 老舅，队长，因为昨天的事，我娘非说我是叛徒，你们赶快跟我娘说说吧，要不然子你这真是没办法，你我这是。
1: 我闭嘴！你。
3: 哎呀，姐姐姐姐姐姐，你让长生跪这干啥呀？
1: 继广啊，你给姐说实话啊，这个臭小子是不是当了叛徒？
4: 大娘，大娘，
1: 哎呦，
4: 你听我说啊，您误会了。
1: 是我呀，没带好这个小兔崽子。现如今你说他干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我给你们请罪。
4: 哎，别别别别别，
7: 姐姐，你误会
4: 这个
7: 大娘，
4: 你不是说了吗？你误会了，
7: 长生了，
4: 长生，
3: 你误会了，
7: 他没当叛徒，他那是做戏呢。
4: 做戏，
1: 做戏！
4: 你不信啊？这位是武工队的王亮队长，你问他。
8: 队长，帅。
1: 王队长，这是真的？
4: 当然是真的了。这长生同志是一位好同志，是我们队里的一员虎将，他怎么可能当汉奸呢？他呀是在执行我的任务，演戏给那个牛桂胜看呢。
9: 明白了吧？
1: 真的呀。
4: 是真的，您信我吧，对不对？把您和乡亲们救出来，还有我们把那个鬼子那炮楼掀了个底儿朝天，这些都多亏了长生同志，他演那出戏演得漂亮，这仗他得记头功。我说的话您得信。
7: 对呀，大家头功呢，
3: 相信我们吧。
1: 哎呦，长生啊，娘错怪你了啊，没当叛徒就好，没当叛徒就好，快起来快起来。
6: 娘，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嘛，娘，这么多年我也没回来在你面前尽孝，孩子对不起娘，知道不知道？啥都不说了，给娘磕几个头。
1: 哎呦，你，哎呦，快起来儿子，快，娘起来，是娘错怪你了，快起来，是娘错怪你了。
6: 没有娘。

0: 想什么呢？
1: 啊，没事，我这鞋呀太旧了，我想试试这双。
0: 哦，想穿没了。
1: 哎，你可别想歪了啊！我跟春梅

0: 那绝对是纯洁的军民鱼水情，没有别的关系啊。
1: 这我就放心了。
2: 你放什么心呀？
1: 没什么。哎，那个，你觉得方家这个人怎么样？
2: 方家，说实话，这人吧不错，就是这脾气
1: 不对劲儿，
2: 不咋地。
1: 不喜欢？
0: 哎，你干嘛呀？你这一天晚上怎么老围着女人在这说呀？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啊？哎，你可别胡来啊！方家那是那个姓孟的那个对象，你别往我这扯，到时候
1: 出事。你想得美！哎，我堂堂武工队的三队的副队长，我一天到晚给你做红娘啊！你别想得美！
0: 哎，行行行，没事，我睡觉去。嗯嗯，
1: 你等着等着，看你把你急的，正事儿还没谈呢。
0: 什么正事儿啊？
1: 我是想啊，这以后啊，咱们武工队就要在这一带扎根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0: 你先说啊。
1: 我是想，既然咱们要在这一带开展这个敌后的抗日工作啊，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动作弄得大一点？那我们就打出点威风来啊！要让当地的老百姓知道，我们在随时保护他们，我们给他们撑腰啊，让他们觉得抗日一定有希望。我说这半天，你乐什么呢？你
0: 让我想起来你在义营给我们当教导员的时候。

争强而赢的敌人。我觉得他们都没死，他们在天上看着我。

0: 乡亲们，你们听好了啊，我们今天来这有个事儿。皇军说了，今天谁要不交粮食一律拉走。
1: 前两天不刚来过吗？现在怎么又来要粮？这口粮都不够我们自己用的呢。
0: 你这个老杂毛，哪那么多话呀？别管你够不够呢，给我交粮食。
2: 再替鬼子干缺德事，小心主公那出来收了你们。
0: 谁呀、啊？谁说话了？
3: 谁说？
0: 给我滚出来！
4: 主公那来了，主公那来了。
0: 不许笑！叫什么？不要怕！武工队，武工队算老几啊？老子到时候看看，他们敢在老子头上动土！哎！是谁？
5: 八路军武工队，
0: 向前跑！

0: 最近八路宫队闹得厉害啊，咱们这可是强抢民女呀、啊、万一要让武工队给知道了。
1: 啥他妈武工队，老子是夜袭队，老子就是武工队的克星。
2: 什么人？
3: 八路军武工队。
1: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武工队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2: 今天我先饶你一条狗命，要是再看见你们强抢民女欺压百姓，我绝饶不了你。
1: 是是是。

0: 他已经求饶了，你怎么还打呢？团长，你是李保长？
1: 不是，想着都不记得了。
0: 看来他这脑子留着也没用，崩了。
1: 知道了，那我们是谁？吴工队，
2: ，哎，
3: 看来天要下雨了。

0: 江生，马上呢。
1: 炮楼里的给我听好了，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啊。哎，不好使是吧？爷说话不好使啊。
2: 武工队的哥们，你给我听着，你们要是路过了就赶紧走，我们把灯关了就当什么都看不见。你们要是枪弹药，我们可以派人给你送下去，但前提就是你们必须说话算数，不能开枪，不能打炮楼。
0: 今天嗓子都省了。这样子，超级好使。
3: 再密点的说。
4: 行，嫂，
5: 这是这土话。
6: 没事，我跟你说呀，我现在的这个戏啊，唱的比前两年还好。
7: 王队长，这孩子跑过来报告说，黑狗子在刘村打粗茶呢，估计一会儿就到咱们村来。
3: 没事，您继续定住啊。
8: 走了，转移，
9: 转移，
8: 转移，
10: 大伙先进林子。
3: 把东西都带齐了啊！
8: 走，娘，走。
11: 好东西，要是让我搜出八六来，我活扒了你的皮，知道吗？
12: 队长没有，
13: 队长没有。啊！
8: 大哥，村里村的搜遍了，没有啊？
11: 没有，
8: 没有。
11: 去下个村。
12: 来。
14: 这阮二狗这个狗汉奸，他发现情况不妙，他赶紧是慌了慌张，连滚带爬，他往那狗洞里边钻。咱们武工队是谁呀？啊，个个都武艺高强，有一位好，他看见这三丈高的院墙，啪，电不宁腰，嗖，一个旱地拔葱，在空中啊，还翻了个跟头，啪，稳稳地落在地上。嘿嘿，一看你这个汉奸啊，刚要从这狗洞里爬出来，递了过来，噗，就是一拳，打得他这晕头转向，满地找牙。

0: 有的功夫帮你回忆回忆。哎，你姓什么呀？
1: 谁呀？
0: 抽，拿出大刀来照脑袋，咔，手起刀落，这狗汉奸这狗头啊，又掉地下了。临死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呢：
2: 好刀，没血。
3: それ八郎はさらけてる調べだ
4: 誰だ八郎だ司令だな
5: はい
4: 自らだ
5: はい
3: 押し返して向こうだよ
4: 止めてか
6: 太监你息怒容属下斗胆猜测，我就觉着这帮八路是提早老百姓给他通知了，要不然我们怎么去了以后都跑到山里去了呢？
3: 是哪件呢？子路呢？
6: 太君所言极是。
7: 調査が参れました。
3: 俺がいないだ。
7: はい。
3: 小村君、俺が親分に行くところは。
8: 高窓中間名の不衛地域派生地なのくどすごく不満だよ
3: 俺は極めて回復してる
8: どうやって回復するのん
3: 俺は
8: ひなじなだよね米軍の帝国が編成する頃出しろるか
3: こんまるか
9: 我らは大日本天皇様の忠実の兵だ。
8: 皆さん、佐久間の中高の命令で今の政権に対す俺が権力に飛ぶことは自らが指揮する。皆さん。ご苦労お礼にします。
4: はい。
0: はい。
8: 渡辺君、お前にもお困りだよ。
10: 行回来了
11: 啊，回来了，三弟啊，
10: 啊，好，哎，二叔，好，好，
12: 那三弟啊，
10: 啊，三弟，来，哎。
13: 不是，你这慌里慌张，你干啥呢？你说话呀！
14: 刘贵顺，他又来搜查了。哎呀，嗨，
13: 他又不是头一次来，你怕什么呀？
14: 不是，还有鬼子，
13: 多少鬼子？
14: 太多了，数不清。
13: 兄弟，让我想想。这样，小三子，你呀，马上回下阳庄去，通知吴队长他们，快去！哎呀，回来，从那边走。
14: 啊啊，
13: 走！
15: 几次武功，彻底把鬼子汉奸给牵连下去。现在只要一提咱武功队，枪都不敢放，掉头就跑。
16: 有那么夸张？
15: 有，当然有。不仅如此啊，而且这个百姓的抗日情绪也调动起来了。现在他们搞了一个村村联防，
16: 什么意思？
15: 就是每个村哈派一个代表住的另外一个村，这样的话鬼子只要一出来，他消息可以迅速的传递出去。
16: 哎，这方法不错，谁想的？
15: 黄庄那边

0: 哎呦，
1: 哎，江大娘，你干嘛去？
2: 是你们的，今儿是长生的生日啊。
3: 是吗？
1: 过生日啊？
2: 你这孩子吧，打小出门在外，受了好多的罪。俺这当娘的呢，这些年呀，也从来没给他过过生日。这会儿呢，在跟前了，这小子也吃鱼，我到那河道边上买条鲜鱼来。
1: 走，我陪你去，
3: 一块儿去吧。
2: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俩忙你们的正事儿，别忘了晚上去吃鱼就行啊。
1: 那行，
4: 好，
1: 那您慢点啊。
4: 长生过生日啊，小子也不说一声，
0: 能看看去。
1: 走，
4: 这小子看来喜欢吃鱼，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26步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睛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宝贝，
2: 阿尔卑斯让心更静。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5: 代号繁星计划。

0: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1: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2: 我要是你，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0: 谁是叛徒？
3: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谁在篡改历史教科书，公然涂改血色记忆？谁在民生承压、工资缩水之际疯狂扩军，悍然冲破战后秩序红线？谁在落寞掉队中焦虑转身，妄图以军事冒险搅动亚太风云？敬请关注广东卫视8月29日21:20《全球零距离：日本的选择性失忆》。
5: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炮制加工，
6: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5: 来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7: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8: 能效率好高，
6: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3: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接下来收看

0: 龙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南国书香节借力 APEC 中国年契机，让岭南书香牵手世界文明，打造高水平国际文化交流平台。鲁迅文学奖首次再获颁奖，广东三位作家斩获殊荣。广货行天下2.0，打通产业链堵点，广东举行多场细分领域产销对接会。
0: 2026南国书香节正在火热开展，借力 APEC 中国年契机，本届书香节从展馆布局、内容供给等多领域全面提升国际化办展能级，从本土全民阅读活动进阶为多国交融、文明互鉴、大众共享的文化嘉年华。南国书香节正牵手世界文明，打造成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文化窗口。
2: 本届书香节重点推出泰国主宾国馆和 APEC 文化馆两大国际展区，同时布设有亚欧、拉美、非洲的12个国际特色展馆，让读者近距离感受到多国文明成果。书香节期间，这么近的南洋系列分享会连续举办8场，邀请了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新加坡等国学者作家主讲，立体呈现生动的南洋风貌。
3: You know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s of the past, especially about 100 years ago. So in Guangdong, we have 7楼. But in Nanyang, we have something very, very similar. We call it the 5-foot way, the 五角梯. So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actually investigate and try to create a story based on how this come about, how the culture and the design form influence each other.Architecture influence in these two countries is a very interesting point.
2: 内容供给国际化是本届书香节的一大突破。展会现场设立中国外文局馆、国际品牌出版馆、版权交易区等专属区域，集中展示企鹅蓝灯、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几十个全球头部出版机构精品书目。从科幻文学、人文随笔到艺术绘本、社科经典，打破了中外阅读的信息壁垒。一本本跨语言、跨地域的书籍，成为文明互鉴最轻盈的载体。
4: 我觉得看了这些海外的图书，就扩宽了我们自己的眼界，这些书都是挺有意思的。
2: 书香节期间，近20位海外作家驻穗使节应邀参展，系列读者分享会、中外作家对谈活动轮番上演，海外创作者带着各自地域的观察与思考，与国内作家、现场读者面对面交流，中国故事也借助译本座谈加快进入全球视野。
5: The book festival had a lot of readers, and the atmosphere was really lovely. So,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interactivity with your readers?
6: It's the best thing as a writer. It's very private, and to meet people, to realize that your storie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another language,
5: yeah,
6: and traveled the world, and resonated with other readers. Something, the ways that China is reinventing itself for the 21st century. I feel there are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s to be had between Irish and Chinese writers.
2: 书香纳百川，南国书香节的国际化进阶始终贴合广东开放包容的城市底色。作为对外开放前沿阵地，广东的开放从来不止于经济的互通互惠，更在于人文的兼容并蓄。当岭南书香牵手世界文明，这场跨越山海的阅读之约，不仅擦亮了全民阅读的南粤底色，更以润物无声的力量，打开了新时代中外文明互鉴、岭南对外开放的新篇章。
7: 不同的国家的人民文学可以串起来，然后有更多交流，认识了很多文学，认识了不同的国家的文化，那么这样子的对人跟人的关系越来越近了，越来越好，所以我对读书的这个活动有很深刻的看法。
2: 广东台报道。
0: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南国书香节让世界读懂大湾区。
8: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启幕，而正在举行的南国书香节主会场特别设立了 APEC 主题文化馆。从经济对话到文明对话，广东以彼此互通的方式向世界敞开大门。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爱尔兰知名作家露西·考德维尔直言，南国书香节的多元氛围与国际化布局让他大开眼界。30多国出版资源汇聚是大湾区开放的胸襟。APEC 主题馆与岭南文化同场对话是大湾区联通的格局。港澳展区所呈现的中西交融与粤港澳三地同频共振是大湾区相融相通的底色。在 APEC 中国年，南国书香节写满了大湾区面向未来的姿态，以文明对话呼应经济对话，以书香万里注解开放格局。书香一夜，湾区万象，读懂南国书香节，世界就读懂了大湾区。
2: 8月29号，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专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河源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出席并讲话。林克庆指出，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是我省践行两山理念的具体实践，是推动河源绿色崛起的重大抓手，是探索粤北生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的示范项目，对全省乃至全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建设以来，省直相关部门主动作为，下沉服务，河源、韶关、惠州三市抢抓机遇，实干快干，专家委员深度参与。

0: 力支持，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绿色发展区建设驶入快车道。要持续发挥专业委员会的智力支撑和资源整合平台作用，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纵深推进绿色发展区建设，为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我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播放了万绿湖宣传片，增补了专业委员会委员，举行了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河源市共建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中国工程院院士唐洪武、杨忠民、张建云、郭仁忠、吴清平等专家委员代表作发言。专业委员会的专家代表、企业代表、省直相关部门、河源、韶关、惠州市及相关县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近期广东各地频繁降雨，考验着城市的排水能力。近些年，佛山把老旧小区微改造和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不搞大拆大建，多做便民实事。如今雨落佛山禅城，老街不再水浸街，群众脚下的干爽更增添了生活上的舒心。
0: 连续降雨，佛山禅城同福西二街小区的路面一点积水都没有，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
2: 过去我们这个小区里面，如果是又是下雨的时候，地面上的水汪汪的一片，这个下水走不通啊。通过这次改造以后呢，下大雨的时候就不用水浸街了。
0: 在佛山禅城，2000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有超过200个，改造起来并不容易，空间局促，管线复杂，施工还要兼顾居民日常出行和老建筑的结构安全。
3: 其实老城区做改造，它很多人已经居住在这个区域里面了，它日常它还是有出行啊，还有停车啊这些需求的。在这里开挖建设的话，其实相当于是要很精细化的去推动，相当于是在一个很急促的范围里面，相当于是做一个手术。
0: 面对这些困难，当地没有选择简单省事的大拆大建，而是先听民意再定方案，因地制宜，应做尽做。同福西二街小区不积水的秘密藏在几处不起眼的改动里。屋顶雨水管被断接，雨水先流入楼下的下沉绿地，路面换上透水砖，雨水就地渗下去，超出的部分再慢慢排走。
3: 积水的原因就其实就是雨无河流的状态，它的管径比较小。那我现在通过这个海绵的改造，一方面是剥离了雨水这个部分，建立了两套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通过建立它一个绿地里面的一个调雨空间，把雨先存住，再缓排慢排，这样相当于是一个错峰排水的一个过程。缓解一方面是我们小区内部的一个内涝，还有一个就是为整个城市的市政管网减少压力。
0: 像这样的改造，佛山禅城已完成近200个小区，总投资超过10亿元。
4: 我们老人家出门方便了很多，我们感觉到那个生活质量提高了很多很多，在这里生活呢，真是挺开心的。
3: 下一步我们还是围绕着老百姓最迫切的一些问题，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和城市更新，把我们老城区的老小区、老社区还有老城区逐步改造成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还有好城区。
0: 广东台记者齐柳、张子琪报道。
1: 昨晚，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上海落下帷幕。本届鲁迅文学奖共评选出7个门类35部获奖作品，其中广东文学界收获颇丰。谢有顺作品《文学的深意》，贺仲明作品《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斩获文学理论评论奖，陈启文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斩获报告文学奖。
0: 在报告文学领域，2020至2021年云南野生亚洲象群北上南归的旅程牵动全国目光。陈启文以此为契机走访创作《穿越人间的象群》，书中既有对大象习性迁徙动因的科学呈现，也有对村民主动避让、护林员全程守护的温情书写，更深入探讨了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时代命题。
5: 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我们的没有责任提供标准答案，我们有责任把我看到的、把我看见的、听见的、我思考的这些东西真诚的告诉读者。

0: 此外，本届评选中文学理论评论奖项迎来两部广东作品同时获奖，成为本次鲁奖中广东文学界的突出亮点。两部作品风格各异，却同样兼具思想深度与学术分量。《文学的深意》一书全面展示谢有顺对中国当代文学动态的洞察，贺仲明的《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则以厚重的文学史视野围绕中国现当代文学展开多维度探讨，为本土批评话语注入新的学术力量。
1: 我觉得一个做批评家来说，还是要客观的去评价，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广东一个它这个整个的地域文化特别的丰富，岭南嘛，它这个也是保存的比较好，地方的特色保存比较好，这是一个很深厚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源泉。
2: 除了我们三个获奖者，我们另外几个门类四个门类都有提名者，都进入了前十，说明我们广东的文学创作的整体力量还是比较强也比较整齐的。所以写作呢，它是一生之间的事情，我也希望说我们广东的写作者多一点的耐心，多一点长期主义的规划，扎根也扎深一点，找到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形象。
0: 三位作家在不同赛道脱颖而出，既是个人创作实力的有力印证，更是广东文学长期深耕沉淀、厚积薄发的集中体现，标志着岭南文坛整体实力迈上新台阶。广东台记者上海报道。
3: 备受关注的鸿蒙生态大会2026昨天和今天在深圳举行。大会以鸿蒙生态建设、产业协同与智慧物联网创新发展为核心方向，集中展示鸿蒙生态从底层技术到行业落地的最新进展。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开源体系建设，完善开源运行机制。经过6年发展，开源鸿蒙正在从早期生态共建向规模化应用阶段迈进。目前其生态设备规模已经突破13亿台，汇聚超过3200家合作伙伴。
4: 我们用国产芯片鸿蒙生态实现了国内市场份额数合第一，成功地实现了在飞行过程中更换发动机，而且飞行的高度和速度都还没有下降，为生态建设这一世界级挑战交出了一份中国答卷，也把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0: 大会现场迎来多项重磅产业动作，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正式发布宏图计划，旨在推动产品加速上市，优质方案加快成熟，行业应用实现规模复制。鸿蒙政务民生应用体验蓝皮书2026、行业鸿蒙终端发展蓝皮书2026两大权威报告同步发布，为全行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4: 下一步要用好基础软件、重大工程项目，推动面向人机物融合的智能化基础软件研究，联合产学研用优势力量，突破 AI 与操作系统深度融合的底层关键技术，切实满足产业发展对操作系统提出的技术创新需求。
5: 从去年8月份开始，深圳这个推动鸿蒙生态的建设已经释放了超过500多个场景，所以说很多的这个项目能在这儿从这个样板间就能变成商品房。
0: 大会同步设置11场专题分论坛，精准对接产业链各环节细分需求。鸿蒙生态展同步开放，集中展示智慧家居、智慧出行、智慧政务、智慧医疗等10余个领域的沉浸式应用场景，全景呈现鸿蒙生态最新落地成果。
6: 我们自主研发了一个 Water Hammers 的一个操作系统，定义了119个增强的行业套件。通过这个增强的行业套件呢，可以赋能我们行业的很多的设备，小到一个水表、一个传感器，中间的大到一个制控器，再大呢，能够赋能 AI 的一些算力的一些控制器都会在里面，把行业内的各种各样的一种设备把它互联起来。
7: 所有的产品都已经通过了我们的开源鸿蒙的一个认证，我们是深度的跟我们的鸿蒙的手机以及车机进行了一个，我们可以理解是服务的重塑吧，因为以前都是人去主动找服务，现在其实我们其实可以做到服务主动找人。
0: 广东台和深圳台报道。

0: 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正在各地深入推进中。近日，汽车芯片两大产业城市联盟分别在肇庆、东莞举办专项产销对接活动，靶向赋能重点产业链协同提质、集群升级。
1: 在肇庆，广货行天下汽车产销对接暨汽车产业链协同发展活动吸引了整车龙头及产业链上下游等超200家机构企业参会。目前，肇庆已集聚新能源汽车产业归上企业超100家，形成足不出市即可造车的完整产业链。
2: 汽车行业它会涵盖很多一些零部件，比如说像新能源，或者是像我们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化工切削液，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零件，收获蛮多的。
1: 活动现场，广汽小鹏现场释放采购清单，肇庆本土企业集中展示创新成果，推动供需双向适配。2025年，广东汽车产业集群营收超1.1万亿元，�汽车产量突破304万辆。
3: 对于我们肇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我们既有小鹏这样的整车基地，还有大型产业集聚区、肇庆高新区等汽车产业园平台，产业生态呢全面布局。
1: 在东莞，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芯片产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智能传感器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对接专场活动，集中呈现了智能传感器的多种应用。有企业带来了配置有368个传感点位的触觉数据采集手套，还有可提醒矫正坐姿的智能眼镜。
4: 戴上眼镜之后，当它的坐姿，比如说是歪斜，或者是距离过近的时候，它的镜片就会变模糊，小朋友就会自动的矫正它的坐姿了。
5: 它采取的是陀螺仪、定位仪、距离仪和雾化技术去实现。同时，这个眼镜的话呢，它也具备着这种防蓝光、防紫外线的。你位置偏移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种雾化。
6: 我们是把传感材料做成线料，然后再织成布料，然后再做成手套。你看我按压这个地方，它会有个力的大小、力的分布，能够检测到类似于人的皮肤一样的一个触觉。机器人就能像人一样去抓握一些易碎的产品。
1: 对接会上，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的80多家智能传感器产业链及终端应用企业代表现场发布产品采购和技术合作需求以及芯片解决方案，多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7: 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跟我们的上下游找到一些能够超薄的这样的传感器，贴到我们的镜腿当中，从耳后去获取，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运动数据。
8: 政府这次举办的活动，直接把精准的这个资源投放到了我们的面前。可以说这几年整个广东省关于智能眼镜的产业链呢，是越来越完善了。
1: 东莞是传感器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全市拥有传感器企业近100家，今年上半年产值达255亿元，同比增长14.4%。接下来将推动更多广东传感器进入 AI 终端市场。
5: 我们采取 2B 供需对接和 2C 展销直播相结合的方式，促进全省智能传感器产业链高效协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进一步发挥城市联盟机制的纽带作用，做深做实会后跟踪服务，推动合作意向向高效转化为订单增量和项目动能，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
1: 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9: 近日，深圳全市5000余台小黄帽出租车搭载 AI 智能翻译终端，为外宾出行提供实时语言服务。与此同时，位于深圳福田区、龙华区等地的商圈同步完善多语种标识指引，暖心服务迎接八方宾客。
1: 出租车搭载的 AI 智能翻译设备可支持140余种语言，实现毫秒级互译。依托 AI 降噪技术，即便在行车嘈杂环境下，翻译准确率也能达到86%。设备支持语音唤醒、扬声器外放，司机无需手动操作，不分散驾驶精力，有效破解外籍乘客乘车沟通难题，为外宾出行提供实时语言服务。
10: 有了这个翻译器以后啊，直接可以老外直接可以对话，他可以选择在我的翻译器里面，他有自己的国标，选择他的国标，我就可以跟他对话了。
11: Well, I've just arrived in the taxi in Shenzhen, and the translation was really good. It was so easy to get to where I wanted to go, and the translation was very accurate and on time.
1: 不止于交通出行，深圳各大商圈也同步推进国际化标识升级，完成公共指引、商户导示、服务提示的

0: 中英双语优化。在福田区的这处商圈，全场50家餐饮商户已实现双语菜单全覆盖。龙华区的这处商圈则实现全域覆盖，从入口、扶梯、电梯屏幕到客服中心，公共区域标识全部更新为中英双语，方便外籍游客购物休闲。
1: International friendly, the bilingual menu it's much more convenient, so that is definitely easier for any foreigner who comes for the first time to China and signage around the whole mall, so that is more convenient for people who come for the first time as tourists.
0: 广东台和深圳台报道。
2: 2026年粤 BA 已经落幕，但广东的体育激情依然滚烫。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即将于9月举行，粤超8强附加赛第二回合今晚开打。2026粤港澳大湾区滑雪公开赛今日开赛，一项项体育赛事好戏连台。
0: 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将于9月12号至13号在东莞举办。根据赛事规程，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参赛阵容将结合赛场综合数据，由全民推荐投票选出。香港队、澳门队则由组委会邀请组建。
3: 粤 BA 跟粤超也非常好，所以呢，在这里呢，也给我们广东的篮球跟足球打 call， 大湾区通过体育去交流，我觉得是大的趋势。
0: 粤 BA 不仅以开放姿态深化粤港澳三地体育交融，还以国际视野拓宽品牌影响力。近日 NBA 球星德雷蒙德·格林亮相汕头正大体育馆，与粤 BA 汕头、潮州等多队队员同台竞技，联袂带来一场 NBA 与粤 BA 的友好交流。
4: I'm a basketball, and it's something we obviously all can connect over, regardless of any language barrier, any cultural differences.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we always can connect over and bring us all together.
0: 与粤 BA 双赛齐飞的粤超将在今晚打响8强附加赛第二回合。汕尾肇庆、揭阳佛山、阳江东莞、茂名清远捉对厮杀，决出最后4张8强赛门票。8强附加赛采用2回合主客场淘汰制，不设加时，不计客场进球，若总比分战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因第一回合的4场较量全部战平，今晚的比赛将更具看点，更加扣人心弦。
5: 就呢一几日都系以整体嘅战术为主啦，主要都系团队嘅配合训练啦。翻到云秀山肯定要落低啦，因为佛山咁多人睇住我哋呢场波，肯定都要全力以赴啦。
0: 今天鹏城之巅2026粤港澳大湾区滑雪公开赛暨2026广东省青少年滑雪公开赛在深圳前海冰雪世界举行。滑雪场的高级赛道之上，一个个矫健的身影自雪道顶端俯冲而下，选手灵活调整身姿，脚踏雪板，灵巧越过赛道当中设置的障碍。
6: 美感是我们现在广东的冰雪运动的场地已经达到了全中国室内滑雪场雪上面积最大的省份，而且参与的人数也算是最多的。
0: 赛事吸引来自粤港澳大湾区4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
7: 对我们香港有很多运动员，这里有很好的场地，对这个南方冰雪运动的发展，我觉得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广东台报道。
8: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晚上好，虽然昨天夜间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省不少地方雷雨活跃，局部雨势强劲。像中山的三乡镇、信宜大城镇以及云浮的玉南，都录得了小时雨量超过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由于明后两天沙德尔的残余涡旋会沿着两广交界深入南下，我省大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大后天，也就是9月1号开学日，我省东部珠三角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也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雨天路滑，上班上学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全，途经山区公路也要谨慎驾驶，尤其是图上蓝色或黄色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要提高警惕。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2: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2摄氏度。佛山中雨，26到30度。中山雷阵雨，25到31度。东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深圳雷阵雨，25到30度。珠海雷阵雨，27到31度。韶关中雨，24到29度。河源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梅州多云转中雨，25到34度。惠州中雨，27到31度。汕尾雷阵雨转大雨，26到29度。揭阳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汕头小雨转中雨，27到31度。潮州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清远中雨，25到28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云浮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江门雷阵雨，25到30度。阳江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茂名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湛江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九会药业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2: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3: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谁在篡改历史教科书，公然涂改血色记忆？谁在民生承压、工资缩水之际疯狂扩军，悍然冲破战后秩序红线？谁在落寞掉队中焦虑转身，妄图以军事冒险搅动亚太风云？敬请关注广东卫视8月29日21:20，全球零距离，日本的选择性失忆。
5: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陶制加工，
6: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5: 快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7: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8: 咱效率好高，
9: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10: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1: 小中建大，博览天下。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欢迎您！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

0: 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1: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

0: 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0: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4: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 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

0: 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3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2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4: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5: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6: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截里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

0: 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1: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7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技术

0: 短期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均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2: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利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

0: 深刻阐述，终极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集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1: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3: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1: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2: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1: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

0: 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任务，为了防止你身份泄露，莫婉暂时防卫你，我是他们最终的目标。
4: 这个人是谁？
3: 佛手。
4: 那纪云中的作用是？
3: 他是连接我和佛手之间的桥梁。佛手前面有两面盾牌，

0: 要你们尽快清除。
1: 出什么事儿了？
2: 金云中叛变了。
1: 其他人呢？
2: 都死了，
3: 而且那批炸药已顺利转移出去了。
4: 陆峰怎么样了？
5: 明天是一场恶战，你们在座的也许有人会回不来，也可能所有人都回不来。
6: 箱子里都是空的，根本就没有炸药。
0: 我们上当了。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我们上路了，再快点。
1: 这么重要的会议，怎么能不通知就换地方？我的秘书还在政府大楼里，你马上给沈校打电话，叫他来救我。
2: 啊，周部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先进去吧。

0: 银枪。
1: 接云中在里面。
2: 在。
1: 接云中是南港沙滩。悄悄疏散与会人员。

0: 宣布危机解除吗？这就是佛手的计划吗？
1: 周部长的会议是否照常进行？
0: 谁在总部？
1: 行政组的都在这儿。
2: 马上回总部。
3: 马上回总部。

下，有活口。

佛手这次行动策划得非常周密，但他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我们特密组

0: 队死了。
1: 丁生也死了。陆峰中枪了，生死不明。
0: 这么一所损失惨重。

0: 杀手果然是华翔，整个布局是从赌场开始的，表面上是暗杀我，其实是想阻止我们抓捕韩天，因为韩天只是一个诱饵。佛手用韩天把松下千雄带入我们的视线，让杀手留松下千雄一条性命，目的是让松下千雄一死。 引出火核，火核炸响，把我们引向金融会议的炸弹袭击。而佛手真正的目标，是我们特密组总部。他轻而易举地从资料库拿走了模板，这个局环环相扣，漂亮。 一切都是佛手策划好的，军统里没几个人有这能力，而且佛手的行事手法，也不在军统那几个顶尖高手的行列。下这么大血本，不可能只为了两块模板。他真正的目的。
1: 佛手对这很熟悉，他来到我办公室，打开保险柜，紧接着去资料库，拿走模板，像回家一样。他在找东西，然后用放火掩饰其目的。
0: 他在找什么呀？我也很想知道。
1: 我一定把你挖出来，先从那个内鬼下手。你有怀疑的对象吗？你呢？
2: 围捕修车厂失败，肯定有人偷了保险。
1: 进来。什么事？
2: 没事，
3: 特密组有间谍。

们中间有人是幽灵的卧底。如果我是你，我会立刻站出来，这样可能还有活命的机会。

有人承认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数到五，如果你再不站出来，这五个数就是你生命剩下的最后时间。

0: 那个内鬼，我不是。我让你把枪放下。
1: 你当我是傻子吗？啊！还有你，你们他妈当我是傻子吗？我知道，只要一旦被怀疑了，最后就是死路一条。
0: 不管什么死的不明不白，我不会。你放开处长。
1: 我放了处长，你们能放得慌吗？
0: 你不是内鬼，我

0: 回谷行动之前，修车厂接到了一通电话，是从我们当时的监听组打过去的。
1: 谁的电话？
0: 陆暴雷。

0: 报告首长，秦毅来电。
1: 这事态的发展和中央的研判是高度一致的。青衣不负组织重托，提前识破军统炸毁政府大楼事假，攻击特密组的资料室，抢夺法币模板，才是意图所在。这军统搞了个声东击西，青衣就假戏真做，借力打力，既削弱了特密组的有生力量，又把法币模板归还重庆政府，一举两得啊。货币乱发，民生遭殃。

0: 这个怎么突然就不去政府大楼了呢？我也是行动之前在临时接到通知的，可是咱们真要去了，谁都回不来。是啊，
1: 弄了我一宿都没睡着觉。
2: 博士想要见你。

0: 你的任务只成功了一半。
1: 如果都成功了，我就没命在你面前了。
0: 你私下联系了上面，为什么？
1: 那是流程，我要报告任务结果。
0: 那你也报告了一些流程之外的事。
1: 昨天我已经穿上了炸弹背心，如果忠诚还值得怀疑。

0: 如果你怀疑，那么怀疑我的人就有问题了。你别误会，我并不是怀疑你，只是你应该把最重要的情报先报给我，而不是由重庆方面转交给我，这样便于我们更直接有效的工作。 这是花向宇从回国的邮轮上获取的两份情报，一份是关于韩天携带法币模板要在上海交易，另一份是日本军部丢失了一份绝密档案。你汇报的事情，应该跟这份绝密档案有关系吧？
1: 我不是你们幽灵的人，况且我是直接对上面负责，恕我直言。 你的权限不够。

0: 沈笑在策反我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关于我家人的死。他给我看了一份资料，说是周天伟做的，然后嫁祸于日本人。资料真实吗？谁知道呢？周天伟3年前就死了。
1: 方便，我想让你帮我送回重庆。我已经接到上面的命令，但现在是非常时期，特密组已经开始通缉你了，先熬过这一阵子吧。
0: 不行的话，我可以自己走。
1: 这段时间谁都不能从这儿走出去，这是命令。
0: 特密组有一个叫陆峰的人吧？
1: 怎么了？
0: 今天他本可以一枪打死我，但是他把我放了。陆峰是你安插在特密组的间谍吧？

0: 还没找到季云中，没有线索，这些人就像从空气里消失了一样。
1: 陆峰怎么样了？恢复得很快，子弹没有伤到任何器官，也没有伤筋动骨，他挺幸运的。
0: 内鬼不是已经抓到了吗？您还在怀疑他？第一，他和花香雨的关系，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不得不让人怀疑。第二，这个枪伤过于巧合，很像是老道的枪手所为，又故意为陆峰避免嫌疑的可能性。第三，他和那个火飞的关系。 都是从同一家孤儿院出来的，太不正常了。启动对陆峰的政审，你秘密调查陆峰，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1: 是。

在资料库门外找到电商的尸体，有人在背后找我开枪了。

0: 子弹穿过你的身体，但没有伤害任何器官。哪怕是往左几毫米或者往右几毫米，你都会丧命。我们找到内鬼了，陆堡垒。
1: 用监控室的电话通知的霍飞，导致你们去修车厂抓捕失败。陆峰，你打电话给百乐门，确认他是不是在百乐门定了位子。
2: 是。
1: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任何出入。特勤组化妆成税务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厂里一共有六个修车工，四个住在哪，还有两个上海本地人。
0: 季云中确实在百乐门定了位子，晚上六点到九点。
3: 我什么时候能回特密组？
0: 你暂时不能执行任何任务，还需要政审。
3: 为什么？
0: 因为华翔宇。

0: 科密组这次很难堪的，金融会议被破坏，机密资料库被烧，法币模板丢失，这些都已经成了把柄。这次确实遇到了对手。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够抓到佛手。10天之内抓到佛手，要立军令状。我立军令状，10天之内抓不到佛手，军法处置。 近期天皇特使就要来访，在此之前，我要听到好消息。
1: 是，谢谢主任。

0: 有线索了吗？
1: 佛手是从这儿点的火，
2: 这里原来存放的是日本人搜集的一些有关抗日组织的资料，主要是一些政治犯的口供。
0: 佛手要这些口供干什么？
2: 不是要，是销毁。知道秘密是什么吗？秘密就是一个人的弱点。明天可以让人来打扫这里了。
3: 穆局长，
4: 季云中现在怎么样？
3: 76号正在抓。

0: 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东西在哪儿？
3: 我不知道你要什么东西。
4: 就是他，他叫易容求，是个共产党。
5: 你确定是陆峰？
4: 当然了，而且那次是他第二次救我了。
5: 他也救过我。
4: 如果被抓或者暴露，您的处境会非常危险。
6: 该来的谁也拦不住。
4: 他的反应太过正常，我感觉不是很好。这个人宁可错杀不能放过。
7: 是。
8: 无间今晚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8: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9: 成绩怎么样了？
10: 报完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我们不能让他活着，到我面前来。
1: 是，我马上去办。

0: 季云中死了，是司机，年龄28岁左右，头部中弹。
1: 怎么了？枪手的枪法非常精准，而且居然预先在弹头上刻了十字。

0: 男性，52岁左右。
1: 他叫纪云中，这次的损失都是他造成的。
2: 是近距离射杀？
1: 什么意思？
2: 枪手应该盘问过他，然后灭口。不出意外，就是冲着他来的。
1: 这说明他身上有他们需要的东西。

0: 怎么，你认识？没想到枪手刀法也这么好。嗯，看来他是靠枪手最近的了。哦，对了，还有个新发现，您跟我过来一下。
1: 我们在死者的车里、轮胎上，还有衣物上、鞋底，发现了同样的金属丝。

0: 行动之前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从你家里出来了。
1: 你还知道什么？
0: 他是76号藤壁组的人，你应该也知道吧？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他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们从小一起在孤儿院长大，我跟你一样纠结，所以我想找机会向上级引荐他。上次修车厂被围，就是峰哥给我打电话通的信儿。
1: 你确定是陆峰？
0: 当然了，而且那次是他第二次救我了。
1: 他也救过我。
0: 那这么说，峰哥会不会是自己人？
1: 希望是吧。
0: 真是就好了，我们兄弟俩又可以在一起了。之前我还总担心我们俩路不同，有一天会刀枪相向。
1: 你们真的认识？
0: 我骗你干嘛呀？在孤儿院的时候，峰哥就一直照顾我，我们俩是生死兄弟。你要是不相信，你下次见到他你可以问他，问他是不是有个兄弟叫霍飞。
1: 你们从小在哪家孤儿院长大的？
0: 上海恩泽孤儿院。我真没想到我们俩同时喜欢上一个人了。
1: 你们小时候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0: 那太多了。那会儿我们经常偷偷溜出去玩，然后回来晚了只能翻墙进来。那会儿我个头特别小，所以每次翻墙峰哥就让我先上，他把我拖上去，然后他再翻上去。
2: 季云中等人的鞋底和轮胎里都有这种特殊的金属丝。根据技术科的鉴定结果，我们已经找到地点了。

0: 愿意的话，现在特密组总部也能够变成一片废墟。他本来可以摧毁特密组，但他为什么只拿走模板和烧了一个资料库？唇亡齿寒。如果没了特密组，幽灵在军统的日子也到头了。 从模板出现开始，佛手就在给我做局，一直到金融会议，再到偷袭特密组，这个人太了解我了，每一步都走在我的前面。他认识你？有可能。这些都是佛手故意留给我的。
1: 我感觉得到离他越来越近了。深挖那些死了的特工的身份及家庭背景，所有的资料我都要。是。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够藏多久。他叫刘书远，明香茶楼老板。一个月前将茶楼转手，理由是回江苏老家养老。 但其实他根本就不是江苏人。我们已经对明香茶楼进行了布控，现在可以确定这里就是幽灵联络站之一。这是我们重点搜捕对象，在这次行动中，他们埋伏在中途对我们进行突袭。在此之前，他们参与了多起针对我们的暗杀行动。我们相信他们还潜藏在上海，就是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这两个人。
2: 是。

0: 搜查了废弃工厂，还封了明星岔路。
1: 柳子的家人怎么样了？
0: 很安全，按照您的意思全安排妥了。但是是谁杀了柳泽和季云中，现在还没查到。
1: 花向宇逃走了吗？
0: 他和霍飞都顺利地逃出来了，但是大街上到处都是追捕他们的人，还是安排他们离开上海吧。
1: 让他们今天晚上就去杭州，
0: 你也暂时避一避吧。
1: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

0: 怎么了？
1: 10年前我还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案子，那个案子里有一个倔强的女人，就是她，她叫玉容秋，是个共产党。当年对她的酷刑审讯持续了整整1年，她被折磨得几乎已经没有人样了，但仍然只字伪造，让当时审讯她的所有人都肃然起敬。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上面想改变策略，由我来策反他。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一个冬天的早晨。

和他都没有说话，就这样坐了三个钟头。第二天我又在那个时间去见他，又是三个钟头。就这样我连续去了十天，直到第十天，他突然伸手握住那个水杯，似乎在寻求一丝温暖。那时他已经习惯了我的存在，而我却突然消失了。我整整消失了十天。打破习惯会让你觉得不舒服，而习惯的改变也会改变人的心理。十天之后我又去见了他，他开口说话了。

他一旦开口，就像关不上的闸门。他太久没说话了，他说了很多很多，没有逻辑，没有头绪。但他说到了1926年的一次行动，他以一种盲目的口吻讲述代号"火凤凰"的行动。 开始还是很缓慢地讲，夹杂着些许伤感。讲着讲着越来越激动，最后滔滔不绝。其实那时候，他已经疯了。

0: 他是说到了叛徒才变得非常激动，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说起火凤凰行动，甚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死。但我能感觉到，这个女人的心里有一道看不见的伤口，很深。
1: 疼得连他疯了都依然清晰记得，无法躲避。他说这个叛徒是谁了吗？您是觉得他和佛手有关系？所有人都在这里了，希望能有佛手。先从跟东三省有关的。
2: 目前还活着的人开始吧。活人没什么秘密，死人才是我们的目标。先从死人查起，把死于1926年的人全部留下，活着的拿下来，把和东三省有关系的全部留下。 和奉天有关系的，找出来。

0: 他一定被控制了，即便现在还没死，主角一定很危险。
1: 而刚才方大哥说了，特密组没有我们的人。不可能，如果陆峰不是我们的人，他不会救你，也不会救我。
0: 不能走，华夏雪。如果峰哥真不是自己人呢？
2: 那我更要分清楚，他为什么要骗我？
0: 不行，现在太危险，这是曹操。华夏雪。
3: 替我掌告佛手，不要派人找我。你也别跟着我。这花香雨去哪儿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4: 我一定会把她带回来。
3: 哎，
4: 进来。处长，您找我。

0: 金云中和那几个人是被一个人杀的，杀手要找的东西和佛手有关吗？这个还不清楚，佛手可能就是他。
1: 我跟你讲过火凤凰的行动故事吧？在医院审松下老师的时候，您批写过。
0: 他叫沈观，以前叫袁宗傲，曾经参加过火凤凰行动。重庆以前破获过中共的一条谍报网。 所有的中共特工都被枪决了，里面有一个叫玉荣秋的女人，就是她，应该和闪光有着特殊的关系。但让我想不明白的是，她是共产党。 那闪光又是什么身份？或者说佛手到底是什么身份？

0: 那就让他去吧。
1: 如果被抓或者暴露，您的处境会非常危险。
0: 他们知道规矩，该来的谁也拦不住。
2: 你需要我做什么？

陆峰的政审怎么样了？他在国内时间太少，资料有限，但这也说明他和军统没有交集。 是个人才，但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你要杀了他吗？他的反应太过正常，我感觉不是很好。另外，他和花向宇的关系，不想再猜了。这个人。 宁可错杀，不能放过。

处长，我有话要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和花香雨的关系。面对感情，女人都有一种直觉。我是真的觉得他被花香雨欺骗了，这种感觉是很难装出来的。

0: 沈处长。
1: 是。
0: 动手了吗？
2: 陆峰是不是军统的人？
0: 刚测过，应该不是。我们身边不能有内鬼。
2: 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记住了。
0: 明白。

0: 主任，
1: 天皇特使佐藤浩二先生后天到上海。
2: 这么快？
1: 明天你们特密组抓紧安排一下防务，全部用最有经验和最精英的人，确保特使的安全。这个重要性不用我多说了吧？
2: 是。
1: 上海的警察和防卫军队任你调用，他们会全力配合你。确保无安无一失。
2: 明白。
1: 还有事吗？
0: 这个人就是佛手。
1: 等特使一走，立刻抓捕，动用上海、南京、重庆的所有关系，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到底该不该信任你？什么意思？纪云中死了，柳泽教官也死了，你还抄了明香茶楼。说话！
1: 连你都不信我，我还说得清楚吗？
0: 你认识一个叫霍飞的人吗？
1: 他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0: 小花将军，这次找你来有一个比傅州更重要的任务。
1: 佐藤浩二要派你去刺杀他，而且任务必须完成。再战四个狙击手过来，收到可怕消息，明天会有人来暗杀。
2: 这次任务很危险，是吗？还好。到底什么任务？我跟霍飞可以帮你。
0: 这次任务是绝密，只能我一个人完成。

0: 你知道拒绝执行的后果吗？
1: 我知道，无所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杀陆凤的。
0: 如果你不去，我只能换花香玉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上，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谁在篡改历史教科书，公然涂改血色记忆？谁在民生承压、工资缩水之际疯狂扩军，悍然冲破战后秩序红线？谁在落寞掉队中焦虑转身，妄图以军事冒险搅动亚太风云？敬请关注广东卫视8月29日21:20，全球零距离，日本的选择性失忆。
4: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炮制加工，
5: 看你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4: 带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6: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7: 能效率好高，
5: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8: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日本不否认史实，只置换身份的话术包装，是不是比直接否认历史更具欺骗性呢？
1: 中国韩国记住的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下一代主要记住的却可能是我们遭受了原子弹轰炸和大空袭。到最后，双方不是对同一段历史得出了不同结论，而是各自记住了完全不同的战争片段。
0: 为何当下日本的年轻群体开始转而主动接纳强军激进的社会思潮呢？
2: 今天日本年轻人反感专省防卫，支持修宪扩军，它本质上不是年轻人变坏了，而是战后和平体制的

0: 自我造血功能早已经彻底枯竭了。
1: 日本政客会如何抓住低欲望高压抑的国民心理，助推日本军事松绑呢？
2: 那经济我们解决不了，但是至少可以让你们感觉国家变强了。破军修宪，放开武器出口，本质上就是一种情绪安慰剂。
0: 大家好，我是吴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过去的几天，多条日本政坛军事重磅消息引发了国内外媒体高度的关注，一连串密集动作让日本扩军动向再度的冲上舆论的风口，引发了亚太各国高度的警惕。8月25号的日本记者会上，高市早苗被记者当面质询，为何在美国制裁日本籍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一事上态度软弱，日方仅轻飘飘地表达遗憾，却不敢向美方强硬地发声。而他事后给出的解释，曾经建议赤根智子做最坏的打算，以应对美方的制裁。此番的言论瞬间是引来了日本网民的一片嘲讽，一些日本网民认为高市早苗的借口反而是暴露了日本政府的外交失败。在军事层面，近日两条关于日本自卫队的动向是格外的引人警惕。8月18号，日本防卫大臣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防长正式签约，未来的10年，日本将在澳大利亚试射远程进攻导弹，一举打破战后长期坚守的红线。而在俄乌前线，一张号称是日本退役自卫队员参加乌克兰军队的照片呢，是引发了关注。照片当中的5人小队手持日本国旗，装备齐全，似乎已经直接参与了侦察、阵地防御、巷战等一线战斗任务。据称，已经有数十名受过正规训练的日本自卫队退役人员远赴海外参战。日本政府呢，却选择了冷处理、不追责，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么，到底是谁在篡改历史教科书，公然涂改血色记忆？是谁在民生承压、工资缩水之际疯狂的扩军，悍然冲破战后秩序红线？是谁在落寞掉队当中焦虑转身，妄图以军事冒险搅动亚太风云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钱亚旭女士、石小军女士以及本台的评论员陈壮。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梳理一下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
1: 2026年，日本正在用一套隐蔽式系统化全链条的操作，悄悄抹掉自己的战争罪责。今年8月，长崎核爆资料馆启动开馆30年来最大规模隐秘改陈，全程以展陈环境升级为由低调推进。然而，最刺眼的改动是直接撤掉贯穿整面展馆的中日战争历史年表，彻底斩断核爆与日本侵略战争的因果逻辑，同时把南京大屠杀全部替换为南京事件，原本仅存的侵华加害史展区更是直接改造为观众休息休闲区，相关史实篇幅压缩至原来的1/4。这座本该警示战争罪恶的和平展馆，如今彻底剔除加害者身份，只单向渲染日本民众的受害悲情，完成了从反思战争到售卖苦难的彻底反转。无独有偶，2026年3月，经日本敲定，2027学年全面启用的新版高中教材，不仅彻底删除30万南京遇难同胞的核心史实，还将血腥的慰安妇制度、暴力强征劳工罪行描绘为战时劳动力动员。更恶劣的是，731部队人体实验、细菌战等反人类重罪，则被压缩到教材边角注释，几乎淡出学生视野，让日本青少年从课本根源上接触不到真实的侵略历史。官方篡改、教育写实、技术造假叠加之下，日本社会的历史失忆已经难以逆转。 NHK 2026年最新民调显示，仅35%的日本民众愿意正视日本的侵略史实，高达48%的民众直接表示对二战历史不清楚、不了解。这组数据背后不是简单的无知，而是数十年刻意教育遮蔽、公共记忆删除换来的全民选择性失明。
0: 历史从来不是可以随意修饰的文案，铁证如山的

0: 战争罪行更容不得半点的消解和篡改。有趣的是，日本右翼的表演还在继续。8月22号，高市早苗社交平台发文，自述害怕蟑螂不忍杀生，秘书消杀后自己感到落寞。该动态一出，瞬间是引发了国内外网友的关注。连昆虫都不忍伤害，却持续推动扩军，放开杀伤武器出口。日本民间也是大量的质疑声不断。于是也有专家指出了日本民族的三大特征：慕强、卖惨、善伪装。那么这种不否认史实、只置换身份的话术包装，是不是比直接否认历史更具欺骗性？长期持续下去，会给东亚的历史和解造成哪些不可逆的割裂和裂痕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陈壮。
1: 很明显，这种不否认事实、只调换身份的话术，比直接否认历史更难对付。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问题当然是事实，可日本民众遭受过战争苦难同样是事实。它高明就高明在这里，不需要篡改历史，只需要重新安排历史的主角。不说日本没有侵略，只要不断放大日本的受害经历，就能让日本曾经加害别人慢慢让位于日本自己，也很可怜。长期下去，第一个后果就是东亚的历史和解会越来越难。中国、韩国记住的是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日本下一代主要记住的却可能是我们遭受了原子弹轰炸和大空袭。到最后，双方不是对同一段历史得出了不同结论，而是各自记住了完全不同的战争片段。这样鸡同鸭讲，所谓和解还怎么可能实现？更严重的后果是，历史上的裂痕会直接变成现实中的彻底不信任。今天日本每增加一笔军费，部署一种远程武器，扩大一次自卫队权限，周边国家都会追问，一个连过去都不愿正视的日本，凭什么要求别人无条件相信他今天只是为了防卫？于是日本越扩军，周边越防范，周边越防范，日本就越有理由继续扩军。最后这一恶性循环改写的可能也就不只是中日、日韩关系，而是整个亚太安全格局。
0: 关于日本的疯狂动作，实际上日本国内不乏有识之士、清醒之士。一名东京商界网民评论称，日本不断的扩军对抗中国，最终受损的只会是两国普通的民众。放弃和平红利去赌一场冲突，代价我们根本承受不起。该条评论收获了4.7万赞。一名关西高校的老师则说，如果不能够正视过去，中日韩之间的心结就永远解不开，东北亚就不可能有长久的安宁。该评论同样是收获了3.3万的赞。戏谑的是，一名日本右翼博主的动态也同样是赢得了1.8万的点赞。他说，放下所谓的历史负罪感，不要再被自虐史观捆绑，加大军费、扩充军力才是日本未来生存唯一的出路。那么现实当中的日本舆论到底是什么样的？日本右翼又是如何操控舆论的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杨琪。
2: 日本最擅长用虚假掩盖真相，用操弄误导舆论，用温顺暗藏凶险，大到国家，小到个人，莫不如此。这是2015年3月25日服役的出云号，满载排水量是达到2.7万吨，它拥有通直的飞行甲板。外界大为疑惑呀，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艘驱逐舰，而是更像是一艘等待孵化的航母啊。但是日本就坚称了它是直升机驱逐舰，把它编入了海上自卫队第一护卫队群第一护卫队。护卫这一防守色彩定位是淡化了出云号潜在的进攻属性。果不其然，当美国需要日本释放出军力的时候，日本就不再藏着掖着了。出云号将在2027财年完成改装，蜕变成一艘真正的航母。高市早苗，他是操控舆论的高手，媒体人出身让他成为了网红段子手。他更懂得如何运用通俗生动的手法，在外宣时博同情，在竞选中出狠手。他精准把控了时代趋势，团队化的使用网络直播、短视频等等符号式的信息碎片，精准传递错误信息，放大舆论效果。民众啊，被洗脑了，还浑然不知。 对外是刻意渲染悲情，试图把原本的侵略者塑造成所谓的战争受害人。内部选举时，一轮一轮的社交媒体闪电突袭和 AI 黑公关啊，真假混合是打得对手手足无措。正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就得跑断腿。咱们再来看一下日本的这个小聪明啊。2026年8月4号，日本防卫省是发布了2026年度的防卫白皮书。那如果咱们只是来看啊这本白皮书的封面，咱们还以为是一本都市动漫。近些年来，日本是逐步在扩张武力。2021年防卫白皮书的封面啊，是这个黑白泼墨的武士策马，杀气腾腾啊，战意非常浓厚，军国主义还魂的野心是景露无遗啊。但是日本呢，用力过猛，就遭到了世界舆论的质疑。于是他们就开始改变画风，营造出温和的假象。这几年呢，是日本军力加速扩张的关键期。但是我们看到，白皮书的封面看上去却越来越人畜无害，看着萌，实则凶。表面和内核的巨大反差是影射出了正在膨胀的野心。日本在歪曲历史、假扮受害者上啊，他们是颇有技巧。但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任何技巧、任何小聪明、任何冒险，在绝对实力和滚滚而来的历史车轮面前，都如同花拳绣腿，终将被碾压。
0: 8月21号，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公开演讲，呼吁客观正视战争历史，引发了自民党内分歧讨论。结合读卖新闻最新的民调，30岁以下的青年几乎没有系统的加害史教育，对侵略历史普遍无感，甚至把战后坚守多年的专守防卫当成是束缚，普遍支持修宪扩军。不难看出，老一辈日本人尚存战争记忆和反省思维，但是年轻群体却转而主动接纳强军激进的社会思潮。那么这种自上而下潜移默化的和平底色消解，是不是日本彻底抛弃了战后和平体制的一个根本内因？面对日本年轻一代的集体历史失忆，周边国家有什么有效的对冲、干预和抢救的方式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3: 今天日本年轻人反感遵守防卫，支持修宪扩军，它本质上不是年轻人变坏了，而是战后和平体制的自我造血功能早已经彻底枯竭了。这是日本走向军事松绑最核心、最根本的社会内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虽然无法直接干预日本的国民教育，但也绝对不是说无计可施啊，只能被动看着日本青年持续自然失忆。我们周边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啊，都要一起努力，不断地去进行历史抢救。第一，对外输出完整的立体的历史叙事，专门面向全球青年圈层传播，打破日本单一受害者叙事这个壁垒。第二，记忆可以被人抹去，但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根基不能够被淡化。那我们要在多边平台持续发声啊，持续固化二战的历史定论，不给历史犯案预留任何法理空间。第三，就是要坚持加强民间交流，特别是青年交流，把真实历史叙事嵌入人文交往，不能够简单的隔绝，因为简单隔绝反而会加剧信息茧房，加深偏见。适度交流才能够让真实的历史穿透舆论壁垒，争取日本内部的理性声音。
0: 实际上，日本社会的选择性失忆从来不是群体性偶然，而是一代代家庭内部刻意隐瞒、人为洗白的结果。两个典型的家族个案彻底撕开了日本的历史病根。
4: 神谷石是731部队的军属炊事员，后期负责看管用于人体实验的战俘，亲眼目睹了鼠疫跳蚤接种活体实验的全过程。战后他回到名古屋开了一家肉店，在邻里眼中他是勤恳老实的生意人。他的妻子对这段经历极度避讳，只要子女一问起父亲的战时经历，就立刻厉声制止，严禁家人触碰父亲的旧物。神谷石本人终身对此讳莫如深，只在晚年妻子离世后，才向儿子神谷泽明断断续续说出部分真相。1995年，患有肺病的神谷石首次接受朝日新闻的采访，当记者问是否可以拍一张背影时，神谷石说：“从前面拍吧，公开我名字也可以。” 神谷石还对儿子说道，说真话的人干嘛要躲起来呢？即便如此，家族依旧对外保持缄默，不愿向外人揭露父辈的罪行。直到神谷泽明退休后，才顶着家族压力，不顾右翼舆论指责，坚持20多年公开讲述父亲的战争经历，用个人行动对抗整个家族延续数十年的历史逃避。无独有偶，日本 HK 7月21日曾播出纪录片《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731部队军医野崎幸郎双手沾满中国百姓鲜血，

0: 日军侵华期间，其常年从事鼠疫活体实验和病菌投放。战败后，他逃回日本，伪装成慈善医者，开办诊所，安居度日。他对外绝口不提731罪行，仅以满洲防疫工作搪塞，私下却曾多次醉酒炫耀在华投毒屠村的战功。而他的儿子野崎中郎则在同年亲眼目睹他持枪恐吓中国平民的残暴一幕。为了掩盖罪恶，野崎信郎整个家族曾立下缄默规矩，封存实验器具、战地手稿，严禁后代对外提及部队经历。这种家族式藏罪、代际式失忆，或许正是日本全社会历史虚无、军国主义思潮死灰复燃的底层根源。
1: 或许很多人都会疑惑，为何近年来日本愈发的激进冒险？核心的根源是日本发展彻底陷入瓶颈。有分析指出，当下全球新能源、AI 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快速迭代，但是日本已经被边缘化，基本缺席新一轮科技革命。未来产业焦虑、时代掉队恐慌非常强烈，加上日本经济停滞30多年，社会内卷严重，低欲望、高压抑成为了普遍的社会状态，整个社会积攒了大量的负面情绪，而这种情绪正在被日本政客不断的利用。那么日本政客会如何抓住这种国民心理，助推日本军事松绑？这种情绪的驱动会不会让日本在对外博弈当中更加容易出现冒险激进的决策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石小金女士。
2: 这个问题其实触及了日本社会心理的一个核心矛盾，经济停滞30多年，薪资长期不涨，年轻人普遍低欲望高压抑，这种情绪本身就是内向的无力的，但一旦被政治精英捕捉包装外部化，它就会变成一种向外释放的能量。那政客最擅长做的事儿，就是把国内治理失败的焦虑转化成外部安全焦虑。那经济我们解决不了，但是至少可以让你们感觉国家变强了。扩军修建、放开武器出口，本质上就是一种情绪安慰剂，它给不出实际的经济获得感，却能够制造一种国家重新掌握主动权的心理满足。那这种情绪驱动的政治，风险就在于它容易脱离理性成本核算。一个长期被压抑、渴望扬眉吐气的社会，在对外博弈当中更容易支持冒险性、象征性的强硬举动，哪怕这些举动实际收益有限、风险巨大。那这也是我们观察日本未来走向的时候必须纳入的一个关键变量。
1: 燃油时代的巨人在新能源的浪潮面前恰似迟暮的棋手，跟不上时代的缰绳。民用产业优势的消退让日本将军备扩张当作新的突破口，而采购芬兰战术装甲车这一举动呢，正是其加速扩军最为直观的信号。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良，让他带我们一起去了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黄粱一梦。
3: 2026年版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大幅强调要强化所谓西南诸岛的防卫力量，而日本陆上自卫队也已经紧锣密鼓地推进着地面装备的更新，着力打造可快速投送、适配岛屿夺控的机动陆战力量。目前日本正依托芬兰的帕特里亚 AMV 步兵战车技术，还有日本本土的30MAV 车族来实现这个目标。引进芬兰部分产品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大批量的引进海外通用8×8主力轮式装甲平台，也堪称是日本陆自装备史上的重大转折。芬兰的帕特里亚公司凭借此举一举拿下了首期140辆的巨额订单，但是日方还特意强调首批车辆要在日本本土进行组装，不仅试图借北约的标准来接轨西方的防务体系，还希望在此生产过程当中强化本国的军工产业链。当然日本也没有彻底放弃自研，毕竟国防自主的面子是不能丢的。30的 MAV 竞标失利之后，干脆砍掉了运兵车、指挥车等冷门型号，专攻步兵战车、侦察车还有自行迫击炮车3款核心车型，他们都是靠着16式轮式突击炮的老底子起死回生的。24式轮式步兵战车走的是运兵加协同的路线，3名成员加8名步兵的3+8配置，刚好装下了一个标准的步兵班。30毫米的 MK44 机关炮火力呢是基本够用了，据说 其车体能正面扛30毫米机炮的直射，全向则能防14.5毫米的穿甲弹，还能和10式坦克实现数字化的通信。而25式则剑走偏锋，直接把运兵舱给砍了，改成了侦察舱。五人配置里还专门安排了2名侦察员，靠着可伸缩的光电桅杆和卫星通信设备，专攻全天候的战场侦察。再加上120毫米自行迫击炮的火力支援，这三款车和16式轮式突击炮凑出了一个3+1的作战闭环。25式负责侦察定位，16式轮式突击炮和迫击炮车负责火力输出，24式则负责投送步兵，刚好贴合日本冷战后作战重心南移、组建战略机动部队的野心。但话又说回来了，日本这番洋货加国货两手抓的操作，看着唬人，实则可能经不起高烈度的战场考验。单说混搭阵容的隐患，帕特里亚 AMV 再好用，核心技术终究拿捏在别人的手里，后期国产化升级能不能顺利推进依然存疑。而三菱的 MAV 车组虽然大部分的零件是通用的，但先天的防雷两栖短板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真到了复杂多变的战场，恐怕是要掉链子的。更为讽刺的是，日本花大价钱更新装备，打着岛屿防御的旗号，但谁都看得出来其实则藏着海外干预的心思。可高市扫描之流似乎已经忘了时代早就变了，想靠着几辆轮式步战车搅动地区局势，无异于痴人说梦话。这些看似先进的装备，别说在高烈度战场上能够活过第一击，能不能撑到部署完成，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1: 实际上，无论是日本的军购还是修宪扩军，一句话总结就是守着旧船难上新岸。可怕的是，如今日本社会形成了一种诡异的默契，不否认罪行，不争论历史，不反思罪责，全民集体沉默，刻意避责。这种隐性的历史遗忘远比公开挑衅更加可怕。面对这一深层的隐患，全球和平力量也开启了全面反制。
0: 面对日本加速扩军、采购海外进攻性装备、不断突破战后秩序红线的一系列危险动作，中方多次正告日方，如若执意沿着军事扩张的道路狂奔，终将换来国际社会对侵略历史的再清算，一切冒险举动都必将付出沉重代价。除了多轮外交层面的严正交涉，商务部果断打出组合拳，先后分批次将日本防卫研究所、三菱重工等数十家军工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从源头切断其扩军备战的供应链养料，亮出反制红线。东南亚受害国的反抗之声也愈发洪亮，新加坡主流媒体推出731部队英文纪录片，在海外平台播放量破100万，东南亚各国网友纷纷现身，讲述祖辈遭受日军侵略的苦难，直接对冲日本的舆论洗白。菲律宾、柬埔寨民间团体持续举行示威，抗议日方阻挠慰安妇纪念铜像落地。马来西亚民众则集体抵制日本政客参拜日军殖民墓园，东盟多国形成统一的历史正义阵线。在国际层面，新西兰民间计划设立慰安妇纪念铜像，遭到日方外交施压后，当地民众联合多国和平团体强硬顶住压力，坚持推进立碑。联合国人权专家联名发声，直指日本封存战争罪证、淡化加害责任的行为违背人类良知。从民间司法追责、跨国舆论反击，到多边外交制衡，亚洲乃至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正在抱团。历史正义不容妥协，军国主义的幽灵绝不能死灰复燃。任何试图涂改历史、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径，终将被全世界人民共同抵制。
1: 爱好和平的力量永远不会散场。那么相比于少数政客高调的右翼表演，日本这种全民静默式遗忘、系统性历史甩锅，哪一种对东亚安全的格局危害更深、更难逆转呢？面对日本受害者的抢跑叙事，和平之音如何生生不息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那我们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温水煮青蛙，没有激烈的口号，没有公开的否认，但全社会能够达成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他们不否认罪行，但也不去触碰罪行，不赞美战争，但也拒绝传递加害者的记忆。那侵略历史没有被明文删除，却在公共舆论空间里被集体雪藏，这种社会性自动卸责，它不需要修改法律，不需要大张旗鼓的宣传，依靠的是代际传递与集体沉默，就这样悄悄完成了历史层面的精神还魂。显而易见，高调右翼是明火，明火可以被及时扑灭，而全民静默遗忘才是最难抵御的慢性腐蚀啊！那我们看清这一点呢，反制思路就不能够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只盯着个别政客的言行。首先，我们要牢牢守住二战战后秩序的法理制高点，在多边平台持续锚定历史定论，不给历史翻案留下任何法理缝隙。那其次呢，认知斗争是一种持久战，要在学术界、媒体和人文交流各个维度长期输出完整史实叙事。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做好区分，把日本右翼势力和普通日本民众啊剥离开，拒绝简单笼统的对立，主动争取日本国内尚存的和平理性力量。
4: 中国外交部曾多次做出强硬表态，发出严厉警示，中方一再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摒弃危险的军事扩张思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亚洲邻国绝不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风险坐视不理。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倘若日方一意孤行，在危险的道路上持续铤而走险，必将遭到地区国家的坚决反制，最终只会自食恶果。好的，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0: 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马上播出。
3: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哦，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好的。
5: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6: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

0: 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2: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陶制加工，
3: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2: 带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4: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5: 能效率好高，
3: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6: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小小生物间，如恒瑞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见了，我是 AI 思政助教智能铁艾斯，欢迎来到行进大湾区。上一站，我们在郭前村读懂了生态与融合的意义，
1: 这让我觉得非常感动。
0: 如今小分队已经抵达化州的万亩菊林，这里出产的化菊红润喉糖曾获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由衷称赞。
2: 我要特别感谢这个化菊红，的的确确是我迄今为止吃过的润喉方面我觉得最舒服最好的。
0: 一句真诚评价令化菊红迅速火遍全网，从深山一株果树到百亿产业集群，从祖传良方到世界文化名片，化菊红的崛起正是乡村巨变的生动注脚。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产业深耕带来的深刻变革。
1: 哎，老师好，老师好。
3: 你们好。
0: 眼前这位90后新农人廖志略是深耕化州橘红的全国人大代表，用古法炮制守住非遗割蔓，让尘封乡土的老手艺蜕变为百亿富民产业链，带动35万乡亲共享产业红利，同时借两会舞台让化橘红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3: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整个产业。
0: 化橘红为芸香科植物化州柚或柚的未成熟或近成熟的干燥外层果皮，是广东道地药材十大广药之一。
3: 那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烘干之后的一个化橘红，那大家可以分别拿一个试一下，你可以闻一下这个化橘红呢是非常的香的。
4: 有一股很清新的柑橘味。
3: 对化橘红的话呢它的等级是非常多的。那首先你们看一下那一个大的一个化橘红啊，它里面的一个柚皮干的成分大部分呢是集中在5%到8%左右啊，像我们中的这些化橘红果的话呢它大部分在8%到16%左右啊，如果像这些小的一个化橘红呢它的含量就非常高，我们检测过最高的时候呢能够达到那个40%几，
1: 40%几的柚皮干。
3: 每一个大小花球都有它自己的用处，煲汤啊，膳食用我们的中大果会比较好。那像我们平时购买花球的时候，性价比要比较高的中果这一个就比较好。那平时像我们经常会用嗓子，小果效果非常好。我其实呢是从大学毕业之后的话呢就选择了返乡创业，当时我们整个化橘红产业其实是相对比较低迷的，它卖不上好的一个价钱，一个产业的发展必须得标准化品牌化的去走啊，这样子才行。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成立了我们这个化州市培林橘红种植专业合作社，就希望能够把身边的这一些农户身边的资源把大家给整合起来，再到现在的话呢在我们百千万工程的一个支持下，然后我们整个化橘红的话呢发展也是蒸蒸日上，越做越好。
1: 是的，
5: 你的这份坚守还有带领居民们一起致富的这

0: 种心情，也是我们新时代青年应该学习的典范。
1: 继续去探索一下我们画中更多的一些知识。今天呢，这里就给你们讲如何辨别真正的画橘红，可以放手来摸一下。
2: 这个表面是比较粗糙的，就没有那一层毛。
0: 这个就是毛茸茸的。
2: 是，
1: 你们就发现哈，就我们本地的道地画橘红呢，它的身上呢是布满这一个绒毛的。嗯，对。接下来呢，有三关化橘红采摘，炮制加工，带到我们的一个种植。那我们现在就是第一关，去采摘我们的化橘红。
3: 好，出发。
1: 同学们，今天呢就正式在这里开始我们的一个采摘任务。
0: 好。
1: 十分钟以内，然后你们每个人呢要采摘20个化橘红的一个鲜果，我们会分出这个优质果跟次等果，小于或者等于3个的话呢就算过关。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3: 好，
1: 好，开始。
4: 我要找优质果，这个太大了，好果子都是在难摘的地方。嗯，这个可以。
0: 哎，这个大小不错。这两个也可以。哎，
4: 1、2、3。
1: 小郑怎么样？体验感怎么样？
2: 感觉在采摘的过程中非常有意思，但是确实也是蛮辛苦的。
1: 整个化橘红的炮制流程里面呢，其实最辛苦就是采摘这个环节。
2: 那廖老师，您为什么会想着毕业之后放弃去大城市的机会，而选择返乡来到这里呢？
1: 那从小就跟着外公学习这个化橘红的一个种植、种苗培育，包括我们的果园管理，从小就耳濡目染，就跟着外公学习。特别是过去物资匮乏的时候，我们其实整个家族家庭的话呢，其实都是依靠这个化橘红获得家庭的一点收入。嗯，啊，所以说我们应该是属于化橘红养大的一个孩子，啊，所以对这个化橘红就非常有情怀。
2: 所以您是受到了外公的影响，而且又有着对这份土地割舍不下的情怀，才选择回乡继续咱们的这么一份工作。
1: 啊，对。
4: 廖老师，请您检验一下我们的成果。
1: 好，一起来看一下。这些摘的都还行，整体你们摘的这一个呢，果品啊、品质各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就进入下一关，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化橘红的一个飞移炮制。
2: 好，
0: 好啊。
1: 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就是化橘红的一个杀青。杀青的一个目的的话呢，就是为了去除它表层的一个蜡质、虫卵，包括说有一些杂质啊，也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它的表皮进行一个软化。我们在后期加工的时候的话呢，就没有那么容易断。那我先给你们演示一遍吧。
2: 好。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1: 对。这个果皮啊，油脂已经渗出来了。
4: 是。
0: 我来试一下。
1: 对，要翻到位，均匀的受水。
0: 果子的表皮有一点开始泛黄了。
1: 对，所以要准备捞起来。进入到我们这个开皮的一个环节。好，那现在呢就先教大家呢就做那个化橘红的七爪。这个刀一定要跟我们的视线一定要对正中，一共是切七瓣。那我先给你们演示一遍。1、2、3、4、5刀、6刀、7刀。那
4: 哇，这一个
0: 非常均匀。
2: 是，
1: 那你们先试一下。
0: 好，
4: 好。
2: 老师，这样算成功吗？
1: 切是切成功了，但是你认真看一下，它每个爪子的大小，它的区别就非常大。
4: 老师，你看我这个呢？
1: 你这个1、2、3、4、5、6、7、8、9、10了。
4: 嗯，对，
1: 对，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没什么用了。
0: 那我这个没有对齐。

0: 中型，
1: 也还好。如果三个对比起来的话呢，这个是最标准的。嗯，这个是淘汰的，那个不简单了。啊，现在进入第二个环节哈，嗯，去囊取皮。啊，这一个环节的话呢，你们就先不用动啊，因为这一个呢是非常危险的，看一下就好了哈。
0: 叫考验技术。
2: 哦，他要把这个皮
0: 给剥掉。
2: 对，完全的这样子剥出来。
1: 啊，就是把这一个果囊跟果皮进行一个分离。嗯。下一个步骤就是再去一下它的中果皮。
3: 老师手起刀落。
2: 哇，变得非常薄了，
1: 就相对比较标准。
2: 对，
1: 对，这一个呢，你们可以体验一下。
0: 好。
3: 大家体验到这里，其实已经汗流浃背，也可想而知，当年廖老师扎根乡村是多么的不容易。十年坚守深耕产业，这是新时代青年的勇于担当。
2: 廖老师，乡土发展靠青年接力，非遗手艺靠青年传承。
1: 是的，所以呢，也希望你们通过这一次的下乡，能够更加深刻的去理解我们化橘红中药文化，也特别的期待你们呢，接下来能够把我们化橘红的文化传递出去。最后一关，种上一棵我们的友谊树。
0: 好。一般种了之后就是几年会长出果子啊？
1: 一般呢我们育苗的话呢要两年，种下去之后的话呢要第四年到第五年之后才开始挂果。哦，
2: 我也刷到了，就是你带着我们的这个化橘红的一个树苗去参加我们全国两会的一个视频，成功的把我们这个化橘红带入了我们全国人民的一个视野当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1: 我觉得让它真正的推广出去，一个的话呢是有利于带动我们村民的一个增收，推广出去之后其实也会让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体验到化橘红它的一个妙用，帮助更多的人解决这个问题。今年的两会前的话呢，我们就吸引了一位来自厄瓜多尔的留学生啊，他对我们这个化橘红的话呢就非常感兴趣，所以当时的话呢就过来种下了一个国际的友谊树。哦，嗯，啊，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也延续这个传统，然后也种下我们之间的一个友谊树。
3: 好，
1: 嗯，好，放下去吧。

0: 差不多了。
1: 老师，那我也带来了一块名牌，不如就由我来写，然后您签个名。
0: 好，我们一起签。
1: 农业思政课。好，老师。
0: 好。把它挂起来。
1: 老师，那我们今天也完成了三个任务，我这里还有一份课业报告需要您填写一下。
0: 哦，好。
2: 廖志略十年生根所做的，就是把一方水土的独特资源转化成能够长久发展的富民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青年返乡，用自己的专业解决真实问题，让一个产业兴起来，让一方群众富起来，这就是把个人理想融入乡村振兴事业的生动实践。
3: 现在我们切换镜头，去往德庆贡甘源，看一看现代科技如何赋能传统农业，又会有什么样的任务在等待他们呢？
4: Hello，
1: 沈老师你好。
4: 沈老师好。
5: 沈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欢迎。
3: 眼前的陈慧是90后全国人大代表，从一个农业门外汉变成大家口中的贡甘妹妹。陈慧已经扎根贡甘林13年，她深耕土壤修复，引入 AI 监测、智能农机，拿下欧盟国际种植认证，让中国甘王远销海外。
4: 欢迎来到这个北回归线贯穿全县的地方，也是我

0: 这个草帽特别的降暑，哦，好，这就是我们果园呢。
1: 哦，叫做五福场。
0: 对，因为这条村叫五福村。哦，这里呢就是我们。

0: 出圈来了。
1: 哇，中国干网。
0: 对，
2: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这么厉害。
0: 哎，对，你看啊，现在虽然是7月份，对不对？嗯，还是这么小的一个，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啊，我们这么生态的一个地方啊，你看它这里是不是很撑亮，像反光一样？
3: 对，
0: 是不是？
3: 对，
0: 到了11月的时候，哇，这个小小的干，它就会长成这么大。哇！然后那个时候啊，你就可以品尝到它的那股蜜甜、清香、爽口、化渣的感觉。
3: 那老师，那贡干和我们普通的橙子、橘子有什么区别吗？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柑呢，它的爸爸是橙子，它的妈妈是砂糖橘，橘子。橙子跟橘子的自然杂交，就生成了我们的柑子。对，所以它其实是糅合了橙子跟橘子的各自的优点。
1: 老师，那我们的贡干它一年是什么时候开始采摘的呢？
0: 就是秋冬季，最到蜜甜时，尤其是在冬至前后，很好吃，最好吃。可能去到我们的一些其他地方，你会看到大家都会把草除得干干净净，也是我们的一个对于生态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一平方米里面的草，如果养育了12种的话，这个地方就维护了它的生态。哦。其实你看，现在看过去好像就一片这个火炭木，对吧？它是很好的一个中药材。然后你看到远处那个有一点点沟的那个，它可是我们的蕨类。那我们的这个蕨类呢，它呢是专门吸附我们土壤中的某些重金属，同时也是对我们的除草剂非常敏感。所以呢，下来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去做到说既保护好生态环境，但是呢，它又能保证我们的贡干树能够像这样正常的生长，每年的产量比较稳定。
3: 好，
0: 那我们就去看看。
1: 好，
0: 好，
4: 出发。
3: 好。好，
0: 我们其实从2016年开始呢，整整10年了，就没有用过除草剂。这10年里面，我们干的一件事情也很朴实，就是养护、守护这片土壤。我们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那我们又要去作业，但是又不想用除草剂，这个时候呢，上技术了。看一下这台机器啊。其实我们这个是已经是第3代了，我们的初代的话是非常辛苦，都会去背着那个背式的那种除草机，所以这一代呢是3代下来呢，基本上安全系数高了，也解放了双手，而且在炎炎夏日就不需要说就那么辛苦的去作业。想不想试一下？
3: 想。
0: 那我们就实战一回。
1: 好。
0: 直着一条线去，慢慢来，控制好手部力量。哇，
1: 瞬间变成一片平地了，
3: 感觉效率好高。
0: OK 了，
2: 走，给你看了。
0: 慢慢后退，给宇博试一下。
1: 在线的小地方。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0: 对，你看就除干净了嘛。那阿姨们呢，就可以施肥啊，找其他的修剪啊，它就有一条路进去了。到底了。
1: 哇，差点压到这棵树了。
0: 你们刚才都非常棒。
5: 曾经农业依靠经验判断土地，如今科技正在让土地共有智慧。农业无人机飞向田间，替代人工完成巡田、播种、植保。智能系统通过数据分析，精准判断作物长势。从会种地到会种地，农业正在经历一场科技变革，让传统农业插上数字翅膀，也让农民从经验种植走向科学管理。科技赋能农业，让一片土地创造更大的价值。
3: 那陈老师，您大学学的是农业专业吗？
0: 并不是，我是学工商管理。哦，
2: 工商管理，
3: 这个跨度好大。
0: 就有点大，因为当时候本来我在银行工作了，然后看到父亲从搞重工业转型来搞农业，那个时候就跟爸讲，要不我跟你一块去创业吧。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有一份力量去

0: 贡献给农村的这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就把城市里面的房子车子全卖掉，来到德庆，找到中国干网，选到这个品牌。从2015年我们就逐步的去建立自己的标准的这个果园，现在的话也逐步形成了大概6万棵树，约等于47个足球场。
1: 那您在这过程中有没有受到过什么质疑？
0: 质疑是至今都有的。一开始农民伯伯可能不太认可你，就问你会不会拿锄头啦，或者说你认不认识哪棵是贡柑树，哪棵是砂糖橘树啊。那包括像今天他们也会说你这个柑橘怎么可能做得到出口啊？怎么样，这些都是质疑。但是干事业来讲，我觉得困难那是正常的，已经走了13年了，然后我也逐步从一个大家所说的门外汉一直一步步走到今天来，大家会亲切地叫我贡柑妹妹，这是我完全没有想象到的一个称号。
2: 从对着贡柑树一脸茫然的种植小白，到如今被周边果农和客户亲切唤作贡柑妹妹，陈辉在漫山的柑橘园里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了13年。如今他乘着15-5规划中智慧农业的政策东风，引进智能除草等设备，把过去靠经验种地的老模式改成靠数据、靠科学管护的新路子，实实在在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让这片黄土地里长出了更有奔头的新希望。
1: 新农业不仅要肯吃苦，更要懂技术、善创新。
0: 对，
3: 带你们去品品柑，喝喝茶。
4: 好，
3: 这个茶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皮切成丝做的。
4: 那其实还没有入口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它的清香了。
1: 对，刚刚听到它是茶的时候，我以为喝起来会是苦的，没有想到是清甜的。而且确实喝下去后，感觉嗓子都开了一些，好像还有点化痰的功能，是吗？
3: 是。
5: 德庆贡柑走向国际市场，依靠的是土壤修复、品牌控制、国际认证和长期积累。它输出的不只是一种岭南水果，也是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农业的技术标准和产业品质。技术振兴的最终目的是富民，以科技提升品质，以产业连接市场，以合作带动群众，这正是共同富裕在乡村大地上的具体实践。
6: 那在这里也先恭喜咱们调研任务顺利完成，
4: 请您帮我在乡村振兴课业报告上签名。
3: 希望你们始终心怀乡土，勇于创新实干，让青春的力量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中绽放价值。
2: 恭喜研学团的同学们圆满完成产业板块全部课业报告，如今3份核心素材全部收集完毕，乡村振兴课业报告正式成册。接下来所有人员集结到郭前村，完成本次农业思政的结课总结。
7: 赖书记，
1: 赖书记好。
8: 这一堂农业思政课完成了，想必大家已经收获满满，现在请你们依次在黑板上进行留言。
7: 那我先来吧。
1: 好，
7: 我的感言汇总为一句话，就是以脚步丈量大地，以初心书写答卷。因为祖国的大地不只是宏大的概念，它也是赖书记走过的路，唐梅姐推窗建湖的民宿。而对于我们青年来说，读懂这片大地，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新时代青年的使命。
1: 艺术记录乡土，让美丽乡村被更多的人看见。这一堂农业思政课让我发现了很多的宝藏，种草了咱们的广东特色产品，比如像化橘红、贡柑，而且还发现了一个绝美的度假地218最美骑行公路。我也想用镜头让更多的人看见，乡村也是值得奔赴的远方。
9: 这一路走下来，我聆听了每一位乡村建设者的故事，
10: 大家都在用热爱去守护家乡。所有乡村振兴的背后，都是无数人日复一日默默无言的坚守与付出。
11: 其实我写的这句话就是想带亲朋好友一起再来。我在惠州其实住了也特别特别多年，但是之前居然都不知道还有一个郭前村这么好看这么有意思的地方，也想带上自己的亲朋好友们来到这边，跟这里的人们谈谈心，看看美丽的风景。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生机，藏着故事，处处都透着人情味，实实在在让我感受到乡村振兴最动人最真实的力量。
5: 大地是最真实的课堂，希望同学们记住今天脚下沾过的泥土，亲手种下的树苗，以及每一位乡村建设者的故事。未来无论身处哪个行业，都要找到个人理想与时代需要的连接点，把青春的论文写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8: 现在给你们颁发解课证书。
7: 好，谢谢主席。
12: 农业思政课结课。
13: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14: 这是什么呀？
15: 本届地
1: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16: 跟他们世界不年轻年，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5: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17: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9: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20: 代号繁星计划。
21: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22: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1: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23: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21: 谁是叛徒？
17: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24: 二型糖尿病患者80%以上的是没有糖尿病典型的症状的，没有饥饿感就代表我们的胰岛素它可能一直在做工，会出现我们所谓这个胰岛素抵抗，规律的有饥饿感，这样才是对的。
25: 过午不食，使我们的胰岛不要那么忙。
17: 外台茯苓饮，
24: 运化的不好或者吸收的不好，那么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17: 解锁空腹力，控糖稳代谢，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3日21:40健康有道。
26: 轻轻的我的宝贝，
27: 越过高山。
26: 哎，你怎么了？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心更紧。

0: 想知道害死藤教官的真凶是谁吗？如果想，就多配合一点。
1: 他匕首上的情话夹，应该是你涂上去的吧？
2: 这只是你的猜测，没有证据，就是污蔑。
3: 一个人在陷入绝境的时候，难免会狗急跳墙。你做出这种事，为了自保，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绝不会让你得逞。
4: 你虽然没有承认，可是也没有否认，你只是想炸我，看我到底有没有证据。
3: 你不可能有证据。
4: 那你为什么来藤平的宿舍呢？那里面放的应该就是氰化钾。
1: 你是想诱导那些猜测的人，好让他们以为藤平的匕首是自己涂的毒。
3: 你自说自话的本事，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
4: 三天前，长沙城防副司令靳国强在回城的路上发生了车祸，当场死亡。肇事者是给基地送给养的司机，他叫钱大海。
3: 你接下来是不是想说，这个钱大海有酗酒的习惯，为什么让他给基地送给养？
4: 你看，你要是不那么排斥的话，咱们的谈话还是可以很顺畅的嘛。
3: 关于钱大海的事情，你不要问我，你要真想知道，问柯敬平去。
4: 你是想说，钱大海以前是柯站长的手下，在一次行动当中，为了掩护柯站长而受了重伤，所以站长才托关系给他找了这份工作。
3: 看来该知道的你全都知道，可钱大海跟今天的事有什么关系？
4: 别急嘛，钱大海那天是要出城送货，原本他不打算喝酒的，可是藤平给他送了一瓶酒。
5: 老钱，
6: 哟，藤教官
5: 要走了
6: 啊？一会儿啊，出城送趟货
5: 啊。这是刚从老家给我带过来的好酒，你尝尝。
6: 哎呦，这不合适吧？
5: 哎呦，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看你，从外面给我捎了多少好东西啊？拿着拿着，哎呀，拿着，再跟我客气，我可要翻脸啊！
6: 那行嘞，谢谢您了，
5: 走了。
6: 哎呀，好酒！
4: 钱大海是有酒瘾的，他看到酒是绝对忍不住不喝的。他在回城的路上已经喝光了整瓶酒，虽然这个酒瓶被别人已经拿走了，可是尸检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他胃里全部都是酒。
3: 你看见藤平给钱大海送酒了？
4: 有人以为把酒瓶拿走了就可以掩盖真相，可钱大海喝的是恒昌茅台，这个酒的香味非常的特别，正是这一点暴露了给钱大海送酒的人就是藤平。
3: 是吗？
4: 恒昌茅台产量很少，基本上只会在茅台镇里边卖，而藤平呢恰好又是茅台人。前几天他家里人给他送来了一箱。
3: 就算藤平给钱大海送过酒，他怎么就能确定钱大海进城之前就能撞上靳国强呢？
4: 因为开车的根本就不是钱大海，是你。

0: 哎呦，张教官，
1: 进城办点事儿，捎我一段。
2: 哎，上车，上车。
1: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怎么开车？
0: 没事，我没事。
1: 什么没事？我替你开吧。哎哎哎。

0: 开车你也看见了？
1: 那当然没有，只是副驾驶有很严重的酒味，而且钱大海的右手也被刮伤了。这个细节你都没有注意到吗？

你撞了靳国强的车，把钱大海挪回驾驶位的时候，可能是太着急了，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细节。张教官，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和王彦明来了以后，你怀疑我们是来调查那天的不明电波的，你想找一个替罪羊，而且藤平活着对你来说是十分的危险的，所以你才想到了这个借刀杀人的办法。你肯定会说，我刚才说的话是在诬陷你，对吗？可我就是那天你往匕首上涂毒的人证。

平一直暗恋文彦明，他看我俩在工作上配合得十分默契，心里嫉妒得很。你对他很了解，你知道他心里不忿，一定会对我发起挑战的。一旦他输了，他就会怒火攻心，丧失理智，甚至会对我起了杀心。

0: 只要起了杀心，那结果就只有两个，要么他死，你正好借我的手除了他，要么我死，站里一定会怀疑是藤平干的，无论如何他都没有人相信，对吗？
1: 可惜呀，你这么精彩的推论别人是听不到了。
2: 杀死八哥的凶手是不是藏在你这儿？你的上线到底是谁？
1: 你不是见过吗？

0: 战斗英雄吗？
1: 你不用套我的话，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得不到。

0: 忘了我出发前怎么跟你们说的。出任务之前和你说没说过要留活口？
1: 说过。
0: 脑子让狗吃了？
2: 他这是怎么了？
3: 这哥们儿看见张华拿枪指着林处长的脑袋，急了，一下子就把他给杀了。这林处长可不就怒了呗？
0: 回山里再说。
1: 是。
2: 太可惜了，张华要是活着，说不定对打开日本人的谍报网有帮助。
0: 举三，
3: 真是白忙活了一场，确实可惜了。这个藤平和张华都是很不错的特工。
2: 没什么可惜的，这是叛国者应有的下场。
3: 这个藤平一直暗恋你，这事你知道吧？
2: 那是他的事，与我无关。
3: 你可真不像个女人，一般的女孩子知道别人暗恋自己，肯定都会心中窃喜，美上一会儿的。你怎么永远都是这么硬邦邦的？整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难道你除了工作就没有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了？
2: 我就这样，你要是觉得碍眼也得忍着，我不打算为了任何人而改变。
3: 行。不过呢，你心狠手辣的样子也挺耐看的，毕竟毒人花也是花嘛。
2: 哎妈，慢点啊。啊，妈，妈，哎呀，妈，
4: 大娘，
2: 妈，
4: 嫂子，大娘这是怎么了？要不带她去医院吧？
2: 她这是老毛病了，没想到这几天又犯了。

0: 妈，您躺一会儿，我去给您抓药啊。小黄，你跟我一起去，把警服穿上。哎。你这药是假的吧？我婆婆吃了一点都不管用，一直吐，脸都吐黄了。你说是吧，小黄？
1: 是啊，
2: 我的唐太太，您这可就冤枉我了。我这儿的药比那真金还真呢。您家老太太那病啊，我早就跟您说过，她是早些年从根儿上伤着了，没治。您拿药吊着，也就是让她再多活两年。
0: 你会不会说话呀？你有病不治啊？你老娘要是生了病，你让她在家等死啊？哎呀，
2: 我真没那意思。我跟谁都说，您这份孝心啊，
3: 你去把她替进来，
2: 那是咱们这一片独一份的。
4: 刚进的那些药材，我怎么也点不明白，你去点吧。
2: 啊，行，那你先招呼着，我进去看看。嗯。
4: 唐太太，喝杯茶。唐太太，她不会说话，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呀。
0: 老板娘，那你说说，你说怎么办？
4: 这事肯定给你解决的呀。哎，
2: 金太太，你有什么吩咐啊？
3: 唐队长，那个老娘身子很差吗？哎呀，
2: 这也就是拿药吊着，不吃药早就死了。不过活着也是遭罪，够他受的。
3: 那就给他上点好药。
2: 您的意思是？
3: 千万别让他死了，让他病得再厉害些，看上去越严重越好。

前看来，这张巨大的谍报网已经覆盖了长沙的各个角落。除了已知的这些人，还有谁？他们在哪里？每天都向外传递什么消息？这些无疑是柯敬平接下来急需搞明白的问题。这个藏在暗处掌握着这张大网并且拿走了八哥密钥的人到底是谁？

0: 人呢？
1: 死了。
0: 解释。
1: 他拿枪指着我，被狙击手给击毙了。
0: 没和你的人说要留活口吗？
1: 我已经处罚过他了，不过这依旧是我的失职，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2: 站长，当时那种情况，狙击手别无选择。张华已经疯了，非要拉个垫背的。如果他不开枪，林处长可能真的会有危险。
0: 这都是无能者的解释。只要做到行动谨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知道你们这次的结果代表什么吗？一无所获。我要的不是一具尸体，是一个可以帮我撕开日本谍报网的活人。死了的张华毫无价值。从八哥回到长沙以来，我们一直在原地踏步，唯一取得的一点成绩还是云鸿燊个人取得的。你们两个是我在战里最为看重，但是你们两个现在的表现，我太失望了。喂，
3: 何站长，还没有进展吗？
0: 还在追查。
3: 这些场面话就不要说了，我需要一个确切的时间。
0: 这件事情很复杂，我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时间。
3: 你知道我们每天在战场上死多少人吗？要快，能多快就多快。
2: 站长，您别担心，这次行动也不是没有成果的。我查了一下张华的通话记录，发现在靳国强死的那天，他接到了一个可疑的电话。如果打电话的人是张华的同伙，那么我们手上就有了一个活人，只要他开了口，会对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有很大的帮助。
0: 查肯定是要查的，但是没有太大的希望。靳国强一死，给他打电话的人肯定就要消失了，而且现在张华也出了事情，他这条线上的人也肯定会消失。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只有我们在原地踏步。
4: 我倒是有个想法。
0: 说。
4: 张华说我见过他的上级。
2: 那不是他为了让你分心好抓住你故意放出来的烟雾弹吗？
4: 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再回头想想，他这句话大有深意。
0: 所谓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虽然这是他故意放出的烟雾弹，但是他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情报，就是说明你可能会认识他们其中的一个人。
4: 所以我只要梳理一下我最近见过的人，把可能的人选全都圈出来，然后我们再针对性的调查，应该会有进展。
2: 那你动作快点，

0: 你如果还掌握了什么线索，最好全都说出来。如果因为你的盲目自大而影响了整个事件的追查，后果你承担不起。
1: 林处长，从我进入基地到现在，除了睡觉、上厕所，我的一切行动都是公开透明的。藤萍的宿舍是我搜查的，可她是个小角色，没有多大的价值。
0: 张华的宿舍、办公室，你和文彦明都检查了一遍，我就没有沾过手。我掌握的线索不比你多，你让我说什么？
2: 我不是说张华，我要知道你不交出密码本的真正原因。
0: 我要是不说，让镇长再关我禁闭吗？
2: 是，
0: 因为你不想被关，你有不愿意假手于他人去做的事情，不是吗？
3: 林处长，他人就是这样。
4: 文彦明，别插嘴，我问的是他。不要再吵了。
3: 我允许你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现在要以大局为重。袁无申，你尽快把可疑人员名单给我，然后这些人我亲自甄别，
4: 还有整个行动计划我亲自制定。
5: 是。
4: 今天咱们所有的谈话保密。
3: 是。
5: 是。今天呢，我接到一个举报电话，说这李妙涵呢跟一个有妇之夫在他的城堡房里鬼混。
6: 队长，真有人举报了。今天莫名其妙的接到了好多举报电话，我都记录了。怎么写，那是我的事儿。即便以后有人追查起这个举报电话的话，你不说我不说。
5: 即便查到他，也没人明白，知道了吗？明白，
3: 队长，我也是只好歹的。您这都是为了我，要是有人查起来，打死我都不能出卖你。
5: 你说这话有点严重了啊！我就提醒你，那嘴别喝完酒叭叭叭的没个把门的，到时候万一让军统知道了，这事儿谁也担待不起啊！
3: 行，您放心吧，队长。
7: 以后你们可得注意点啊！要是下次再让人举报，就不会这么轻易过关了啊！是是是，那个辛苦二位了啊！这举报人啊，只是说李妙涵经常在他的包房里跟有妇之夫鬼混，这具体也没说是谁，我还挺纳闷的，这到底是谁啊？
4: 他那个承包房是用来谈事儿的，客人来的时候都有服务生在场，没鬼混啊！
7: 那他就是得罪人了，有人要整他。嗨，他是没在我这儿鬼混，可他在别的地方鬼混，这有人想整的太正常了。我们这不是殃及池鱼吗？
3: 也是。来这见他的都有谁啊？
7: 我也不全认识，有个姓刘的导演，还有几个制片人。哦，商会的那个宗会长偶尔也来。
3: 宗会长，
7: 对。

0: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行，明白了，先这样啊。
1: 好嘞，您慢走啊。哎，
2: 奶奶，药管用就行，您用完了就跟我说，我再帮你买。
3: 哎呦，哪里能让你老破费呢？你把老中医，还有卖安神药的药铺，都告诉红旗，以后这种事情让他办就是了。
4: 好，
3: 先用茶吧。
2: 谢谢奶奶。
4: 米兰，你的伤比昨天好了一些，都消肿了。
2: 本来就没什么事，也就是你大惊小怪。
3: 哎呀，米兰姑娘，你一个人在这儿怪孤苦伶仃的，以后常来家里坐坐。
2: 我当然愿意来，您这儿太像一个家了。
3: 这本来就是家嘛。嗯，你来了以后啊，也可以陪我多说说话。别看红旗红身整天进进出出的，他们毕竟是男孩子，有些话跟他们说不来。
2: 行，只要您不嫌弃，以后我一定常来打扰您。
3: 什么打扰啊，欢迎还来不及呢。
0: 奶奶，我回来了。
3: 哎呦，深深回来了。哎呦，看你这精神头啊，一看就没吃什么苦。
0: 我是去培训又不是去上刑，能受什么苦啊？
4: 你是没上刑，下地干活了吧？都脏成什么样了，快换衣服去。
0: 可能是这衣服不小心沾上灰了。那奶奶，我上去换件衣服啊。米兰，你先坐。
4: 奶奶，我去帮她换衣服啊。
3: 你看着兄弟两个啊，一见面就打打闹闹，可是心里边亲着呢，都这么大人了还跟孩子似的。来，我们喝茶。
0: 哥，装神弄鬼的干嘛呢？
4: 李妙涵有消息了。
0: 这么快？
4: 我有个兄弟叫刚子，是广义车行的小头头，他手底下可有不少的兄弟啊。这广义车行啊，也是划区域的，这李妙涵经常出入的高级场所，那片区域正好是归刚子管。哎，李妙涵最近和哪些人秘密约会过，刚子都告诉我了，我都详细的记录在这个本子上了。另外我还有个兄弟叫老鼠，他是最擅长打听那种犄角旮旯的消息的，他告诉我的我也都写在里头了。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详细具体有用？
0: 是挺详细的，可是哥，有价值的信息也不多啊。
4: 啊，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信息非常关键。他购买了大批雪茄，这个行为本身也是无害的，因为他是长沙出了名的交际花。我怀疑的重点是收他雪茄的某个男人，这个信息给我建立了一个坐标。
1: 什么坐标？
0: 李妙涵和最近发生的多起可疑事件有直接关联。屈文志叛逃，八哥被杀，靳国强出了车祸，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卷入这么多可疑的事件当中呢？除非他本身就是这些事件当中的一部分。
1: 哎呦喂，我认识这李妙涵很多年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他是日本人的狗啊。哎，但是他应该不是杀害八哥的凶手吧？你不是说在卫生间的窗台上看到的是男子的皮鞋印吗？
0: 之前我一

0: 是没有想明白，屈文这是怎么被策反的。可现在看来，那个人通过李妙涵策反了屈文志。靳国强出车祸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嫁祸，日本人，他们的目的是想让关注这件事情的人相信靳国强就是杀害八哥的凶手，第二避免有心的人怀疑李妙涵，如果他一旦暴露，他背后的那个人会十分的危险。
1: 所以我们在鸿运茶楼看到的那个杀手，不是你说的那个人，他只是个干活的。
0: 没错，那个杀手是和他一条线上的，而我们要找的就是他那个上线。
1: 嗯，
0: 还可我不可。
1: 对了，你回来之前小黄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李妙涵在长沙饭店有个长包房，是谈正经事儿用的，有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经常会去那儿，而且还有几个也参加了那天晚上的募捐晚会。我是这么想的，李妙涵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约见这些人，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嫌疑了，可以排除了，是不是？
0: 都有谁啊？
1: 都是熟人。你还记得那天晚会上说咱爸是卖国求荣的那个家伙吗？
0: 徐恒。
2: 云木之的两位公子真的是心宽啊，老子晚节不保还好意思出来见人。
1: 就是那个王八蛋，他入股了电影公司，现在算是李妙涵的老板之一。还有这长沙商会的宗会长和李妙涵也有点私交，所以经常去长包房约见李妙涵。这徐恒是近两年发迹的，我对他不太了解，但是这个宗方宗会长我跟他打过交道，是个场面上的人，名声不算太好，但是也不太坏。
0: 这两个人也出现在这个笔记本上了，区别就在于他没有带这两个人回家过夜。
1: 哎，那是不是可以从侧面来证明这两个人跟李妙涵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深？
0: 不对，哥，有时候越清白的关系越是一种伪装，这两个人目前不能排除嫌疑。
1: 明白。
3: 大少爷，二少爷，吃饭了。
1: 马上
0: 走。
4: 来来来，米兰，你要多吃点啊，你呀有一点瘦，女孩子太瘦了不太好。
5: 谢谢奶奶。金宇，一会儿吃完饭你要是没事的话我请你看电影吧。
6: 请我看电影？
5: 我们护士长给了我两张电影票，我也找不到人陪我一起去，你跟我一起去吧。
6: 我待会儿还要干活呢，要不让大少爷陪您去吧，他今天可闲了。
7: 嗯，
4: 这女孩子脸皮薄，你跟着去，她会自在一点。

0: 你别走。
1: 谢谢。
2: 这都是假的，拍电影呢。

0: 其实看电影就为了图一开心，你没有必要这么认真的。
1: 可是他演得多好啊，就跟真的一样。其实我以前挺喜欢他的，我甚至幻想如果能够见见他，和他一起吃顿饭就好了。
0: 这不难啊，我可以帮你约他，等你们俩吃饭，你当面问他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0: 小申，你没事吧？磕着了吗？
1: 哥，我没事，我有点急事要去办。你送米兰小姐回家。
0: 好，
1: 我先走了，你放心。
0: 你小心点啊，早点回家。
1: 好。

0: 谁？
1: 是我啊。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找你有事。我真的找你有事，你要是不听的话，你铁定会后悔的。

0: 你到底有没有事儿啊？
1: 我发现两个比较重大的进展。
0: 快说。
1: 你看，果然只有工作才能让你产生兴趣。我是第一次来你家，你也不招待我一下，请我喝杯水吧。行，我自己倒。

0: 第一，我确定李妙涵是日蝶。第二，那天出现在博雅茶楼的那个杀手，应该就是李妙涵真正的情人。
1: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0: 刚才我去看了场李妙涵的电影，里面有一场戏，他的情人背叛了他。他难过时看着他情人的背影，这场戏演得特别的好。他看戏里情人的眼神，让我想起了那天在长沙饭店门口的样子。
1: 他看靳国强的时候，眼睛里没有任何情感，很假。他看那个杀手，倒是有点人味。
0: 没错，
1: 这就说得通了。在靳国强的车祸现场，用碎玻璃置他于死地的人是那个杀手。他原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让靳国强死，可是他却选择了最痛苦、最有侮辱性的死法。他是在泄愤。
0: 这也验证了我和站长的猜测。张华知道我见过他的同伙，所以他用这个来炸我上当。
1: 他知道的这么详细，看来他和那个幕后主使关系匪浅。

0: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考虑一下，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陪伴你。也许我真的可以保护你，最后再给你一个家。其实你不用羡慕他们，你也能获得这种感情，因为你也是一个值得被人珍惜的女孩子。哪怕获得这份感情的人不是我，我也会为你感到高兴的。昨天晚上我在扶你的时候，感觉到你的胳膊有点凉，现在可是夏天，昨天晚上也不是很冷，但是你的胳膊还是那么的凉，这说明你的气血不足。阿胶是个好东西，吃了以后对身体会好。
1: 身为一名特工，绝对不能有感情，尤其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对你的工作对象产生感情是很危险的事情，这不但会害了你自己，还会害了他。
2: 空无那幅画不仅仅是给我下达指令，他还在提醒我绝对不能对红旗产生感情。
3: 我会注意安全的，我会注意安全。米兰，怎么了？
2: 明红旗，你不要白费心机了，我们之间没有可能。
0: 哦，米兰，你不要误会，我是不会强人所难的。
2: 可你这样对我，会让我觉得很困扰。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个大家族的当家少奶奶。我出身不高，见识浅，我不想被你那些门当户对的朋友们嘲笑。我和其他少奶奶也没有共同语言，我根本融入不了你的生活。况且你刚才也说了，我气血不足，这样的体质恐怕很难受孕，我可能生不了孩子，我根本无法胜任一个当家主母的角色。
0: 哎，米兰，这些都不重要，我只在乎你的健康，其他的我都可以不在乎。
2: 可是我在乎。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会被逼疯的。况且你对我的感情又能持续多久呢？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我没那么好，我可能很坏，你会对我变心的。如果你不是云家人，如果你不是云家大少爷，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宝贝，阿尔卑斯，让星空静。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右下角点击进入商城，这里有日常必买的生活用品，岭南的特色好物，品质可靠的滋补养生品。碳生活小编走上街头，真试吃，真评价，好不好？你说了算。
1: 真甜，
2: 好吃，
3: 好吃，
1: 好吃，香甜可口啊，
4: 入口甘甜，软糯香甜，不错不错。
0: 全国好物，源头直供，明星产品，招牌必囤。现在扫二维码和广东卫视加个好友，更能获得专属活动福利。来广东卫视碳生活商城，一起碳山河湖海，品四季食鲜。
5: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6: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5: 怎么防护？
6: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7: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5: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6: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5: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6: 还有一件事哦，
7: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5: 好的。
7: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5: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8: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5: 爸爸，电线杆倒了。
8: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5: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8: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大了？

0: 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如果你不是云家人，如果你不是云家大少爷，

0: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争光，张华君是我的好朋友，他对天皇陛下的忠诚让我很感动。
1: 他活该，谁让他自作聪明？他是在尽他的职责。一个愚蠢的特工，不配为我们国家尽忠，军统不就是死了个人吗？谁让他自作主张跟你发报的？他要是不发报，他能暴露吗？
0: 他知道我在军统有一个价值很高的内线，内线暴露时候，他怕牵扯到我，在帮我善后。

0: 事实证明他没有这个能力。今天早上你明明已经给他发了示警信号，可是他没有静默下来，反而选择继续行动，这不是愚蠢是什么？
1: 他是被文彦明和云鸿生逼急了，要销毁证据，没想到还是落入他们的圈套。
0: 我不想再听你为一个蠢货说好话。
1: 工藤小姐，即便他有错也无损于他的忠诚，你没有资格用这种口气去诋毁一个为天皇陛下尽忠的朋友。
0: 我也是为了我们国家尽忠，我要不是为了尽忠，我才懒得在这跟你废话。
2: 下一步我准备引蛇出洞，给那个人来一个刺激。
3: 你要注意把握节奏，不要一次给他太多，以免被他反咬一口。
2: 我明白。

0: 你怎么还不睡啊？我先把这个药给泡上。老张说了，这药啊得一早一晚吃，时候不对就影响了药效。
1: 哎，你别管我了，赶紧睡吧。
0: 我先替你尝尝。
1: 好，这药太苦了，
0: 苦口良药嘛。
1: 您坚持坚持，行吗？
0: 挺好的。
1: 这药一喝完，病就好了。

0: 这是怎么了？跟丢了魂似的。
1: 哥，
2: 啊，
1: 奶奶问你话呢，你怎么失魂落魄的？
2: 有吗？
0: 昨天晚上还好好的，怎么睡一宿觉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哎，你不是生病了吧？哪儿不舒服啊？
2: 哦，奶奶，没事，没事，没事，奶奶，可能就是睡前被风吹了一下，没事。
0: 吃饭吧。如果你不是云家人，如果你不是云家大少爷，
2: 我也希望我不是云家的大少爷。
0: 不想做云家大少爷了？
2: 奶奶，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到底出什么事了？
0: 你不想做云家的大少爷，那这个家你也不想待了，家也不想要了，是吧？
2: 不是奶奶，我刚才是发昏说错了话，这个家我想要，我下辈子都想要。是。
0: 嗯。
1: 就是什么呀？你倒是说呀。
2: 奶奶，昨天米兰跟我说，她不愿意做我们云家大少奶奶，我们两个不可能，因为她说，如果我不是云家的人，我不是云家的大少爷，就好了。我真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奶奶，您别生气，您千万别生他的气。他这个人生性敏感，胆子又小，他刚刚又失去了父亲，所以他有点钻牛角尖儿。
3: 喂，
4: 是我。
3: 干嘛？这种活就不用我去了吧。再说了，这都好几天了，我去也查不出什么了。让陈东平派几个手下去查一查。为什么非得我去？喂，喂，
4: 有病。

0: 组长，你怎么来了？
1: 林组长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让我从他的抽屉里拿这个出来，今天一早给您送过来。
0: 他又在打什么鬼主意？既然早就画出来了，怎么现在才拿过来？
1: 林组长向来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可能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0: 你也被他洗脑了？上车，跟我一块去。

0: 我们在这里等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人回应。
1: 薛姐是在这里消失的，她出来以后应该有人接应，但是我们追到后门的时候，没有听见汽车或者摩托车开走的声音，所以她应该是乘坐黄包车走的。
2: 这个云鸿生到底在搞什么鬼？他让我走这一趟，无非就是为了证明一件事。
3: 什么事？
2: 那天晚上潜入云家的人，有两个。
3: 老板，买两个包子，
4: 两个一块。
2: 哎，好。下一个啊。
3: 来，老板，两个菜包。
2: 两个菜包一块钱。
3: 老板，
2: 好嘞。
3: 您腿摔着了还没好，您歇着，我来吧。
2: 您请。
3: 行。
2: 来，
3: 要几个？
2: 两个菜包，两个菜包啊。好嘞。
0: 怪不得，那天晚上在云家大门口蹲守的同事是被自己人干掉的。可是第二天检查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腿部受伤。如果是两个人的话，就说得通了。这里的内鬼负责干掉我们外围的同事，他的同伙则潜入云家找密码本，内鬼没有受伤，所以他根本就不怕被检查。
2: 死马当活马医吧，那个时间段街上应该有人。
0: 有可能真有人看见那个受伤的人，你去查一查吧。
1: 是。
2: 云鸿生追查的这两条线索很值得追查下去，而且现在我们手上等于有了两个活人，只要从他们身上打开突破口，破获长沙日谍就指日可待了。李妙涵的事情你亲自去盯，记住，不能让他跑了，更不能让他死了。
0: 是。
2: 老师，李妙涵这件事情的知情范围能有多大？
5: 朱副站长和几个处长，
6: 我明白了。你们两个去翻张华的档案，只要跟他有关系的人和事，他谈过几次恋爱，交过哪些朋友，经常去的饭店，有没有定期去医院检查自己的眼睛，主治医生是谁，全都给我过一遍。
5: 是。
6: 给张华打电话那个人虽然已经消失了，可打电话那个地方肯定还在。刘超，你带人过去检查一下，越详细越好。还有顺德公司的情况。行动。
5: 是，组长，走。

0: 坐。
1: 坐，大爷好。
2: 好久不见啊。
0: 是啊。
2: 您最近忙什么呢？
0: 最近在看剧本。

0: 亮涵最近似乎很闲，他每天睡到将近中午才起床，起床之后会随便约个人吃饭，然后逛百货公司，喝咖啡，看电影，有的时候也见见导演，晚上会和不同的追求者泡泡酒吧，跳跳舞，有的时候会一起过夜。表面看来，他的生活交友没有任何的规律，好像一切都是看心情。可是我认为，他这种无规律本身就是一种规律，他在刻意维持着一种看似亲密，实则疏离的社交生活。
1: 你确定他没有发现你的跟踪吗？
0: 我确定，我保持了一个宁丢勿惊的原则，他绝对没有发现。
1: 尽快打破这种局面，我对一个社交名媛的私生活不感兴趣。
0: 是。
1: 袁鸿燊，说说你那边的情况。
2: 给甄华打电话的那个人已经消失了，这个人比较重要的社会关系及其亲属都已经监控了起来，目前没有任何异常。张华的档案我彻底打断，他很有他的档案写的是张华生于镇江，也就是1899年，16岁中学毕业，17岁入伍，30岁之前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在进入蓝衣社时期，他的表现才开始渐渐亮眼，并且得到了戴局长赏识，这也是我怀疑的重点。一个前后差异如此之大的人，要说是厚积薄发的话，这个理由未免也说得太牵强了。更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他30岁之前没有留下任何一张照片。
1: 有人掩盖了他的真实身份。
2: 是。各位对东亚同文书院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吧？从他成立至今，就打着研究中国学的旗号，为日本培养出了大量的谍报人才，这些毕业生大部分都留在了中国，渗透进了中国的军政、文化、教育各个部门，这也是我怀疑的重点。尤其是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以后，东亚同文书院索性就扯下了学术机构的面纱，并明目张胆地配合侵华日军的活动。
0: 你怀疑这个张华也是东亚同文书院输送出来的间谍？
2: 是的，而且据我所知，冈村宁次先后给中国各大城市派遣了一批战略特工，潜伏在各个要害部门，目的就是在情报上夺得先机，服务于各大战场。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自然有我的消息渠道。
3: 你的这个消息渠道还能不能提供更多的线索？比如说这些战略特工在长沙大概的潜伏方向，或者他们曾经提供过哪些有价值的情报可以供我们反推？
2: 林处长，你再这么打听下去的话，那我这个线人岂不是要被你挖走了？
3: 你不说我也能挖出来。
2: OK。
1: 说完了。嗯。

0: 你们在座的各位，除了会吵架，就是保持沉默，是吗？嗯？你们各个部门的人都给我派出去，查清楚这个张华的真实身份。记住，我只要结果。是。
1: 就说你真的要有问题，你还不承认？我婆婆吃了你新开的药都吐血了，姓张的，你草菅人命，走，跟我去见官。
2: 哎，唐太太，唐太太，
0: 走啊，跟我走啊！
1: 唐太太，你听我说，唐太太，这真不赖我呀！你上次让我给她加几味好药，我加了呀，是她身子太虚，虚不受补啊。
0: 你少跟我瞎胡扯！我还头一回听说加了好药把人给吃吐血的，你当老娘好糊弄是吧？我告诉你，姓张的，你今天不给我说法，我跟你没完。
3: 队长，
4: 嗯，
3: 这是李妙涵最近住过的旅店和他的通讯电话，你看一看有没有帮助。
4: 行，
3: 去吧。
4: 好。
5: 魏校长，我想搞一个适当规模的捐赠仪式。是这样的，这些捐赠者呢，有一部分是真心想要扶持教育的，有一部分就是想出名。那么作为我们来讲，对于这些无私的捐赠者，应该主动的帮他们扬名。至于有私心的，那就更要投其所好了嘛。正所谓互相圆满嘛。那好，报社那边我来通知具体的流程，您来安排。
6: 好，我会尽快拟一个流程，到时候给你看。
3: 好，
5: 电话。
6: 喂，哎，红旗，
3: 嗯，
6: 找你的。我，
3: 找你的。
6: 喂，
3: 大少，可算是找到你了，我有急事要跟你说。
5: 你说，
6: 李妙涵和靳国强涉案的第二天早上。
7: 往外打了一个电话，爷，咱下的儿起作用了。你千万要注意了，别被他看着了。
8: 您就请好吧。
7: 哎呦，你
8: 给我接见官，我让魏老爷给我评评理。
7: 唐太太，
8: 走啊！我说我听你说。
7: 哎呦，嫂子，咱们这街里街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好好说嘛这。
8: 你看你这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这事总得想办法解决不是？啊，要不这样吧，你说你想怎么办吧，我都听你的。
7: 行，我婆婆治病的钱，你们得出。
8: 啊？
7: 还有，她以后养身子的药，你们也得全包了。
8: 啊？真是，哎呦，嫂子，你家大娘那个病，确实不轻。
7: 我实话跟你说吧，就他那身子骨，根本受不住好药啊！
8: 啊，不能全赖我们呀！这
7: 照
8: 你这个意思，
7: 是我坑我白牙的污蔑好人了。我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了是你们用错了药，这才差点出人命的，还中医世家呢！我呸！你们呀，我看就是庸医。再这么下去，这个店迟早会关门。
1: 哎呦，唐太太，您就积一点口德吧。
7: 你不就是想讹人吗？狮子大开口就不说了，嘴上还不饶人，哪有你这样？你再说一遍，我怎么讹人了？唐太太愿意讹你们，那是给你们面子，别给脸不要脸。你怎么来了？我听说你家出了事儿，就过来看看。你放心，我不会让老太太白白遭罪的。哎，来来来来，其实啊。 我也没想这么着，我就是想让他把治病的钱给我赔了。其实他也没有骗我，医生也说我婆婆虚不受补，不能吃太好的药。我就想着吧，只要他们能把这个重要的钱赔了，这事就算过去了。你别为难他啊。
8: 带着他们两个出去吹吹风，清醒清醒。
1: 哎哎。 哎呀，哎呀，哎呀！
7: 我的好姐姐，你要是真这么想，那就太傻了。
8: 傻？
7: 你想想，你是要一筐子鸡蛋，还是要？

0: 一群会下蛋的鸡，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老太太那个病我打听过了，是挺难治的，这要是以后她再犯病，那治病的钱从哪儿来？
1: 那这下回治病的钱也不能找他们要，这也太过分了吧。
0: 我不是说找他们要，我是说你得有个长远的计划。
1: 怎么长远的计划？
0: 这次的钱就先别让他们赔了，折成本金入股，这样年底都能有个分红。不但老太太治病的钱有了着落，这你们也补贴下家用。更何况姐夫是公家的人，你出去收保护费这件事儿不太好，也影响他升官，不是？
1: 能这么干吗？不会出事儿吧？
0: 怎么会出事儿呢？
1: 有我呢。金贵，老唐常跟我说无功不受禄，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啊。
0: 你不用谢我，我呀就是想从姐夫那结个善缘。
1: 你这话说的也太生分了吧。
0: 这几年咱们姐俩倒是常来常往的，可是姐夫跟我还是生分得很呢。
1: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柔，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我没往心里去，我呀是真心想跟姐夫交个朋友，我不怕跟你说个掏心窝子的话。这要是以后我们家白爷有什么事儿，姐夫要是能拉上一把，这也能好过关，是不是？
1: 是，行，就这么办。
2: 何站长，来，
3: 坐。说吧。
2: 情况是这样的，前天下午大概1:19左右，云红身在湘潭路一个公共电话亭往上海打了一个电话，时长不到2分钟。我托关系打听了一下，上海这个电话是一个公用电话，那具体是谁接的我就打听不到了，您还得另想办法。
3: 不用费劲了，这种事儿本来就是分秒必争的。你找到云鸿生打那个电话的时候已经过去很长时间，如果这个人也是行家的话，这个时间差足够让他赢了。
2: 院长，
3: 这副长，
2: 云鸿生这个人太精明，我不敢盯太紧，再说他哥哥也不是我能得罪得起的，我以后还得再

0: 姐，姐，姐，姐。大四不识几个，装的还挺细。
1: 行，就这样吧，那就签字画押吧。来。

0: 你刚才都检查过吧？没问题吧？你是知道我的，认识的字没几个，就我这个名字，还是老唐逼着我学会的。
1: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肯定没问题的。
0: 行，回头我跟老唐好好说说，你放心，他肯定会记着你这个人情的。
1: 那感情好。
2: 哎呦喂，二少爷，快请坐。
3: 哎呦喂，我的大少爷，
2: 快请坐。

0: 您大驾光临，我真的是荣幸之至啊。这几天没有看到你啊，我都想您呢。说正事儿，李妙涵的事查得怎么样了？我知道杨叔叔已经跟我说了，有些话你不方便跟我说，我不打听。你就挑一些能跟我说的告诉我，说不定我能帮上忙。
1: 一直在找，但是一直进行的不是很顺利，还没有找到新的突破口。
0: 李妙涵这边没有突破口的话，那就没有别的方向了吗？
1: 哥，你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我们现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李妙涵的身上，所以其他的事情倒是给忽略了。只要和李妙涵有关系的人，不管死活我们都得调查。靖国强、屈文志，哦对了，文彦明说屈文志是坐了白庆奎犯劳工的船而走的，而我刚回长沙的时候，这家伙就派人去火车站抓我。我把他倒是给忘了。
0: 这白庆奎这两年脏事儿没少干，为什么还能一直好好的，没人找他麻烦呢？连军统的人对他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他有两道保命符。第一道，他建立了一张旁根错节的利益网。为什么他可以把东西违禁品带来带去？他那些船跑来跑去都不是什么正经事，为什么没有人去查他？长官们收钱了，这个里面有太多人的利益在里头，没有人敢轻易的去找麻烦。
1: 怪不得屈文志是坐了白庆奎的船，而这件事情是林涵查出来的，他就是一个狠角色，但他把这件事情处理得非常的温和。但是哥，我怎么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有猫腻？那白庆奎第二道保命符呢？
0: 所以你认为白庆奎帮这么多人干了这么多的坏事，他一定是掌握了这些人的秘密，是不是？
1: 没错，这还用说吗？不管是杀人放火还是绑架勒索，都离不开买家和卖家。他干了那么多的坏事，难不成都是替自己干的？
0: 事实啊，和你想的恰恰相反。有很多事他确实不知道是谁干的，他呀会在逍遥居门口放一个油桶，如果你要找他办事的话，你往那个油桶里放一封信，那个信封上面要画一个骰子，白庆奎每天晚上12点会准时让人去开这个油桶，如果他接了，他会在后门把小侧门的小门打开，你把钱放进去，这事儿就算成了。
1: 哼，他可真够鸡贼的，他不知道这活是谁干的，拿钱办事，这样来说也的确更安全。
0: 所以你拿他没办法呀，你就算是把他打死了打废了，他也不知道是谁找的他。
1: 大哥，我倒是觉得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而且他这种人不可能完全不知道。我猜他应该还有另外一道保命符，拿来最关键的时候用的。
0: 所以你也认为他心里面有本账，对吧？
1: 我猜他不光是心里有，而且还全都记了下来。
0: 这事儿能不能让我去办？你别多说了，他绑架奶奶这件事情我一直记在心里面，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他，让他清醒清醒。就这么着，等我消息好不好？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小黄跟我说李妙涵在靖国强那儿过完夜，第二天早上在那个房间往外打了一个电话。
1: 打给谁？
0: 宗方的办公室。
1: 居然是他。
0: 小申，宗方会不会是李妙涵背后的那个人？你不是之前也说过吗，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卷进多起事件当中。我想了想，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多多少少都有宗方的影子。
1: 行啊哥，看来你最近真是长进不少啊。
0: 我认真跟你说事儿呢，宗方是不是李妙涵背后的那个人？
1: 不是。
0: 你这么肯定吗？
1: 我面对他的时候很平静，没有感觉到害怕，可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一想到他我就感觉全身发凉。
0: 那是不是你之前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他是李妙涵背后的那个人呢？
1: 现在知道了，我也不害怕。在他身上，我感觉不到那种气息。
0: 什么气息？
1: 疯狂，理智而残忍的疯狂。
0: 那个人是在军统吗？
1: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0: 你跟我说这事儿，你必须要进军统才能解决。杨叔叔也同意你进军统，这答案显而易见啊。
1: 哥，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多问了，来，我们喝茶。
0: 行，喝。

0: 虽然宗方已经渐渐地浮出了水面，可云鸿燊并不着急动他，因为他不是最关键的人物，留着他比抓了更有用。真正可怕的是那个诡秘而无处不在的昆吾，他会是谁呢？
1: 族长好。
2: 族长好。
3: 云族长，副站长出去了，您找他有事吗？需不需要我帮您传达？
1: 啊，就是有了一点新的情况，副站长要是不在的话，等他回来再说吧。
3: 好。
0: 朱贺又不在战里，看来自己撒下的饵有效果。林寒也在调查朱贺，这虽然不能证明朱贺有问题，但至少说明了一点，朱贺身上有疑点。可林寒就是可靠的吗？是人就会犯错误，林寒外，可是到张华三错误虽小，带来的后果却都是致命的。云鸿燊不想恶意地揣测别人，但他不相信一个能力出众的特工会接连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3: 你怎么没出去？
4: 欢迎光临。
1: Please。 你不是也没出去吗？你不跟那个李妙涵了？
3: 我让陈东平去了。我有个想法，想请你帮我分析一下。
4: 哟，文族长你来请我，可我听说文族长可是从来不会听取别人意见，只服站长一个人，今天居然来请我，让我来帮你分析。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分析的问题特别的精准，特别有参考价值，侃侃而谈的时候特别的帅？
3: 站长说不耻下问是个美德，让我偶尔也听听别人的意见，虽然未必有用，但也没什么坏处。
1: 好，你能让我当这个偶尔，我已经感到特别的荣幸。说吧，你有什么想法？
3: 我想用李妙涵诱捕那个杀手。
1: 这个呢，恐怕会有点难，你忘了。我们内部藏有影子内鬼，你监视李妙涵，日本人肯定早就知道了。虽然这个李妙涵暂时看起来一切正常，
5: 可这有可能是那个幕后主使的计策。
1: 如果他们想用那个李妙涵来牵制我们，来拖住我们调查，你一旦对李妙涵采取行动的话，他们就会弃车保帅。
3: 不，李良刚死，接着又出了张华的事儿，那个内鬼现在一定很谨慎，我觉得他不会把李妙涵的事说出去，因为在他的眼里，李妙涵就是个小人物，价值不大。在李妙涵那条线上的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诱捕那

0: 那个杀手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1: 那你这个想法跟站长说过吗？
0: 暂时还没有。自从八哥死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现在你又捅出了战略特工的事儿，他不敢再冒险，宁肯求稳，绝不冒进。可是我认为，这个险是必须要冒的。那个杀手的价值明显要比李妙涵大很多。
1: 原来你不是让我来帮你分析的，你是想拉我当同伙。如果这个行动成功了，那自然是万事大吉，可要是失败的话，那我就是那个背黑锅的。因为这件事的主谋听起来都特别像我，而你只是一个被怂恿的。文彦明同学，原来你是在坑我呀。
0: 你干不干吧？
1: 不干。哎，你等等，那个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0: 你就没有事儿瞒着我吗？比如你那个消息渠道，你不打算说点什么吗？你那个神通广大的线人，他肯定也能帮你打听到跟长沙谍报网有关的消息。
1: 不瞒你说，这件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最好不要插手。
0: 看来在你心里，没有人有资格跟你做真正的战友。
1: 莫名其妙。

0: 楼上。
1: 云鸿杰今天请的可都是高官的公子啊。
2: 废话，
1: 您说他什么意思呀？咱们绑架他奶奶，小刀当时就放了狠话，说等云鸿杰出来找咱们算账呢。今天你说就来捧场给咱们送钱赚，他不会是想跟您讲和吧？
0: 你猪脑子呀，没看他请的什么人吗？市长的公子，警察局长的公子，军队高官的小舅子，这明摆着是要秋后算账啊。
2: 云南少，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咱这口气不出绝对不行。
3: 仗义，
4: 就是你答应我都不答应。
0: 拜托了，
4: 客气就想好吧，走了，走了。
5: 于先生，这边请。
6: 邱会长，好久不见啊。
0: 云二少，您怎么到我这儿来了？真是有失远迎啊。来来，坐坐坐。
6: 好，
0: 您是想喝茶还是咖啡？
6: 咖啡吧，谢谢。
0: 咖啡啊。
5: 嗯，
0: 来坐。
6: 不好意思啊，邱会长，上次见过你之后，晚辈一直想找机会过来拜访拜访您，可最近的烦心事实在是太多了。
0: 没关系，只要有缘总会相见。你看今天咱们不就见上了吗？
6: 实不相瞒啊，今日过来有些小事想麻烦您一下。
0: 二少但说无妨，邹某人乐意效劳。
6: 您叫我洪深就好了，在您面前我就是个晚辈。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洪深，
6: 我有个朋友，他是李小姐的影迷。
0: 李小姐是李妙涵吧？
6: 没错，所以呢还是想请邹会长帮我一个忙，引荐一下。

喂，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

0: 我都安排好了，我马上转移。你呢？老高，敌人已经上来了，把兵站包围了。我，你放心吧。陈露，你这个叛徒，你听清楚了吗？陈露是叛徒。
1: 喂喂喂！

0: 我车子坏了，请你修理一下。
1: 你把车子推到里边去，我这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吧？
0: 小赵同志没来即走，被捕了。老杨，
1: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隐蔽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证明你看。
1: 啊，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吧。
0: 好。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
1: 对。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地需要物资了。我看，51号兵站，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还需要加强啊。
0: 上海市委还建议我们打开吴淞的缺口，开辟新的运输线，这很好啊。
1: 嗯，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
0: 好啊，人很精干。太年轻了吧？
1: 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
0: 嗯，
1: 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淞伟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0: 哦，对对对对，就这样决定。
1: 好，吴淞的伟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私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的。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2: 帮会？
1: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1: 嗯，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
2: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1: 很好啊，梁红同志，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地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来。
1: 哦，这是个活口，要注意啊。
0: 是。
1: 坐。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叫
0: 程璐。
1: 对对对，
2: 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红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
0: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2: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
0: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福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2: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0: 是。
2: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0: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松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2: 吴松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0: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2: 哦，
0: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3: 报告。
2: 进来。
3: 黄团长到。
2: 请他进来。
4: 是。
0: 那我先走了。
2: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5: 处长。
0: 来来来，请坐。
5: 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乌松口封得水泄不通。
2: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宗的共军。
5: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兵也别想通过我的乌松口
0: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5: 共产党厉害，我黄远龙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0: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5: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2: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众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淞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0: 好啊。
2: 黄团长，你
5: 欢迎欢迎。谢谢。
0: 就这样吧，程璐先生，你到了吴淞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地方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再见。

0: 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
1: 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0: 被俘的也不只是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呢。再说，这也不能怪我们。
1: 这个我知道。
0: 哼，马福根，我们整天在这受窝囊气，在新四军的时候也……
1: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气受？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
0: 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真找不着头绪，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到归田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儿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啊。
1: 嗯，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就要他一脑袋。
2: 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俘虏都没挨打，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倒挨了打。
1: 你就老实一点吧。
2: 是啊，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1: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的，可我们呢？海生啊，
2: 哎，
1: 你不说领我们去找新四军吗？
2: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儿过去。
1: 对，
2: 轻点嘛。
1: 嘘，
2: 爹。
3: 对。

0: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那也可能
1: 是黄团长。
0: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
1: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0: 是，
1: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0: 是，
1: 吴淞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0: 是。
2: 老嫂，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有大量的买进呢。
3: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4: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3: 那好极了。
4: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帮会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
3: 他什么时候来？
4: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
3: 嗯。
4: 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然流行，当心传染，

参谋去。

0: 来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吧。
0: 是是是是，
1: 船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风航码头。
0: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1: 好。
2: 船老大，你们张老板
0: 到巡防团去了。
1: 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吧。
3: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给我惹麻烦吗？进来。
2: 团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说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袋，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3: 您坐。
2: 你看行情怎么样？
3: 还要看涨。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2: 又有什么消息？
3: 南通的皇军司令宝田大作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2: 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3: 照2000一袋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2: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3: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呀？
2: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
1: 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吧？
3: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1: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3: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2: 那串油得赶快成交啊。
3: 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2: 好啊。
3: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2: 这个账你先看一看。
3: 好好。
4: 命令苏宗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5: 是。
4: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1: 小老大？
4: 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你认识这个人吗？
1: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
4: 不姓张？
1: 我记得他是姓刘。叫刘德彪。
6: 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1: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6: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乌松出口不可。
1: 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6: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1: 是。
7: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8: 喂，我是啊。宋先生。
2: 关于生油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
8: 对。
2: 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怎么样。
8: 病刚好啊。当心传染啊。
2: 好，现在是我准10点钟来找你。
8: 好，准10点。

0: 请你开开门。
1: 来，张大伟，您上哪儿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0: 啊？他留了什么话没有？
1: 没有啊。
0: 姓什么？
1: 我忘了问了。
0: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的。

0: 信兽。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松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1: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麻烦，黄云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2: 那黄云龙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吧？
1: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福根找岔子。
2: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云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0: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主动进攻。

0: 你来的正好，你要注意啊！哎，
1: 你来的正好，跟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州来的梁红同志。梁红同志，你好。
0: 情况怎么样了？
1: 吴凤刚管，日本人统治的很厉害，好难找啊！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两千只。
0: 不，我还没去看。抓紧一点。
1: 好，大洋同志，那我走了。
0: 对。
1: 左支长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走吧。
0: 好。你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当成二号来？
2: 是自己来的。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
1: 叫他结了账回去。 舅舅，范老太也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0: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
1: 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还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3: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是叫他走。
4: 大哥，兄弟来给你辞行。
0: 他就是张老板。
4: 啊，请坐。
1: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是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4: 何必着急呢？坐。
1: 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呵呵，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4: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

0: 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1: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0: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呢、啊。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1: 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0: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1: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0: 那自然不会了啊。老太爷的身体好？
1: 好好，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10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啊，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0: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1: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啊。
0: 哦，
1: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0: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1: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0: 你认识他？
1: 我不认识他，可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0: 真有这事？
1: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0: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1: 大哥，你的处境既然这么为难嘛，那我还是走吧。
0: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拉屎。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1: 好。
2: 这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0: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的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1: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25岁的样子。
0: 多大？
1: 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
0: 好，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
1: 是。
0: 怎么不对头？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40来岁了呀。哦，你去看看。马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
1: 是是是。
2: 巧极了，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昨天。啊，我正想找你。
0: 什么事？
2: 哎，来，
0: 我还有应酬呢。啊、哦，
2: 哎，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0: 什么东西？
2: 怎么样？有办法吗？
0: 难办。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2: 所以才找你嘛。
0: 嗯，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
2: 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2成佣金。佣金还可以商量，
0: 那我试试看吧。
2: 好，就这么办了啊。
3: 老李啊，什么军国大事啊，这么机密？
2: 谈点真。来吧，来，
4: 马科长来了。
5: 马科长来了。
6: 久违久违，
5: 好久不见，好久。
6: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5: 你们久等了，久等了。
6: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2: 好。
6: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0: 久仰久仰。
1: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得很。
6: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1: 行。
7: 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6: 那好。
8: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1: 长跑北路生意。啊，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啊。
8: 好说好说。
9: 金老太爷到。
10: 啊，你好，你好，你好，
11: 老李。哦，巧极了，巧极了，你们也在啊？
10: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哦，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哦，
11: 今天是袁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啊。
6: 那诸位一块儿请里边坐吧。
3: 哎，不客气了。哎，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哎，
6: 不敢不敢，诸位一会儿一定请过来呀。哎，对对对。
3: 最近金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
11: 啊，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
3: 一会儿咱们去敬酒。
9: 对，
1: 马科长，请啊。好，吃了，请，谢谢。来，
12: 这位，来，请吧，请吧，谢谢。
0: 黄大哥，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招呼。
13: 什么？
0: 龟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们得慎重点。
13: 我倒是盼望过了。
0: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谈，啊，怎么样？
1: 请，老太，请，请，坐，坐，坐，坐。
0: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1: 哪里哪里，
0: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1: 坐船。哦，
0: 船上共有几块板？
1: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0: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船上钉有多少颗？
1: 共有365颗钉。
0: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1: 手里绕的线板。
0: 有眼无钉。
1: 身上背的嵌板。
0: 有钉有眼。
1: 脚下走的跳板。
0: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1: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6: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1: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0: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1: 前年。
0: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1: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2: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0: 那小老大对苏中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1: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0: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3: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4: 新老太爷，
3: 来来来
4: 来，来敬酒，敬你为友。你难得出
5: 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0: 吴老板。
1: 好，吴老板，
2: 就敬酒。哎，家坐家坐，
3: 来来，敬酒敬酒，
6: 敬老太爷。
3: 我敬你一杯，
6: 敬你一杯，
3: 来来，
2: 不客气不客气，请坐请坐。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跟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要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3: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0: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7: 是啊。
1: 马科长，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5: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
3: 帖子我也收到了。
5: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1: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3: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这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0: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1: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3: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有远见
1: 呢。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儿。
3: 哦，赵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0: 好，
3: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5: 可以，可以。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3: 当然当然，
0: 你请吧。
3: 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就好做了。
1: 是啊，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梁红同志揪住了黄元龙，打退了马福根，可以说是旗开得胜。
1: 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啊。
0: 怎么了，马福根正要盘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2: 哦，
0: 我就把约来打掩护的南京国府那两个混蛋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2: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1: 哦，真快啊。
2: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1: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
0: 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啊。
2: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前客。
0: 你看老周弄来的。
1: 老周是谁啊？
2: 是我们最可靠的基本群众。
1: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起兵工厂来了。
2: 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1: 老杨，
2: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1: 哦，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0: 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1: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0: 走，
2: 走吧，
0: 走。
2: 还是当学徒时候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
3: 手艺不错呀。
1: 就是无缝钢管不大好卖，吴明正在想办法。
3: 哎，你跟我们大伙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
2: 好啊。
3: 敌人这次清乡啊，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1: 是啊，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点就会燃烧起来。
4: 哎，那新四军什么时候打到上海来呀？
3: 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反攻。
5: 好啊，大伙儿干吧，咱们把炮座撞针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吧。
0: 老杨同志，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1: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小老大的身份抓了黄元龙，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0: 哦，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周副官。
1: 啊，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
4: 这种无缝钢管啊，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
0: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4: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造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
0: 哦，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4: 好，我恨死他们了。
6: 啊，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落货呀。
0: 王老板，这个
6: 你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0: 王老板，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请你给我开提货单吧。
6: 好好，不过老兄啊，最近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0: 有数有数。
2: 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把他请去了。
0: 请坐请坐。
2: 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
0: 有什么不错？
2: 张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
7: 那就要看货办得怎么样了，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啊。
2: 那一定尽力。坐坐坐。
7: 啊，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
2: 哦，
7: 我昨天忘了。
2: 啊，

0: 张老板啊，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啊。
1: 哦，那么是搞错了。
2: 不管。
0: 好，团长回来了。
2: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啊，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1: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2: 啊，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该送下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1: 明后天
2: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1: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2: 一切由我负责。
1: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2: 现在吴松是我黄元农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1: 全部撤了？
2: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松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0: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松的情报组呢？
1: 你奇怪？
0: 现在黄元龙已经是大权在手了，万一吴松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2: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0: 是。

0: 对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
1: 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0: 黄元龙，哼，要靠我们自己。
1: 是。
0: 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
1: 是。处长找有事？
2: 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1: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
2: 哦，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1: 这倒不清楚，
2: 要替我多注意。
1: 是。
2: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1: 是。
3: 无缝钢管要赶快运走，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大妈你好吧？
4: 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3: 吴淞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
1: 情况很复杂，吴淞的情报组全撤了，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吴淞的巡防任务呢，都交给了黄元龙了。
3: 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淞吗？
1: 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5: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又把吴淞交给黄元龙了。
1: 是，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3: 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1: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两个来回，想大捞一票。
5: 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炮作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一起运出去？
1: 老杨，那你说我们这步棋应该怎么走法？
2: 这不是一步棋，要考虑全盘棋。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你现在明白了吧？不撤掉这儿的情报组，在室内加紧搜查，他们会自投罗网吗？

0: 李锦茂元，马科长，
1: 肖老大，一切都拜托你了。张老板，早去早来，一路顺风啊！谢谢谢谢，黄老哥，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可以回来。这是皇军司令部的政见。
0: 好，
1: 朱官，
2: 有，
1: 你送张老板出口。
2: 好的，
1: 就是这个。
2: 再见了，
1: 再见。
2: 起麻吧，好，开船吧。
1: 朱副官，我上次给你的那封信，还是让我带回去吧。
2: 哦，我丢了。

0: 搜查。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搜查。
1: 这是皇副司令的货船，有皇军的证明。
0: 哼，皇副司令的货船。
2: 哎，皇副司令，小老大今天走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为赶来送行的呀。
3: 马科长，这是小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2: 生意船？谁敢担保呢？
4: 这
3: 小老大，这究竟……
1: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啊。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
5: 这你都知道的。
2: 查。

0: 马科长，查完了。
1: 马科长，
2: 对不起，误会了。
1: 误会，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2: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
3: 真是欺人太甚。
2: 小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1: 姓马的，
2: 马科长，这儿有个箱子，抬上来，快点。哎，朱副官，这是何苦呢？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
0: 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儿。
2: 打开，

0: 是范老太爷买的榨油机，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2: 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
0: 那你看着办吧。
3: 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
2: 这是海关的事情。
3: 是，
2: 走吧走吧。小子大，一路顺风啊。
1: 妈的，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了。
0: 他妈的。

0: 快。
1: 君反清乡，塔塔的厉害！我命令你，共产党的兵力。

0: 这下敌人上了我的当了，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的。
1: 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了，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
0: 哦，这倒有点深。
1: 我知道，
2: 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旁的，要气力啊倒有的是。
1: 是啊，有了大家的气力啊，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2: 日本鬼子把我们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呀、啊、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3: 爹，张老板来了。
1: 好，
3: 周副官，你没有走？
4: 对，
3: 我没有走。嗯，坐。嗯，我们坐下来慢慢谈。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4: 周副官，嗯，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3: 哦，
4: 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3: 重要东西？
4: 是的，非常重要。

0: 你老实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说。
1: 海生，
0: 你要把我抓去立功？给你。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可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2: 你也忘了新四军待你的好处了。
0: 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新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你别见怪，走，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
3: 好，不谈这些了。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0: 好。

0: 哎，这一期一共有多少钢管呢？
1: 不知道。
0: 什么人买去的？
1: 不知道。
0: 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呢？
1: 不知，在家里睡觉。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批钢管谁买的？
2: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呀。
0: 什么时候提货？
2: 他没讲定，提货单已经给他了。
0: 一期有多少钢管？
2: 2000尺，
3: 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0: 没有一定。
3: 好极了，
0: 我去。
3: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0: 是。
4: 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0: 是。
4: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0: 知道了。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我去想办法。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你们不合适。今后你们还要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2: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1: 好。

0: 哎，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的，
1: 快去叫老板来。
2: 行，慢慢。
3: 该系钢管的。
0: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3: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3: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你们是哪儿的？
3: 这你管不着。走，
0: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套呢？
3: 少废话，走。
4: 南京国府。
3: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转转手续。
0: 一定要去，
3: 公事公办。
0: 你去请特派员来。
3: 好啊，
0: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3: 请你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办。
3: 等等，等会儿办。
5: 怎么，
0: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0: 海卫，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打给马福根吗？是，他没给你关照过？
1: 他没有提什么呀？
0: 荒唐！
2: 马科长，你的电话。
3: 让他等会儿好了。
2: 喂，你等一等啊。
4: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嗯。
5: 把你搞这么一个混账同学生，五三五四，岂有此理吗？啊？
3: 哎，我马科长。
4: 是啊。啊，
3: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0: 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2: 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
1: 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啊？
0: 嗯。

0: 돌아오게!
1: 卡雷拉瓦，那你是哪个？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2: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1: 通通的，通通的，
2: 通通带走！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那钢管呢？啊？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0: 事情爆出来。你看，
1: 我也做不了主啊。
0: 老兄，你给黄金说一下。

哎，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抓的人呢？人在宪兵队。啊。

0: 我们还顺利吧？嗯，人呢？钢管呢？别慌，把刚才我跟马副跟通电话的事告诉老杨。
1: 知道了，多加小心呐。嗯，
0: 祝你胜利。
1: 我交代王情报员在那里看守的，不管是谁，钢管要是查不到，让共产党提到了，我就要撕拉撕拉你。

0: 搬到巡逻艇上去啊，去吧，走，来了，都准备好了。老杨，东西都来了，已经往巡逻艇上运了。
1: 好，把东西搬上去。
0: 哦，老杨，刚才吴明提钢管的时候给马福根打了个电话。
2: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
1: 说你搞的什么鬼？
2: 起先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提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1: 让什么

0: 哦，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嗯，还有呢？旁的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1: 胡说！是真的吗？完全是真的。不信你们小张。是，叫马科长来。
2: 马科长不在，看你跑到哪儿去！
3: 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
1: 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什么货？
3: 钢管呢？什么钢管？无缝钢管。你别开玩笑了。你不信？张老板，是真的。谁给你开玩笑？舅舅。
1: 好啊，你原来就是共产党，好大胆！ 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抓人！抓人！
3: 舅舅，
1: 来人了！

0: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不行，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你的巡逻艇了。好啊。
1: 你是纯信托我下水呀！
0: 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只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马副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
1: 就是要消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舅舅，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副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
0: 身定财产，要想想将来啊。那要我怎么样了？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淞口。
1: 副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2: 好。
1: 可
0: 新四军，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
1: 马福根来了，别慌，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他。
0: 嗯。
1: 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马福根是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
0: 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
3: 说马福根来了，好，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要撑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斗争。
4: 朱副官好森严的，
0: 对不起啊，马科长，他们不知道是你呀，快请吧。

0: 啊，马老弟，
1: ，
0: 里面有人吗？
1: 放心吧，
2: 没有人。
0: 大哥，出事了。
1: 什么？
0: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
1: 哦，那有什么线索没有？
0: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1: 哇，
0: 龟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1: 那上哪儿去了？
0: 可能到了吴淞了。
1: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0: 让马福登带来的人发现了。
3: 好啊，
0: 你先去把他监视起来。

0: 今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那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松？
0: 哼，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2: 马科长。
0: 哎呀，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2: 马科长
0: 啊，
2: 你不是要钢管吗？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0: 别打哈哈了。
2: 怎么要看看吗？
0: 啊啊，小老大够朋友。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2: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你预备怎么样？
0: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2: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了，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1: 嗯，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0: 漂亮，那好了，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2: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
1: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3: 马科长，马科长。
0: 这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归天面前一切由我马夫根担待。
2: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1: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2: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喂，你是哪儿啊？哦，在，是归天打来的。
4: 哦，
2: 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1: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5: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6: 你立刻带人到吴松口外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
1: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归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

0: 量好不质量？以后咱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1: 笑话，这样事情办得挺不错呢。
0: 好，各位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淞口，就去和龟田当面交代一下。
1: 好。
0: 黄副司令，
1: 啊，
0: 开船了吧？
1: 好，开吧。
0: 开船吧，开船。
2: 钢管是叫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淞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淞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战争，大日本皇军一定要把共产党的兵站破。
3: 来。

0: 马福根没有来，吴松口我已经封得水泄不通，就是共产党的一根羊皮也别想运出去。
1: 很好。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件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日本不否认史实，只置换身份的话术包装，是不是比直接否认历史更具欺骗性呢？
2: 中国韩国记住的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下一代主要记住的却可能是我们遭受了原子弹轰炸和大空袭。到最后，双方不是对同一段历史得出了不同结论，而是各自记住了完全不同的战争片段。
1: 为何当下日本的年轻群体开始转而主动接纳强军激进的社会思潮呢？
3: 今天日本年轻人反感遵守防卫，支持修宪扩军，它本质上不是年轻人变坏了，而是战后和平体制的自我造血功能早已经彻底枯竭了。
1: 日本政客会如何抓住低欲望高压抑的国民心理，助推日本军事松绑呢？
4: 那经济我们解决不了，但是至少可以让你们感觉国家变强了。扩军修宪放开武器出口，本质上就是一种情绪安慰剂。
5: 大家好，我是吴迪。千帆进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过去的几天，多条日本政坛军事重磅消息引发了国内外媒体高度的关注，一连串密集动作让日本扩军动向再度的冲上舆论的风口，引发了亚太各国高度的警惕。8月25号的日本记者会上，高市早苗被记者当面质询，为何在美国制裁日本及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一事上态度软弱？日方仅轻飘飘地表达遗憾，却不敢向美方强硬地发声。而他事后给出的解释，曾经建议赤根智子做最坏的打算，以应对美方的制裁。此番的言论瞬间是引来了日本网民的一片嘲讽。

0: 一些日本网民认为高市扫描的借口反而是暴露了日本政府的外交失败。在军事层面，近日两条关于日本自卫队的动向是格外的引人警惕。8月18号，日本防卫大臣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防长正式签约，未来的10年，日本将在澳大利亚试射远程进攻导弹，一举打破战后长期坚守的红线。而在俄乌前线，一张号称是日本退役自卫队员参加乌克兰军队的照片呢，是引发了关注。照片当中的5人小队手持日本国旗，装备齐全，似乎已经直接参与了侦察、阵地防御、巷战等一线战斗任务。据称，已经有数十名受过正规训练的日本自卫队退役人员远赴海外参战。日本政府呢，却选择了冷处理、不追责，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么，到底是谁在篡改历史教科书，公然涂改血色记忆？是谁在民生承压、工资缩水之际疯狂的扩军，悍然冲破战后秩序红线？是谁在落寞掉队当中焦虑转身，妄图以军事冒险搅动亚太风云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钱亚旭女士、石小军女士以及本台的评论员陈壮。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梳理一下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
1: 2026年，日本正在用一套隐蔽式系统化全链条的操作，悄悄抹掉自己的战争罪责。今年8月，长崎核爆资料馆启动开馆30年来最大规模隐秘改陈，全程以展陈环境升级为由低调推进。然而，最刺眼的改动是直接撤掉贯穿整面展馆的中日战争历史年表，彻底斩断核爆与日本侵略战争的因果逻辑，同时把南京大屠杀全部替换为南京事件，原本仅存的侵华加害史展区更是直接改造为观众休息休闲区，相关史实篇幅压缩至原来的1/4。这座本该警示战争罪恶的和平展馆，如今彻底剔除加害者身份，只单向渲染日本民众的受害悲情，完成了从反思战争到售卖苦难的彻底反转。无独有偶，2026年3月，经日本敲定，2027学年全面启用的新版高中教材，不仅彻底删除30万南京遇难同胞的核心史实，还将血腥的慰安妇制度、暴力强征劳工罪行描绘为战时劳动力动员。更恶劣的是，731部队人体实验、细菌战等反人类重罪，则被压缩到教材边角注释，几乎淡出学生视野，让日本青少年从课本根源上接触不到真实的侵略历史。官方篡改、教育写实、技术造假叠加之下，日本社会的历史失忆已经难以逆转。 NHK 2026年最新民调显示，仅35%的日本民众愿意正视日本的侵略史实，高达48%的民众直接表示对二战历史不清楚、不了解。这组数据背后不是简单的无知，而是数十年刻意教育遮蔽、公共记忆删除换来的全民选择性失明。
0: 历史从来不是可以随意修饰的文案，铁证如山的战争罪行更容不得半点的消解和篡改。有趣的是，日本右翼的表演还在继续。8月22号，高市扫描社交平台发文，自述害怕蟑螂不忍杀生，秘书消杀后自己感到落寞。该动态一出，瞬间是引发了国内外网友的关注。连昆虫都不忍伤害，却持续推动扩军，放开杀伤武器出口，日本民间也是大量的质疑声不断。于是也有专家指出了日本民族的三大特征：慕强、卖惨、善伪装。那么这种不否认史实、只置换身份的话术包装，是不是比直接否认历史更具欺骗性？长期持续下去，会给东亚的历史和解造成哪些不可逆的割裂和裂痕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陈壮。
2: 很明显，这种不否认事实、只调换身份的话术，比直接否认历史更难对付。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问题当然是事实，可日本民众遭受过战争苦难同样是事实。它高明就高明在这里，不需要篡改历史，只需要重新安排历史的主角。不说日本没有侵略，只要不断放大日本的受害经历，就能让日本曾经加害别人慢慢让位于日本自己也很可怜。长期下去，第一个后果就是东亚的历史和解会越来越难。 中国韩国记住的是日本发动

0: 侵略战争，日本下一代主要记住的却可能是我们遭受了原子弹轰炸和大空袭。到最后，双方不是对同一段历史得出了不同结论，而是各自记住了完全不同的战争片段。这样鸡同鸭讲，所谓和解还怎么可能实现？更严重的后果是，历史上的裂痕会直接变成现实中的彻底不信任。今天日本每增加一笔军费，部署一种远程武器，扩大一次自卫队权限，周边国家都会追问，一个连过去都不愿正视的日本，凭什么要求别人无条件相信他今天只是为了防卫？于是日本越扩军，周边越防范，周边越防范，日本就越有理由继续扩军。最后这一恶性循环改写的可能也就不只是中日日韩关系，而是整个亚太安全格局。
1: 关于日本的疯狂动作，实际上日本国内不乏有识之士、清醒之士。一名东京商界网民评论称，日本不断的扩军对抗中国，最终受损的只会是两国普通的民众，放弃和平红利去赌一场冲突，代价我们根本承受不起。该条评论收获了4.7万赞。一名关西高校的老师则说，如果不能够正视过去，中日韩之间的心结就永远解不开，东北亚就不可能有长久的安宁。该评论同样是收获了3.3万的赞。戏谑的是，一名日本右翼博主的动态也同样是赢得了1.8万的点赞。他说，放下所谓的历史负罪感，不要再被自虐史观捆绑，加大军费，扩充军力，才是日本未来生存唯一的出路。那么现实当中的日本舆论到底是什么样的？日本右翼又是如何操控舆论的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杨琪。
2: 日本最擅长用虚假掩盖真相，用操弄误导舆论，用温顺暗藏凶险，大到国家，小到个人，莫不如此。这是2015年3月25日服役的出云号，满载排水量是达到2.7万吨。它拥有通直的飞行甲板，外界大为疑惑呀，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艘驱逐舰，而是更像是一艘等待孵化的航母啊。但是日本就坚称了它是直升机驱逐舰，把它编入了海上自卫队第一护卫队群第一护卫队。护卫这一防守色彩定位是淡化了出云号潜在的进攻属性。果不其然，当美国需要日本释放出军力的时候，日本就不再藏着掖着了。出云号将在2027财年完成改装，蜕变成一艘真正的航母。高市早苗，他是操控舆论的高手，媒体人出身让他成为了网红段子手。他更懂得如何运用通俗生动的手法，在外宣时博同情，在竞选中出狠手。他精准把控了时代趋势，团队化的使用网络直播、短视频等等符号式的信息碎片，精准传递错误信息，放大舆论效果。民众啊，被洗脑了还浑然不知。对外是刻意渲染悲情，试图把原本的侵略者塑造成所谓的战争受害人。内部选举时，一轮一轮的社交媒体闪电突袭和 AI 黑公关啊，真假混合是打得对手手足无措。正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就得跑断腿。咱们再来看一下日本的这个小聪明啊。2026年8月4号，日本防卫省是发布了2026年度的防卫白皮书。那如果咱们只是来看啊这本白皮书的封面，咱们还以为是一本都市动漫。近些年来，日本是逐步在扩张武力。2021年防卫白皮书的封面啊，是这个黑白泼墨的武士策马，杀气腾腾啊，战意非常浓厚，军国主义还魂的野心是景露无遗啊。但是日本呢，用力过猛，就遭到了世界舆论的质疑，于是他们就开始改变画风，营造出温和的假象。这几年呢，是日本军力加速扩张的关键期，但是我们看到白皮书的封面看上去却越来越人畜无害，看着萌实则凶，表面和内核的巨大反差是影射出了正在膨胀的野心。日本在歪曲历史、假扮受害者上啊，他们是颇有技巧，但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任何技巧、任何小聪明、任何冒险，在绝对实力和滚滚而来的历史车轮面前，都如同花拳绣腿，终将被碾压。
1: 8月21号，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公开演讲，呼吁客观正视战争历史，引发了自民党内分歧讨论。结合读卖新闻最新的民调，30岁以下的青年几乎没有系统的加害史教育，对侵略历史普遍无感，甚至把战后坚守多年的专

0: 守防卫当成是束缚，普遍支持修宪扩军。不难看出老一辈日本人尚存战争记忆和反省思维，但是年轻群体却转而主动接纳强军激进的社会思潮。那么这种自上而下潜移默化的和平底色消解，是不是日本彻底抛弃了战后和平体制的一个根本内因？面对日本年轻一代的集体历史失忆，周边国家有什么有效的对冲干预和抢救的方式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今天日本年轻人反感遵守防卫，支持修宪扩军，它本质上不是年轻人变坏了，而是战后和平体制的自我造血功能早已经彻底枯竭了，这是日本走向军事松绑最核心最根本的社会内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虽然无法直接干预日本的国民教育，但也绝对不是说无计可施啊，只能被动看着日本青年持续自然失忆。我们周边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啊，都要一起努力，不断地去进行历史抢救。第一，对外输出完整的立体的历史叙事，专门面向全球青年圈层传播，打破日本单一受害者叙事这个壁垒。第二，记忆可以被人抹去，但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根基不能够被淡化。那我们要在多边平台持续发声啊，持续固化二战的历史定论，不给历史犯案预留任何法理空间。第三，就是要坚持加强民间交流，特别是青年交流，把真实历史叙事嵌入人文交往，不能够简单的隔绝，因为简单隔绝反而会加剧信息茧房，加深偏见。适度交流才能够让真实的历史穿透舆论壁垒，争取日本内部的理性声音。 实际上，日本社会的选择性失忆从来不是群体性偶然，而是一代代家庭内部刻意隐瞒、人为洗白的结果。两个典型的家族个案彻底撕开了日本的历史病根。
1: 神谷石是731部队的军属炊事员，后期负责看管用于人体实验的战俘，亲眼目睹了鼠疫跳蚤接种活体实验的全过程。战后他回到名古屋开了一家肉店，在邻里眼中他是勤恳老实的生意人。他的妻子对这段经历极度避讳，只要子女一问起父亲的战时经历，就立刻厉声制止，严禁家人触碰父亲的旧物。神谷石本人终身对此讳莫如深，只在晚年妻子离世后，才向儿子神谷泽明断断续续说出部分真相。1995年，患有肺病的神谷石首次接受朝日新闻的采访，当记者问是否可以拍一张背影时，神谷石说：“从前面拍吧，公开我名字也可以。”神谷石还对儿子说道：“说真话的人干嘛要躲起来呢？”即便如此，家族依旧对外保持缄默，不愿向外人揭露父辈的罪行。直到神谷泽明退休后，才顶着家族压力，不顾右翼舆论指责，坚持20多年公开讲述父亲的战争经历，用个人行动对抗整个家族延续数十年的历史逃避。无独有偶，日本 HK 7月21日曾播出纪录片《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731部队军医野崎幸郎双手沾满中国百姓鲜血。日军侵华期间，其常年从事鼠疫活体实验和病菌投放。战败后，他逃回日本，伪装成慈善医者，开办诊所，安居度日。他对外绝口不提731罪行，仅以满洲防疫工作搪塞，私下却曾多次醉酒炫耀在华投毒屠村的战功。而他的儿子野崎中郎则在同年亲眼目睹他持枪恐吓中国平民的残暴一幕。为了掩盖罪恶，野崎幸郎整个家族曾立下缄默规矩，封存实验器具、战地手稿，严禁后代对外提及部队经历。这种家族式藏罪、代际式失忆，或许正是日本全社会历史虚无、军国主义思潮死灰复燃的底层根源。
0: 或许很多人都会疑惑，为何近年来日本愈发的激进冒险？核心的根源是日本发展彻底陷入瓶颈。有分析指出，当下全球新能源、AI 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快速迭代，但是日本已经被边缘化，基本缺席新一轮科技革命，未来产业焦虑、时代掉队恐慌非常强烈。加上日本经济停滞30多年，社会内卷严重，低欲望、高压抑成为了普 遍的社会状态，整个社会积攒了大量的负面情绪。

0: 而这种情绪正在被日本政客不断的利用。那么日本政客会如何抓住这种国民心理，助推日本军事松绑？这种情绪的驱动会不会让日本在对外博弈当中更加容易出现冒险激进的决策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石小金女士。
1: 这个问题其实触及了日本社会心理的一个核心矛盾，经济停滞30多年，薪资长期不涨，年轻人普遍低欲望高压抑，这种情绪本身就是内向的无力的，但一旦被政治精英捕捉包装外部化，它就会变成一种向外释放的能量。那政客最擅长做的事儿，就是把国内治理失败的焦虑转化成外部安全焦虑。那经济我们解决不了，但是至少可以让你们感觉国家变强了。扩军修宪、放开武器出口，本质上就是一种情绪安慰剂，它给不出实际的经济获得感，却能够制造一种国家重新掌握主动权的心理满足。那这种情绪驱动的政治，风险就在于它容易脱离理性成本核算。一个长期被压抑、渴望扬眉吐气的社会，在对外博弈当中更容易支持冒险性、象征性的强硬举动，哪怕这些举动实际收益有限、风险巨大。那这也是我们观察日本未来走向的时候必须纳入的一个关键变量。
0: 燃油时代的巨人在新能源的浪潮面前恰似迟暮的棋手，跟不上时代的缰绳。民用产业优势的消退让日本将军备扩张当作新的突破口，而采购芬兰战术装甲车这一举动呢，正是其加速扩军最为直观的信号。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良，让他带我们一起去了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黄粱一梦。
2: 2026年版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大幅强调要强化所谓西南诸岛的防卫力量，而日本陆上自卫队也已经紧锣密鼓地推进着地面装备的更新，着力打造可快速投送、适配岛屿夺控的机动陆战力量。目前日本正依托芬兰的帕特里亚 AMV 步兵战车技术，还有日本本土的30MAV 车组来实现这个目标。引进芬兰部分产品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大批量的引进海外通用8×8主力轮式装甲平台，也堪称是日本陆自装备史上的重大转折。芬兰的帕特里亚公司凭借此举一举拿下了首期140辆的巨额订单，但是日方还特意强调首批车辆要在日本本土进行组装，不仅试图借北约的标准来接轨西方的防务体系，还希望在此生产过程当中强化本国的军工产业链。当然日本也没有彻底放弃自研，毕竟国防自主的面子是不能丢的。30的 MAV 竞标失利之后，干脆砍掉了运兵车、指挥车等冷门型号，专攻步兵战车、侦察车还有自行迫击炮车3款核心车型，他们都是靠着16式轮式突击炮的老底子起死回生的。24式轮式步兵战车走的是运兵加协同的路线，3名成员加8名步兵的3+8配置，刚好装下了一个标准的步兵班。30毫米的 MK44 机关炮火力呢是基本够用了，据说其车体能正面扛30毫米机炮的直射，全向则能防14.5毫米的穿甲弹，还能和10式坦克实现数字化的通信。而25式则剑走偏锋，直接把运兵舱给砍了，改成了侦察舱。5人配置里还专门安排了2名侦察员，靠着可伸缩的光电桅杆和卫星通信设备，专攻全天候的战场侦察。再加上120毫米自行迫击炮的火力支援，这3款车和16式轮式突击炮凑出了一个3+1的作战闭环。25式负责侦察定位，16式轮式突击炮和迫击炮车负责火力输出，24式则负责投送步兵，刚好贴合日本冷战后作战重心南移、组建战略机动部队的野心。但话又说回来了，日本这番洋货加国货两手抓的操作，看着唬人，实则可能经不起高烈度的战场考验。单说混搭阵容的隐患，帕特里亚 AMV 再好用，核心技术终究拿捏在别人的手里，后期国产化升级能不能顺利推进依然存疑。而30的 MAV 车组虽然大部分的零件是通用的，但先天的防雷2期短板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真到了复杂多变的战场恐怕是要掉链子的。更为讽刺的是，日本花大价钱更新装备，打着岛屿防御的旗号，但谁都看得出来其实则藏着海外干预的心思。可高市扫描之流似乎已经忘了时代早就变了，想靠着几辆轮式步战车搅动地区局势，无异于痴人说梦话。这些看

0: 这次先进的装备，别说在高烈度战场上能够活过第一击，能不能撑到部署完成，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1: 实际上，无论是日本的军购还是修宪扩军，一句话总结就是守着旧船难上新岸。可怕的是，如今日本社会形成了一种诡异的默契，不否认罪行，不争论历史，不反思罪责。全民集体沉默，刻意避责。这种隐性的历史遗忘，远比公开挑衅更加可怕。面对这一深层的隐患，全球和平力量也开启了全面反制。
2: 面对日本加速扩军、采购海外进攻性装备、不断突破战后秩序红线的一系列危险动作，中方多次正告日方，如若执意沿着军事扩张的道路狂奔，终将换来国际社会对侵略历史的再清算，一切冒险举动都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除了多轮外交层面的严正交涉，商务部果断打出组合拳，先后分批次将日本防卫研究所、三菱重工等数十家军工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从源头切断其扩军备战的供应链养料，亮出反制红线。东南亚受害国的反抗之声也愈发洪亮。 新加坡主流媒体推出731部队英文纪录片，在海外平台播放量破百万。东南亚各国网友纷纷现身，讲述祖辈遭受日军侵略的苦难，直接对冲日本的舆论洗白。菲律宾柬埔寨民间团体持续举行示威，抗议日方阻挠慰安妇纪念铜像落地。马来西亚民众则集体抵制日本政客参拜日军殖民墓园。东盟多国形成统一的历史正。 正义阵线，在国际层面，新西兰民间计划设立慰安妇纪念铜像，遭到日方外交施压后，当地民众联合多国和平团体强硬顶住压力，坚持推进立碑。联合国人权专家联名发声，直指日本封存战争罪证、淡化加害责任的行为违背人类良知。 从民间司法追责、跨国舆论反击到多边外交制衡，亚洲乃至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正在抱团，历史正义不容妥协，军国主义的幽灵绝不能死灰复燃。任何试图涂改历史、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径，终将被全世界人民共同抵制。
1: 爱好和平的力量永远不会散场。那么，相比于少数政客高调的右翼表演，日本这种全民静默式遗忘、系统性历史甩锅，哪一种对东亚安全的格局危害更深、更难逆转呢？面对日本受害者的强跑叙事，和平之音如何生生不息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3: 那我们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温水煮青蛙，没有激烈的口号，没有公开的否认，但全社会能够达成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他们不否认罪行，但也不去触碰罪行，不赞美战争，但也拒绝传递加害者的记忆。那侵略历史没有被明文删除，却在公共舆论空间里被集体雪藏，这种社会性自动卸责，它不需要修改法律，不需要大张旗鼓。 的宣传依靠的是代际传递与集体沉默，就这样悄悄完成了历史层面的精神还魂。显而易见，高调右翼是明火，明火可以被及时扑灭，而全民静默遗忘才是最难抵御的慢性腐蚀啊！那我们看清这一点呢，反之思路就不能够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只盯着个别政客的言行。首先，我们要牢牢守住二战战后秩序的法理制高点，在多边平台持续
1: 锚定历史定论，不给历史翻案留下任何法理缝隙。那其次呢，认知斗争是一种持久战，要在学术界、媒体和人文交流各个维度长期输出完整史实叙事。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做好区分，把日本右翼势力和普通日本民众剥离开，拒绝简单笼统的对立，主动争取日本国内尚存的和平理性力量。中国外交部曾多次做出强硬表态，发出 严厉警示，中方一再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摒弃危险的军事扩张思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亚洲邻国绝不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风险坐视不理。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倘若日方一意孤行， 在危险的道路上持续铤而走险，必将遭到地区国家的坚决反制，最终只会自食恶果。好的，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到这里就结束。

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是 AI 思政助教智能体艾斯，欢迎来到行进大湾区。上一站我们在郭前村读懂了生态与融合的意义，
1: 这让我觉得非常感动。
0: 如今小分队已经抵达化州的万亩菊林，这里出产的化菊红润喉糖曾获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由衷称赞。
2: 我要特别感谢这个化菊红，的的确确是我迄今为止吃过的润喉方面我觉得最舒服最好。
0: 一句真诚评价令化菊红迅速火遍全网，从深山一株果树到百亿产业集群，从祖传良方到世界文化名片，化菊红的崛起正是乡村巨变的生动注脚。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产业深耕带来的深刻变革。
1: 哎，老师好。老师好。
3: 你们好。
0: 眼前这位90后新农人廖志略是深耕化州橘红的全国人大代表，用古法炮制守住非遗根脉，让尘封乡土的老手艺蜕变为百亿富民产业链，带动35万乡亲共享产业红利，同时借两会舞台让化橘红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3: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整个产业。
0: 化橘红为芸香科植物化州柚或柚的未成熟或近成熟的干燥外层果皮，是广东道地药材十大广药之一。
3: 那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烘干之后的一个化橘红，那大家可以分别拿一个试一下，你可以闻一下这个化橘红呢是非常的香的。
4: 有一股很清新的柑橘味。
3: 对，化橘红的话呢它的等级是非常多的。那首先你们看一下那个大的一个化橘红啊，它里面的一个柚皮干的成分大部分呢是集中在5%到8%左右啊，像我们中的这些化橘红果的话呢它大部分在8%到16%左右啊，如果像这些小的一个化橘红呢它的含量就非常高，我们检测过最高的时候呢能够达到那个40%几，
1: 40%几的柚皮干。
3: 每一个大小花菊红都有它自己的用处，煲汤啊，膳食用我们的中大果会比较好。那像我们平时购买花菊红的时候，性价比比较高的中果这一个就比较好。那平时像我们经常会用嗓子，小果效果非常好。我其实呢是从大学毕业之后的话呢就选择了返乡创业，当时我们整个化橘红产业其实是相对比较低迷的，它卖不上好的一个

0: 价钱，一个产业的发展必须得标准化、品牌化的去走啊，这样子才行。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成立了我们这个化州市培林橘红种植专业合作社，就希望能够把身边的这一些农户、身边的资源，把大家给整合起来。再到现在的话呢，在我们百千万工程的一个支持下，然后我们整个化橘红的话呢，发展也是蒸蒸日上啊。越做越好。
1: 是的，
2: 你的这份坚守还有带领居民们一起致富的这种心情，也是我们新时代青年应该学习的典范。
0: 继续去探索一下我们化橘红更多的一些知识。今天呢，这里就给你们讲如何辨别真正的化橘红，可以放手来摸一下。
3: 这个表面是比较粗糙的，就没有那一层毛。
2: 这个就是毛茸茸的。
1: 是。
0: 你们就发现哈，就我们本地的道地化橘红呢，它的身上呢是布满这一个绒毛的。嗯，对。接下来呢有三关化橘红采摘，嗯，炮制加工，嗯，带到我们的一个种植。那我们现在就是第一关去采摘我们的化橘红。
1: 好，出发。
0: 同学们，今天呢就正式在这里开始我们的一个采摘任务。
2: 好，
0: 十分钟以内，然后你们每个人呢要采摘20个化橘红的一个鲜果，我们会分出这个优质果跟次等果，小于或者等于3个的话呢就算过关。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3: 好，
0: 好，开始。
4: 我要找优质果，这个太大了。好果子都是在难摘的地方。嗯，这个可以。
2: 哎，这个大小不错。这两个也可以。哎，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0: 小镇怎么样？体验感怎么样？
3: 感觉在采摘的过程中非常有意思，但是确实也是蛮辛苦的。
0: 整个化橘红的炮制流程里面呢，其实最辛苦就是采摘这个环节。
3: 那廖老师，您为什么会想着毕业之后放弃去大城市的机会，而选择返乡来到这里呢？
0: 那从小就跟着外公学习这个化橘红的一个种植、种苗培育，包括我们的果园管理，从小就耳濡目染，就跟着外公学习。特别是过去物资匮乏的时候，我们其实整个家族家庭的话呢，其实都是依靠这个化橘红获得家庭的一点收入。嗯，啊，所以说我们应该是属于化橘红养大的一个孩子，啊，所以对这个化橘红就非常有情怀。
3: 所以您是受到了外公的影响，而且又有着对这份土地割舍不下的情怀，才选择回乡继续咱们的这么一份工作。
0: 啊，对。
4: 廖老师，请您检验一下我们的成果。
0: 好，一起来看一下。这些摘的都还行，整体你们摘的这一个呢，果品啊、品质各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就进入下一关，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化橘红的一个非遗炮制。
3: 好，
2: 好。
0: 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就是化橘红的一个杀青。杀青的一个目的的话呢，就是为了去除它表层的一个蜡质、铜卵，包括说有一些杂质啊，也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它的表皮进行一个软化。我们在后期加工的时候的话呢，就没有那么容易断。那我先给你们演示一遍吧。
3: 好，嗯，好。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0: 对，这个果皮啊，油脂已经渗出来了。
4: 是。
2: 我来试一下。
0: 对，要翻到位，均匀的受水。
2: 果子的表皮有一点开始泛黄了。
0: 对，所以要准备捞起来。进入到我们这个开皮这个环节。好，那现在呢就先教大家呢就做那个化橘红的七爪。这个刀一定要跟我们的视线一定要对正中，一共是切七瓣。那我先给你们演示一遍，1 2 3 4 5刀6刀7刀。那
4: 哇，这一个
2: 非常均匀。
3: 是，
0: 那你们先试一下。
2: 好，
4: 好。

0: 老师，这样算成功吗？
1: 切是切成功了，但是你认真看一下它每个爪子的大小，它的区别就非常大。
2: 老师你看我这个呢，
1: 你这个1、2、3、4、5、6、7、8、9、10，10爪了。
2: 嗯，对，
1: 对，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没什么用了。
3: 那我这个没有对齐重心。
1: 也还好，如果三个对比起来的话呢，这个是最标准的。嗯，这个是淘汰的，那个不行的了。啊，现在进入第二个环节哈，嗯，去囊取皮。啊，这一个环节的话呢，你们就先不用动啊，因为这一个呢是非常危险的，看一下就好了哈。
3: 叫考验技术。哦，
2: 他要把这个皮
3: 给剥掉。
2: 对，完全的这样子剥出来。
1: 啊，就是把这一个果囊跟果皮进行一个分离。嗯。下一个步骤就是再去一下它的中果皮。
0: 老师手起刀落。
2: 哇，变得非常薄了，
1: 相对比较标准。
2: 对，
1: 对，这一个呢，你们可以体验一下。
0: 大家体验到这里，其实已经汗流浃背，也可想而知当年廖老师扎根乡村是多么的不容易。十年坚守深耕产业，这是新时代青年的勇于担当。
2: 廖老师，乡土发展靠青年接力，非遗手艺靠青年传承。
1: 是的，所以呢，也希望你们通过这一次的下乡，能够更加深刻地去理解我们化橘红中药文化，也特别的期待你们呢，接下来能够把我们化橘红的文化传递出去。最后一关，种上一棵我们的友谊树。
4: 好。
3: 一般种了之后就是几年会长出果子啊？
1: 一般呢我们育苗的话呢要两年，种下去之后的话呢要第四年到第五年之后才开始挂果。哦，
2: 我也刷到了，就是你带着我们的这个化橘红的一个树苗去参加我们全国两会的一个视频，成功的把我们这个化橘红带入了我们全国人民的一个视野当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1: 我觉得让它真正的推广出去，一个的话呢是有利于带动我们村民的一个增收，推广出去之后其实也会让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体验到化橘红它的一个妙用，帮助更多的人解决这个问题。今年的两会前的话呢，我们就吸引了一位来自厄瓜多尔的留学生啊，他对我们这个化橘红的话呢就非常感兴趣，所以当时的话呢就过来种下了一个国际的友谊树。哦，嗯啊，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也延续这个传统，然后也种下我们之间的一个友谊树。
0: 好。
1: 嗯，好，放下去吧。

0: 差不多了。
1: 老师，那我也带来了一块名牌，不如就由我来写，然后您签个名。
0: 好，我们一起签。
1: 农业思政课。好，老师。
0: 好。把它挂起来。
1: 老师，那我们今天也完成了三个任务，我这里还有一份课业报告需要您填写一下。
0: 哦，好。
2: 廖志略十年生根所做的，就是把一方水土的独特资源转化成能够长久发展的富民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青年返乡，用自己的专业解决真实问题，让一个产业兴起来，让一方群众富起来，这就是把个人理想融入乡村振兴事业的生动实践。
3: 现在我们切换镜头，去往德庆贡甘源，看一看现代科技如何赋能传统农业，又会有什么样的任务在等待他们呢？

0: Hello，
1: 陈老师你好。
2: 陈老师好。
3: 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欢迎。
4: 眼前的陈慧是90后全国人大代表，从一个农业

0: 来，先把一个下乡必备的草帽。
1: 好，
0: 来，早上
2: 一下子就有下乡的感觉了。
0: 来，走。
2: 好，
0: 炎炎夏日啊，这个草帽特别的降暑。哦，
3: 好，
0: 这就是我们果园呢、啊。
2: 哦，叫做五福场。
0: 对，因为这条村叫五福村。哦。这里呢，就是我们盛产德庆贡柑核心的一个产区。德庆的贡柑呢、啊，它也被是称为千年贡品，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柑王的称号。哇！在2006年的时候呢，就通过打擂台打出圈来了。哇！
4: 中国柑王。
0: 对。
2: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这么厉害。哎，
0: 对，你看啊，现在虽然是7月份，对不对？嗯，还是这么小的一个，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啊，我们这么生态的一个地方啊，你看它这里是不是很清亮，像仿光一样？
3: 对，
0: 是不是？
3: 对，
0: 到了11月的时候，哇，这个小小的柑，它就会长成这么大。哇！然后那个时候啊，你就可以品尝到它的那股蜜甜、清香、爽口、化渣的感觉。
3: 那老师，那贡柑和我们普通的橙子、橘子有什么区别吗？哎，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柑呢，它的爸爸是橙子，它的妈妈是砂糖橘，橘子。橙子跟橘子的自然杂交，就生成了我们的柑子。对，所以它其实是糅合了橙子跟橘子的各自的优点。
4: 老师，那我们的贡柑它一年是什么时候开始采摘的呢？
0: 就是秋冬季，最到蜜甜时，尤其是在冬至前后，很好吃，最好吃。可能去到我们的一些其他地方，你会看到大家都会把草除得干干净净，也是我们的一个对于生态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一平方米里面的草，如果养育了12种的话，这个地方就维护了它的生态。哦。其实你看，现在看过去好像就一片这个火炭木，对吧？它是很好的一个中药材。然后你看到远处那个有一点点沟的那个，它可是我们的蕨类。那我们的这个蕨类呢，它呢是专门吸附我们土壤中的某些重金属，同时也是对我们的除草剂非常敏感。所以呢，下来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去做到说既保护好生态环境，但是呢，它又能保证我们的贡柑树能够像这样正常的生长，每年的产量比较稳定。
3: 好，
0: 那我们就去看看。
4: 好，
0: 好，
2: 出发。
3: 好。好，
0: 我们其实从2016年开始呢，整整10年了，就没有用过除草剂。这10年里面，我们干的一件事情也很朴实，就是养护、守护这片土壤。我们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那我们又要去作业，但是又不想用除草剂，这个时候呢，上技术了。看一下这台机器啊。其实我们这个是已经是3代了，我们的初代的话是非常辛苦，都会去背着那个背式的那种除草机，所以这一代呢是3代下来呢，基本上安全系数高了，也解放了双手，而且在炎炎夏日就不需要说就那么辛苦的去作业。想不想试一下？
5: 想。
0: 那我们就实战一回。
2: 好。好，
0: 直了一条线去，慢慢来，控制好手部力量。哇，
4: 瞬间变成一片平地了，
3: 感觉效率好高。
0: OK 的了，
2: 给你看了。
0: 慢慢后退，给宇博试一下。
4: 在线的效率哦。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0: 对，你看就除干净了嘛。那阿姨们呢，就可以施肥啊，找其他啦，修剪啦，它就有一条路进去了。到底了。
4: 到底了。哇，差点压到这棵树了。
0: 你们刚才都非常棒。
6: 曾经农业依靠经验判断土地，如今科技正在让土地更有智慧。农业无人机飞向田间，替代人工完成巡田、播种、植保。智能系统通过数据分析，精准判断作物长势。从会种地到会种地，农业正在经历一场

0: 技变革，让传统农业插上数字翅膀，也让农民从经验种植走向科学管理。科技赋能农业，让一片土地创造更大的价值。
1: 那陈老师，您大学学的是农业专业吗？
2: 并不是，我是学工商管理。哦，
3: 工商管理，
1: 这个跨度好大。
2: 就有点大，因为当时候本来我在银行工作的，然后看到父亲从搞重工业转型来搞农业，那个时候就跟爸讲，要不我跟你一块去创业吧。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有一份力量去贡献给农村的这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就把城市里面的房子车子全卖掉，来到德庆，找到中国干网，选到这个品牌。从2015年，我们就逐步的去建立自己的标准的这个果园。现在的话，也逐步形成了大概6万棵树，约等于47个足球场。
4: 那您在这过程中有没有受到过什么质疑？
2: 质疑是至今都有的。一开始农民伯伯可能不太认可你，就问你会不会拿锄头啦，或者说你认不认识哪棵是贡柑树，哪棵是砂糖橘树啊。那包括像今天他们也会说，你这个柑橘怎么可能做得到出口啊？怎么样，这些都是质疑。但是干事业来讲，我觉得困难那是正常的，已经走了13年了，然后我也逐步从一个大家所说的门外汉，一直一步步走到今天来，大家会亲切的叫我贡干妹妹，这是我完全没有想象到的一个称号。
0: 从对着贡干树一脸茫然的种植小白，到如今被周边果农和客户亲切唤作贡干妹妹，陈辉在漫山的柑橘园里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了13年。如今他乘着15-5规划中智慧农业的政策东风，引进智能除草等设备，把过去靠经验种地的老模式改成靠数据、靠科学管护的新路子，实实在在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让这片黄土地里长出了更有奔头的新希望。
4: 新农业不仅要肯吃苦，更要懂技术、善创新。
2: 对，
5: 带你们去品品柑，喝喝茶。
6: 好，
5: 这个茶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皮切成丝做的。
1: 那其实还没有入口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它的清香了。
4: 对，刚刚听到它是茶的时候，我以为喝起来会是苦的，没有想到是清甜的。而且确实喝下去后，感觉嗓子都开了一些，好像还有点化痰的功能，是吗？
2: 是。
7: 德庆贡柑走向国际市场，依靠的是土壤修复、品牌控制、国际认证和长期积累。它输出的不只是一种岭南水果，也是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农业的技术标准和产业品质。技术振兴的最终目的是富民，以科技提升品质，以产业连接市场，以合作带动群众，这正是共同富裕在乡村大地上的具体实践。
5: 那在这里先恭喜咱们调研任务顺利完成，
1: 请您帮我在乡村振兴课业报告上签名。
5: 希望你们始终心怀乡土，勇于创新实干，让青春的力量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中绽放价值。
0: 恭喜研学团的同学们圆满完成产业板块全部课业报告，如今3份核心素材全部收集完毕，乡村振兴课业报告正式成册。接下来所有人员集结到郭前村，完成本次农业思政的结课总结。
8: 赖书记，
4: 赖书记好。
9: 这一堂农业思政课完成了，想必大家已经收获满满，现在请你们依次在黑板上进行留言。
8: 那我先来吧。
4: 好，
8: 我的感言汇总为一句话，就是以脚步丈量大地，以初心书写答卷。因为祖国的大地不只是宏大的概念，它也是赖书记走过的路，唐梅姐推窗建湖的民宿。而对于我们青年来说，读懂这片大地，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新时代青年的使命。

0: 艺术记录乡土，让美丽乡村被更多的人看见。这一堂农业思政课让我发现了很多的宝藏，种草了咱们的广东特色产品，比如像化橘红、贡柑，而且还发现了一个绝美的度假地218最美骑行公路。我也想用镜头让更多的人看见，乡村也是值得奔赴的远方。
1: 这一路走下来，我聆听了每一位乡村建设者的故事，大家都在用热爱去守护家乡。所有乡村振兴的背后，都是无数人日复一日默默无言的坚守与付出。
2: 其实我写的这句话就是想带亲朋好友一起再来。我在惠州其实住了也特别特别多年，但是之前居然都不知道还有一个郭前村这么好看这么有意思的地方，也想带上自己的亲朋好友们来到这边，跟这里的人们谈谈心，看看美丽的风景。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生机，藏着故事，处处都透着人情味，实实在在让我感受到乡村振兴最动人最真实的力量。
3: 大地是最真实的课堂，希望同学们记住今天脚下沾过的泥土，亲手种下的树苗，以及每一位乡村建设者的故事。未来无论身处哪个行业，都要找到个人理想与时代需要的连接点，把青春的论文写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4: 现在给你们颁发结课证书。
5: 好，谢谢书记。
6: 农业思政课结课。
7: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8: 这是什么呀？
9: 本届
0: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10: 跟他们世界重点青年，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3: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11: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件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闽菜佛跳墙如何变身粤菜新贵？国民美食小龙虾落户广东，经历哪些蜕变？象拔蚌邀约虾酱是怎样的味觉旅程？无论出身派系，凡好必纳，在融合中蜕变，在模仿中创新。老广的味道第七季之粤食无界。食不过一日三餐，但对于食事的琢磨，老广们从不偏安岭南一隅，也从未停止过向其他菜系的借鉴与尝试。但凡遇到有可取之处的美食，都会按自己的口味改。

0: 帆。对老广而言，时事无边界。
1: 你睇下想买啲乜嘢？我哋有好靓嘅佛跳墙啊！我啲佛跳墙全部用干放海味做嘅。
0: 佛跳墙，福建名菜的头部 IP。这个名字有一种说法是福州土话“福寿全”的谐音，还有一种说法因其浓郁荤香，味中有味，于是有了“弹起荤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的夸张比喻。这道可以把出家人拉回俗世的大杂烩，流传至今，演变得可浓可淡，可繁可简，但通常少不了一个重要的主料。
2: 靓仔你好啊，靓仔，今日鲍鱼靓啊，平时话七蚊只，加埋嘅优惠啲啦。
0: 脍炙人口的佛跳墙，要走入寻常百姓的餐桌，必须降低主料的成本。佛跳墙一颗鲍鱼，从曾经珍稀的高级食材，到如今普通菜市场也能窥见其身影，得益于现代的大规模养殖。11月，南方刚刚入秋，近海镇古老炮台的脚下，岸边不远处的鲍鱼养殖场，工人们正在忙碌着。
3: 如果哎，做完水准备这个水费呢，好不？现在我们是在做疫苗的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准备得好，以后苗生长的也比较好。
0: 秋季是鲍鱼繁殖的季节，鲍鱼喷出体外的精子和卵子，通过复杂的技术进行人工干预，孵化出来的鲍鱼苗比灰尘还小。陈华生的养殖场正在准备迎接新一批鲍鱼家族的到来。
3: 先把这个袋子里面的温度和池里面的温度先拉近，然后等一下再倒。这个灰色的就是鲍鱼卵，一口池有20-30万的量。
0: 看着悬浮在水中的鲍鱼幼苗，陈华生悬着的心算是落地了。
3: 这是龙须菜，我们用来喂鲍鱼的，但是每一口你要控制这个头菜量，就一个晚上把它吃的差不多就好。
0: 16年的经验，陈华生对鲍鱼养殖如数家珍。之前做电器生意的他，刚入门也是不得其法，踩过无数坑。陈华生养成鲍鱼，靠的是一股牛劲儿。
3: 那个时候技术一点都不懂，白天就养鲍鱼，晚上就看书，走火入魔一样。现在我们厂有10000多立方水体。
0: 鲍鱼养殖对水质要求非常高，直接引进海水无法养活，陈华生自有办法。
3: 我们从沙层底下打2米深，用12寸的塑料管包20目到40目的塑料碗，清晰度跟矿泉水一样，24小时不停地流。
0: 陈华生想挑战难而正确的事情，他的努力也终于得到回报。如今养殖场每年有成品鲍近50吨，鲍鱼苗3000万粒。陈华生们的努力让鲜活的鲍鱼进入寻常百姓家，煎、炸、蒸、煮、煸、炒、烤，怎么做都是餐桌上的主角，其新鲜和甜美的肉质总是让人垂涎三尺。鲍鱼去内脏，切花刀，上好的五花肉切小块，入调料红烧至7分熟，加入鲍鱼后一起焖，丰腴肥美的两味食材相见恨晚，香气馥郁浓烈。

0: 五花肉入口即化，鲍鱼吸饱了油脂更增添鲜美。
1: 加饭啊，
2: 加加
1: 来给你加。
0: 秋高气爽，风轻云淡，这是晒至干鲍的大好季节。陈华生每年都会把一部分的鲍鱼制作成干鲍。
3: 我们这晒干鲍只是挑那些比较肥厚的，一天还要放三四遍才能晒得均匀，这十斤鲜鲍才能够晒出一斤干鲍。
0: 晒好的干鲍身干形正，厚厚的肉足呈半透明状，随着时间的延长，盐分吸出表面，中间通透并且有红色糖心，这样的干鲍才是老广们的心头好。
4: 姐姐拜拜。
0: 张泽峰1989年就开始在广州一德路买卖干鲍，因为对各种干鲍非常熟悉，朋友们送外号鲍鱼峰。
5: 你咪睇只鲍鱼喺交配前同交配后咧，就睇到佢个厚度，由佢厚度嚟睇。如果薄身嘅咧，肯定系交配后噶啦。呢只鲍鱼一睇就知道佢系交配前噶啦。
0: 干鲍虽然贵重，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做成美味佳肴，这让张泽峰深受启发。
5: 有个朋友，人家送了他盒鲍鱼，他都不识整，挤在鞋柜很久了，所以我们一将这些干鲍做成半成品，一加二就可以吃。
0: 即时产品方便了顾客，同时也拓宽了干鲍的销路。用干鲍做的菜最豪华的莫过于经典名菜佛跳墙。鲍鱼、海参、花椒、干贝等几十种主辅料。
5: 港式的佛跳墙呢，就有鸡、猪脚、猪皮、大地鱼、我们的大骨、螺头、碎的瑶柱、鸡脚，然后鲍鱼呢放在中间，继续用摆多一层肉，大概加30斤水，经过20个钟头熬出嚟嘅鲍汁咧有8斤。嘅干货咧都要成个星期先可以发好嘅，仲有我哋嘅鲍汁，滚佢大概20到30分钟就可以食噶啦，方便快脆。
0: 在历经猛火文火交替的淬炼，数小时之后终得一坛佛跳墙。包好的佛跳墙开盖的一刹那，浓香扑鼻，直入心脾，几十种原料微于一坛，各种材料烂而不腐，互为渗透，再配上一碗捞饭，色泽金黄的汤汁顺着山丘般的米粒流淌，大海的鲜香与米饭的甘甜交织，特别适合寒冷的冬季。
5: 来，先吃佛跳墙啊，趁热吃。
0: 久负盛名的佛跳墙就这样被借过来，完成了从闽到粤的蜕变。而张牙舞爪的小龙虾，老广们则不做改造，直接纳入餐桌。
6: 整份麻辣小龙虾。
0: 夏天又到了一年一度小龙虾上市的旺季，广宁县城里不多的几家宵夜档挤满了客人。小龙虾因其肉味鲜美，在近几年成为风靡全国的热门食物。看着堆成小山的虾壳，正是香在舌尖，美在心田。小龙虾又称克氏原螯虾，大约是在1929年引入中国。小龙虾多来自湖北，但也有广东肇庆。

0: 本地的产品。八月，大信村里水稻收割完成，收集废弃的稻草成为程世乐和妈妈的工作。
1: 哎，这个稻草好东西啊，去运出来让那个苗长得快。
0: 这个月正值小龙虾的育苗期，程世乐为小龙虾幼苗找食操碎了心。
1: 现在育虾苗期间，每天早上都要一早起来磨这个豆浆，因为那个虾苗现在还吃不了那个颗粒料，只能磨一点豆浆让它增加蛋白质。
0: 小龙虾属于淡水中个头较大的虾类，存活率最高可达98%，其食性很杂，水草、藻类、昆虫、动物尸体都是它们的粮食。程世乐在虾塘里种满了黑藻作为小龙虾的饲料。
1: 这段时间没有时间打理，所以我现在又把它捞一部分起来，不然的话草太多容易让那个虾缺氧，会大面积死亡。
0: 斗转星移2个月左右，虾苗经过几次蜕壳，体重在4000至8000不等时就可以捕捞售卖了。每天天刚亮，程世乐就在霞光中用虾笼开启了一天的劳作。
1: 这些虾大只，个头大，啲水系山泉水嚟嘅，山清水秀。嗱，我哋养啲虾，啲虾肺都系白色嘅。啲大蝦6以上，1-2唔封頂嘅呢啲。呢個中蝦呢就4-5-6。
0: 蝦養得好，求購的人自然也多。
2: 啲蝦點賣㗎？
1: 中蝦28，大蝦3。
2: 好，多謝啊，
1: 慢慢啦嚇。依家平均每日都係撈到80到100斤，一日好快都賣曬啦，供應本地市場都唔夠。
0: 程世乐想提高产量，无奈养殖的水塘面积太小。
1: 呢块稻田，我就系想同埋啲村民合作，稻虾共养，实行双收。嗱，呢一块就系我试验田，种咗莲藕，投咗虾苗落去，就系到时睇下啲虾嘅产量去到几多。
0: 小龙虾的处理也有技巧，扯住尾扇轻轻一拨，连着的虾肠就会一起出来。鳃和胃含有太多杂质，剪刀斜着一下，顺着虾背再剪一刀，就算清理完成。闲不住的父亲不下地的时候也会过来帮忙。
3: 不带他的出生一样。
0: 每一个回乡忙碌的新农人背后，总少不了父母帮忙的身影。程世乐养虾之前还跟人学过2年的厨艺，只要有空，家里的厨房就是他的战场。
1: 平时啲亲戚朋友过来吃饭咁，都系我煮餸噶。
0: 小龙虾肉质较粗，烹制手法以简单粗暴。小龙虾入锅油炸，七成熟时捞起沥干。

0: 热油炒香配料，放少量水，再加一瓶啤酒，倒入小龙虾，加入十三香或者麻辣配料，焖煮15分钟，入味后起锅，十三香小龙虾香味浓郁，久食不腻。麻辣小龙虾，辣而不燥，咸鲜而香。蒜蓉小龙虾做起来比较容易，热油把蒜末爆香，放入油炸之后的小龙虾一起焖煮入味即可。蒜蓉小龙虾香味清淡，虾本鲜甜，蒜末更增一臂之力，令其味道鲜美加倍。十月，就在这批小龙虾出完之后，程世乐在隔壁村又租了150亩地，
1: 摘莲藕跟小龙虾一起混养。
0: 程世乐觉得，找好目标后就得扎扎实实做好手边事，一步步实现梦想。静静的晨曦散落在广州的大街小巷，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城池被街上的车流唤醒，朦胧着睡眼迎来新的一天。黄景辉是广州文华东方酒店中餐厅的主理人，虽然此时并未到后厨上班时间，但他早早的就来到厨房，开启了这一天的序幕。
2: 我都唔系日日咁早翻嚟嘅，未到上班嘅时间对啲细佬系一种压力。琴晚谂咗几个菜，今朝翻嚟实现下。
3: 呢一道菜咧系啤酒鲜炖鱼胶煮黄鱼。首先将黄鱼煎香，大火浸入啤酒，小火慢煮，大火收汁。
0: 黄景辉16岁就从老家到广州学厨，靠着吃苦耐劳勤学苦练，仅仅4年时间就从小工飞跃到大厨，直到如今一人主理文华东方酒店旗下的几家餐厅。他尤其喜欢自己设计菜品，
2: 做粤菜最大的特点就是吸收其他菜系的精华，博取众长，融贯中西。我有个良好的习惯，就是要将研发好的菜品进行标准化的 SOP。
0: 正是这种终身学习的习惯，黄景辉主理的文华东方酒店江餐厅连续3年蝉联米其林2星。黄景辉朋友多，他经常会约上3、5知己，在他主理的另一家餐厅穗极苑子小聚，并亲自主理菜品，以享友人。为此，他经常出外寻找新鲜的食材。台山海域环境优异，是广东4大名蚝台山蚝的传统产区，每年11月至来年4月。正是生蚝肥美嫩滑、鲜甜爽口的时候，营养丰富的台山蚝成为黄景辉隐藏菜单上食材的首选。台山生蚝生长于咸淡水交汇处，连片生态优良的浅海水域造就其出众的品质。
2: 哇，高山美味，哇！啲生蚝嫩滑，
4: 呢只蚝可以做得金蚝。
0: 冬季，暖阳高照，朔风徐缓的日子，正是晒制金蚝的大好机会。精选优质的新鲜生蚝，在表面氧化的同时，脱除掉一定的水分，其表面就会呈现出淡淡的古铜色，这就是常说的金蚝。
4: 啊，呢只台山。

0: 金毫，啊晒大概一日，掏掉50%嘅水分。
1: 生晒金毫的营养物质没有经过水煮而流失，但因为晒制之后，其口感及香味又非常的独特，是难得的高级食材。
0: 啊，飞哥，呢啲就系我哋嘅金蚝啦。
2: 呢种靓啊，呢只招牌，好香呢只。整个我要这个，帮我带10斤。
0: 好啊。啊，
2: 这个品质不错。
1: 广州市黄沙水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汇聚了世界各地的水产品，黄景辉决定买一些国内少见的海鲜。
2: 你象拔蚌可以啊，
1: 象拔蚌生活于泥沙中，象拔蚌的红管大且多肉，其味道也特别好。
2: 象拔蚌一般都是刺身的食法，今天呢改造一个鸡汤苗雀厚切加拿大象拔蚌。
1: 走地鸡清水包滚出味，仅留清汤，象拔蚌洗净，只取红管，切成四方厚块，放入滚烫的鸡汤汆烫10秒，与虾酱芥蓝一起摆盘，清新雅致。象拔蚌外表已经烫熟，内里却刚刚脱生，爽脆甘甜。因为虾酱的激发，象拔蚌的鲜味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释放，回甘更加强烈。金蚝、黑松露这两种食材碰到一起，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2: 这道菜就是将两种中西顶级的食材充分融合在一起。
1: 金蚝先用油煎香，再用爆汁焖煮，搭配上糖心干爆，浓稠的爆汁荤香夹杂着金蚝的腥香，撒上黑松露之后，丝丝缕缕的奇异香味进入鼻腔，葱叶数切加油及调味料拌匀，新鲜濑尿虾只取其肉，外包春卷皮，炸至虾肉刚刚脱生，然后选取俄罗斯鲟鱼鱼子酱与炸虾菇搭配，鱼子酱微腥味咸，首先在口腔爆开，然后是酥脆的炸虾外壳，再咬进去才是满口虾菇的鲜美，口腔中的层次突然变得鲜明。周末是黄景辉邀约知己好友相聚的日期。
3: 好，黄总，三天了。
1: 黑松露的异香袅袅，而后是爆汁和金蚝的味道，渐变得浓厚，让味觉得以沉实。酸菜鱼是川菜的一道经典菜品，以其独特的烹调技法而著称，是川菜走向世界的开路先锋之一。酸菜鱼传入广东之后，可谓遍地开花，但凡跟川菜有点关系的食肆都少不了这道菜。爱吃爱钻研的老馆们不断地对酸菜鱼进行改良，让其适合本地人少辣微辣的口味，或者在原料上进行新的选择。
4: 小条，
5: 哦，大条的。
6: 阿叔，啊，他这里的鱼怎么样啊？
4: 这鱼好啊。
7: 你不怕挨吗？挨不怕受凉吗？挨不挨到你卖吗？
1: 这种藏在深山里、卖家不愿过多宣传的鱼，不过是普通的幻鱼。只是经过当地村民特别的方法养殖之后，才会远近闻名，身价高起不下。

0: 放到里面大概。
1: 对的。
2: 红冠镇中堰村四周高山围绕，在这个半山腰的山间平原里，星罗分布着二三十户人家。一条山溪由南到北蜿蜒地穿过村落，山溪欢悦叮咚，潺潺流动，在其两旁分布着大小不等的数十个水坑，宛如一根绳子上连缀的许多气球。
1: 打算没了、
2: 每天早上，村民邱红云就来到自家挖的水坑边上，查看坑里的鲩鱼。
1: 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有一两个这样的水坑，都是用来养鱼的。别看这些鱼很普通，长大了以后可是很难帮补家用的。我们都会留几条，过节家人团圆或者是亲戚朋友过来的时候，就是一道百吃不厌的硬菜，怎么做都好吃。
2: 山溪清澈见底，终年流淌，形成独特的微流水环境。投放的鱼苗品种单一，没有异类的角逐，生息时间更充足。
1: 我们这个水都是从山泉水来的，那个水温比较低，所以说我们这个鱼长得比较缓慢。春分的前后就是说投放那个鱼苗，到七八斤重的时候它就长得快一点，因为它就适应了这个环境了嘛。
2: 山顶的日落来得似乎更早一点，邱红云又来到家里的鱼池边，准备割草喂鱼。
1: 我现在割的这个我们这里叫做象草，平时那些红薯叶啊，还有那个木薯叶啊，还有地里面那些杂草，我们都会拿来喂鱼。
2: 在山泉水滋养下长大的鱼，出落的肥而多肉，肉质坚韧紧致，香滑鲜甜，入口爽脆，并且久煮不烂，基本没有泥味及腥味，成为当地招待贵客的首选菜式。中秋临近，在外打工的妹妹回家过节，为了让妹妹能吃到久违的家乡菜，邱红云和妹妹一起开始捞鱼。
1: 哇，有七斤七八斤哟！
3: 太巧了。
2: 老广的餐桌讲究新陈搭配，选取油脂最厚、骨刺最少的鱼腩部位，同梅菜一起入锅清蒸。丰腴的腩肉让脆嫩的梅菜吸饱油脂，带有鱼的香味儿，而梅菜的咸更增鱼肉的鲜甜风味儿，两者相衬，足令人大快朵颐。看到哥哥忙里忙外，妹妹邱艳红也过来帮忙。
4: 我在广州工作，今年是酸菜鱼。我们家乡这个鱼品质那么好，要是拿来做酸菜鱼肯定很好吃。
2: 酸菜洗净炒干水分备用，鱼肉切成薄片，鱼骨鱼头油煎之后煮汤，煮至汤浓味出，放鱼肉煮至八成熟，干花椒、鲜花椒、辣椒用油爆香，趁热淋上，在滋滋啦啦的声音中，屋子里充满酸菜鱼氤氲的酸香味儿。酸菜开胃提神，帮助消化，鱼肉则一扫清蒸的丝纹，变得爽脆可口。
1: 盘饭来。

0: 晚上，月光如水，家人团聚之时，吃着自家养的鱼，虽然简单，但格外香甜与踏实。
1: 干杯！
2: 干杯！
1: 凉了，凉。
0: 一方水土的美食，一样受益于这方水土的开放与包容。在粤菜体系里，随处可见各家各派菜系的影子。不问英雄出身，也不惧未来风云，粤菜师傅们博采中外，无论派系，凡好必纳，粤食无界。
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处捕捞的海产日晒风干后，在老广的餐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南乳、果仁、蒜蓉与肥膘如何组成难以言表的奇妙口感？对于主配角的切换，潮汕人为何对咸菜情有独钟？普通食材巧妙的搭配，看老广如何通过食材流转做出家常经典。老广的味道之善之佐使。复杂而精美的粤菜，最是讲究食材的配伍之道。一道菜中主辅料的搭配比重和投放的次序都有严格的规范，正如中药材一贯秉承的君臣佐使。但在厨师的巧手下，不同食材之间主可变辅，辅亦可反宾为主，抢占 C 位。他们集于一炉灶火上，相爱相杀，相得益彰，五味调和，百味香。
1: 嚟一德路買咩啊？
2: 作為咧廣東女仔咧，要學識煲湯。你阿婆婆咧以前成日帶我嚟睇呢啲海味嘅，用海味煲湯咧就好提鮮嘅。
0: 在老廣的食譜裡，海鮮乾貨俗稱海味，海產鮮有鮮的吃法，乾有乾的美味，在烹調上也各有千秋，互不可替代。广州一德路成为著名的海味街，与老广的饮食习惯、爱喝汤密不可分。
2: 嗱，呢啲蚝豉啊、淡菜啊、江瑶柱啊，都系厨房必备嘅。
0: 在老广靓汤里，可以没有火腿，却少不了海味干货。来自于海里的产品经过脱水晒干后，不仅浓缩了营养，更是提炼了高纯度的鲜味。其中淡菜这道默默在老广餐桌上点缀的常客，人们一直把它当作配角，殊不知它也有着主角的魅力。
3: 淡菜咁好似生得好似蚝豉喎，
2: 淡菜系咩嚟噶？淡菜咧，其实就青口入边嗰

0: 有
1: 哦。
2: 青口学名贻贝，营养价值高于一般的贝类和鱼虾肉，有着海中鸡蛋的美誉。长在南方海域的贻贝，外壳边缘泛着一圈青绿，如同翡翠镶边，老广称之为青口。青口产量大，是沿海地区最便宜的海产品之一。煮熟的青口肉干制时并不需要加盐，口味清淡，所以取名淡菜。这里是中国第一大火山岛涝洲岛，世代生活在海岛上的疍家人，不仅从大海获取了食物，还学会了充分利用阳光和海风来保存大海的馈赠。海面风平浪静，探海渔人阿峰在做出海前的准备。
3: 是啊，明天的天气更好哦。
4: 对，明天这个东南风更小，我感觉明天没问题。
5: 每个月有两次大潮，两次小潮，两个小潮，那它就是十天左右。小潮我们都会出去潜捕，抓鱼，抓一些螺。
2: 不同于老一代渔民靠方向感和记忆力寻找目的地，阿峰的渔船踏着浪花往 GPS 定位的方向飞驰。与岛上其他的跑海渔民不同，阿峰的主战场不在船上，而在水下。
5: 今天的目标主要是去抓一些野生的青口，拿回来晒干。这个晒干的淡菜呢，它的味道会更加的香浓。
3: 那你下去看一下有没有货，要是有货的话，我就把光丢下去给你。
6: 好的，好的。
2: 水下的阿峰看似行动自如，其实正在费力地与水中的暗流做较量。船上的老表时刻保持着警惕。
3: 今天的话呢，峰哥下水，我就负责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2: 青口是用鳟丝锚定在海底岩石上生活，鳟丝线的弱酸性蛋白质凝胶与弱碱性的海水融合，形成巨大的锚定力，即使是阿峰这样的年轻人踩起来也非常费力。勤劳的渔民一上一下，收获颇丰。
4: 老婆，对了，
7: 对了
4: 啊，你别切糕，再开
7: 先开了，
4: 会给你讨好就来了。
7: 放呀放呀，把当然的啥。
2: 青口要变身为淡菜，第一步是清洗，洗干净倒入锅中，加一点淡水，用青口自带微咸的海水做调味剂，这样煮出来的青口肉质爽滑松软，味道鲜香。
7: 为了保持鲜度，从海里捞上来两个小时以内要把它煮好的。可以了。
2: 烹煮后的青口，肌腱组织失去韧性，贝壳自然打开，去除鳟丝，取出贝肉。在阳光和海风的作用下，贝肉的水分迅速消失，变身为老广口中的淡菜。淡菜橘黄色，混合着蛋白色，没有了水分，但肉中的各种维生素、氨基酸和高含量的蛋白质却被保留了下来，更难得的是鲜味更胜一筹。
5: 在休渔期，渔民没有什么收入嘛，就是要准备一些海鲜干货，休渔期的时候可以给家庭增加一点生活费吧。
2: 咸虾、咸鱼、鱿鱼干、淡菜，自捕自捞自晒，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每一位渔民都懂的道理。为了犒劳丈夫，妻子用刚收获的淡菜烹煮晚餐，冬瓜豆腐淡菜汤是每一个涝州人夏天必喝的解暑开胃汤。
7: 都是 搭配一些清淡的蔬菜，煲粥啊、煲汤啊之类的，很提香的，鲜香很滋味的。

0: 蛋菜汤特别的香浓，这进口的，他们的肥。不管平时潜多深，你们俩都要注意安全，不要太大意哦。这必须的，
1: 来来来，来，OK，顺顺利利哦，出海大丰收。
2: 海味淡菜如同海中鸡蛋，可煮可腐，以多变的做法散布在老广的餐桌上。同样，如果蓝脚会说话，也一定骄傲地用粤语说句：我八啖。嗱，嗰啲黑榄树全部喺我承包嚟嘅，一年都有几万斤收入嘅都有。
3: 金秋十月，风清气爽，信义市平塘镇境内青山葱茏，村民张富贵的丰收期盼都寄望在眼前这些百年老树上。
2: 呢棵都系百年老树嚟嘅，全身都系宝嚟嘅。啊，咁啊，我打嗰阵时好小心嘅，要从个树顶嗰度全部打翻落，慢慢打，慢慢打，要好小心嘅。
1: 张富贵所说的宝，就是信义平塘的黑榄，又称为乌榄、山蚝豉。黑榄用途广泛，肉可腌制成蓝角，壳可制成炭或工艺雕刻。而榄仁是老广五仁月饼中的主要馅料之一。上世纪80年代，乌榄几乎是每个老广必备的配伍食材。 蓝角切碎，陈皮辣椒切丝，把蓝角和陈皮丝平铺在鱼身上蒸熟。浇过热油，这道蓝角蒸鳊鱼是老广最难忘的经典菜式。7年前，信宜平潭的黑榄树养在深山无人时，几乎都是放养的状态。一次偶然的触动，让张富贵。 有了回乡承包黑榄树的想法。上到山竹啊，爬树，上到树上，我爷爷出来。花甲之年的张富贵，从小就开始爬树摘榄，年轻时离开家乡外出闯荡，当过水泥工，做过搬运工，开过拖拉机。
2: 2015年返乡养老时，
1: 看到乌榄的发展前景，成了全村头一个榄树承包商。
2: 当时有五六十棵咁，咁我承包第二年咧就要睇紧我管得好，有人继续叫我接个黑榄树嚟承包。我而家有8到200棵噶咯有。
1: 榄树的树体高，树冠宽大，张富贵仅靠一条自制爬杆和几条麻绳。 加上山里人不学自通的爬树本领，轻易就能爬到10几20米高的树顶。我哋上树一般我做好晒安全措施嚟嘅，要使到安全绳嘅咧要。找好落脚点，系好安全绳，与黑榄果实的亲密接触才正式开始。
2: 使嗰支竹咧，要出好大力嘅，啊，差唔多长咧嗰支竹，就专打软嘅，起码要使一根米啲人使得喐喎。
1: 要在树上站稳是一门技术活，四肢肌肉协同发力，身体要一直寻找平衡。打榄人的每一下敲打，每一颗果实掉落。
2: 都是手眼协调后，浑身力量聚集的爆发。
3: 最多可以打到500到2000斤一人，我3个人，一般普遍都是200到300斤咁啦。
1: 打下来的黑榄果实，得靠人手捡起，要得到这2-300斤的果实，手力、脚力、腰力缺一不可。
3: 人哋睇见我嘅身苦。 其实我觉得好轻松，好自然。个天光又可以讲做到晚头黑，又有几百蚊收入，你话几好嘅？一个月有1-2万蚊。
1: 农民靠天吃饭，突如其来的大雨给了张富贵一个措手不及。

0: 张富贵每年都会留下一些自制蓝角，过水洗干净后，将黑蓝倒入约70度的热水浸焖15分钟，
1: 全部淋晒，可以做蓝角了。
0: 待果肉变软，用鱼线把蓝身蓝腰切开，脱去蓝核，分成的两节形成蓝角，下盐腌制一个晚上。腌制后的蓝角单宁发酵变成多酚类物质，焕发出迷人的香味儿。再经过2天的晾晒，信宜特产大功告成。
1: 晒了2日噶咯，嗰啲就好好滚水嘅，好靓嘅嗰啲就。今晚可以煮想食啦嘅。嗱，佢煮熟咗啲猪肉，然之后放冷过，咁样佢。嗱，好靓啊呢个。
0: 甘愿当配角的蓝角本身含油量高，被高温热油烹煮后，丰富的植物汁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数道经典的粤式美味。豆腐焖蓝角、酿蓝角、水鸭焖蓝角，这些都是平塘人最家常的菜式。此时汕头濠江的黄家也开始了餐桌下饭菜的腌制。
2: 对啊，给改过成新南老菜了，我感觉水杯啊，咱就再给落去改成，咱就去就对起说感觉水杯。
3: 哎好。
0: 黄学敏口中的缸是黄家的宝贝，自爷爷那代开始，经由这一千口缸腌制的咸菜，从家乡走向全国，甚至远销海外。每年入冬前，总是黄学敏、黄学谦兄弟俩最忙碌的时刻。
2: 刚啊，
1: 你说刚啊，三十八年啊，你说没啊？哎，感觉少一点。
0: 从洗缸、挑菜、切菜。到配料比例、腌制时长，从小耳濡目染的黄学敏、黄学谦，没想到这项技术竟成了日后的谋生手艺。
2: 我们是属于第三代了，就是从农历10月份到农历12月份，大概2个月左右。
0: 农历12月，芥菜当季时。黄学敏、黄学谦兄弟俩力排出现在菜地。
2: 我今年修生米生呀，
4: 修生以后啊，
2: 都说下地讲去边下往自己往个先修个块菜心点哈。
0: 本地特产卷心的芥菜是腌制咸菜的主要原料，因芥菜长得快、长得大，潮汕人又把它称为大菜。人们常说潮汕有三宝。咸菜为何能成为潮汕人饮食文化中的一宝呢？
2: 从菜地到加工完必须7个小时以内，你要确保这个时间内下到缸里面腌制掉，我们再晚也要把它做完。
0: 在过去的潮汕地区，咸菜的腌制技术可谓是家喻户晓，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咸菜桌上宾的地位早已发生改变，自腌咸菜的手艺正在逐渐衰退。
2: 对啊，能不能这个弄的空气都找不到，就没事啊，给我们捞落来表示能够种树。
0: 每一颗菜都要过一次手，切掉菜叶，检查菜身，这是爷爷的习惯，也是黄学敏兄弟俩一直恪守的标准。把整形后的芥菜放进装有盐水的大陶缸里，然后压上10块，在重压之下加速了叶绿素流失，使细胞脱水。8到10个小时后，芥菜梗也从脆生变为软韧。
2: 芥菜下陶缸要一层层的把它铺好，这样它的空间会密集一点。然后就是下那个糖和南姜，南姜有那个调味的作用，它也有防腐的作用。
0: 对黄家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一坛咸菜都是家庭生活安稳的资本。
2: 这是封缸前最后的一

0: 一个步骤，木棍就是防止芥菜泡不到盐水，它会影响芥菜的质量。
1: 小陶缸装满芥菜后，用松木块和水泥封口。这种传统的密封方式能更有效地抑制空气进入。菜在腌制过程中产生亚硝酸盐，通常在第三到第八天，亚硝酸盐的含量达到最高峰。
0: 为了我们的亚硝酸盐排放，还有看天气，我们一般都要30天以后我们才会开缸。
1: 一方水土决定一方人的饮食习惯，在皇家三代的传承下，打好咸菜仍保留着原始淳朴的一面。
0: 来客要共做饭共家，
2: 嗯，好。
0: 老婆，咱今年来一块咸菜水哦，咱做过来菜来给我讲个蛮齐的团。
3: 好，咱明天来去来炒。
4: 猪肉炒那咸菜，我把五花肉给它浸一下油，再放一些咸菜进来炒一下，最后给它加一点西红柿，加一点水给它焖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是属于我们潮汕地区家常菜吧，吃起来食欲挺好的，那小孩子也喜欢吃。
1: 咸菜含乳酸，加热后氢离子抓住肉膻味的短链脂肪酸，让肉味更清香。咸菜与海鲜同处，氢离子能锁住海鲜里制造腥味的三甲胺，可去除腥味，让海鲜更可口。
4: 加班啊！
0: 好，来来加，来加。
4: 炖内菜，加不菜？
0: 好，加加加加加。
1: 好看不过素打扮，好吃不过咸菜饭。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咸菜便是那个寡淡岁月里最解馋的味道。而今，从餐桌主角降身佐餐的调味品，依然活跃在老广的餐桌上。
0: 我们来吃饭了，来给我们家的干
4: 饭吃
0: 一下。
5: 今天咸菜好吃，鱼手有咸。
1: 清晨，广州中山六路，空气中弥漫着南乳的馥郁芬芳，招呼声混合着叫卖声，拉开了街坊们一天工作和生活的序幕。
6: 鸡仔饼啊，广州的美食明信片，喜欢吃鸡仔饼的朋友可以买来试一下
7: 的。大概10天左右，我们夜晚吃几粒宵夜而已。
1: 鸡仔饼诞生于260年前的广式老茶楼成珠楼，时光如流，它从未淡出过老广的茶点排行榜，和佛山芒公饼、中山杏仁饼、阳江炒米饼被誉为广东四大名饼。鸡仔饼的最大特点是耐人寻味，入口后与唇齿接触，即能瞬间散发出脂肪香、果仁香、蒜香和南乳香。
6: 啊，依个系第四代师傅创嘅南乳味鸡仔饼，外脆内软，35元一斤。
1: 卢正玉，鸡仔饼专卖店的东家。开店之前，他从没想过自己的手做鸡仔饼有一天能吸粉无数。靠着口口相传的口碑，积攒了一大批忠实的食客。现做现卖是卢正玉店铺的特色之一。
6: 35.7元，嗱，记住翻去唔使放冰箱啊，20天个保质期。
1: 位于原料之首的南乳是腐乳的一种，既可调色又可调味，由长江以南的浙江人所创，故得名南乳。南乳在粤菜的运用范围甚广，南乳猪手、南乳扣肉、南乳排骨都是老广味觉记忆中的经典。鸡仔饼里无鸡肉，但是咬一口却有真真切切的脂肪口感。

0: 那是由冰肉带来的。冰肉由猪的肥膘腌制而成，制作最繁琐的步骤就是去皮切粒。
1: 这些筋要起掉它，这些瘦肉都要起掉它，有淤血的地方也要起掉它。
2: 后边就切条切粒的时间，起码要用到个几两个钟头。
0: 切粒后的肥膘加入白糖、烧酒，搅拌均匀。糖的蔗糖汁和酒的脂类分解了肥膘部分的甘油三酯，可去除肥膘的油腻。
1: 腌制过的新鲜冰肉现在是粉红色的，经过几天的腌制以后，它会由粉红色慢慢变成雪白色。
0: 待冰肉完全腌制后，鸡仔饼的制作才算正式开始。在老广的食谱里，凡饼必有皮，皮的作用是让饼脆而不焦。
1: 通过手感知道这个面团的筋度去到几高了。
0: 看似简单的功夫，每一步都在考验手作者的功力和经验。在等待把皮唤醒的过程，卢师傅开始馅料的捞制。花生仁、瓜子仁、芝麻仁、冰肉、潮州粉、花生油、麦芽糖和蒜蓉南乳是鸡仔饼的八大原料。
1: 南乳鸡仔饼，南乳是最重要的。你看看南乳几靓。
0: 南乳在鸡仔饼的馅料里就像一条引线，把果仁的脆香、蒜蓉的辛辣、冰肉的脂肪香串联在一起。
1: 整个过程所有料捞匀差不多要成20分钟，每样嘢要求都好严肃，即系上一代人传落嚟嘅呢啲精神。
0: 馅料制作完毕，油皮也被唤醒了。卢师傅用木棍将油皮擀成一厘米厚，融合了脂肪香、花生香、南乳香、蒜香于一体的馅料，被油皮裹在囊中。再用菜刀切分成大小均一的长方形块状，最后扫蛋浆入炉烤制。
1: 这个过程中呢，仲要睇有面放下底火，面同底放出嚟嘅颜色要基本上一样，成个过程要20分钟。
3: 鸡仔，
1: 好，嚟新鲜出炉啊！南乳味鸡仔饼啊，冇香精、冇色素、冇防腐剂嘅。整翻嚿试下
4: 我呢个原生嘅，
5: 有冇我自己买嗰啲啊？
3: 我要吹嘅。
6: 以前嗰个年代购买鸡仔饼系冇办法养家嘅，家下经济好翻，大家都想回味翻情怀美食。
0: 一块小小的鸡仔饼，因其特殊的配料，成就了特别的口味。历经上百年的传承和演变，更融入了老广们的情感。代代相传的，除了老底子的制作工艺，还有初心不改的寄托和念想。六月，位于广州越秀山脚下的中国大酒店，迎来了2021年第一场消失的味道品鉴会。
7: 哎，董辉师傅同我哋介绍下呢个馅有啲咩来头
8: 咧？有啲咩喺度？
9: 啊，呢個係就係西施醉魚，鹹中帶甜，甜中帶鮮。點解話醉魚呢？就係因為用咗酒。
0: 西施醉月、燒雞月、臘腸月，100多年前，老廣們把迥然不同的餡料搭配在一起，衍生出內涵豐富、讓人浮想聯翩的老味道。
9: 在博物館裏面拿到月餅的菜單，定了個形，定了個味口，定了個用料，大概我們去了5個月的時間。
10: 飛哥早晨。
11: 哎，早晨。
0: 徐锦辉，中国大酒店中餐行政总厨，在过去35年的月厨生涯里，从小工到总厨，一步一个脚印的摸爬滚打，成就了他广州十大名厨的称号。
12: 炒个辣椒啊，炒埋个辣椒俾佢咪得咯，你唔冰佢俾牛肉佢咪得咯。
9: 我平时都系我哋中餐嘅出品个质量啦、成本控制啦，同埋咧就会研发新菜式啦，带领我哋个团队去完成各项任务啦，同埋咧就带领啲新人点样入行咯。
0: 作为广州十大名厨。

0: 徐锦辉主创的茶宴、八仙宴等特色宴席很受追捧。2020年的一次博物馆之行，辉哥被藏馆的百年老菜单触动了。
1: 完完全全咁样复刻翻以前嘅味道啦、制作嘅方法啦、食材啦，而家好多都缺失咗嘅，其实会系。
0: 仅凭一张博物馆老菜单复原消失的名菜，听起来是从未有过的挑战。
1: 嗱，今次咧有一个历史嘅记载喺度，咁佢嘅做法。
2: 哦，好，放低先吓。
1: 咁佢呢个全节瓜咧，佢嘅历史记载一定会有肉喺度。
0: 100年前的中秋月饼被成功复原，辉哥再次带领团队开始实施难度更大的博物馆老菜单复原的计划。
1: 至呢个江南百花鸡啊，同埋榛干啊，咁啊，你啊帮手去研一研翻去。六月居嘅五柳石斑鱼，阿松你去帮手去研发下去。最主要就系个五柳嘅腌制过程，我哋个研发重点。
0: 接过五柳石斑鱼的复原任务，徒弟阿松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传统五柳的腌制。
3: 五柳佢嘅特色比较爽脆甜，个口感酸酸甜甜咯。
0: 五柳是指把木瓜、红萝卜、桥头、姜、青瓜五种食材切成丝儿，用盐、白砂糖、米醋三种调料腌制而成的配菜，
3: 腌咗之后去咗水，去咗本身嗰啲苦味啊、涩味啊啲嘢，之后我哋再攞糖，再落醋，重新再腌。
0: 在老一辈广东人心中，五柳既是能独当一面的小吃，又能和鸡蛋、鱼、肉混合成经典粤菜。五柳炸蛋是其中的杰作。
1: 五柳炸蛋咧，佢个前身系番茄炒蛋嚟嘅，啱啱好我哋嘅粤菜里边嘅五柳同佢个味型系比较相似嘅，咁啊形成咗一个创新菜就是、五柳炸蛋。
0: 鸡蛋高温油炸后变得蓬松酥脆，搭配酸甜的五柳料，有助于鸡蛋的蛋白质分解，吸出糖分，口感更酸甜可口。是家宴里上桌即被秒光的存在。
4: 唔错，睇下有冇更加好嘅改进地方。呢个鱼最紧要落刀嗰下嘢咧，一定要系一刀过，贴住啲骨嚟落把刀，将佢嗰啲纹理截断咗佢。
1: 呢个鱼唔要皮咧，嗰啲炸嗰阵佢会收缩，收缩整到成个鱼咧就唔似话即系一片一片啦。
0: 师徒俩反复研究，把石斑鱼去皮切块，用盐腌制，再加少许蛋液搅拌均匀，最后蘸粉下锅油炸。
4: 放咗嚿鱼落去之后咧，喺个160度个油温里边浸一浸佢，夹起晒再复炸，复炸嗰个油温咧就要去到180度先至落去，咁咧就等佢个油温一路上升，扯到佢大概200度到，咁炸出嚟嗰个鱼先至够香、够酥、够脆。
0: 大小均一的石斑鱼块上碟摆盘，添上腌制好的五柳菜，加入秘制的酸甜汁。师徒俩的这道五柳石斑鱼水到渠成。
4: 今次腌呢啲五柳咧，真系够靓啦，酸得嚟有甜，甜中有咸，咸中带出个酸味，啱啱系一个中和嘅味道吓。今次系腌咗几耐时间啦？今次
3: 3日，
4: 即系下次嗱就保持翻呢个标准啦。嗱，试下今次啲炸啲鱼咧，保持翻鱼味，仲有鱼嘅汁水，几好呢个菜。
1: 大家好，嗱呢个咧就系江南百花鸡啦，系消失的名菜之中嘅最经典嘅一款菜式，大家慢慢品尝。呢個五柳值得一試啊！呢個就係我哋啲老師傅一路傳落嚟嗰個配方嚟。今次呢個消失的名菜咧，將近咗半年嘅時間去研發，不下30次每道菜品咁樣品嚐嘅，根據我哋啲老行專俾翻我哋嘅意見啦。

0: 菜单，半年时间，辉哥把沉睡在博物馆多年的菜式唤醒了，将传统的粤味赋予新面目，让失传的粤菜再现昔日广府名席的荣光。在历史的长河中，美食和配方在时空中穿梭演变，有些不起眼的食材在悄无声息地绽放，甚至走向消失，但他们总也逃不过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老广们的慧眼，将之百般研磨，上演一出出善知左使的好戏。小配菜，大记忆，生活的趣味也尽在其中。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叫小多，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庭嘛。我外婆嘛，他们在那个浦江，就离我们邛崃可能就十多公里嘛。他们也养了很多鸡啊鸭啊，每天就在整个园子里面跑过来跑过去。无论是这里的植物呀、土地啊，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吸引我。我，你买那株？
1: 这像我这株，这样的花开和整齐，你看。嗯。
0: 那个花就是粉色龙沙宝石，它应该是现在目前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一种月菌，淡粉色渐变的那种。有点像桃子，
1: 我桃花可以。
0: 可以天气凉快点，给它在这边看呀。
1: 我好多还是好多人在看。嗯，来你打酒门还是头立着。嗯，
0: 当时这个龙沙宝石在整个村庄里面讲，它是独一无二，是唯独的一颗。我外婆她头部有脑血栓嘛，现在腿脚不便，当然她很开朗很热情的那种。我外公的话他就比较闷，就不太爱说话。那时也是一个春天嘛，我外婆就坐在那个竹椅子上看着那个花，然后她就说，平时你们不在的时候这个花来陪着我。它长得很高，挡住了后面的山，就让我觉得不再害怕。

0: 像不像我这儿种更多的花？
1: 像啊，
0: 像。所以说我们萌生一个想法，就改造一座花园。
1: 种啊种，
0: 我进是吧？
2: 我们房子哪位买？
0: 哦，
2: 这像没房子不？
0: 这房子哪整对？这的不？
2: 嗯，
0: 因为这一次地震中，就这个房子就垮了一半。我外公比较爱在这里面的放一些植物啊，那些东西啊，他就怕这个房子垮了。
3: 他的房子怎么样？在哪种样子？
0: 我们乡镇的就拿那个挖挖机把这房子给拆拆掉，拆掉之后把人家挖干了挖松，然后种菜。
3: 怎么样？可以让摘点李子啊、桃子啊，你花也好看，对不对？
0: 嗯，可以种一水果嘛。
4: 他蛮挖的，我也觉得也可以。
0: 嗯，可以。
3: 我两个都好吃。
0: 那天晚上我们就也在乡下做饭嘛，大家围坐在一起就谈论了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外婆想要一个红色的花，我舅妈可能喜欢那种粉色的花，舅舅可能说你可以种一些果树啊这些，那就说可以把他们的想法综合一下。自己可能一个人完成比较困难吧，邀请海妈给我提出一些建议。
5: 认识是因为我们花园节的时候，啪叽怼着我，给我抱了这么大一个龙沙宝石，他说送给你的，海妈，我愣了，有点不知所措。
6: 我你这路边好安逸啊，
0: 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盆儿。
5: 你最初想到盖这个花园的时候，你想到过盖啥了？
0: 其实我喜欢那种很乡野的花园，不是说很单一的，我就说很多元化的，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啊。我觉得我所种的东西要融入这个环境。
5: 我们的花就种在这一个小块地，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还可以种两棵银叶金凤花，也是可以的。
0: 嗯，可以，也比较符合他们想要那种。
5: 他们想要的，你的理解就是要开得
0: 绚烂，我觉得
5: 就是
0: 铺天盖地的开，
5: 排山倒海。

0: 很兴奋，我觉得我房子拆了，我觉得整个庭院很开阔，景色也更好。那你娃娃抬点，这年纪娃丢了哦。我大舅妈想种李子，然后我小舅妈想多种一些花，然后我想两个都种，我就比较贪心，两个都种。
1: 外婆她就特别支持啊，也特别开心。更期待的是我们一家人都回来啊，就围绕这个东西去劳动呀，去怎么样，就特别开心。

0: 我们一家人聚餐的时候遇到下雨嘛，那我们就只能在那个街沿边或者在那个厨房里面。突然间想，我们家缺一个能遮风挡雨，缺一个能一家人坐在一起聊聊天、吃吃饭的一个地方。我说，要不我们就改个餐厅吧，然后我们就把整个的布局全部完全改掉。
1: 小小给这么太太啊，给的哦，
2: 是啊，只要帮忙，磕头帮，磕头帮忙就可以。
3: 来吧。
4: 哎，你这小伙很好，
2: 这我是花痴怪。
0: 得到了我心目中想要的一个花园餐厅的一个场景。
2: 老魏，
3: 来切。
2: 老魏，
3: 五爷出来
2: 这边。

0: 十了，马上存十了不？
1: 对，
0: 我有。
1: 来加
0: 一点
1: 不？
0: 加一
2: 点。哎哥，都拆我的房子了，
3: 拆我那房子。
4: 那你不然你那小房子不拆过，那也怎样嘞？
3: 再洗个洗
5: 单。你要过拆子的嘛？
2: 我拆啥的？
6: 当时我想象的门是一个比较矮的那种，从那个区域看出去，就像人被噎住了咽喉一样，不能呼吸。这房子来这儿要不得，
4: 你等于房子面前又多一个房子，你本来这儿是一个大的很有个关节窗，然后前面又多个东西把挡到。我觉得不要，对，好难的看哦。
6: 我觉得花园就是一个让我们一家人能够一个很安静，一个很修养的一个地方。我不希望有那么多条条款款、框框架架。
7: 放房，或者把爪子标了就行了。
8: 那我们来一起来弄嘛，我们就设定一个2米宽的路。
1: 来，拆。

你看那时候小把这些花全部摆好了间距，最后再摆。脑子里头一定要想两年以后和三年这个花它的样子它的高矮，然后再走进去在那个地方坐到看，看了把每一个花都在脑子里面想一下它最终的高度。 每棵树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形态，每棵植物都有脸，脸就是它的正面，正面要对到你。

0: 就我觉得我工作是比较枯燥的那种。种花是一个很治愈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在工作上面碰到一些麻烦啊，或者是不愉快的事情啊，回家的时候你就可以修剪一些花草啊，整个人就特别静心。
1: 我想就做点豆子就行了，拿来红烧肉好吃。他我说的，我聪明，那个黄豆点起就不管它。
2: 我女儿特别交代了，要给她种胡萝卜。
3: 这是小组带动，把这些大家子带动来，噶，然后把这环境弄好啊，赏心悦目了，噶，大家子和和气气的，噶，家门口就是风景。
0: 其实我觉得享受的并不是花开的那几天或那个瞬间，其实享受的是从贫瘠的土壤种出鲜艳美丽的花。

0: 他睡几天睡得干活？
1: 他睡好几天哦。
0: 想了之后，就
1: 想得挺。
0: 今年嘛，我觉得是小院最特别的一年，是我们整个这几十年来这个小院最美的一次。
2: 反正每次从家里面到就是乡下，我都觉得很清新的感觉。我们花园里的花也开了，各种颜色的色调，我也觉得很欣赏，很治愈。
0: 啊，厉害！因为其实以前我们也是每两周才回来一次。
1: 这个月，这周五没有，这周五放假不？
3: 明天
1: 放假，明天回来。你回来就回来耍哦。
0: 但是因为我们改造了这个花园，我们就约定好了，我们每个礼拜的礼拜天都会回到这个花园，一起做做饭、种种菜、浇浇花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花园更像一个纽带，就是说我们能坐在一起聊的东西更多了。

0: 对我来说，这几年的变化就是，不能说它往好了变，也不能说它往坏了变，就只是说顺其自然的让这个环境越来越优美了，越来越漂亮了。我是很喜欢的。
1: 我觉得我的远期计划，我会搬到乡下来住，然后每天下班以后就回到乡下，然后早上就开着车去单位。就是说我更多的时间会用来亲近自然。
2: 刚刚打一个。
3: 其实我觉得建花园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也不是说我们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能够建好的一个东西。可能我觉得建一座花园需要我们的一辈子。
2: 好不好看？
4: 脸都笑僵了。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刚刚说你的淘宝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呢？抹到啊！走走走走走！
1: 老娘，
2: 哎，哎呀，那娘，那娘们娘呢？
1: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3: 老娘，
0: 哎呦，你看谁回来了？谁回来了？
2: 哎呦，回来了！
3: 又赶上
2: 了，没怎么赶上。
3: 太久了。
1: 我的四轮你能，你说你还是撵上吗？
3: 哎呦，
1: 我不信啊！谁回来了？
3: 哎，不赶紧剃头了？知道吗？
1: 娘，哎，回家了呀？
2: 啊，
1: 回家喽。

0: 现在院子里面的就是三棵最大的牡丹，是我99年出生的时候，然后他从外地买的，那个冬天就刚好在我百日宴的当天，然后我小舅他们穿得非常正式，然后把这几个牡丹种下去了。这个是植物跟我的缘分，这些牡丹跟我的缘分。然后现在院子里面所有的牡丹品种都是那三棵，然后是我姥爷就是这棵跟那棵杂交呀，那个子代又杂交，然后就不同的品种就出现了。嗨，
1: 什么是微微特意？
2: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心心念念的，哎呀，花开了。平常日都忙，然后就找一个借口，我们得回来看看。姥姥，你是我们心中永不凋谢的最美的牡丹花。
3: 谢谢老先生。
4: 哎呀，姥爷，俺现在30年前种下这些牡丹花，我有那个素材。
5: 大家一听着来，
4: 传承的不只是园艺，同时的一个精神。
6: 身体健康，万事
4: 如意。
7: 大家像牡丹花那样的把美献给社会，献给人民，献给可爱的祖国。哎啊

0: 早年时候吧，就连颗月季都不敢去想。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到我们在西边有个户，那时候也是个老头了，家有颗的月季了。有时候放学的时候，真想进去看看。人家还养个狗，还不敢进去，很炫目。接近二十来岁了吧，这不是慢慢的开始养花了。
1: 那时候就有了仨孩子了，小点时候不到一生意，他得帮着我看孩，在家看孩子，我得出去挣工分儿。那时候就挣工分儿，在我就爹，在我姐下去，人家干我就干。
0: 其实我觉得少干一点，他比我还进，比我进步啊。
1: 那时候心情最难的时候，看看花，围着院子转转就有，心情就好了。
0: 在古时候都说牡丹仙子，牡丹仙子，它有仙气，有神气。开开以后那么美丽，那么鲜艳，那么庄重，看上你得说它像个有的大开是像的那个花苞似的，年轻少女也好，再开开你看像贵妇也好，大咧咧的大壮壮的啊。它并且有灵性，每年来讲有颜色它变，粉红能变成比较粉红，红的淡红的，那个白的它是变成粉红的，这有生命东西，有灵

0: 已经把他的秘密的方面都给咱，应该把他走好。
1: 那以前这这雪怎么养花呢？这都得从这上面看，是不是？咱就是看这一些，
0: 它起个辅助作用。你要是光按照它书本上也不行，
2: 还是得实践嘛。
0: 哎，通过实践，多年那个推敲也是一，才能正经八经的把它这个习性掌握起来。你它这个花来讲。相对说，我认为是这只还是不错的。
2: 嗯，
0: 真正讲的话，还它真没有我这个牡丹好。成熟以后啊，立即采，采了以后立即种，最好。
1: 那会儿那个壳还没有那么硬、啊。
0: 哎，它没那么硬，它发芽率高，选种要选那个饱满的，一公分一颗，等以后好一摘。这个种子也能变出非常好的品种，也能变出比较烈的夹节的形式，它就不变了。
1: 哦，
0: 夹节的时间秋分前后晚了不行，
1: 嗯，
0: 早了也不行，就在秋分前后，因为它那根系正在发达生长时，其实要拔牡丹，我是不用这么说吗？反正我说这几个要点你得记住，
1: 嗯，
0: 记住以后
1: 没什么问题，
0: 对，这就问题不大了。
3: 我大学时候学的是园艺专业，然后当我报专业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专业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觉得我找到了，就是未来我的，我看到了我未来工作我要做什么。我对植物的喜欢，包括对种植的喜欢，对自然的喜欢，很多是受家里面人的影响，然后慢慢长大了，就看到他们呈现出植物这种最极致的美，

0: 其实牡丹花的花期非常短，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就碰到这个花期，我正在学校，就是完全看不到，只能看到含苞待放的花骨朵，然后回来以后花瓣落一地了。然后我姥姥就会，她会就会把那个还没开的花苞，然后偷偷剪下来，然后放在冰箱里。他们对我的爱也好，我对他们的爱也好，我觉得还是比较浓的。去年冬天，姥爷就住院了，住了两次院，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挺害怕的。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感觉我是不是该回家。我觉得今年春天可能就因为工作本身的问题，让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1: 哎呦，
2: 这多了，咋弄的？
3: 找，咱不是在把歌是不是啊？哎呀，能不能拉回来嘛？
0: 哪是个箱子？30个箱子，然后有大概20个箱子是花盆和花。它们跟我的小猫一样，我觉得我就是没下那个狠心去舍弃它们。费了非常大的劲。我为什么搬这几袋子土？因为知道植物，你如果一换土，包括一换环境，一换水，它就像人一样会水土不服。这个例外就是
3: 土特，这很模仿的啊。
0: 这个很，你看看，这个只是个编辑校对的，里边花也有我配的。
3: 一级星，哎呦，你不说，我的外甥要不做大事了。
0: 现在年轻人就还挺难的，就是现在这一代人生活压力还是挺大的。大多数在大都市生活的人精神压力我觉得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沉下心来，就安静

0: 下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疗愈植物是个非常治愈的过程，像换盆呀、修剪呀、浇水，还有施肥。你施上肥以后，就可以慢慢见证它的一个变化，像埋下了一个伏笔，做了一个铺垫，等待它有结果，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我现在工作就是为了出一本有关植物题材的一本书，从川渝地区到两广地区、山东半岛到东北小兴安岭那个地方，不同地区的这个植物的样貌嘛。这边要的，
1: 你不就是发不就是活着活啊？
2: 那贴车上。
0: 嗯，这个忘大了，太潮了。
3: 这大雾太阳
1: 就是想在西域给整了。
4: 然后这个太阳高了，照的时间又长。
3: 好了，咦，
0: 这样花期还能？
1: 哦，这样多
0: 花期啊，
1: 多花些叶子，
5: 照那个再水的哈。
6: 春天牡丹花开的是以后，真干的日子像庄重大气，落落大方，鲜艳美丽，真好。那老娘来讲，晚上去都看不够，早去拉拉灯，坐着毛扎堆儿，不光是穿脚，但来讲它就是开放时间太短了。
0: 它越淡淡越稀罕的它。我自己其实我还可能处在一个对植物的一个探索阶段。我现在对所有的开花植物，对它的颜色、有香味、它的叶形，只要它能吸引我的地方，我都喜欢。我现在的目标可能就把这本植物题材的这本书比较好的完成它。对我人生来说，我觉得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这本书出来了以后，我第一个人我觉得应该是先要给我姥爷看一下。

0: 看我长得比较帅，他就给我了，他同意了。
1: 是，
0: 哎呀，我从来不说假话，
2: 最浪漫的事，
1: 浪漫，你有那，你浪漫的。

0: 想看。
1: 嗯，今天不错啊，你再看看。
0: 想看电影今天？
1: 啊，挺好，可以看一看啊。嗯，这块是你的，那块是我的。嗯。
0: 长个种子，就是留后代吧。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刚刚说你的淘宝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并不是所有的谷物都能沐浴到阳光，有一些选择在黑暗中生长。它们生命力强大，足迹遍布这个星球。这些坚韧顽强的地下能量块，不但能抚慰饥馑，更能变换出诱人的美味。低调中暗蓄潜力，在尘埃里开出花。

0: 吴阿姨照例在田间打理，刚结出的豆荚需要剪掉。这种豆科植物地表以上部分都有毒性。真正的收获在一个月后。这时孙女也放暑假了。顺藤向下，地里埋藏的才是目标。
1: 这样跳起来，加油。下来用力。好，
0: 地下的块茎像巨大的蒜头。
1: 哇，这个比你的脸还大，是不是像我的陀螺一样？
0: 藤蔓纤细，一头长豆，一头接黍，这是豆黍名字的由来。当地人更喜欢叫它凉黍。
2: 7、8、9、10，
1: 走，来，哦，又怎么回去了？

0: 去录，我去录。
1: 向西200公里的百色，凉薯与清甜的芒果一同上市。入热的八月，老城节奏缓慢，人们在一碟米粉中。

0: 卷筒粉的馅料需要提前烹饪，刚刚收获的凉薯成了其中的头牌。切成丁，焯水断生后滚油翻拌，凉薯绵软中保留脆口，特别的清爽。叉烧、香肠、豆角丁，馅料的选择丰俭由人。现做的米皮摊上内馅儿，顺势卷成筒状，一勺黄皮果酱，酸甜醒目。进入中伏，一年里最炎热的时间，一条小溪是全村的乐园。
1: 哎，这里还没下白呢，转过来，哎，累不累？辛苦不辛苦？
2: 加了一个，
1: 差不多，我完成一把了。
0: 魏阿姨要抓紧时间，赶在收购车到来之前把凉薯清洗干净。

洗净浑身的泥土，梁鼠变得模样可人，外皮纤维紧密，拽住一头就能成片撕下，因此也叫剥皮鼠。新鲜梁鼠口感介于荸荠和雪莲果之间，甘甜中带有雨后青草的味道。每天卖掉300斤梁鼠，这是韦阿姨夏季最重要的收入。夏天，梁鼠是百搭的食材。

0: 芋头鸭肥瘦得当，肉质紧实耐煮，酸料消解鸭肉的肥腻。此时洁白素净的凉薯是最佳配角。久煮仍能保持脆爽的口感，还是吸纳味道的行家。凉薯切成细丝，与蔬菜一起投入网游的怀抱。果脯油炸，外皮焦酥油润，馅心清爽鲜脆，荤素平衡。刚摘下，既是蔬菜又是水果，用糖和白醋腌制，只消20分钟，汁液渗出。这是韦阿姨给孩子们制作的夏日特饮。
1: 做了什么？酸甜。弟弟也来一杯。
2: 好棒啊！哎呦。
0: 广西人热衷用醋腌制一切脆口的蔬果，并叫他们酸。

0: 二做的，额外加入自制的酸辣酱，鸡月的调味更衬托凉薯的清新。
1: 我本来个人锅底些，我到我店里来，刚买来慢来那个钱，我到来个
2: 好点，
1: 来滚，滚蛋，你讲没完啊？
3: 走。
0: 薯类作物可以作为蔬菜，但更多时候它们是粮食。在人类的食谱上，与种子和果实类的谷物同等重要。
4: 粮薯好吃。
0: 纵观南美大陆的安第斯山，平均海拔超过3600米，泥土下生长着4000多种薯类作物。入秋的温度已跌破冰点，放了一夜的马铃薯冻得很结实。科亚人用这种方法制作冻干。草垛是天然的保暖箱，适合存放新鲜的块茎。曼努埃尔和母亲把冻干磨成粉，用它来制作汤底，

0: 马铃薯浓汤是克丘亚人家最常见的早餐，
1: 颜色
0: 咸香浓稠的滋味也带来足够的能量。俗称土豆的马铃薯今天是全球13亿人的主食。这些奇形怪状的块茎也是土豆，在印加文化中被认为是神的馈赠，当地人世代种植，客观上避免了病原菌侵害单一品种导致减产和绝收。今天秘鲁是土豆种类最多的国度，为改进品种提供基因资源库。主修农业科学的曼努埃尔维持着家族传承的300多个品种，并努力把它们培育得更美味。安第斯山脉出产的根茎远不止土豆，这里还有许多鲜有人知的薯类。醋浆薯两头圆润，有蜡质的表皮。块茎旱金莲表面有暗纹，形似水滴。它们虽然没有像土豆那样风靡世界，但为当地人提供了额外的营养和风味。各种奇异食材汇聚首都利马，为厨师的表演提供丰富的素材。皮亚收到的包裹来自曼努埃尔的农场。醋浆薯生脆清甜，口感像胡萝卜。块茎旱金莲有近似芥菜根的辛辣。
2: Yo desde muy chica siempre

做好的醋浆薯酒，父亲会用来为丰收祈福。收获季结束，安第斯山脉的原住民要进行一种特殊的烹饪。土块垒成中空的金字塔结构，内部柴火加热，烧到干燥滚烫，根茎与碎土块交替堆叠，食材和热量一同掩埋。这是只有在庆祝仪式上才会启用的烹饪方式。紫花辣椒，辣度与朝天椒相当，加入有罗勒香气和酸橙味的印加孔雀草，秘鲁青酱，酸辣提味，适合搭配各种根茎。

0: Los tubérculos son parte de mi familia, parte de mi historia, cultura, de nosotros acá en los Andes. Nos identificamos mucho desde los tubérculos.
1: 一些文明的诞生地恰巧没有禾本科谷，根茎就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鼠类也因此跻身谷物的行列。大地铺展开巨大的桌布，辛劳与奖赏都在这张无边无际的餐桌上。 广东潮汕地区有一种根茎，消费量巨大，也是潮菜里重要的食材。东辽村被群山环抱，地处岭南水城揭阳。

潮湿的环境是芋头生长的风水宝地。九月底到了他们露脸的时候，

0: 老板小老板。
1: 每年这个季节，职业厨师许建练会带着自家田里的出产参加一场盛会。割去叶柄，球茎个头硕大，挑选最好的装车。
2: 参赛一头17.58斤，
3: 17.58斤，来来来，大家注意，仔细看这尾头来。
1: 潮汕人都是芋头的狂热粉丝。截面上密布紫色小点，这是槟榔芋的标志。蜜渍是潮菜中的经典手法，在高浓度糖浆中熬煮，芋头自身水分逐渐被置换出来，质地变得如高脂一般。芋泥与猪油澄面一起包裹虾球，高温下猪油瞬间分离淀粉，呈现飞丝的蓬松结构，放大芋头的香。薄壳季的尾声恰好和芋头上市重合，疏松的结构展现出强大的托底吸味能力，芋头饱含鲜美的汤汁。芋头更精彩的演绎，南北流派不谋而合。潮汕槟榔芋舒爽甘松，浙江奉化芋细致绵密，一边以极大的耐心用猪油砂糖翻炒到绵柔光亮，另一边以猪油渣高汤加持，微制成细腻顺滑的稠羹。同为淀粉与猪油的相逢，一甜一咸，都有各自化不开的浓香。采收后看似无用的茎秆，潮汕人不会丢弃。带回家里，切下幼嫩的部分叫芋横，处理它只用一根棉线。日晒脱水，使内部气腔收缩，制成便于储存的菜干。一家人围坐，从芋泥馅的老饼开场，这是潮汕中秋必不可少的点心。皮酥馅细，极尽油润，需要一口茶汤化解。

今天，许建练要为全家老小下厨。玉衡干重新入水，曾经输送水分的导管，现在是吸收肉汤的海绵网络。鼠类家族中，槟榔芋含水量少，肉质酥松。

0: 熬煮白糖，气泡由大变小，此时水分蒸发恰到好处，加入葱花和芋头，均匀裹上糖浆，关火，终止加温，但翻炒却不能停。
1: 想有一点料皮啊，料皮啊，料皮啊！
2: 等你把饭放上来。
0: 糖浆冷却，结晶过程被外力不断破坏，最终形成轻盈如霜的粉状。这个过程当地叫反沙。糖霜的质地和芋头的粉感，两者难分彼此，堪称天作之合。在潮汕，无论宴席大小，一定要有甜食坐镇。全家一起打边炉，反沙芋第一个登场。

祭拜月娘是中秋夜最重要的活动。母玉上生出的小玉仔，潮汕人叫玉卵。满满的一盆，敬奉给当空皓月，也托付上一切美好的愿望。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并不是所有的谷物都能沐浴到阳光，有一些选择在黑暗中生长。它们生命力强大，足迹遍布这个星球。这些坚韧顽强的地下能量块，不但能抚慰饥馑，更能变换出诱人的美味。低调中暗蓄潜力，在尘埃里

中国人食用芋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16世纪末，另一种适应性强、耐储藏的根茎，从南美辗转而来。中国人叫它番薯，

0: 蒸熟碾成泥，包裹盘菜豆干，搓成小球，裹芝麻油炸，都能彰显番薯浓香的甘甜。晒干磨碎，混合红糖、糯米粉，点缀果干。青糕是当地秋冬物产的集合，
1: 青糕好嘞，
0: 趁热最好吃。

提取番薯丰富的淀粉，经过沉淀分离，干制成白色的粉块，可以长期保存。

0: 番薯在各地有众多别称，对中国人来说，它曾经抚慰过饥馑的岁月。在浙东海边，鲍丝晒成干，与大米同煮，番薯稀饭至今仍是家常的主食搭配。尤阿姨有一门手艺，颇受邻里村民的青睐。
1: 我这个饭能够给你，这这我们也背了锅盖，看见没？
2: 嗯，没嘛，给是这样，一个没能还吃。
3: 没老吧？不拉你提提锅盖。
1: 不拉你提锅盖。没有。
0: 接仙船从外海带回鱼货。临海而居的人们总是占得先机。这里曾经是浙东最繁忙的渔港之一，人们有各种方法保存大海的出产。最常见的是晾晒，制作鱼饷。

尤阿姨选择做成鱼面，这需要番薯的助力。早年，丈夫随船出海维修机械，养活全家。如今退休后，靠尤阿姨做鱼面补贴家用。鲶鱼，肉质白皙厚实。刮下鱼肉，轮到番薯淀粉登场。薯类淀粉普遍比河谷淀粉的颗粒更大，易于吸收水分，

一团鱼肉，一把番薯淀粉，只用木杖，如同开启一场打击乐表演。通过捶打，淀粉分子嵌入鱼肉纤维，让鱼肉泥的粘稠度更高，获得巨大的延展性。交错杖击，确保寸寸受力，没有长期经验，很难把握的精准。20分钟，敲出一张薄而不破、柔韧洁白的鱼饼。

十斤鱼，两斤番薯粉，尤阿姨一天最多能敲25张。烘烤进一步蒸发水分，便于储存。切成条就是鱼面。相似的方法换成虾肉依然成立，不变的是番薯淀粉。

0: 饱满的肉身扁平化成一张面皮，煮熟后白里透红，爽滑柔韧，一点酱汁就能激发鲜甜，海鲜与碳水一时莫辨。煮汤面只用少许蔬菜，番薯藏而不露，却满含鱼肉的鲜美。
1: 我就这样跟五米，
2: 哎，就像五米子，要吃番茄啊。
0: 薯类让人们获取淀粉时有了更多选择，原本不适合耕种的土地因此变得丰饶富足。

渔船再次进港，整个村庄又回荡起敲击声，周而复始。

0: 在中国南方内陆，人们对鼠类有更多的依赖。
1: 怎么了，仔仔？马上就来啊！
0: 美术老师阿威刚刚做了妈妈。淮山药鸡汤是最近家中常备的月子餐。
2: 妈，
3: 哎，

0: 阿雷啊！
1: 我中了。
2: 阿威的母亲方红梅，几个月前搬来照顾女儿的起居。
3: 裤子啦，
1: 我把这舒服哥。
4: 喂，阿茂叔，你重要？
1: 家婆看那个煮啦，穿得可以过瘾。
0: 开心就行。
1: 好。
2: 曾外祖母家在10公里外的村庄。
5: 爸爸要注意安全哦，
1: 去看老外婆哟。
2: 赣南地区，丘陵环绕着小盆地，一年四季气候温热。高大坚固的围屋是方红梅出生的地方。宋代开始，大批中原先民南迁，聚族而居，他们被称为客家人。
1: 妈，你这烧铁了啊？
4: 对，
1: 那我烧。
2: 80岁的老外婆时常到围屋打扫。
1: 阿伟的落叶了，
4: 好好好，落些桂叶呗。
1: 好好。
2: 30年前，族人陆续搬离，方家也在祖屋旁建了新房。围屋与新房中间是自家的菜园，此时藤蔓茂密，一种地下根茎已经成熟。

0: 这也是一种山药，蜀芋是它正式的名字，在东亚地区广泛食用，各地的品种在形状颜色上千差万别，外观像脚掌的，当地俗称脚板薯。
1: 蓝了，
2: 爸爸，你看，你我们数一下有几个？哇
3: 哇，好鱼哦，
2: 好大哟！
0: 对付这只大脚。方红梅必须戴上手套，皮下渗出的粘液是皂角素和植物碱，会引起皮肤过敏，这是鼠疫作物共通的防御机制。特制的雷波有放射状纹路，便于研磨，丰富的花青素呈现艳丽的紫红色，脚板薯释放出更多黏蛋白和甘露聚糖，让薯泥变得格外粘稠。刚磨的薯泥含水量高，加入糯米粉，获得适当的稠度，不会泄散。
4: 可以，感觉好的。
0: 虎口一收，挤出球，炸成薯包。鱼汤鲜美，薯包漂浮其中。今天，长幼四代人第一次欢聚一堂，全家为之忙碌。将薯泥摊薄，控制好火候，热油慢慢渗入，煎至两面微黄焦脆。在冬季，它有特定的搭配。方红梅遵循老外婆的习惯，在祖屋酿。

0: 你个脚趾头比我的小脚都大。米酒加热，味道更加柔和，酒酿、红糖和姜末调味，增添一抹温暖的香甜。
1: 搅拌薯制成的薯饼，最后加入。又来了！哎，刚好今天立冬，哎呀，那个四月来个暖哦。
2: 吃薯酒哟。
3: 有啊。
0: 吃薯酒被认为能帮助产后妇女抵御寒气，曾经母亲也是这样做给方红梅吃。 如今，它是全家人都喜爱的暖身甜汤。嗯，
3: 好香，这个薯包啊，
0: 你想买？也许是不断迁徙，让客家人对每一次落脚都格外珍视。微屋的生活虽已落幕，但薯酒的味道还将延续。
3: 四十九，四十九，四能长久十九。欢迎你放回来，欢迎回来啊！
0: 留种的薯芋过冬，悬挂在灶头上，等待开春再播种。

清辉，出生于印尼，60年前回到海南岛，仍然保留着一些南洋的生活习惯。

灌木底部是贮藏营养的粗壮根，大约4000年前，南美亚马逊流域已有食用，在热带，它的普及程度甚至超过小麦。原本木薯具有毒性，经过几代改良，有些已经可以直接食用。提取的木薯淀粉在东南亚饮食中有广泛的运用。

虾肉糜与木薯淀粉和成面团，蒸熟后晾凉，切片，再彻底阴干。热油翻烫，内部残存的水分在高温下急速气化，木薯淀粉

0: 被带动一起膨胀。这就是东南亚的经典小吃虾片。搭配香料浓郁的菜肴，每咬一口都是清亮饱满的酥脆。李叔的木薯甜点是农场聚餐雷打不动的保留项目。斑斓叶打成汁，加入木薯淀粉，粉浆有清新的香气。漏入热水定型，绿色的小粉条爽滑细腻，是夏日冰饮的最佳拍档。制作另一种糕点，程序就要复杂得多。木薯淀粉和鲜榨椰浆、斑斓叶、可可粉混合蒸熟一层，再加一层，反复九次。
1: 又分为三份在这里了。
0: 耗时两个小时，但李叔乐在其中。相比其他淀粉，木薯的优势是能贡献绝佳的弹性质地。每个月农场都有自发的聚会。
2: 来了，你这么够了哈，
3: 你
2: 稍等。
3: 哎，对对，身体健康。
0: 李叔的手艺总是最受大家欢迎。
4: 味道怎么样啊？好不好啊？哦，好吃好吃。
5: 再来一份，
4: 就是要这样，久久开心开心。有空我们就拉出去跳舞。
0: 邻居们大多同龄，也有相似的经历。
6: 84岁就去南洋了，出生地我就在万隆嘛。回国那时候坐船，我们经过太平洋漂了7天7夜。我们这个队的桂桥都是从一个地方回来了几十年了，所以农场呢人情味比较浓。小时候我经常爱吃有一种印尼话叫比嘎安本，我一想吃的就过那个马路对面去买这个比嘎安本来吃。
0: 李叔怀念的童年味道，后来成为粤菜中流行的甜点黄金糕。木薯依然不可或缺，姜黄榨汁给洁白的淀粉和椰浆增添明亮的黄和淡淡的辛香。倒入搅打的蛋糊，等待发酵。
4: 等一下展开。
0: 木薯经东南亚传入，起初只是为了渡荒，后来种植增多，品种也得到了改良。龟桥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急性子的李叔对坐糕却颇有耐心。为了儿时的味道，借回印尼探亲的机会，多次拜师学习了黄金糕的做法。

内部的水分向上蒸发，木薯淀粉塑造出自下而上的条状气孔，横切开来，如蜂巢一般，进到耐嚼。

柔韧富有弹性，还伴着浓浓的椰香。糕点的香甜承载着侨居的记忆，已伴随他们走过大半个世纪。这些在寻常生活的缝隙中涌动着的滋味，复杂而绵长。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小盼，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
1: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

0: 昨天也有人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想了一宿。
1: 国君，我有一个重要情况向您汇报。
2: 徐师傅，你怎么了？有心事儿啊？
3: 徐师傅，小徐，一个小时后大会议室集合。
2: 楚政委，什么事儿啊？
3: 江连山的案子有了新的发现，准备一下啊。

0: 大清早的，什么事儿这么乐呵？
1: 没事啊。哎，这都8:59了，你怎么还不去上班呀？
0: 哦，今天我们单位组织看电影，那片子啊我看过了，等电影结束之后我再去上班。
1: 哦。

0: 你们单位组织看什么电影啊？
1: 老片子《沉默的羔羊》。
0: 这是个好电影，值得再看一遍。
1: 我今天好不容易逮着点空，我得做点自己的事儿啊。你是在轰我走吗？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0: 我哪有什么情况啊？
1: 我还不了解你，这早晨心神不宁的，是不是又在惦记着去办什么案子啊？哎呦，
0: 哪有那么多案子呀？再说了，市局那么大，少了我就玩不转了。
1: 哎，这就对了，你能这么想，我表示很欣慰。

0: 张华同志，我要批评批评你，你严重的脱离了群众啊。
1: 我怎么脱离群众了？
0: 你们单位是不是来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喜不喜欢这部电影？他们哪里看哭了，哪里看笑了，你就不去了解一下吗？你不是常说跟年轻人有代沟吗？代沟何来？你想啊，他们看完电影是不是要聚一下，聊一聊，交流一下？你不去，你就失去了这个融入的机会。
1: 哎，有点道理啊。
0: 古代的皇上都讲究与民同乐呢，你一个小小的街道干部怎么就这么不乐意跟群众打成一片呢？
1: 哎，看不出来啊，你现在的思想境界提高得很快嘛。
0: 我这是被逼的。不，我这是近朱者赤，近朱者赤。

0: 没有，我活动，家里太小，买不开木。
1: 这样挺好的，大妈跟你说啊，老是坐着的话，你的好腿

0: 汤喝，补钙的，好的快。我告诉你啊，这排骨该怎么炖才好吸收？
1: 你这条鱼是现杀的吧？现在天气热，会臭。

0: 刚才差点让张华撞上，早知道不来接你，我这也不比越狱轻松。哟，
1: 崔师傅、徐师傅，又能跟你们三叉戟一起合作了。你别嫌我们老了，不中用就行。谁敢说你们三叉戟不中用了？这叫。
2: 老树发新芽，铁树再开花。
0: 老田，你都去了金针了，怎么还来掺和净毒的案子？
2: 咱们平安当年最大一起子兵三号贩毒案，就是我办的。哦，
3: 你还挺自豪。哦，看这架势，老郭是要办专案组啊。
4: 哎，大崔，你怎么来了？你的脚怎么样了？
5: 崔师傅，你应该在家里面静养啊。
0: 这么大的案子，我得过来旁听一下，得保持战斗状态嘛。
4: 大家都到齐了。哎，小白，你怎么坐那儿去了？你们三叉戟要改两把刀啊？啊？
3: 过来。
4: 韩江海同志汇报了新情况，材料提前都发给大家了。这起案件是由省厅经侦队和三叉戟工作室从一桩传销案开始，一路追查，发现了重大线索。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我召集了咱们市局禁毒、金侦、刑侦的骨干，和三叉戟工作室一起成立专案组，联合行动。省厅的陈阳同志也会过来协助。我还申请抽调了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同志，用高科技的智慧警务系统来协助我们。请进。
3: 嚯，长颈鹿，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呀？
6: 我们主任说我是咱市局出来的，过来协助配合能更顺畅点啊。
3: 好好好。嗯，
4: 你们主任考虑的周到，快坐。坐，陈队啊，来来来，
7: 来，陈队，
4: 我们也刚刚开始，人都到齐了，咱们先把案情梳理一下。
7: 夫君，我能不能先问个问题啊？
4: 你说。
8: 江连山出事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他临死前透露了子兵三号的关键信息，为什么现在才报上来？上次我来咱们市局，为什么不汇报？
0: 这个事儿，潘江海同志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以为是江连山临死之前意识不清醒，胡言乱语，没有引起重视，责任在我。
8: 崔师傅，遗误了战机，这责任你担得起吗？
5: 陈队，今天这个会不是来追究责任的吧？
9: 哎，咱们还是先说说案子吧，我们这儿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2: 就是呀，陈队，子兵三号这回是怎么发现的？
4: 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陈队，你刚才也说了，案情紧急，追责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咱们先把案情通报一下，好吧？
0: 死者名叫李凤山，是平安市第二化工厂的会计，案发现场也是在化工厂的仓库。由于浓硫酸泄露，现场的很多痕迹都被破坏了。经过我们的排查，魏胜义具备作案时间和动机。经过审讯，他自己也承认与李凤山起争执，失手导致李凤山死亡。
10: 魏胜义在服刑期间，江连山每个月给他打入了5000块钱，10年合计60万。2010年化工厂停工改制后，江连山下海开了一家旅游公司。之后他利用旅游公司的资源搞起了传销。魏胜义出狱后，江连山让他作为傀儡，并且在案发后逼着魏胜义跳楼自杀。
2: 2006年的时候，我们禁毒队破获了一起特大冰毒案，缴获的就是这种子兵三号，多达120公斤。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是韩队，我那会儿还是副队长。根据毒贩交代，他们运毒的货车就是从第二化工厂偷的。在行动过程中，犯罪团伙首脑曹小鹏持枪反抗，被我们。

0: 当场击毙。关于子兵三号更多的信息也就此中断了。
1: 当时我们查出的这个窝点啊，根本不具备制造这么大批量冰毒的条件，而这个化工厂跟储运车间正好符合这个冰毒的加工、储存、运输的链条。江连山跟魏胜义又都是化工厂职工，那么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2: 我也觉得应该从化工厂开始着手。
3: 化工厂关停这么多年了，几个关键人物也都死了，查起来困难不小啊。
0: 那就需要我们各位去攻坚克难。今天是6月23号，咱们就定名为623专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陈阳大孙担任副组长，在座的各位都是专案组成员，务必将这个连环案查个水落石出。
4: 我觉得这个子兵三号我们还得再追查一下。
5: 何政委，咱们聊两句。

0: 崔师傅，找我有事儿啊？
1: 涂政委，你是不是经常给我爱人打电话？也不是经常啊，而且是嫂子打给我的，她很关心你的情况。我作为政委呢？
2: 也是本着贯彻落实暖井爱井、凝聚民警家属的精神。打住，朱正美，你是想破坏我的家庭呢，还是想破坏公安工作？
1: 崔师傅，你这话从何说起呀？你可不能乱扣大帽子。
2: 我这既不是给你扣帽子，也不是吓唬你。我爱人的真实想法，你可能不了解。他一直都希望我跟大棍子一样。 申请提前退休，嫂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之前没看出来。 当你的面，他肯定不能说实话了。当然了，他是希望我以健康为重，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是现在，咱们三岔这工作室刚成立，我不能退呀。你说呢？
1: 那是，在这一点上我是支持你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2: 每次你跟他打完电话，也不知道你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就开始跟我吵架，就拿退休说事儿，搞得我很被动嘛。
1: 我也没说啥呀，一般都是实事求是。
2: 坏就坏在你这个实事求是，他正愁抓不着我的把柄，你把我这么一卖，正好给他递了刀子。朱正美。
1: 这是不是破坏我家庭的和谐？是不是破坏了公安工作？我有没有给你乱扣帽子？
0: 按说嫂子不至于啊，她的思想境界和政策水平都非常高啊。那要不我给她做做思想工作？
2: 你可千万别去问她，她不会跟你说实话的，要面子的嘛。
1: 那可怎么办呢？
2: 其实这个事儿也不难。
1: 就以后，他给你打电话，打听我的情况，问这问那的时候，你别把我卖了就行。哎呀，可我这个人也不会说瞎话呀。
2: 没有人让你说瞎话呀，你可以不说话，就比方说今天，我来参加专案组的工作会议，他肯定是不同意的。可是这么大的案子，我不能不闻不问呢。所以。 他在问起来的时候，你就一推溜儿，装作不知道就行了。楚政委啊，孰轻孰重，你心里应该有杆秤吧？行了，我该回家了，你也赶紧去食堂打饭吧，去晚了菜都凉了。
1: 知道了，好，我知道，一推六二五。

0: 人认识吗？
1: 不认识，没见过。
0: 那这个人你见过没有啊？
2: 没见过，我在这住这么长时间，没见过这个人。

0: 你今天出去过没有？
1: 没有啊。
0: 那李婶怎么说？看见你从外面回来。
1: 哦，我是去小区里散散步，活动活动，老憋在家里啊也不好。
0: 你没去单位？没去出什么任务？
1: 我歇着病假呢，去单位干嘛？人家出任务也不会带着我呀。你要不相信就给徐曼打电话。
0: 徐曼现在跟大喷子大棍子一样，才不会跟我说实话呢。哼，我问你们楚政委。喂，楚政委你好，我是张华。啊，我就是想问一下，今天崔铁军有没有去你们单位？哎，政委，喂。哦，好好好，你先忙，你先忙。哎，哎，今天这个楚政委怎么支支吾吾的？
1: 人家工作都很忙，你不要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老去打扰人家。

0: 喂，老田，
1: 三叔，你明天有空吗？
0: 有，我现在特别有空。
1: 那明天一早我来接你，
2: 带你见个人。
1: 谁呀？
2: 跟案子有关，你去了就知道。
3: 不许去。
0: 一个骨科大夫，还是个专家。
2: 什么骨科大夫？
1: 好，
0: 那我明天早晨在家等你。老田，不是听说我受伤了吗？给我推荐了一个水平很高的骨科大夫，他上次受伤就在那个大夫那儿看。
3: 哎，你不是说老田现在的腿脚都有点不利索吗？他推荐的骨科大夫靠谱吗？
0: 他伤得多严重啊，能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错了。再说了，人家也是一片好心，我不好意思驳这个面子，看看再说。
3: 哎，慢点儿。哎呦，老田，谢谢你啊。
2: 啊，谢我干啥？
0: 谢你帮我找了个大夫啊。你推荐的大夫那肯定是个好大夫。
2: 哦，小意思，小意思。
3: 老田，一会儿麻烦你早点给我送回来啊。
2: 放心吧，嫂子，一定完璧归赵。

0: 累不累？明明是去办案，搞得像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
1: 你受伤那时候，你媳妇儿不管你？

0: 我可不像你。
1: 哎，正好没吃早饭，说可能要验血，非不让我吃饭。
0: 崔师傅，这你不能吃，这是我要送人呢。我溜溜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的，老字号，不能吃。

0: 我们要找的人在这儿，
1: 这个点应该在。
0: 啊，
1: 哎，
0: 那老头，谁呀？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那是等会儿，10点他们就结束。

到了。来来来，进来。

0: 哎呀，我听说你前一阵受伤，差一点成了瘸驴了。哎，我不是说你，同志啊，没说你。
1: 那也比您这瞎眼猫强多了。
0: 哎，坐吧，坐吧，来，随便坐。
1: 瞧，这是什么？这个孝敬您的。
0: 屈香斋，
2: 你小子记性还不错。
1: 介绍一下啊，老于头，这位是……哎，
0: 甭介绍了，
2: 你给我说过了，我也记不住。
0: 不都是同志吗？
1: 对对对，我们一个单位的。
0: 那就行了呗。嗯，行了，你们随便坐，自个儿倒啥喝，我不管你们了。哎，啊，自个儿弄。
1: 好嘞。他这人就这样。
0: 今天中午啊，就搁家里吃吧。我给你们下臊子面。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臊子可绝了，保证你们吃完以后从脑门香到脚后跟儿。
1: 最近我们又发现了关于子兵三号的消息。想请您老帮帮忙。
0: 我一个退休老头能帮上啥忙啊？
1: 您还记得平安第二化工厂吗？我们这次发现这个跟子兵三号有关的嫌疑人，就是原来化工厂储运车间的主任。今天过来找您，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一些细节。
0: 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
1: 12年。
0: 整整一轮呢，那个化工厂早该倒闭了吧？
1: 2010年的时候停工改制了，现在那儿是个创意产业园。
0: 你瞧瞧，黄花菜都凉了。再说了，过去的事儿我早就记不清了。
1: 不可能，您就是得了老年痴呆，把自个儿忘了，那些年的事儿您都忘不了。
0: 行了，甭跟我磨叽了。你们俩要是就为这事儿来的，现在就可以回去了，啊！
1: 我知道您不愿意回忆当年那些事儿，可是眼下案情紧急呀，您就当帮我一回。

老哥，这个案子不光牵扯到子兵三号，还跟一起命案有关。我一个同事，也是我一个老哥，一辈子办了几百个案子，只有这个案子，他觉得有问题，记在本上，悬在心里。可惜的是，我这个老哥。 在禁毒队的一次行动中牺牲了，所以这个案子也就成了他永远的遗憾。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哥叫什么名字？夏春生。

0: 当年打掉曹小鹏这伙人的时候，我就怀疑那化工厂肯定有问题。当时你们韩队长也带人去查了，可惜没查出任何线索。再加上曹小鹏死了，这个线索一下就断了。
1: 现在看来，您当时的思路可能是对的。
2: 这手机里头有些照片，你拿回去看看能不能用吧。
3: 您认识夏春生吗？
2: 自打我第一次穿上这衣服到现在40年了，在这40年里边，平安市禁毒队一共牺牲了5位同志，他们每个人都在我心里边，只不过他们不认识我罢了。

0: 知道这老先生是哪路神仙了吧？
1: 我又不傻。
0: 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安全为上啊，还是得保护，所以才没提前告诉你啊。你也别跟别人说啊。像他们这波老一辈的卧底警察，都是龙潭虎穴九死一生过来的，以后也将成为历史喽。
1: 你们现在不用卧底了？
0: 化妆侦查偶尔还有，像这种埋深陷的卧底基本不用了，危险。现在有各种高科技手段，就不用人再去冒险了，办案效率还高，这就是科技刑警的具体体现呢。
1: 不愧是当队长的人，政策水平很高嘛。
0: 我也是这么多年在一线亲眼看着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不过话说回来，现在贩毒的案子也在逐年减少，一方面是咱们禁毒宣传起到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脱贫攻坚的成效也让很多以前涉毒的贫困村得到了治理。还有一点就是跟经侦有关。
1: 怎么讲？
0: 那些毒枭都转行去搞金融诈骗了，来钱又快，还不会掉脑袋，所以我呀从禁毒队

0: 竞争，没准对付的还是同一帮人。
1: 哎哎，前面是左拐，
0: 不回局里了吗？
1: 还有点小事儿。
0: 好嘞，
2: 等会儿，等会儿，多拍几张，别把门诊俩字拍进去。
1: 哎，怎么了？
0: 没想到呀，崔师傅，您也有一怕。
1: 什么叫怕？这叫尊重。
0: 嫂子已经很不错了。我媳妇儿那会儿非让我举着当天的报纸拍照，您说这年头我上哪儿找报纸去啊？
1: 暴露了吧，老天，原来你也经验丰富。
0: 你是上车上车，中了你的圈套。
2: 这些照片在2006年子兵三号大案的档案资料里看见过啊。
0: 当年韩队没有把这些照片放在档案里，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老于，另一方面现在看来确实也没什么价值。
3: 这张放大，
0: 桌上这些就是子兵三号，这是在南郊一个村里的废弃民宅，也是制毒的窝点，现在那儿已经是开发区了。
3: 能看清那纸上写的是什么吗？
2: 这照片拍太模糊了，我先用 AI 智能软件进来还原一下。这应该是个化学方程式，难道是子兵三号的配方啊？
3: 这还得送到检验中心去确认一下。
0: 这是我们当时在制毒窝点发现的，上面也写着化学方程，只可惜烧掉了一半。现在看来，跟照片上很可能是同一张纸。
4: 您看啊，那儿有大学两个字，应该是某所大学的信笺吧？
3: 能查出来是哪个大学吗？
2: 全国这么多大学，要挨个对比校名的字体，工程浩大啊。
5: 小吕，你试一下平安工业大学。
6: 我们刚从监狱回来，提审了当年子兵三号案中运毒司机孔立。根据他的交代，当初曹小鹏团伙找他一起策划过绑架，绑架的对象就是平安工业大学一名姓祝的教授，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实施。去吧，这是笔录。
2: 完全吻合，这是平安工业大学。
5: 哎呦，辛苦了，潘师傅。哎呦，
7: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5: 辞职了？
8: 是啊，朱正礼教授曾经是我们学校化工系的学科带头人，在业内呢也很有声望，但是2006年的时候，他突然提出辞职了。听说是去了外面一个什么培训机构去当老师了。
5: 2006年辞的职，他为什么辞职啊？哎呦，
8: 这个你们得去问他了。
5: 那他去的哪家培训机构？
8: 青云教育，在这帮平安省内啊算是比较出名的。
5: 麻烦你了，主任。哎，
8: 不客气不客气，
5: 谢谢。哎，
8: 不客气，
4: 谢谢啊。哎，警察来了。
9: 出什么事儿了？
10: 朱老师，这出什么事儿了？
11: 出什么事儿了？
10: 可是这啊，
11: 没事儿没事儿。公安的朋友请我去帮忙查个案子。
5: 朱教授，请。
10: 查案子挺好的，就带走了。

0: 我刚才去审讯室看了一眼，这个助证里啊是块难啃的骨头，我已经让小吕去做背景调查了。棍子，一会儿你去审。
1: 什么意思？难啃的骨头你这名题不上，让我去审。
0: 你经常在街面上混，三教九流认识的多，而且你的气质能克住这种道貌岸然的家伙，我跟背头都费点劲。我这是策略。
2: 你甭说那么玄乎。
3: 什么策略？说来听听。
0: 瞧他那样，就跟上了发条似的，就差窜上天了。所以棍子，你得使劲的把他往地上拽，跟他拉家常。

0: 吃喝拉撒屎尿屁，七情六欲下三路，跟他聊得越粗俗越好，先让他在泥潭里滚三圈，卸下他那道貌岸然的伪装。
1: 嗯，有点意思。
2: 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气质比较粗俗。嗯，我去你个大脚趾豆的！
3: 哎，别说话，跟我媳妇说我在医院呢。
1: 没看上呢。人家是专家，得等。上午没排上号嘛。哎，你不用过来，老田陪着我呢。我真不用了。
4: 36号崔铁军，请到2号诊室。36号崔铁军，请到2号诊室。
1: 哎呦，叫我号了，哎，不说了啊。
2: 我这是为了工作。
0: 哎呦，轻点儿。

0: 你们让我写这些，到底要干什么？
1: 行，
2: 够了啊，辛苦了。
3: 我问你话的，让你来是问你话，你什么态度啊？
4: 这就做笔迹鉴定，
5: 加急啊！
4: 明白。
3: 你们大张旗鼓的把我带到这儿，给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0: 你们是要负责任的。
1: 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里是平安市公安局。看看，认识吗？
0: 不认识。再说，根本看不清楚啊，跟我有关系吗？
1: 12年前，2006年，我们警方在平安打掉了一个制造贩卖冰毒的团伙，这个团伙制造的冰毒是高纯度的紫色冰毒，名字叫紫冰3号。这个是我们在他们制毒窝点发现的手写的化学方程式，经过我们的鉴定，这个纸是平安工业大学的信签纸。
0: 警察同志啊，就因为我曾经在平安工大工作过，你们就把我叫到这儿来。2006年，我已经辞职离校了。
1: 那20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0: 没有，10多年前的事儿了，谁还记得？
1: 那2006年前后有没有人跟踪过你？
0: 跟踪我？
1: 嗯。
0: 为什么呢？
1: 问你呢。
6: 根据我们警察的调查，2006年前后疑似有人要绑架你。
0: 可警察同志啊，您可是越说越玄乎了，先是跟踪我，又是绑架我。
1: 玄乎吗？玄乎吗？那你给我好好想想，好好回忆回忆，你再回答我。
0: 警察同志，你们把我叫到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话说清楚。
1: 想，我让你自己想。
7: 徐师傅，这是干嘛呢？怎么不问了？
5: 笔迹鉴定需要时间，徐师傅在争取时间。
8: 嗨，这个啊，这是一方面，你们刚才没见这个朱正理那个嚣张气焰呢，得让他降降火。审讯呢，就跟演奏音乐会一样，节奏很重要，要让对手明白，指挥棒永远得在咱们手里。
7: 原来如此。
8: 针对不同对手啊，要有不同的策略，有时候就得大

0: 前曹操如急雨，有时候就要小贤妾妾如私语。
1: 现在这就是此时无语胜有语。
0: 嘿，聪明。棍子，
2: 别着急，再抻他一会儿。
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尖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警察同志，你们就这么晾着我，到底要干什么呀？
1: 广猴到了，
2: 棍子，开始吧。
3: 想好了吗？
0: 我想什么呀？
3: 那你就再想想。
0: 警察同志，您就是让我想一天，我也想不起来啊。啊，我今年62了，12年前的事儿怎么能记得起来？再个说了，我是一名教授，是搞化学研究的，怎么可能跟贩毒扯上呢？
3: 你这话我觉得他有点道理。说实话，朱教授，我也不相信你跟毒贩能有什么牵连。但是今天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找你来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但是你看看你刚才什么态度。
0: 就是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
3: 对呀。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刚才脾气太急太急了，真诚地跟你们道歉。
3: 你看看你刚才要是这个态度多好。我也给你道个歉，朱教授，我也是个急脾气。但是既然你到了这儿了，这个流程还是要走完的。我50多了，这小伙子长得像长颈鹿一样，刚谈上恋爱，我们领导早就下班了，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陪你熬着，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真对不起，你们也不容易啊。啊，那咱们开始啊，我一定知无不言。
4: 好，你这样多好。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文化不够，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真的不多
3: 啊。咱们啊聊聊天好吧？
0: 好好好好好。
3: 我呀刚才看了你的资料啊，这个资料上面写着啊，06年你离婚了，这事儿你刚才怎么没说呀？
0: 离婚嘛是我个人的私事，这没什么好说的。
3: 我知道，咱们不是聊天吗？
0: 啊，是
3: 聊个2块钱的。为什么离婚啊？
0: 哎呀，我们教书的也不是什么神仙，感情破裂过不到一起了，就离了。
3: 怎么破裂的呀？
0: 这个，徐警官，这跟肿瘤。

0: 不成有关系吗？咱还是说正事儿吧。
1: 不是，刚才我不是问你20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吗？离婚是2006年，这是不是在你身上发生的特别的事情啊？啊，你刚才说知无不言，对吧？咱们聊聊天儿。长颈鹿，这不要记得啊。
0: 徐警官，两口子那些事儿不足以向外人道也。
1: 哟，文言文儿。我听得懂，我听得懂。杜教授，那我就问一句啊，你是不是肥水流了外人田了？
0: 不是，不是，不是啊。
1: 你想啊，2006年你50岁了，这两口子过了半辈子，还能为什么事儿离婚啊？啊，
0: 是这样，徐警官，我社会活动比较多，难免跟一些异性有接触。我前妻呢，他老胡思乱想。最后就导致我们夫妻俩离异了。
1: 这我猜对了吧？这不问这种事还能为什么事离婚？
0: 徐警官，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哦，我没说什么呀，我没说什么，朱教授。哎，朱教授，那离婚了这10多年，你没想再找一个呀？
0: 我一直致力于教书和化学研究这方面，不曾想过。
1: 得了吧，这咱们都是老爷们儿，我懂。我就不信了，这10多年你一个人，这晚上睡在床上没个伴儿，你能踏实？不挠墙吗？不蹭炕沿儿啊？
0: 警察同志，请注意你的措辞。
1: 话糙理不糙词。朱教授，我真心的劝你，你要是想再找一个，千万千万不能找年纪太小的。我们那个潘警官，
2: 就是刚才出去那个，
1: 他老牛吃嫩草，
2: 结果
1: 没几天前列腺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3: 嘿，你说这棍子，不是，那小徐，你要有事你先忙吧，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学问。
4: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呀，我头回见学术这样的。这都是策略，我懂。
3: 这什么策略呀？这都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套路，没什么好学的。
5: 虚虚实实，棍子师傅现在说的就是真实的话。
3: 什么叫真实的呀？不是，北头，你怎么还不走啊？医院都下班了，你不怕晚点回去穿帮啊？
5: 哎呦，都这么晚了，那我得赶紧回去了。
6: 我送你吧。
5: 不用，我们继续。小徐，那个有什么结果，及时通知我。
4: 好。
3: 来，小徐。
0: 徐警官，我特别愿意和您聊天。您的言谈话语当中啊，充满了朴素的人生哲理。
1: 这朱教授，也只有你这么说我。你知道我们有个朋友啊，他说我粗俗。你说我生气不生气？这个人啊，品德败坏，
7: 确实粗俗。
1: 哎呀，朱教授，这个不闲聊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赶紧把这个流程走完，您好回家。
0: 哎呦，太好了。
1: 哎，朱教授，您是那个化工系的教授啊，我就想知道啊，你跟平安的化工厂联系多不多？
0: 不多。 徐警官，我是搞化学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哦，化工厂呢是搞生产的。哦，我们联系不多。
1: 哦，你看，隔行如隔山，我真是不太懂。那朱教授，我麻烦。

0: 个事情，我们这儿有点照片，我想让你看看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啊。
1: 好的。哎哎哎，
0: 来来来，你看看这些有认识的吗？
2: 不认识。
0: 哦，不认识。哦，那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3: 没有。
0: 来，你看看这些。

0: 也不认识。
1: 哦，也不认识。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2: 15秒。
0: 徐警官，
1: 这不是您吗？
2: 10秒。
1: 这个是
0: 请我来的那位女警官。
3: 对对对，其他的有没有认识的？
0: 其他的都不认识。
2: 棍子啊，
4: 第一组用了8秒，第三组用了10秒，
2: 第二组用了15秒，这就说明在魏生义和江连山之中，他至少有一个是认识的。
5: 结果出来了，初步做出同一性认定。
2: 送你去。
4: 棍子，初步鉴定出来了。
2: 笔记高度近似。
1: 徐警官，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
3: 哦，我跟你说啊，这两个人是毒贩。这个人在当年抓捕的时候被当场击毙。这个是运送毒品的司机，判了15年。这两个呢，是化工厂的职工，有嫌疑。
0: 哦，
3: 这个是我，你认出来了，这个就是今天跟我一块去请您过来的那个女警官。
1: 这个都是我们办案的手段，
3: 这个是障眼法，走个流程而已，没什么。
0: 要不说嘛，除了您两位警官，其他的我都不认识。
3: 没事没事。那个朱教授啊，您刚才说啊，您是搞那个化学研究和教学的啊？
0: 是的。
3: 那个，你跟化工厂没有联系
0: 啊？没有没有啊。
3: 但是呢，我们在网上找到了一篇当年的报道，我给你看看啊。
0: 哦。
3: 在关怀中砥砺前行，平安市科协带领专家团给多家化工厂排忧解难。哎，这个专家团的成员里头呢，有你，祝正理。
0: 哎呦，徐警官，您看，2005年，哎呦，时间过去的太久了，我都想不起来了。
3: 对对对对对，是10多年了。
0: 是是是。
3: 但是这个朱教授啊，我还是要请你啊，好好的回忆回忆。你既然参加过这个专家团啊，去过化工厂，那你帮我想想，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0: 哦，那是这样，徐警官
3: 啊，
0: 咱们平安市啊，化工厂很多
3: 哦。
0: 我们参加的呢是这个政企联合的一个活动
3: 啊，
0: 主要去的是开发区那边民企的化工厂，像那些快被淘汰的老旧国营化工厂根本就没去过。
3: 说完了，
0: 说完了
3: 啊。那你怎么知道这两个人是老国营化工厂的职工啊？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这两个人的工作单位性质。朱教授，你是不是认识这两个人？
0: 哦，我想起来了，好像在一个什么会上我见过这个穿西装的。
3: 边，你再给我这儿

0: 编故事啊。祝正理啊，我记你是个教授，我对你掏心掏肺，对吧？我把我们办案的手段都告诉你了，你拿我当什么？说，认不认识这两个人？
1: 我见过那个穿西装的。
0: 这个？
1: 是啊。
0: 在哪儿认识的？怎么认识的？
1: 在一个酒会上，但我印象不深刻了。
0: 他叫什么名字？
1: 江连山。
0: 那这个是不是你交给江连山的？
1: 不是。
0: 经过笔迹鉴定，这上面的字确认是你的笔迹，而且这上面写的就是紫冰三号冰毒的化学配方，你怎么解释？
1: 不对不对，我当时给他们的是甲基丙二醇，是搞化妆品的。徐警官，我就是再蠢，我也不能把毒品的配方写到学校的信纸上啊。
0: 厉害，祝教授，你的记忆很清楚啊！啊，你现在已经很被动了。我们的政策你很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你把你知道的、如实全部的给我交代清楚，否则你这辈子也别想从这儿走出去了。

0: 说，我这样说。
1: 哎呀，
2: 没想到啊，徐师傅审讯也这么厉害。
3: 干了30年的老刑警了，这点小场面还是应付得了的。
1: 哎，别忘了，是谁制定的审讯策略呀？
3: 您就更不用说了，谁不知道您是名提盘呢？
2: 就是。
4: 谢谢，
5: 慢走。
6: 喂，
7: 你下班了吗？哦，家里没酱油了，别忘了带一瓶回来。
6: 哦，好的，我知道了。

0: 2005年，市科协组织专家去考察市里的几家化工厂。那次活动之后，有一个二化厂女的就主动找到我，说是想让我帮他们改良一下化妆品的配方，被我拒绝了。后来有一次，他们冒充区政府的人把我招到了一个酒局上，我认识了江连山。那天稀里糊涂地被他们灌醉了，等我醒来以后，我发现我竟然和那个女的躺在酒店的床上。
1: 这些毒贩太坏了，他们给你用的是美人计。
0: 没错，他们就是这么卑鄙，他们太坏了，给我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逼迫我就范。当时我还想，不就是改良一个化妆品的配方吗？还用得着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了，他们说是化妆品，其实就是毒品。当时我害怕极了，我坚决拒绝跟他们合作，可他们真的把照片就寄给了我爱人。我爱人和我就是因为这事儿离的婚。后来他们还扬言说要把照片寄到我学校去。于警官，我是为了学校的荣誉，我果断辞职去了民办的培训机构。可他们后来还是不依不饶，说是非要把照片给我散布到网上，把我搞得身败名裂。我实在没办法，只好答应他们。可是我没有直接给他们提纯毒品的配方啊，用了另外一种物质代替的，就是你们照片上那个配方。徐警官，我知道我这样做不过是自欺欺人，可是我这样做我心里边能够好受。
1: 那他们后来有没有再找过你啊？
0: 没有，他们给我的钱我也一分没拿，我只要求他们把全部照片给我销毁。新闻，你们警方查获了紫冰三号冰毒的案子，我这心里边就一直提心吊胆，后来也没有人找过我。直到2010年，我听说二化厂关停倒闭了，我这心里边一块大石头，我才落了地。
1: 你刚才前面说二化厂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
0: 是二化厂人事科的，叫梁桂香。
2: 这有一个人事科主任梁桂香
3: 啊。
1: 谁？
0: 梁桂香。

0: 你好，打扰一下，公安局的。跟你们打听个事儿，这个人见过吗？
1: 没见过。
0: 大哥，公安局的，这人见过吗？
2: 没见过。
0: 行，打扰了。
3: 协查通报已经下发到各派出所了。
0: 机场和火车站派人盯了吗？
4: 刑侦队那边已经安排人了，用你问。
0: 徐曼，梁桂香资料。
5: 梁桂香，平安市人，原平安市第二化工厂技术员，后调到人事科工作。2010年下岗创业，改名叫梁丽，成立了平安市丽人行化妆品有限公司，担任法人。梁桂香的丈夫陈肖华在2005年去世，没有子女。梁桂香还有一个姐姐叫梁玉芝，和母亲一起生活。梁桂香在平安有两处房产，除了咱们去过的那个原单位分的老式公房，还有一处别墅，都没发现她的踪迹。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信息。
0: 别墅派人盯了吗？
4: 陈队，刑侦和禁毒那边早就派人蹲守了。
6: 省厅核生作案中心发了消息，梁桂香刚刚入。

0: 完全不一样。
1: 那是你见的巧。我去省京之前，他不是把我送看守所待了几天吗？嗯，就让我学这个。我每天就观察那些嫌疑人，找他们身上那种感觉，但还是写的不太像。
0: 小吕，现在看来，你真不应该去省厅。这三叉戟身上的本事，你没个三五年，根本就学不到精髓。
1: 那时候就说我不想去了呀，这不是师傅们非赶我去吗？哎，对，他们答应收你为徒了吗？
0: 别提了。我都跟他们说好几回了，他们现在跟人介绍的时候还只说我是他们同事。
1: 呵，那得说明他们把你当平辈儿啊。啊，你这辈分可比我高了呀，我得叫你师姑了。
0: 少来，他们那就是身份，没把我当自己人。
1: 开玩笑。这样吧，我帮你想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
1: 那你别管了，山人自有妙计，你先想好到时候怎么谢我。
0: 你下半辈子奶茶我包了。
2: 魏涛，你说说棍子啊，三十年老刑警了，那回去找梁桂香愣没发现什么问题。
3: 你往哪儿想啊？去找梁桂香也是为了打击江连山啊。
4: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梁桂香的？
5: 我在他们厂职工名单上瞎划了的。
3: 谁想到这么巧？
2: 戏词说得好啊，这个女人不寻常。
3: 但是当初在她家的时候啊，我是感觉有点别扭。
2: 得了吧，你又事后诸葛亮。
3: 我说的是真的。
5: 你看他们家就不像经常有人住的样子，桌子上一层灰，一点生活气息都没有。
4: 你们俩想想，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这一切都是他布的一个局？
2: 怎么讲？
5: 他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
2: 那他怎么知道我们会去找他呢？刚才棍子不是说了吗？他在名单上是瞎划拉的。
4: 棍子，你是瞎划拉的吗？他可是厂里人事科的。
5: 那他为什么要给我们江连山的联系方式呢？
4: 因为那个时候江连山已经被万鹏绑架了，我推测梁桂香是想让万鹏杀人灭口，但是这个万鹏啊贪财，或者说是这个江连山许诺了什么，这才让他多活了几天，
5: 否则我们连江连山的尸体都找不到。
3: 要这样的话就坐实了江连山畏罪潜逃，整个案件到江连山这儿就结束了。
2: 他要是这么一个心思这么缜密的人，他怎么可能会轻易地暴露自己行踪，等咱们来逮他呢？
4: 现在要抓紧查一下梁桂香的母亲和姐姐有没有离开平安市的订票信息。
3: 梁桂香的姐姐梁雨芝订了一张今天下午3:15到孟州的火车票。
2: 张律，你俩继续在这守着。

0: 各位旅客请注意，往孟州方向去的 G10024 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您自觉排队。
1: 杨玉芝女士，您现在可以进站检票上车了，我带您从贵宾通道直接上车，行李我帮您拿。
2: 谢谢。

0: 安是火车站警务室吗？我是市局的，有个案子，请你们配合一下。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你好，二位，警察办案。哦，喂。哎，你好，现在已经到时间了，怎么还不发车呀？
1: 着急，我去问一下，请稍等。
2: 你好，是梁一枝女士吗？

0: 慧卿，还认识我们吗？咱们又见面了。
1: 哎呦，你穿成这样，我差点认不出你来，梁大姐。呵呵，
2: 行公司账户交易明细和梁桂香的个人流水，我已经同步给了崔师傅。
0: 我看得完吗？分发下去，让大家帮着一块查，别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2: 是。
0: 小吕，哎，小吕呢？
2: 小吕和徐师傅连夜走访二化厂的老员工去了。
0: 那你去帮我查一下梁桂香的通话记录，看他近期有没有跟江良山联系过。
2: 是。
0: 梁桂香家属这条线谁在盯啊？
3: 孙队和刘全在跟。
0: 去，把这个发给他们。
3: 好。
0: 潘师傅，
3: 发给孙队。
0: 潘师傅。
4: 咱们连夜提讯。
0: 提什么讯呢？
4: 梁桂香已经到讯问室了，就等你了。
0: 我现在需要子弹，我没有子弹我怎么上战场啊？
4: 傅政礼不是已经把他供出来了吗？再说他用特检身份出逃也是一切入点。
0: 我需要的是能摧毁一座大坝的子弹，而不是橡皮子弹空包弹。
4: 可咱们传唤只有24小时，从嫌疑人带回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0: 所以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取证，你就别再跟着添乱了。我看这一点要重点排查。
5: 张华，张华，崔斌回来了。

0: 棍子，把他们公司的办公用品清单给我传一份，我等着。小姐啊，小姐，
1: 大家辛苦了，赶紧吃点东西。小潘，来，准备的怎么样了？
0: 还不够啊！不够啊！
1: 昨天夜里，这篇文章就在网上传开了，节奏是越带越偏，已经惊动省厅领导了。今天一早就打电话过问这事儿，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必须马上放人。啊？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要么立马放人，要么现在提讯。上面的压力，我尽量帮你顶住，帮你争取时间。过去，
0: 你看。 去年10月，梁桂香用他的私人账户购买了一个北极星牌保险柜，可是他们公司保险柜是巨力牌，5年前购买的。
1: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现在有钱人家里都有保险柜，很有可能是买了送人的。
0: 这不管怎么说，我们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和细节吧？
1: 小潘，你熬了一夜，要不回去休息休息吧？我们换个人提讯梁桂香。
0: 不用，我没事儿，过去我真的没事儿。
1: 老郭，我求求你了，再给我点时间。没有时间了，小潘，现在就是弹药不足，也得冲锋。喷子，后边调查交给我和棍子，我们当你的后援，随时给你提供弹药。很好，三叉戟，看你们的了，时间不多，放手一搏吧。
2: 这个梁桂香不好对付呀，我干预审这么多年，从来还没有像这回这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0: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
1: 你不是二化厂保卫科的吗？怎么成警察了？
2: 我们也不知道梁桂香梁大姐原来就是梁丽梁总啊。
3: 梁总生意做得这么大的，工作又忙，我们就不多耽搁你宝贵的时间了。
2: 咱们开门见山吧，请你来就是想问一下原来二化厂储运车间主任江连山的情况。
1: 我跟江连山不熟，他出什么事儿了？
2: 情况是这样子的，最近我们警方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发现这个江连山牵涉其中，并且还发现他和多年前的一起贩毒案也有关。
1: 啊，然后呢？
2: 你不感到吃惊吗？这个江连山可是原来你们二化厂的老同事啊，你的反应好像早就知道这件事情。
1: 潘警官，我和二化厂那帮在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不一样，我对别人的八卦不感兴趣啊。刚才你是觉得我应该特别吃惊的话，那抱歉让你失望了。
2: 上次在你家里头你可是挺接地气儿的，哼，你看现在这个霸道总裁的劲儿上来了。
1: 江连山犯法，你们应该去找他啊，他的联络方式我不是都给你们了吗？
2: 我们找了，他人被绑架了。
1: 哦，就是说他犯了法然后被绑架了，但是你们要来讯问我，那是觉得我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2: 我们只是请你来协助调查。
4: 喂，棍子。好，知道了。梁桂香的家里没有保险柜。
1: 我想象警察办案都是有逻辑的，但是警官，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的逻辑是在哪里啊。江连山以前是二化厂的职工，他现在犯了法，你们要了解情况，那当然应该是去找他的厂长或者是跟他相熟的同事啊。我一开始就说了我跟他不熟，恐怕我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呢。
2: 找你自然是有原因的，我们呢掌握了一些情况，就是想听听你自己怎么说。
1: 那是什么情况呢？
2: 现在是我们在问你，希望你能够自己交代。
1: 潘警官，我知道这是你们询问的话术，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哪儿捕风捉影的得到了一些不确凿的证据，那就希望通过我的主动陈述来获得更多你们不知道的信息。
2: 哼，懂得还挺多，可惜你错了，这也不是什么话术，这是在给你机会。
1: 可我并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个陷阱。潘警官啊，今天呢我本来呢是在外地跟客户谈生意的，你们昨天把我从高铁上薅下来到现在也十几个小时了。 我不知道你们从哪儿听到了什么东西，但我真的是没什么可

0: 跟你们说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
1: 说起这个，我倒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冒用你姐的身份出门？
0: 掩人耳目，放烟雾弹嘛。啊，不是针对你们啊。
2: 现在是大数据时代，这行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要让竞争对手掌握我的动向。
0: 我想你们肯定查到了，我用我自己的身份信息还订了张机票呢。我经常这么干，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以前的出行记录。
3: 这个梁桂香果然不一般啊，头回见潘师傅这么被动。
4: 崔师傅，除了那个保险柜，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
5: 去年十月份，梁桂香的个人账户有一笔家政公司的支出，5000块。
3: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5: 这个时候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疑点和细节。棍子，你再去查一个线索，扶贫家政公司。
0: 潘警官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咱们能不能够提高点效率，早点结束啊？
1: 着急了。哎呀，其实我们呢也想尽快结束。既然你想知道我们都掌握了什么情况，那我就不瞒你了，平安工业大学化工系的祝正礼你认识吧？经过我们调查，这个祝正礼在江连山贩毒案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0: 他也参与贩毒了？
1: 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跟这个祝正礼是什么关系？
0: 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
1: 这你放心，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

0: 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
2: 吧，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是底色。作为对外开放前沿阵地，广东的开放从来不止于经济的互通互惠，更在于人文的兼容并蓄。当岭南书香牵手世界文明，这场跨越山海的阅读之约，不仅擦亮了全民阅读的南粤底色，更以润物无声的力量，打开了新时代中外文明互鉴、岭南对外开放的新篇章。
1: 不同的国家的人民文学可以串起来，然后有更多交流，认识了很多文学，认识了不同的国家的文化，那么这样子的对人跟人的关系越来越近了，越来越好，所以我对读书的这个活动有很深刻的看法。
0: 广东台报道。
2: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南国书香节让世界读懂大湾区。
3: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启幕，而正在举行的南国书香节主会场特别设立了 APEC 主题文化馆。从经济对话到文明对话，广东以彼此互通的方式向世界敞开大门。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爱尔兰知名作家露西·考德维尔直言，南国书香节的多元氛围与国际化布局让他大开眼界。30多国出版资源汇聚是大湾区开放的胸襟， APEC 主题馆与岭南文化同场对话是大湾区连通的格局，港澳展区所呈现的中西交融与粤港澳三地同频共振是大湾区相融相通的底色。在 APEC 中国年，南国书香节写满了大湾区面向未来的姿态，以文明对话呼应经济对话，以书香万里注解开放格局。书香一夜，湾区万象，读懂南国书香节，世界就读懂了大湾区。
0: 8月29号，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专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河源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出席并讲话。林克庆指出，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是我省践行两山理念的具体实践，是推动河源绿色崛起的重大抓手，是探索粤北生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的示范项目，对全省乃至全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建设以来，省直相关部门主动作为，下沉服务，河源、韶关、惠州三市抢抓机遇，实干快干，专家委员深度参与，倾力支持，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绿色发展区建设驶入快车道。要持续发挥专业委员会的智力支撑和资源整合平台作用，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纵深推进绿色发展区建设，为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我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播放了万绿湖宣传片，增补了专业委员会委员，举行了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河源市共建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中国工程院院士唐洪武、杨忠民、张建云、郭仁忠、吴清平等专家委员代表作发言，专业委员会的专家代表、企业代表、省直相关部门、河源、韶关、惠州市及相关县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4: 近期广东各地频繁降雨，考验着城市的排水能力。近些年，佛山把老旧小区微改造和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不搞大拆大建，多做便民实事。如今雨落佛山禅城，老街不再水浸街，群众脚下的干爽更增添了生活上的舒心。
0: 连续降雨，佛山禅城同福西二街小区的路面一点积水都没有，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
5: 过去我们这个小区里面，如果是又是下雨的时候，地面上的水汪汪的一片，这跟那个下水走不通啊。通过这次改造以后，下大雨的时候就不用水浸街了。
0: 在佛山禅城，2000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有超过200个，改造起来并不容易，空间局促，管线复杂，施工还要兼顾居民日常出行和老建筑的结构安全。
6: 其实老城区做改造，它很多人已经居住在这个区域里面了，它日常它还是有出行啊，还有停车啊这些需求的。在这里开挖建设的话，其实相当于是要很精细化的

0: 去推动，相当于是在一个很急促的范围里面，相当于是做一个手术。
1: 面对这些困难，当地没有选择简单省事的大拆大建，而是先听民意再定方案，因地制宜，应做尽做。同福西二街小区不积水的秘密藏在几处不起眼的改洞里，屋顶雨水管被断接，雨水先流入楼下的下沉绿地，路面换上透水砖，雨水就地渗下去，超出的部分再慢慢排走。
0: 积水的原因其实就是雨无河流的状态，它的管径比较小。那我现在通过这个海绵的改造，一方面是剥离了雨水这个部分，建立了两套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通过建立它一个绿地里边的一个调雨空间，把雨先存住，再缓排慢排，这样相当是一个错峰排水的一个过程。缓解一方面是我们小区内部的一个内涝，还有一个就是为整个城市的市政管网减少压力。
1: 像这样的改造，佛山禅城已完成近200个小区，总投资超过10亿元。
2: 我们老人家出门方便了很多，我们感觉到那个生活质量提高了很多很多，在这里生活呢，真是挺开心的。
0: 下一步我们还是围绕着老百姓最迫切的一些问题，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和城市更新，把我们老城区的老小区、老社区还有老城区逐步改造成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还有好城区。
1: 广东台记者齐柳、张子琪报道。
3: 昨晚，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上海落下帷幕。本届鲁迅文学奖共评选出7个门类35部获奖作品，其中广东文学界收获颇丰。谢有顺作品《文学的深意》，贺仲明作品《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斩获文学理论评论奖，陈启文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斩获报告文学奖。
1: 在报告文学领域，2020至2021年云南野生亚洲象群北上南归的旅程牵动全国目光，陈启文以此为契机走访创作《穿越人间的象群》。书中既有对大象习性、迁徙动因的科学呈现，也有对村民主动避让、护林员全程守护的温情书写，更深入探讨了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时代命题。
4: 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我们的没有责任提供标准答案，我们有责任把我看到的、把我看见的、听见的、我思考的这些东西真存的告诉读者。
1: 此外，本届评选中文学理论评论奖项迎来2部广东作品同时获奖，成为本次鲁奖中广东文学界的突出亮点。2部作品风格各异，却同样兼具思想深度与学术分量。《文学的深意》一书全面展示谢有顺对中国当代文学动态的洞察，贺仲明的《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则以厚重的文学史视野围绕中国现当代文学展开多维度探讨，为本土批评话语注入新的学术力量。
5: 我觉得一个做批评家来说，还是要客观的去评价，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广东一个它这个整个的地域文化特别的丰富，岭南嘛，它这个也是保存的比较好，地方的特色保存比较好，这是一个很深厚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源泉。
6: 除了我们3个获奖者，我们另外几个门类、4个门类都有提名者，都进入了前10，说明我们广东的文学创作的整体力量还是比较强，也比较整齐的。所以写作呢，它是一生之间的事情。我也希望说，我们广东的写作者多一点的耐心，多一点长期主义的规划，扎根也扎深一点，找到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形象。
1: 3位作家在不同赛道脱颖而出，既是个人创作实力的有力印证，更是广东文学长期深耕沉淀、厚积薄发的集中体现，标志着岭南文坛整体实力迈上新台阶。广东台记者上海报道。
7: 备受关注的鸿蒙生态大会2026昨天和今天在深圳举行。大会以鸿蒙生态建设、产业协同与智慧物联网创新发展为核心方向，集中展示鸿蒙生态从底层技术到行业落地的最新进展。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开源体系建设，完善开源运行机制。经过6年发展，开源鸿蒙正在从早期生态共建向规模化应用阶段迈进。

0: 目前其生态设备规模已经突破13亿台，汇聚超过3200家合作伙伴。
1: 我们用国产芯片，恒温生态实现了国内市场份额去获第一，成功地实现了在飞行过程中更换发动机，而且飞行的高度和速度都还没有下降，为生态建设这一世界级挑战交出了一份中国答卷，也把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0: 大会现场迎来多项重磅产业动作，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正式发布宏图计划，旨在推动产品加速上市，优质方案加快成熟，行业应用实现规模复制。鸿蒙政务民生应用体验蓝皮书2026、行业鸿蒙终端发展蓝皮书2026两大权威报告同步发布，为全行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2: 下一步要用好基础软件，重大工程项目推动面向人机物融合的智能化基础软件研究，联合产学研用优势力量，突破 AI 与操作系统深度融合的底层关键技术，切实满足产业发展对操作系统提出的技术创新需求。
3: 从去年8月份开始，深圳这个推动鸿蒙生态的建设，已经释放了超过500多个场景，所以说很多的这个项目能在这儿，从这个样板间就能变成商品房。
0: 大会同步设置11场专题分论坛，精准对接产业链各环节细分需求。鸿蒙生态展同步开放，集中展示智慧家居、智慧出行、智慧政务、智慧医疗等10余个领域的沉浸式应用场景，全景呈现鸿蒙生态最新落地成果。
4: 我们自主研发了一个 WaterHammers 的一个操作系统，定义了119个增强的行业套件。通过这个增强的行业套件呢，可以赋能我们行业的很多的设备，小到一个水表、一个传感器，中间的大到一个制控器，再大呢，能够赋能 AI 的一些算力的一些控制器都会在里面，把行业内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设备把它互联起来。
5: 所有的产品都已经通过了我们的开源鸿蒙的一个认证，我们其实是深度的跟我们的鸿蒙的手机以及车机进行了一个，我们可以理解是服务的重塑吧，因为以前都是人去主动找服务，现在其实我们其实可以做到服务主动找人。
0: 广东台和深圳台报道。广藿行天下秋季行动正在各地深入推进中。近日，汽车芯片两大产业城市联盟分别在肇庆、东莞举办专项产销对接活动，靶向赋能重点产业链，协同提质，集群升级。在肇庆，广藿行天下汽车产销对接暨汽车产业链协同发展活动吸引了整车龙头及产业链上下游等超200家机构企业参会。目前，肇庆已集聚新能源汽车产业规上企业超100家，形成足不出市即可造车的完整产业链。
6: 汽车行业它会涵盖很多一些零部件，比如说像新能源，或者是像我们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化工切削液，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零件，收获蛮多的。
0: 活动现场，广汽小鹏现场释放采购清单，肇庆本土企业集中展示创新成果，推动供需双向适配。2025年，广东汽车产业集群营收超1.1万亿元，汽车产量突破304万辆。
7: 对我们肇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我们既有小鹏这样的整车基地，还有大型产业集聚区、肇庆高新区等汽车产业园平台，产业生态呢全面布局。
0: 在东莞，广藿行天下秋季行动芯片产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智能传感器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对接专场活动，集中呈现了智能传感器的多种应用。有企业带来了配置有368个传感点位的触觉数据采集手套，还有可提醒矫正坐姿的智能眼镜。
8: 戴上眼镜之后，当他的坐姿比如说是歪斜，或者是距离过近的时候，它的镜片就会变模糊，小朋友就会自动的矫正它的坐姿了。
9: 它采取的是陀螺仪、定位仪、距离仪和雾化技术去实现。同时这个眼镜的话呢，它也具备着这种防蓝光、防紫外线的，你位置偏移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种雾化。
10: 我们是把传感材料做成线料，然后再织成布料，然后再做成手套。你看我按眼

0: 那这个地方它会有个粒的大小、粒的分布，能够检测到类似于人的皮肤一样的一个触觉，机器人就能像人一样去抓握一些易碎的产品。
1: 对接会上，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的80多家智能传感器产业链及终端应用企业代表现场发布产品采购和技术合作需求以及芯片解决方案，多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2: 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跟我们的上下游找到一些能够超薄的这样的传感器贴到我们的镜腿当中，从耳后去获取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运动数据。
0: 政府这次举办的活动直接把精准的这个资源投放到了我们的面前，可以说这几年整个广东省关于智能眼镜的产业链呢是越来越完善了。
1: 东莞是传感器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全市拥有传感器企业近百家，今年上半年产值达255亿元，同比增长14.4%。接下来将推动更多广东传感器进入 AI 终端市场。
3: 我们采取 2B 供需对接和 2C 展销直播相结合的方式，促进全省智能传感器产业链高效协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进一步发挥城市联盟机制的纽带作用，做深做实会后跟踪服务，推动合作意向向高效转化为订单增量和项目动能，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
1: 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4: 近日，深圳全市5000余台小黄帽出租车搭载 AI 智能翻译终端，为外宾出行提供实时语言服务。与此同时，位于深圳福田区、龙华区等地的商圈同步完善多语种标识指引，暖心服务迎接八方宾客。
1: 出租车搭载的 AI 智能翻译设备可支持140余种语言，实现毫秒级互译。依托 AI 降噪技术，即便在行车嘈杂环境下，翻译准确率也能达到86%。设备支持语音唤醒、扬声器外放，司机无需手动操作，不分散驾驶精力，有效破解外籍乘客乘车沟通难题，为外宾出行提供实时语言服务。
5: 有了这个翻译器以后啊，直接和老外直接可以对话，他可以选择在我的翻译器里面，他有自己的国标，选择他的国标，我就可以跟他对话了。
6: Well, I've just arrived in the taxi in Shenzhen, and the translation was really good. It was so easy to get to where I wanted to go, and the translation was very accurate and on time.
1: 不止于交通出行，深圳各大商圈也同步推进国际化标识升级，完成公共指引、商户导示、服务提示的中英双语优化。在福田区的这处商圈，全场50家餐饮商户已实现双语菜单全覆盖。龙华区的这处商圈则实现全域覆盖，从入口、扶梯、电梯屏幕到客服中心，公共区域标识全部更新为中英双语，方便外籍游客购物休闲。
7: International friendly, the bilingual menu is much more convenient, so that is definitely easier for any foreigner who comes for the first time to China and signage around the whole mall, so that is more convenient for people who come for the first time as tourists.
1: 广东台和深圳台报道。
4: 2026年粤 BA 已经落幕，但广东的体育激情依然滚烫。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即将于9月举行，粤超8强附加赛第二回合今晚开打。2026粤港澳大湾区滑雪公开赛今日开赛，一项项体育赛事好戏连台。
1: 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将于9月12号至13号在东莞举办。根据赛事规程，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参赛阵容将结合赛场综合数据，由全民推荐投票选出。香港队、澳门队则由组委会邀请组建。
8: 粤 BA 跟粤超也非常好，所以呢，在这里呢，也给我们广东的篮球跟足球打 call， 大湾区通过体育去交流，我觉得是大的趋势。
1: 粤 BA 不仅以开放姿态深化粤港澳三地体育交融，还以国际视野拓宽品牌影响力。近日 ，NBA 球星德雷蒙德·格林亮相汕头正大体育馆，与粤 BA 汕头潮州等多队队员同台竞技，联袂带来一场 NBA 与粤 BA 的友好交流。
9: I'm a basketball, and it's something we obviously all can connect over, regardless of any language barrier, any cultural differences.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we always can connect over and bring us all together.
1: 与粤 BA 双赛齐飞的粤超将在今晚打响8强附加赛第二回合。 善伟肇庆接

0: 阳佛山、阳江东莞、茂名清远捉对厮杀，决出最后四张八强赛门票。八强附加赛采用两回合主客场淘汰制，不设加时，不计客场进球，若总比分战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因第一回合的四场较量全部战平，今晚的比赛将更具看点，更加扣人心弦。
1: 就呢一几日都是以整体的战术为主，主要都是团队的配合训练。回到云秀山肯定要留低，因为佛山那么多人看着我们这场球，肯定都要全力以赴。
0: 今天鹏城之巅2026粤港澳大湾区滑雪公开赛暨2026广东省青少年滑雪公开赛在深圳前海冰雪世界举行。滑雪场的高级赛道之上，一个个矫健的身影自雪道顶端俯冲而下，选手灵活调整身姿，脚踏雪板，灵巧越过赛道当中设置的障碍。
2: 美感是现在广东的冰雪运动的场地已经达到了全中国室内滑雪场雪上面积最大的省份，而且参与的人数也算是最多的。
0: 赛事吸引来自粤港澳大湾区4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
3: 对我们香港有很多运动员，这里有很好的场地，对这个南方冰雪运动的发展，我觉得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广东台报道。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4: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2: 谁是叛徒？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7: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8: 大家早上好。由于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沿着两广交界深入南下，今天我省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中湛江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各地的最高气温普遍是有30到33度，湿热交杂，食物容易霉变，饮食卫生不能大意。明天雨还在下，湛江粤北珠三角东部和粤东仍然有大雨，局部雨势较大。后天也就是9月1号开学日，我省东部珠三角有大雨，局部暴雨。那么其余市县也将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雨天路滑，上班上学要注意交通安全，途经山区公路也要谨慎驾驶，小心落石和滑坡。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今晚的月色太美了，明亮又温柔，怪不得古人都爱赏月，也在写关于月亮的诗句呢。此情此景，我也应该吟诗才对呀。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古人写的诗句真是太美妙了。

0: 快，我们到申江爷爷家了。
1: 是谁在外面呢？
0: 申江爷爷，我们终于到您家了。
1: 天这么晚了，你们现在怎么来我家了呢？是有什么事吗？
2: 申江爷爷，我们想请您帮忙。
1: 什么事啊？
2: 我们今天去郊外游玩，那里的风景太美了，我们玩得可开心了。
0: 因为玩得太开心了，我们没有注意时间，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1: 哦，是这样啊，那我能帮你们做些什么呢？
2: 我们怕黑，从郊外到您家的路上，我们已经害怕得不得了了，实在不想再走夜路了。
0: 是呀，我们能在您这里休息会儿吗？
1: 当然可以。
3: 谢谢申江爷爷。
1: 你们知道吗？黑夜其实也很美，不用害怕。
2: 但是爷爷，我还是很怕黑呀。
0: 我也害怕，我感觉晚上的树林里好像有各种吓人的东西。
1: 你会觉得有什么吓人的东西吗？
0: 我也不知道，就是自己想的，反正越想越害怕。
1: 夜晚有它美丽的一面，并且有的游戏只有在夜里才好玩呢。
0: 啊，那是什么游戏啊？
2: 我也想玩。
1: 好，今晚我要带你们体验一下夜晚的乐趣。你们看，这里有猜灯谜的游戏，猜对了还有奖品呢，你们想试试吗？
3: 好呀，我们也来试试吧。
1: 好，看我们谁猜的最多哟。这个灯谜是红果绿果，一颗一个，嘴里含着甜味儿。
2: 我知道谜底是大枣。
1: 回答正确。我们再看这个，小伞兵随风飞，飞到东来飞到西，降落路边田野里，安家落户扎根基，打一植物。
0: 我猜是蒲公英。
1: 你也回答正确，很棒哦。
2: 我们可以去换奖品了吗？
1: 可以呀。
0: 我们去领奖品吧。
1: 你们不要再多猜几个灯谜吗？
2: 不要了，我想现在就拿到奖品呢。
0: 我也想看看是什么奖品。
2: 哈哈，好开心啊，我们领到奖品了。
0: 我也好喜欢这个奖品呀。
2: 哎，那是什么？怎么会发光呢？
1: 那是萤火虫。
2: 哇，好漂亮，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萤火虫。
0: 对呀，它们就像夜空中的小星星。
2: 哇，太美了，
0: 这里美的就像一幅画。
1: 你们现在还觉得黑夜可怕吗？
3: 不可怕，夜晚也可以很美丽。
2: 谢谢您申江爷爷，我今天真的很开心。
0: 是的，申江爷爷，我不再怕黑夜了。
2: 我觉得夜晚真的很神奇，也很有趣。
1: 我很高兴你们能喜欢这个特别的夜晚。记住，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心中充满阳光。

0: 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1: 嗯，
0: 那你们现在敢走夜路了吗？
1: 敢。
0: 好，我把你们送回家。不用害怕黑夜，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恐惧，但是只有勇敢面对他们，才能战胜他们。
2: 我们现在觉得黑夜一点都不可怕了。
0: 那好啊，我把你们送回了家，我要把今天的事记录到智慧全书上。有时候对一件事或者一样东西恐惧，完全是没有必要的，那只是你的想象在作祟。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因为对未知的恐惧而产生的不必要的恐惧感，恐惧只是一种情绪，只有当我们学会战胜它时，才能真正的成长。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这次找你来有一个比复仇更重要的任务。佐藤浩二要派你去刺杀他，而且任务必须完成。
1: 这段四个星期守关，收到可怕消息，明天会有人来暗杀。
0: 这次任务很危险，是吗？
1: 还好。
0: 到底什么任务？我跟霍飞可以帮你。
1: 这次任务是绝密，只能我一个人完成。

0: 你知道拒绝执行的后果吗？
1: 我知道，无所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杀陆峰的。
0: 如果你不去，我只能换花香玉了。

0: 第26集，说话和气。
1: 哎呀，生姜爷爷讲话幽默，又有趣，又平易近人，难怪大家都喜欢跟您聊天呢。
2: 哪里哪里。
3: 生姜爷爷，我需要您的帮助。
1: 原来是萝卜图图来了呀。
3: 青瓜叔叔好。
2: 萝卜图图来了，怎么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呀？发生什么事了？快告诉爷爷。
3: 哎，是这样的，刚才我和番茄球球他们在讨论有没有外星人的话题，番茄球球说话的语气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2: 番茄球球说了什么？
3: 他说，萝卜图图，你是不是太天真了，居然还相信有外星人。他就是说了很多类似这样的话，虽然我知道番茄球球没有恶意，但是他的话语却让我非常难过。
2: 萝卜图图，不要难过，爷爷会帮你解决的。告诉爷爷，番茄球球现在在哪里，我们去和他聊一聊。
3: 番茄球球应该还在公园玩呢。
2: 走，我们去公园找他。实在不好意思，我去帮两个小朋友解决问题，我们改天再聊吧。
1: 不着急不着急，我也该回去了，我们改天接着聊。
2: 好的。
3: 生姜爷爷，番茄球球在那里。
2: 番茄球球，到爷爷这里来。
4: 生姜爷爷，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我听萝卜图图说了，你们在讨论有没有外星人的时候，说了让萝卜图图不舒服的话，是这样吗？
4: 哎呀，我就是随口一说，没有想让他不舒服的意思。
2: 番茄球球，和人讲话呢，应该和气，要友好的、平和的与人交流。
4: 那时候我们在讨论，可能言辞比较激烈吧。
2: 即使对方的立场与自己的不同，也要注意考虑对方的感受，注意说话的语气和尺度，不然可能会无意中伤害到别人的感情。
4: 我今天说话不够和气，也没有考虑到萝卜图图的感受。图图，对不起，今天讨论的时候我说了让你不舒服的话，伤了你的心，也没有及时的注意到你的情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注意的，希望你能原谅我。

0: 我接受你的道歉。球球，我能够理解你没有恶意，我们讨论激烈的时候确实很容易会说一些无意中伤害到别人的话，我们应该想办法尽量避免。
1: 谢谢你的理解，我以后会注意的。从今天起，我会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尽量让自己的话语更加和气，更加友好的和人交流。
0: 嗯呢，我相信你。当然，我以后也会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闷闷不乐，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不但不能缓和我们的关系，反而会让我们的关系更加尴尬。
1: 嗯，没错。
0: 我也会学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尝试去理解别人的立场。
1: 对，我也要学会尊重和理解别人的立场。
2: 经过这件事情，你们又成长了许多，你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融洽。爷爷为你们感到骄傲。
3: 谢谢爷爷。
2: 去吧，你们两个好朋友，继续去草坪上玩耍吧。
0: 好的。
1: 走吧，萝卜图图，我刚刚在草坪上发现了几处特别奇怪的痕迹，看起来就像被飞碟压过一样，说不定真有外星人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好呀好呀。
2: 你们小心点儿，不要跌倒了。
3: 放心吧爷爷，不会的。
2: 你们两个今天的表现都很棒，真是令人欣慰呀。番茄球球学会了友好和气的与人交流，萝卜图图不但学会了及时表达自己的感受，还学会了尝试理解别人的立场。
1: 嘿嘿，都是生姜爷爷教导的好。
0: 放心吧爷爷，我们一定说到做到，我们会学会说话和气和尊重别人的感受和立场，绝对不会再像今天这样的。
2: 好好，爷爷相信你们，我要把今天的事情记录到智慧全书上。小朋友们，通过萝卜图图和番茄球球这件事，你们是否明白了？与人交流，说话时要讲和气，不要伤害别人的感情。只有当我们学会尊重别人的意见和感受，才能真正成为一名有修养的人。

0: 那次行动我们都被出卖了。花香鱼在回国的游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
1: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0: 代号繁星计划，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1: 谁是叛徒？
2: 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
1: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
0: 想尽一切办法打入特密村。
3: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1: 谁是叛徒？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
2: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3: 我是个人才，
1: 有用，
3: 但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0: 共产党も国民党も奇妙さが島
2: に。你要杀了他吗？
3: 这个人，宁可错杀。

0: 生只要错过了，总会留下痕迹。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你跟老三都说什么了？
1: 狡兔三窟之计。希望我猜错了，那也省得不少麻烦。
0: 你是怕沈家报告巡捕房，
1: 不得不防。

0: 王妃怎么还不来呀？
1: 别慌，别慌，会来的，会来的。我们再等等吧。

0: 过来。
1: 这牌子，福开森路第五根电线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哦，可能劫匪的第二个点吧。
0: 我就说嘛，事情没那么简单，都是那帮巡捕房的走漏了风声，平白的让老爷折腾来折腾去的。
2: 走，看看。

0: 怎么回事？连个人影都没有，劫匪呢？还不是你们闹的。
1: 赶往福克森路，快！
0: 不是。

0: 还真让二哥给说中了。
1: 是啊，要不今天咱哥俩全栽里边了。
0: 对了，二哥的。待巡捕离开后，到福开森岔路。

0: 夫人应该就是这里了。人也没有，阿福，
1: 夫人，
0: 这怎么？老爷不会有事的。
2: 夫人，你看，
0: 把箱子举起来，
1: 什么情况？
0: 没看到，他们不会又换地方了吧？
1: 看看再说。
2: 长官，长官。
3: 左院追。准备行动。

0: 说二哥让咱们在这儿等，也不知道等谁，你这不是急死谁吗？
1: 哎呀，三哥，你说你这着急的习惯能不能改一改？反正二哥又不会害咱。
0: 废话，我也知道你二哥不会害咱们，这不着急吗？
1: 好，急，等会儿啊。
0: 急死我了，
1: 你们先回去，我应该巡捕房那帮人，
0: 还是我来吧。
1: 想得美，走，
0: 好，走。

陈老板，我们的钱收到了，按道理应该放你回去，但是鉴于你的家人把这事告诉了巡捕房，那就麻烦你在车里委屈一下吧。你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百姓，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心安理得吗？好在你不是无可救药，如果还有下一次，自求多福吧。